0: 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4: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5: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6: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说起现在的家庭教育啊，有很多人说了这么一个词儿，叫相爱相杀。很多父母和孩子之间呢，上一秒钟是父慈子孝，下一秒钟突然就快进到鸡飞狗跳了。这孩子不快乐，他有叛逆，有冲动，甚至于一言不合离家出走，严重点的甚至有自杀的。而抑郁率呢也逐年升高，有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达到24.6%，也就是说差不多每四个孩子当中啊就有一个抑郁。而家长可能也好不到哪儿，经常会看到有的家长被孩子气的，哎呀，心脏病都犯了，得去急救去啊，这样的新闻。那说父母跟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怎么会这么差呢？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今天我们来一起读一读这本《孩子的品格》，从这个书里试着找一找答案。这是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教授总结30年的研究成果，和严伟博士共同写给父母的一本积极心理学的书。让孩子拥有幸福的人生，这是天底下所有父母的愿望。但是对孩子的成长，作者却有和父母不同的关注点。长久以来啊，很多父母更关注的是孩子的智商和情商，但是呢，往往忽略了对孩子良好品格的培养。而能让孩子感知幸福、亲近社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激发终身学习的动力，其实这就是良好的品格。然后我们又问，什么是良好的品格呢？良好的品格还是具备情绪力、抗逆力、自我效能感、自控力、天赋优势、专注力和善良七个要素。其中的情绪力，也就是我们俗说呀，管理情绪的能力，这是所有能力的基础。读到这儿，我们再回到开篇，看看那会儿我们说到啊，父母孩子的种种表现，也就明白了。对于消极情绪，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很多人都不懂得管理，也就是说呀，他们过于焦虑了。俗话说呢，哎，人生在世吧，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下面我们就从情绪管理开始，培养孩子的品格优势。首先，负面情绪无法消除的话，那要怎么做才能负负得正呢？这本书的作者认为，要想让孩子的情绪力提高，父母先要学会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孩子的第一个榜样就是父母，在某种程度上，孩子身上的优点和缺点基本都是父母行为的反射。但是生活当中，家长们往往只顾的是育儿，而忘记了育己。就拿情绪管理来说吧，很多真正容易失控的往往不是孩子，而是大人。相信家长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儿，这小孩啊， 因为一点小事儿哭闹不停。一开始呢，父母还很有耐心，劝说呀，引导啊，你看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呀。但是眼瞅着这孩子就是不睡觉啊，9点半、10点半到12点都没睡着，父母就大喊大叫啊，你为什么不睡觉？这孩子他一吓唬啊，他是不哭了，但是您说他内心的消极情绪是就这样就没了吗？当然不是，是把他给堵回去了。如果再次引发呀，他可能还会爆炸。长此以往，小孩不光会极度丧失安全感，他动不动就被骂一顿，他当然没有安全感，更严重的还会影响孩子的发育，造成性格缺陷。有心理学家说过，情绪不是被外在激发的，而是由我们自身创造的，掌握情绪的按钮一直在我们自己手上，关键看你是不是真正学会怎么把它按下去。这书里就介绍了一个叫做五步走的法则，从情绪的识别、接纳、理解，再到采取行动，来帮助父母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其中呢，就说到一个小细节，叫注意自己的心跳啊。我们给您念两行书里的文字。心跳是衡量情绪的一个重要尺度，当我们受到外界刺激啊，心跳已经砰砰砰砰每分钟100次以上的时候，身体就会分泌比平时多得多的肾上腺素，导致人类经常容易失去理智，攻击性也增强，甚至会做出伤害他人伤害自己的举动。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一旦你感觉到自己心跳加速想要发怒，就说明情绪要爆发了。这时候怎么办呢？书里说了，深呼吸，哎，让气体充满肺部，如果能做到腹式呼吸呢，就吸气时候鼓鼓肚子，吐气的时候呢收腹，几次之后心率缓慢地降下来，哎，是不是情绪稍微的平稳一点了，咱们再处理问题相对就会理性一些。您看这是比较接地气的方法啊，几次呼吸，我们这个原来怒火中烧啊，腾腾的这个气呀、啊、撞脑门子，现在我们就把它熄灭掉，简单有效。而其他的几步法则呢，也都很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所以各位如果想具体了解一下呢，可以看一下这本书《孩子的品格》。实际上呢，当父母用科学武装好自己，并且以解决问题而不是发泄情绪的态度来对待孩子的时候，您逐渐就会发现这个亲子关系啊也会发生改变。这时候父母应该做的是正面的引导孩子，帮助他们提高处理情绪的能力。对于负面情绪，我们经常会说啊，你得控制你的负面情绪，但是这本书当中呢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建议，要帮助孩子修建心理护城河，促进自我成长。但是做父母者应该怎么样才能帮助到孩子呢？我们还是听听作者怎么说的。一是要适时进行情绪教育，引导孩子正视自己的情绪。书中写了，心理学家发现孩子在5岁左右就开始有自我控制能力，会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所以从小朋友的5岁开始，做父母的您就应该进行情绪教育了，要让他明白，不管你开心还是难过，这个事儿都很正常。有消极的情绪，说你很不痛快吧，
7: 他也不是人生的敌人，
6: 要看到他的负面影响，也要承认这种情绪的警示作用。所以呢，当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做父母的不要压制和否定，要理解他，并且允许他们适当的发泄和调节。那么做小孩的呢，你只有先从内心正视自己的消极情绪，以后再出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哎，努力才能做到心平气和。第二点呢，是要教孩子学会正确的表达情绪。虽然小孩有闹情绪的时候，但是呢适当的宣泄一下，可是也不能放任啊，一不高兴啪就把筷子扔了，二不高兴啪就把玩具摔碎了。应该告诉小朋友们，你感到不高兴的话，宝贝你要说出来，然后呢通过他的语言，他说了什么，找到他行为背后的动机，也就是说他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们再帮助孩子解决问题。另外呢，在孩子受到负面情绪困扰的时候，要让他们感受到来自于父母的关注跟理解，爸爸妈妈是和你站在一起的，我们是愿意分享你的情绪和感受的。更重要的是呢，父母应该通过多种方式去鼓励孩子， 挖掘他们身上的积极力量，科学的帮助小朋友们进行情绪

0: 调节，真正的让他们成长起来。
1: 那么在这样的互动当中，父母和孩子就会共同成长，彼此收获更加健康而亲密的亲子关系。当然了，情绪管理只是这本书当中的一个章节。作为父母的人，如果您还在为育儿感到焦虑迷茫，哎呀，我看别人怎么都没有像我这么带孩子带这么难，哎呀，人家家的孩子为什么那么好带，我们这个怎么就这么费劲，您不妨多看看这本书给父母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相信呢您成长了，您的孩子也会和您一起成长。我是段纯，咱们下次见。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3: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4: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2: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4: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2: 金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2: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10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
5: 端午假期欢乐相伴，安全意识牢记心间，临水游玩多加谨慎，驾车出行遵守交规，阖家平安才是最好的佳节礼物。
6: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7: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8: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成长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要面对的一个命题，但是真正的成长是什么呢？是我们努力追寻的那个过程，还是醍醐灌顶的那一刻？我们在成长中终究要学到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要来共读一本书，它的主题就是成长。这本书啊，是一部童话作品，叫《寻找鱼王》。这本书是明天出版社出版的，它的作者张伟是非常知名的一位成人文学作家，这是他为孩子们写的童话。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生活在大山里的小男孩，在干旱缺水的大山深处，鱼就成为了一种稀有而奢侈的食物，于是捉鱼和吃鱼

同时象征着不同寻常的本事和身份。这孩子知道了大山深处有一位捉鱼的高手，一位鱼王，于是呢他立志要找到这位鱼王，并且要拜师学习抓鱼的本领。小男孩第一次出远门了，他和爸爸一起去寻找这位鱼王。出门和寻找其实意味着少年开始步入成长的路途。爸爸呀，教给了小男孩寻找的秘诀。书中有一段父子对话是这样的：鱼王藏在山里吗？他看上去不过是个平常人，难就难在这里。可那些总说自己是鱼王的人，不过是些骗人的财迷罢了。真正的鱼王从来不张扬自己。你看，爸爸是小男孩人生成长中的第一位导师，他用自己从俗世中粗粝的、精准的又有些精明的世界观，教会小孩怎么来认清人，去辨认真实和伪装。千辛万苦啊，这父子俩最终还是找到了心目中隐居的那位鱼王，一位貌不惊人的老人。男孩也终于得以拜在他的门下。这位鱼王啊，很少捉鱼，这就让小男孩开始着急起来。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找到的这个貌不惊人的老人是不是真正的鱼王啊？书中有这样的描写：我有一次大胆提议说，让我们去捉更多的鱼吧。师父一句话都没有说，不过歪头看着我，深长地吸了一口烟。他大概觉得这是一句多余的孩子话，他连为什么都懒得问。我问自己，我知道自己最想回答的是，我需要许多许多大鱼，越多越好，鱼就是一切，我生来就是为了捉到大鱼，我要当大山里无人能比的唯一的鱼王。你看，这是每一个人成长中都会经历的一个阶段吧，那就是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只有自己的雄心万丈，除此而外看不见别的。那么您可能会问了，老人为什么不愿意多抓一些鱼呢？难道真的像男孩想的那样，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胸无大志，从来不敢承认自己是鱼王？在和男孩相处了足够久之后，老人终于把自己一段关于抓鱼的故事和经验告诉了男孩。老人对我说，孩子啊，我也捉了一辈子鱼，捉到的大鱼不知有多少，直到最后也不知道是不是学到了我爸的全部本事。原来啊，这本事不光是从别人那儿取来，还要自己去找，一点一点找到一些，放下一些，最后留下来的才是有用的真本事。与鱼王师傅共处的山居岁月里，男孩逐渐认识了一个真实的鱼王世界。但这些话呢，却也模糊了男孩一度坚定的生活方向，给他增添了更多的迷茫和踌躇。随着时光的流逝，师父呢一直不肯承认自己就是鱼王，而他的身体呀也越来越差。在指点了男孩去寻找另一位鱼王之后，师父有一天在睡梦中离世了。男孩似乎是一夜长大，在安葬了师父之后，再次踏上了寻找另一位鱼王的路途。而这另一位鱼王是一位女鱼王，她和鱼王师傅一家有着非常深的纠葛。如果说鱼王师傅的一生都在逃离和思考，

0: 么这个女云王的生命态度则是积极的行动的，她最拿手的是进入深水潭之中捕鱼。就在女鱼王这儿，男孩见到了真正的鱼王。你今夜看见了什么？我的鼻子好像塞住了，一条大鱼，那就是鱼王啊，是他，大山里的鱼王。我一下坐起，他就是传说中的鱼王。
1: 老太太磕打牙齿，
0: 有他在这儿啊，大山里的水就不会枯，他是看护水根的，没有他，老天爷就不喜欢这里了，就会把水连根拔走，那时这里就干枯了，整个大山里再也不会有一滴水了。
2: 哦，他是看护水根的，你是看护他的。
0: 我用了一辈子啊，才找到他。你看，小男孩从一开始就在寻找鱼王，他一直以为鱼王就是抓鱼特别厉害的人，找到以后学到本领，自己就能成为抓鱼特别厉害的鱼王。可是为什么经历了漫长的寻找，最后找来的答案是这样呢？我们去听听作家、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葛静他的读后感。
3: 一个人对于专业技能的追求是必然的，几乎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过程，但是比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不断提升的精神境界，是人生的一种情怀。比如书中的这个男孩一心想要当人人羡慕的鱼王，最后学到了本领，更重要的是他从两位师傅惊心动魄的人生经历，从他们与大自然生死相依的故事当中感受到了一种非凡的精神品格，这才是真正意义上人的成长。
0: 从寻找鱼王到保护鱼王，其实就是在寻找和守住我们人的本心，悲悯、敬畏、感恩、天真，这些生而为人最重要的品质，也是我们不断成长的意义所在。好的，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这本童话《寻找鱼王》，再会。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西到西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西到西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

0: 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入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0: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1: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0: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丰县。
3: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4: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3: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4: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3: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4: 那只是个意外。
3: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4: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5: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6: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7: 端午关爱，焚香祈福，消防安全切莫疏忽，远离明火，注意用火用电，守护万家灯火，平安欢度端午佳节。
8: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0: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 很开心啊，我们今天桌子上堆的都是田老师画的作品啊，你不知道这些小朋友们好喜欢啊。
2: 谢谢谢谢。
1: 终于看到真人了。
3: 田雨，图画书作家、画家，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作品曾获图画书时代奖、中国童书榜优秀童书、年度桂冠童书等众多奖项，代表作有32个睡魔怪系列、快逃星期八系列、乌里哇拉叔叔系列等等。他的作品充满了强烈的生命力，深受孩子们喜爱。
1: 想问问田老师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对这个绘画有了兴趣？
2: 基本上从我有记忆啊，我就在画画啊，因为我父亲也是个画画的人，然后我家里面有很多的画画的这个材料，他们带娃的一个方式就是给我扔点纸扔点笔，然后对，所以有记忆开始就在画。
1: 就在画。那小的时候有没有读过类似图画书这样的这种？
2: 小的时候肯定没有，就是明确的说图画书或者是绘本这种名字哈。但是小的时候有北方叫小人书，那后来知道叫连环画嘛。然后那个是我爱不释手，然后每天要几乎每天都要看一遍。每
1: 天今天有没有带来？
2: 带了几本啊。
1: 这是你最喜欢的小人书吗？
2: 对，
1: 都留到今天了。
2: 对，而且当时视作珍宝。所以呢，每一次都是非常小心的拿出来，然后看啊，然后所以保护的也很好。这就是我当年的那个啊，其中的两本是当时的。
1: 哦。
2: 然后因为
1: 高尔基的《童年》和《在人间》。
2: 对。然后其中《童年》对我的影响可能更大一点。
1: 为什么《童年》对您的影响更大？
2: 首先这里面就是有太多的那个画面和故事吸引我了。然后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有点恐惧黑夜，真的是高尔基的故事当中的某一个桥段，然后就鼓励了我，然后让我很勇敢的在夜晚可以出去，然后可以去感受。我人生第一次看到以西画的方式，就是以这种素描的方式去创作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个高尔基的童年。这个有别于我当时看到的所有就是用国画白描方式去画的那种。
1: 您父亲也是画国画的？
2: 对，我父亲画山水，就是他主攻山水。
1: 哦。
2: 但是故事和西画的这种影响就在我心里出现了啊。
1: 对您影响之大，以至于是不是后来您在您的创作里还专门用您画的画来致敬这本书？
2: 李老师怎么知道的？真的有。这个是高尔基在他的学校里面的一个画面，然后当时呢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场景开始的，所以这个画面时不时的会闪现在我的脑海当中。然后当时在做32系列的第四本的时候，因为当时我跟彭毅老师呢想对这个系列的图书进行一个小的转折点。就是通过从他的家庭带到了这个小朋友小男孩去他的学校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这个画面就一下出现在我脑子里，然后就很想在这个书当中的一幅啊，
1: 咚咚咚咚，
2: 对对对，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1: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2: 其实这边的这个
1: 这一幅是向他的致敬，
2: 对，是致敬，因为包括就是下面坐的四个小朋友啊，老师的课桌、黑板的位置，甚至于构图都是用的这个致敬。因为一幅画面，就是我们去表达一个情节，可以用很多很多种画面的形式，然后选择了这个，完全是因为童年的这个记忆，大概是这样。
1: 那么您是后来读了美院？
2: 真的是机缘巧合，就命运使然，一步一步一步的，其实走进了这个绘本的世界。
1: 咱们从田雨老师的作品里具体去看一看，他是怎么把这些东西融进去的。
2: 好的，好的。
1: 我很喜欢这本《老奶奶捡到了12只小老虎毛》，他好像也获了好多奖。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2: 这个书当时拿到文本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震撼我的地方，就是它比较迂回的从一个侧面去讲了一种非常浓的情感。这个浓的情感呢是乌里巴拉叔叔在搬家了以后认识了两个邻居，然后他发现这个老奶奶和老爷爷这个他们俩呢中间立了一个牌儿，他们禁止通行，他们俩不说话。但是他又觉得这两个人呢好像每一天呢又在做着一个很强烈的情感连接，比如说每一天老奶奶都在熬一锅很好喝的汤放到老爷爷家门口， 但是那个老爷爷每天呢好像拿一个神秘的信封也要送给这个老奶奶，但是两个人又不说话，那到底是什么呢？他就产生了这个好奇。但是阴差阳错呢，他走进了他们家背后的一个老虎猫森林，然后在那里面遇到了老虎猫，然后这个情节绕来绕去呢，到最后的时候他相当于重新帮助老爷爷和老奶奶化解了一个小小的矛盾，但是重拾了一个浓厚的情感。
4: 实际上它是关于一个爱的一个故事，同时呢他把爱的无论是夫妻之爱，老爷爷和老奶奶，还是亲子之爱，
2: 老虎猫妈妈
4: 和小老虎妈，小老虎猫，把它都涵盖进来，而且告诉我们的孩子，爱有时候也会有冲突、矛盾、误解、分歧，但爱就是爱，有爱就有一切。
2: 画这本书的时候呢，当时我自己的内心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治愈。其中有一个点呢，就是他这个故事当中有一个很小的细节，就是正常的人看不见老虎猫，那怎么办呢？他们去老虎猫森林里去采一种很像狗尾草的这样的一个草，然后这个呢，它上面分一节一节的颜色，跟普通的狗尾草不一样。当我们把这种草衔在嘴里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世界上透明的这些老虎猫了。画到这个的时候，我当时就一边画的时候一边很我觉得我好感恩能遇上绘本，因为我之前不觉得自己可以做好一个父亲，我甚至于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去做哪一件事儿，更别谈事业。然后绘本对于我来讲就是一颗老虎猫草，就是当有一天我无意当中叼到它的时候啊，我看到世界不一样了，就我可以读着绘本跟我的孩子一起长大，然后我可以一本一本的画，突然有一天告诉自己说，哎，田宇，要不要把这个事儿变成事业啊，我就觉得其实是就是是绘本滋养了我们，是这样的。
1: 老奶奶捡到了12只小老虎猫，这是一个系列。
2: 对，它是一个系列。
1: 乌里哇啦叔叔，
2: 叔叔，对，我现在正在创作它后面的。
1: 那第二本是右脚那只球鞋逃走了。您当时拿到这本这个故事的时候哈，你肯定要设计人物形象嘛，就是个乌里哇啦叔叔啊，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2: 就是我刚拿到这个文本看那个题目和开篇的时候，我一直会觉得乌里哇啦叔叔是一个很吵的人。就是乌里哇啦嘛，就是就是噼里啪啦要去说的，乌里哇啦要说的，然后他还会唱一个奇奇怪怪的歌，所以我一直觉得他很闹。但是当时彭老师一口气给了我很多文本，其实一口气给了我九篇文本，
1: 九个故事，
2: 然后我就一篇一篇的看，越看呢，我就就像是一点点认识了一个新朋友，然后我会发现这个乌里哇啦叔叔呢，他有点内向，不太愿意表达。但是他充满了好奇，就是他愿意去发现身边的很多事情，我就会发现这个他乌里哇啦唱歌这件事情并不是很聒噪的一个事情，而像是比如说一个放学回家的小男孩，他捡起了一个树枝的那一刻，他就觉得好像魔法的世界已经打开了。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说，哦，原来他唱起乌里哇啦的这个歌之后，神奇的故事就开启了。所以他是那个拿着神秘钥匙的那个人，这并不是他聒噪的一个性格。然后想到了这一点之后呢，我就想起了我童年当中的一个回忆哈，大家也能看到我这个形象。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一种帅哥，就是他们很修长很瘦，然后有着长长的脖子，他们会经常做一个事儿，就他们把那个高领啊挡住一点点下巴和嘴，我觉得太帅了，太迷人了。然后当时我在想说，哦，我要用这样的一个姿态啊去画这个魔法的开关，所以就出现了这个高领毛衣的设定了。对，
5: 4000年前，遥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6: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7: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5: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7: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5: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助己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

0: 深圳，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1: 端午出游，不乱丢弃，文明观景，礼让出行，一言一行彰显好素养，让文明成为节日最美的风景。
0: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欢迎陈老师，欢迎田老师。
4: 谢谢你他。
3: 您最开始看到绘本是从国外的绘本作品开始的，
4: 对。
3: 那么对您的创作影响比较深的，或者说是影响比较大的，是哪一位这个国外的绘本画家？
4: 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3: 非常多，
4: 非常多的。比如说我在美院教书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影响我很巨大的事情，因为原来我会一直以为可能会像汤米温格尔啊、莫里森拉克那种，就是这些人很张扬很好玩这些绘本作者，但是突然来了一个日本的绘本作者叫岩村和朗，然后他在美院的时候做了一个讲座，做了一个分享，当时低调的可怕，然后他会告诉我说他离开了东京，然后他跑到了郊区的一个充满了一个树林的一个小镇，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定居下来，然后他每一天就要在那个乡村里面去，那个小林子里面去逛，然后俯下身子去看每一株草，然后去想象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发生的种种的事情，于是他就创作了大量的就是以就他家周围的这片小林子为主要环境下的一个作品。
3: 哦，就是这一套14只老鼠的故事啊。
4: 这个其实就是到现在为止对于我绘画里面的一些情感的一些建立啊，包括我想传递给孩子一样一个怎样的价值，其实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3: 嗯，那这套书你喜欢吗？
5: 非常喜欢。
3: 我也非常喜欢。我说老实话，我是今天才翻到的啊，然后就一翻就停不下来，太迷人了，
4: 太迷人了。对这套书其实我们都可以做一个小游戏哈，就是我们无比认真的去看一次这其中的任何一本都行，去看这本书，但是你隔3-5天你可以再认真的看一次，隔3-5天再这样看一次。我之前做过一个实验，就是我10次每次还能看到新的发现，就是相当于他在这个书里面认真的给这14只老鼠去创建了一个非常真实的世界。
5: 14只老鼠不管是在种南瓜，还是去春游，还是过冬天，它都是一个孩子生活的还原，也是大自然的，
4: 对，有没有自然教育的
5: 四季这个迁移，物候轮换，放在每一个人物场景和细节。
4: 细节
3: 咱们从田玉老师的作品里具体去看一看，他是怎么把这些东西融进去的。
4: 好的，好的。就比如说这个32系列的第二本啊，当中彭老师当时写了一个妈妈在辅导孩子写作业，一辅导就发火的一个故事。
3: 嗯，
4: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当这个妈妈每一次跟孩子发火的时候，旁边总会有一个这个父亲在打扫卫生，
3: 瑟瑟发抖的父亲。
4: 对，当时呢他就
3: 这个爸爸的形象就是您自己，
4: 用了我自己的一些胡子呀，可能一些特征啊或者什么的。
3: 而且这个环衬也是个非常有趣的设计。哎，这本书我真的非常喜欢。你看它就像我们的作业本嘛，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这个拼音嘛，田字格那样的，哎，做成后环衬，
4: 然后一本书都在讲做作业的闹剧。他妈妈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看完书之后发现这个孩子还是没有很好的写这篇作业。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我自己的私货细节给大家聊一聊哈，就是我们看到封底，因为一本书的每一个部分都要讲故事的，这个封底呢，我就跟彭老师商量，我说我硬要加一个奖状。这个奖状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就是夏天同学，你的作品《我的妈妈》在第32届全国中小学的比赛上，当然这个比赛是一个杜撰的哈，获得了2等奖。那当时我就会说，妈妈可能她现在在这本书当中的苦恼是一直纠结在孩子写作业的问题上，但是

0: 后面啊，炸起来要疯了。
1: 对对对，这个是我小的时候真实的一个经历。
2: 所以我们喜欢这样的书，小朋友也特别喜欢彭昱跟田雨做的这些图画书。你们一场一场跟孩子们分享的时候，欢呼雀跃啊！
1: 我碰到过小男孩从椅子上笑到地上。
2: 他们为什么能做成呢？是因为他们的图画书是有好几个反转的故事，是有着意外结局的故事。这个作品就特别明显，它有多次的反转。
3: 右脚那只球鞋逃走了，讲的是乌里哇拉叔叔的右脚球鞋因被长期冷落而逃走，随后引发一系列冒险的故事。
2: 从我看来，它有几个关键的点啊。叔叔要跑马拉松，他要穿鞋，穿鞋，其中一个鞋子不配合，然后鞋子开始逃跑，然后不跑马拉松去追鞋子，然后追鞋子的每一个过程都有反转。第一次是追到以后追到了幼儿园，
1: 对，幼儿园
2: 所有的小朋友的鞋子也开始逃跑。这是第一个，就是故事的一个波折和反转。
3: 第一番
2: 第一番，第二波就是
1: 小小的恐惧感
2: 一个鞋子被石头受伤了，于是去医院治疗，这个也配合着孩子生活体验的害怕的地方。结果呢要打针，于是乎一起跑，不仅有波峰，还是递进的波峰。这时候大家都觉得山穷水尽了，怎么结呀？这个故事，晚霞，温柔，然后两只鞋的告别。
1: 看到我新书的朋友在跟我说，哎，为什么乌里哇拉叔叔每一本的差别这么大？其实在我心里不是的，在我心底里呢，一是我们刚刚聊的，我们都在讲乌里哇拉叔叔一个比较内向的人的一次冒险嘛。但是每一次冒险，他都在不同的维度给我呈现了一种彭老师对爱的诠释。
3: 所以这样的绘本阅读，它能够给孩子们带来很强的宽慰、安慰和爱的这种教育。我注意到哈，你想这个系列就是32个睡魔怪这个系列，它也比较短，就是属于比较标准的那个绘本的这样的一个长度啊。但是您的这个系列就不是了呀，乌里哇拉叔叔这个系列就很长。所以这个是您就是刻意的一种尝试吗？
1: 因为我的女儿那个时候也刚刚好长到了她可能要慢慢的去看一些更长一点点的书籍的时候，我说我想咱们能不能再创造一种可能现在还找不太到的书，就是我想要一种极度轻松的满足的阅读体验，她可以自主的很快看完。但是当她看完的时候，她回头发现说，我怎么看了这么厚的一本书，而这本书的感觉跟他马上要去看的那个文字的书籍的开本啊还有厚度啊是非常接近的。那这是一种阅读体验的成长，其实也是一种阅读能力的改变。然后其实当时我还不知道有桥梁书这个名字，就是庞老师说我给你最大的字的，就你想画多少页都可以，你就尽情的把你的这个表达画出来，然后我们画出来做一本看，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了它。其实它在我心中是一种，就是绘本之后和我们那个独立的去读文本的那个作品中间的一个状态，
3: 也特别适合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来感受。
2: 对，一个孩子未来的成长过程中，他的这本作品带给他的体验和感受，会陪伴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西到西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西到西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合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
4: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5: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偏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周老师，您看，您来到我们节目哈，就是这两天呢，和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啊，就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好处。
7: 对，
6: 可以说这对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来说哈，这是一个新的认识啊。
7: 嗯嗯。
6: 哎，就是打破了以往我们所熟知的什么传统的养生啊，还有呢治病的这个一些方式
7: 吧，是吧？嗯
6: 啊，对，因为你看我们这些听众哈，我们不管是预防各种疾病啊，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以后啊，就是后续的各种治疗，那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得吃点啥，
7: 吃药是吧？
6: 就不管吃药吧，还是说食疗吧、
7: 嗯嗯。
6: 那首先呢，我们大家第一个在头脑当中产生的印象哈，你肯定是就是我们得吃点什么解决这个问题。
7: 首选的，
6: 对，首选的
7: 惯性思维嘛。
6: 对
7: 啊，有病了就吃药嘛，啊、这是惯性思维。
6: 嗯，结果您呢给我们大家伙带来的，哎，是教我们如何去呼吸。
7: 对
6: 啊，就要通过这个呼吸的调整，实现健康的体态。
7: 对，
6: 那这个方法真的很神奇啊。
7: 嗯，
6: 也我们说也很新奇啊、
7: 嗯、
6: 大家头一次听到、
7: 嗯、
6: 所以说这两天吧真的是有一些听众啊、
7: 嗯、
6: 也跟我反映、
7: 嗯、
6: 也质疑了
7: 啊，
6: 说你说的这个呼吸吐纳那真的就那么管用吗？
7: 嗯，不是很管用，
6: 嗯，
7: 是非常管用
6: 啊，非常
7: 啊，是非常管用。
6: 嗯，
7: 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呀，说简单了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学会科学的去调整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啊，因为每个人呼吸方式都不一样。
6: 嗯，对
7: 啊，你别说哎说喘气儿谁都喘气儿，是都喘气儿，但是每个人你仔细观察，胖的瘦的啊，年纪大的年纪小的，有病的没病的，每个人的呼吸节奏节律是不同的，包括呼吸的深度的方式，是呼吸的深浅，呼吸的长短，这都是不一样的。
6: 嗯，
7: 所以说呢，只有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和吐纳的一种方式啊，从我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很好的帮我们调和我们的气血，平衡我们的阴阳，实现脏腑气机的转化，这叫啥，它是最好一个去病延年强身健体养生益寿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种方法。
6: 嗯，
7: 这个我是通过这么多年的时间大量的这个实践和验证得来的，这个不是空话，能充分的证明这些东西。我认为尤其在当今这个社会，就这种时代这背景之下吧、
6: 嗯、
7: 你看现在很多人讲什么呢，一体多病的，
6: 嗯，
7: 体弱多病的，
6: 对
7: 啊，你各种各样的，甚至有一病我哎呦我说这个病罕见，之前都没听过没遇到过。
6: 对，现在听到很多很多的，
7: 是
6: 就是我近期听到的，它不光是老人哈，因为咱们老人在一块儿嘛、
7: 嗯、
6: 有很多人在一起聊，就家里的什么孙子啊、
7: 嗯、
6: 孙女儿啊、
7: 嗯、
6: 就是这一代人突然之间发病，说什么基因的很多很长
7: 罕见病吗，
6: 哎，很多很奇怪都没听过的，
7: 医学上
6: 嗯
7: 都挠头啊，因为以前对于很多病他没有任何的经验，是空白，
6: 对，都
7: 突然间就发生了，
6: 嗯
7: 啊，所以说现在有罕见病啊，也在逐年的，或者是在这些年也属于一个爆发式的。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年纪轻轻的，之前你看他活得好好的，突然间发生猝死了，或者突然间这个人啊就不能动了，失能了、嗯，甚至可能到很多医院去检查还确诊不了到底是什么病。
6: 对，
7: 啊、所以这是目前来说的当今这个社会啊，这种情况很普遍了。尤其是一些年龄大的老年人，咱怎么讲呢，年纪大了呀也容易生病啊、
6: 嗯、
7: 所以叫多事之秋嘛。
6: 对、
7: 啊、
6: 到了多事之秋的这个年纪了。
7: 是是、
6: 嗯、
7: 很多一些常见的一些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啊，很多老人你看看从五六十岁就开始了，他每天所要做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啥，就是跟各种疾病去抗争。
6: 吃药嘛，
7: 对吧，
6: 我很多老伙伴跟我说这一天设好几个闹钟、
7: 嗯、
6: 啊，早中晚有那小药盒一拿出来、
7: 哎、
6: 什么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什么降尿酸的，然后吃多了胃不好胃疼了、
7: 啊、一定的不吃还不行
6: 不吃不行，
7: 对啊，所以说每天首要的任务就是跟身体自己这些病、嗯、做顽强的斗争，
6: 是
7: 啊，
6: 嗯，
7: 所以我说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么多病的一个高发爆发，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背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6: 嗯，什么原因呢、
7: 就是这个不会呼吸喘气，这个我是做过大量调查的，可以说 99% 的人就在当今这个时代，
6: 嗯，
7: 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呢我们的整个身体，我们身体的整个体质类型也好，还是我们整个脏腑的机能，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它也都在发生改变，所以说呢，大部分人现在都不会正确的呼吸喘气，这个是不行的。咱说，
6: 嗯，
7: 活得好不好，寿命长不长，靠啥？不就靠着一口气吗？
6: 嗯，对，
7: 对吧？那你说这口气是什么？咱说叫真气，或者叫什么叫元阳之气？
6: 嗯，
7: 这是咱们活着生命之根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我们去调整自己的呼吸的节律、深浅的节奏， 也是我一直这些年所强调什么呢，叫要惜清土浊呀，
6: 惜清土浊，
7: 把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的精清之气吸进来，把体内瘀滞瘀绝的嘛浑浊之气要把它
6: 呼出去
7: 啊。
6: 嗯，
7: 这样一来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啊，让咱们身体的小宇宙与外界的大宇宙他们的气机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换呢、啊、这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才能实现身心俱健的目的啊。
6: 嗯，那楚老师，那这个是具体能从哪些方面能体现出来呢？
7: 你比方说啊，
6: 嗯，
7: 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从生理层面，
6: 生理层面，
7: 哎，你比方说，首先第一个咱能想到了，呼吸喘气儿，首先对肺子，它就好啊，
6: 那肯定，
7: 对吧？肺主呼吸呀、啊，
6: 对，
7: 是吧？
6: 嗯，
7: 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肺脏的功能，扩大咱们的肺的一个活量，肺活量能够提高啊，尤其是深呼吸，你学会深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你扩张咱们的肺泡啊。这样一来就能提高咱们肺脏的气体交换的一个效率啊。
6: 那是不是这样就对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它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呢？
7: 对喽，
6: 嗯，
7: 只要是我们会调整气息，我们的肺活量好了，总体讲什么呢，我们的肺气越来越好了。
6: 嗯，
7: 那这个时候你像一些哮喘呢，老慢支气管不好的，
6: 嗯，
7: 你通过这个正确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些症状是可以很好的就把它缓解的，这是一方面。另外比方说还有这个对于咱们这个血液循环来说
6: 啊，对血液循环有好处。
7: 对呀、啊，啊，现在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尤其是学会深呼吸，那你说外界自然界当中说大量的氧气会进入到咱们的血液啊，
6: 嗯，
7: 那咱们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就好啊？
6: 哦，对，
7: 对不对？
6: 血氧
7: 浓度就高啊，
6: 对，
7: 对吧？这样一来，咱们身体各组织，现代化讲什么？咱组织什么？就是细胞嘛，那细胞是不是需要大量的血氧啊？
6: 嗯，
7: 对吧？才能保证细胞的活跃度啊。所以说你学会深呼吸，就会有更多的氧气的介入供应细胞，那细胞的活跃度就好。另外从中医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把天地之精气很好的能够吸入到体内进行补益，那咱们身体不管是肾气啊心气啊肺气啊，那这个气是不是就足啊，
6: 都足、
7: 那气足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行血呀、气推血行嘛。所以说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帮我们很好的解决一些气滞血瘀的问题。那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它就可以帮我们啊很好的降低我们的血压，平衡我们的血压嘛。
6: 还能降血压？
7: 对呀，让我们血压平稳呢、让血液运行畅通，你血压自然而然那不就平稳吗、对吧，那可以放松血管，减少交感神经的紧张啊。神经医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它就可以激活身体的诸多的一些副交感神经
6: 啊，
7: 抑制交感神经就可以很多时候帮我们缓解焦虑啊、
6: 是
7: 吧，缓解我们这些压力啊，这是非常好的方法。它是不是比你吃各种抑制神经的药要强啊？
6: 哎呀，那可强太多了。
7: 对不
6: 对
7: 呀、啊、对
6: 啊，那是不是这老年人这样的话他的就睡眠就能好了？
7: 对喽，所以说很多人是什么，叫神经性失眠。
6: 对呀、很多老人都是失眠，
7: 对吧？说一查神经性的，说这个怎么办，西医说了没有办法可以治疗，对吧？
6: 都是给开的那个治疗的，吃什么睡觉的，
7: 对呀、
6: 什么神经的这些药，
7: 对呀、
6: 这个
7: 但是有没有好方法？有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睡觉之前，比方说我们练一练腹式呼吸的方法，就能帮我们很快就会入睡的。

0: 提高我们睡眠质量。
1: 嗯嗯。
0: 另外，对于咱们消化功能来说，就这个腹式呼吸，如果你学会了，你经常做腹式呼吸啊，你像啥叫腹式呼吸啊？就是我们的腹部收缩外骨，收缩外骨。每一次在收缩我们腹部的时候，我们腹部的横膈肌是不是会有一个上下运动的过程啊？
1: 对对。
0: 那你腹部这个横膈肌在上下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胃肠做按摩一样啊？
1: 啊，这样就促进我们这个消化，
0: 哎，对
1: 喽，吸收这个肯定是
0: 你肠道消化就好，吸收就好啊。
1: 嗯
0: 啊，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缓解一些什么腹胀的饱嗝胀气便秘啊？
1: 这也是
0: 对对
1: 我们老年人普遍的常见问题，
0: 对吧？所以说多做腹式呼吸。为啥我之前讲过很多大肚子的，你多做腹式呼吸，就相当于来回锻炼咱们腹部横膈肌，下面是不是帮我们减掉肚子的脂肪？这都有好处吗？
1: 嗯，
0: 对吧？另外呢，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式，能帮我们促进什么呢？促进淋巴液在体内的流动啊。
1: 嗯，
0: 因为气它是推动的，是力量的来源呢、啊，它能推动血液，它也能推动淋巴液的运行啊和流动啊。那淋巴液流动运行的好。现在话说怎么说，那是不是咱们的免疫功能就好啊？
1: 哦，还能提高免疫力。
0: 对呀，淋巴不就负责身体免疫的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免疫细胞的活性就好啊。这是生理方面。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讲呢，刚才讲到的会呼吸会吐纳，尤其一些深呼吸长呼吸这些均匀缓慢的呼吸方式，它能帮我们很好的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这些大量的一些这类激素的分泌，不让它过度的分泌，这样一来咱们人就很快能达到一个什么平静的状态。
1: 平静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以前生活当中也有经验，比如说让你做个什么事儿啊，登台表个演
0: 啊，
1: 讲个话、我们之前紧张的心蹦蹦跳，都说
0: 怎么办，
1: 深呼吸、
0: 对、均匀缓慢的呼吸呼吸，你多呼吸几次，你会发现什么？你整个状态马上就平静，
1: 这个心率马上就慢了，
0: 你看看，
1: 心不那么乱蹦了。嗯、
0: 啊、很神奇的事情。实际上从西方医学角度就是什么，就是咱们的皮质醇压力激素抑制它快速分泌，所以说让你情绪稳定。
1: 嗯，
0: 包括什么呢？有的人说，哎呀，总是感觉心烦意乱的，或者是我想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所以我们人呐、大家要记着，我们生活在这种吵杂的世界当中，想让自己达到一个真正的养生状态，或者是延年益寿，你记着，人类生存在什么环境下能达到，一定是安静的状态。
1: 安静，对。
0: 为啥说我们这个生活噪音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有的人讲，哎呀，太吵杂了，自己想静都静不下来。
1: 对，现在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科技太发达了。
0: 嗯，
1: 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声光电加上大家，尤其是人岁数大以后，
0: 声光电电子产品的介入，
1: 对，
0: 它让整个人呢，就让我们每天我们获取的知识多了，看到外面的世界多了，但是也让我们的思绪变多了，
1: 心情就很浮躁。
0: 哎，浮躁了也复杂了，每天脑子当中充斥的东西就多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各种想法。
0: 所以说这种时候想要静下来，其实挺难的。
1: 嗯，
0: 那怎么办？那咱们就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比方说在每次均匀的缓慢的呼吸过程当中，我们心中默数呼吸的次数，这样一来呢，每一次呼和吸之间你来数呼吸次数，叫什么呢？叫数吸法。也就是说你在数呼吸次数频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快心就静了，因为它能帮助你转移注意力啊。
1: 这是不是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讲的叫什么冥想？
0: 冥想吗？
1: 啊，
0: 对吧？这样一来，你看它就能减少很多注意力，减少很多杂念呢。
1: 嗯，
0: 尤其是在这个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咱们要求什么呢？得在环境安静、心静、入静的状态，你才能做好这个呼吸吐纳，达到身心与自然的完全协调和统一，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1: 对，
0: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可以心中来数数，每一次呼吸的数量。频率我们就数这个，它都是让你入境的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尤其这个深吸短呼这种呼吸方式，你要学会的话呢，它能干啥呀？帮咱们刺激大脑能释放啊大量的这种内咖肽的物质
1: 啊。这个我知道，内咖肽就是说快乐激素。
0: 对，现在有个词叫快乐激素，
1: 就是让你快乐。
0: 对，所以说呢，你学会这种深吸和短呼的方式，
1: 嗯，
0: 它就帮助咱们大脑刺激来释放这个快乐激素。那针对啥人好啊？比方说经常抑郁的、情绪低落的，或者最近呢遇到啥伤心事了，是吧？开心不起来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做一做这个呼吸，大脑释

0: 放内咖肽，快乐激素马上就开始释放，你的情绪马上就好起来了。
1: 那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试试哈，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这个老年群体当中，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特别的大。
0: 也正常啊，因为很多老人呢，
1: 空巢老人，
0: 空巢啊，对吧？子女也不在身边了，自己呢在丧偶，剩自己一个人生活，
1: 就很孤独，
0: 身边没个伴儿，对吧？还有的呢，可能有一些老人呢，家里的琐事还比较多，烦心事儿也比较多。甚至可能是跟子女之间呢，跟亲之间呢，还总是发生一些口角，意见的不合，是吧？难免会影响情绪嘛。所以这种时候，咱们就学会这种深吸短呼的方式，哈哈，你就很好的能帮你把这个情绪给你扭转过来，让你快乐起来。
1: 对，这个方法好，而且不用吃药。
0: 对，多好的事儿啊！
1: 嗯，
0: 而且呢，呼吸吐纳，咱中医叫什么？也叫导引之术。导引的啥？导引的不就是气吗？导引气在哪儿？不就在咱们身体当中有效的去运行吗？那这气的力量太多了，帮我们干啥？刚才说到了有气血瘀滞的，帮我们行气血，通气血。那经络不通，那气是不是帮我们很好的贯通和疏通我们的经络呀？所以这都是在呼吸引导的时候，气在体内的运行发挥的作用啊。而且在呼吸之间，脏腑的气机与自然天地当中的精气就进行很好的交换。这不就直接让我们这个气的推动和疏通作用直接不就循环起来了吗？包括什么呢？你看这么多年我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有六字诀的发音的方法
1: 啊。六字诀是哪六个字的？
0: 通过不同的字对应不同的脏器，你比方说这个虚字音、喝字音呐、吸字音呐、吹字音呐等等。
1: 是真有六个字
0: 啊？对
1: 啊，
0: 也就是说每一个字它实际上呢是对应的是咱们的五脏，在你整个呼气的时候或者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把这个口诀字诀同时配合使用，这就能够很好的帮我们调节五脏之气，这是非常管用的方法。这个大家别着急，往后节目当中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这个。
1: 对对对，有时间我们学学这六字诀，
0: 我都会去讲的。另外一个呢，我也说过深长这种呼吸的方式可以把自然界天地当中的精气很好的转化为咱们身体体内的宗气和元气，也就是把外界的精气我们通过深呼深吸进入体内进行转化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宗气元气啊。那宗气元气对于咱们五脏六腑来说太重要了，这是咱们的生命力呀，让咱们生命力旺盛啊。再就是早晨的时候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叫什么叫采日经，叫日出三竿之时练呼吸吐纳的功法，采什么白天太阳的精华
1: 啊，叫采日经。
0: 采日经补啥？补阳啊，
1: 补阳，
0: 这叫阳气呀，对不对呀？那在晚上的时候月上树梢了，满月之时我们晚上在练习呼吸吐纳叫啥？叫吸月华呀，是吧？
1: 吸收月亮的精华，
0: 对，
1: 是吧？
0: 那月亮是啥啊？
1: 滋阴
0: 呐，它滋阴呐，
1: 对
0: 不对？你看，这都是什么？帮我们实现身体的阴阳和合，帮我们调和阴阳啊。
1: 那楚老师比较常见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有哪些呢？您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呗。
0: 好啊，你比方说常见的腹式呼吸，刚才不说吗？腹式呼吸，也就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啊，你注意观察，你看你现在自然吸气，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那呼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腹部是不是就会收缩呀？
1: 对，
0: 对吧？这叫腹式呼吸，也就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主要锻炼的是咱们腹部的收缩，干啥呀？就是增强咱们腹部横膈肌膈肌的力量。这样一来，一是按摩咱们脏腑肠胃，促进肠胃的运化吸收，同时还能干啥呀？还能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啊。另外还有一种叫逆腹式的呼吸
1: 啊，逆腹式
0: 啊，逆就是好理解，它是反这儿的，反着来的，
1: 就是和腹式是反的，
0: 反的，也就是这回我们吸气的时候，你把这个腹部用力往里收缩
1: 啊，不是
0: 往外鼓
1: 出来了，
0: 收肚子，吸气的过程当中收缩收紧我们的腹部，在往外呼气的时候，干啥呀？把腹部再向外鼓起，
1: 整个跟这个腹式呼吸是反的，
0: 反了，这叫逆腹式的呼吸方式。这干啥？就主要帮我们练习吸收强化丹田之气，
1: 这练功了，
0: 对吧？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是这个练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养生功法也好啊，不管是太极拳拔断锦呢、还是练站桩啊， 甚至我们讲

0: 强身健体，重在丹田之气
1: 啊，就是练这个丹田。
0: 哎，所以说你看看这种逆势的腹式呼吸啊，没事我们学一学，做一做我们丹田之气。丹田的气是啊，就是我们元气聚集的地方啊，叫气沉丹田，也相当于丹田干啥的，就咱们身体的元气最终都要聚集在丹田这位置。
1: 嗯，
0: 就帮我们会聚气。那六字口诀刚才你也说了，这里面主要有几个发音，发虚字音的，发喝字音，发呼字音，发嘶字音，发吹字音，还有发吸字音。你看这六个字不同的发音，
1: 嗯
0: 啊，能帮助我们调五脏之气，肝心脾肺肾，实现这五脏脏气气机的充盈，气机的充沛。这里边内容很多啊，这个大家别着急啊，往后逐渐我都会大家分节的去讲，大家慢慢学。
1: 嗯嗯，好的。
0: 另外呢，还有一种方法，什么呢？就龟息法。
1: 哪个龟呀？
0: 乌龟的龟，好理解了。
1: 那肯定龟它慢嘛。
0: 长寿，龟为啥长寿？它跟呼吸有关系
1: 啊。
0: 所以我们说，哎，这乌龟长寿，实际上乌龟长寿，就乌龟的呼吸节律是很有特点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人讲，哎呀，我想长寿，那你就学龟息法。年龄越大的人越适合。啊，尤其是80岁90岁的人，就这种人呢，没事儿你练习练习乌龟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延长寿命，增强身体的耐力。
1: 这个应该学一学，就慢慢呼慢慢吸嘛。
0: 哎，对，哎，呼吸极其缓慢，吸也缓慢，呼也缓慢，越慢越好，
1: 越慢越好。
0: 你看乌龟，不光它呼吸慢，你看乌龟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慢，
1: 对，它走路也慢，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它长寿啊，啊，所以说就均匀缓慢的呼吸啊，越慢越好，让你的节奏完全慢下来。如果你能做到每天都能实现这种缓慢均匀的呼吸，这就是龟息法，最简单的方式，还真就能帮你延寿。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呼吸吐纳这种功法，调节呼吸，对生理角度，对心理角度，啊，包括从能量方面来说，都是有极其显著的好处。
1: 嗯，
0: 啊，你不管是现代科学还是说中医理论，都早早的已经充分证实了，对身体健康的积极作用。头两天我也讲到很多历史的渊源，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说，长期的坚持练习就可以帮我们改善体质，延缓衰老。甚至能达到这种叫形神合一啊，道家讲叫形神合一啊，能达到这种境界啊。所以我无论是在这个国外那些年，还是回国这些年，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从最开始的时候，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很大的一些质疑声，
1: 嗯，
0: 你看再到现如今怎么样，已经被广泛关注了吧。
1: 对，
0: 对吧？而且是并且的是极力的，来推广我的呼吸吐纳的36式的功法。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媒体呀，包括整个的很多一些医学的一些机构和院所院校，
1: 嗯，
0: 把我的呼吸吐纳36式六字诀的方法都开始极力的推广，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通过这些年广泛的实践和应用，完全发现了这套方法是符合当今时代的医学要求的。
1: 嗯，简单。
0: 对呀，
1: 好学，
0: 好学，
1: 不花钱。
0: 对呀，多好的方式啊。
1: 嗯，
0: 所以大家愿意跟着我学呢，咱就学点好方法。但是这不是说急于求成一下子的事儿，着什么急，咱有时间是吧，一点点来呗。
1: 嗯，慢慢来。
0: 对，
1: 嗯
0: 啊，所以我刚才说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诀窍啊，大家别急，我慢慢都会教给大家。
1: 嗯，
0: 学会了就是你自己的，是不是？你说也不用大家伙花什么钱啊，你说我来到这儿了，我都免费的都教给大家了，你学到就你自己的，多好！我20多年的时间，我去实践它，我去积累的这些好方法，是吧？按理来说，我都应该收大家点费用，是吧？你这结果，你都把我找过来了，我这还咋收费呀？
1: 那还真的是这样啊！要是找您这样的名医看病啊，看一回，咱们说挂个普通号都得200多，挂个专家号可能400、600、800都有，
0: 是呗？
1: 嗯嗯嗯，那确实哈、啊，就是到我这儿完全给公益了，我感觉挺亏欠您的。没关系啊，楚老师，我们基金会啊，必须适当的给您报酬，给补助一下。您看，您每天。就是抽出这么长时间啊，给我们讲很多内容，确实很辛苦啊。嗯，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哎，说点话也不费什么事儿，是不是？也不费什么体力，其实不是的啊。

0: 就是自从我这么多年以来开始做节目讲我个人经历，我发现呢、啊、这个长时间说话这很费体力啊，很费精力，很累的。
1: 你说对了啊，中国有句话什么，就是叫破气儿了。
0: 嗯，
1: 话说多叫破气儿。
0: 破气儿啊、哦、有理论的。
1: 哎，这个肯定是对健康不利的。
0: 啊、哦、
1: 所以说你看前面有句话什么叫言多必失。
0: 对对对，有这句话。
1: 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话从中医来的。我们今天把这个词儿理解有错误
0: 啊、
1: 哦、意思是把它曲解了。现在我们说言多必失是怎么理解，说哎呀你不能多说话啊。
0: 你这人话太多了。
1: 话多了容易有纰漏。
0: 对。
1: 啊，该说不该说的啊，容易得罪人，容易惹是非。
0: 嗯嗯嗯。
1: 啊，这叫言多必失，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中医啊，他老祖宗很早的就告诉我们。如果说啊你这个话呀说的过多的话，像你刚才讲到了，你会发现很费你的精力，很费你的体力，
0: 哎，
1: 让你身体会变得很虚弱。
0: 这个我是亲身体会了，就这要是连着坐两个小时以上，我都感觉呀这个真比我走访走一天都累。
1: 那你这体力还算可以呢，你现在有多少人，别说你这个年纪，就年轻人你让他连续坐在那儿一个小时，你让他做发言做演讲，
0: 嗯，
1: 有多少能坚持下来的？
0: 他坚持不下来，是
1: 对吧？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中医讲什么，话说的过多会破脏腑之气，你每一次在说话的时候都需要攒足这个气力啊，所以你把脏腑之气会大量的耗散，叫破气以后就会损伤咱们脏腑气机，就会损害身体的健康。
0: 嗯，
1: 所以告诉你言多必失，失的是什么，会容易失去健康
0: 啊、哦，失的是健康，
1: 哎，是容易给身体会造成损害和损失
0: 啊，是这个失，
1: 是这个失。所以说，可不是说你话说多之后容易得罪人，这不是这意思啊。这很多话呢，都是有智慧含义在里面，只是今天我们变来变去，把意思都给变了啊，变成另外一个解释了，
0: 嗯
1: 啊。但是呢，刚才这个我说这个收费这事儿啊，是吧？大家愿意说，愿意做。而且还都做得很好，都有大的收获。那你收入说我起码到你节目咱没白来呀，是吧？咱做点实事啊。
0: 嗯嗯，
1: 这就太有意义了。其实刚才说是玩笑话，你可别当真
0: 的。哎，那肯定的。我们这些听众啊，我的这些家人们，可以说能听到您成功的这个分享，那就是大家最大的幸运了。啊，那不仅是要学，我们还得学好。
1: 对
0: 啊，就跟着喜儿呢，我们最终要实现的就是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嘛。
1: 嗯嗯。
0: 啊，这回有您在这儿啊，您在我们这节目当中来分享，未来这个愿望，我觉得，哎呀，要实现也不远了。
1: 如果愿意做，坚持做，肯定不远。
0: 是吧？嗯嗯，我们所有人呢，大家必须要铭记啊，我们要感恩哈、啊。那我首先我表个态哈，喜儿是要铭记，并且是大力感谢您。
1: 嗯，不说客气话啊，不说客气话，还这句话，就是这才刚刚开始，是吧？什么时候，给咱们诸多的老百姓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和收获的时候？
0: 嗯，
1: 那这时候是咱们真正收获、感谢、收获鲜花、掌声的时候。
0: 啊，
1: 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这儿，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有人也提出质疑，是吧？说这个，
0: 嗯，
1: 通过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能够实现身体的健康，能解决很多问题，感觉有这个问题也太正常了。
0: 嗯，
1: 就是我讲的，任何事情都一样，只要是之前没有人跟大家去讲，没有人跟大家去做、去实践这方面的内容和知识，任何人都一样，他肯定是陌生的，对吧？只要是陌生的事情或者陌生的事物，它肯定会存在质疑啊，因为我不了解呀、啊、所以我对这种人有质疑，这是完全正常的。
0: 对，
1: 所以说难免会出现一些担忧，难免会有一些顾虑啊。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哈。但是任何事情啊，或者是这个事物的这个发生，它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陌生啊，逐渐的慢慢的到熟悉，都是有这么一个过程。
1: 对对对
0: 啊、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些听众家人们对我了解的哈，那不也是最开始完全陌生吗？逐渐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大家慢慢熟悉了、
1: 哎、
0: 就了解了，
1: 跟你接触的多了，
0: 嗯嗯嗯、
1: 啊、再通过一些事情的发生，哎，他就感觉他是慢慢对你熟悉，他熟悉你，他不就了解你了吗？
0: 对对对，你不能说陌生的、不了解的东西就是错的，就是不对的，或者说这就是不好的，
1: 嗯，或者是坏的，
0: 哎，对对对，
1: 那这不是自我否定了吗？
0: 对对，就是这样哈、啊，
1: 嗯
0: 嗯，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多患者有病了，就想到了第一个，肯定就想说吃点什么药
1: 啊，
0: 哎，买各种药吃，
1: 嗯，
0: 这药物治病这个事儿，大家肯定就是太熟悉了，
1: 嗯，都不陌生。

0: 对，
1: 有病就吃药。
0: 嗯，但是结果呢？大多数人呢都和我说，说这个效果啊不尽人意啊，就是语气当中就是充满了无奈。
1: 你看，
0: 就吃了，其实也没太大效果。
1: 你看，这不还是吗？所以说呀，事实啊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0: 对，
1: 所有的理论根据都得通过最终的实践去检验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
0: 嗯，
1: 你理论说的一大堆，你最终都得通过实践去检验的。你在没检验之前你不要去做判断，你也判断不准。哎，你检验完之后你知道他说的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了，对吧？就像这些年我一直倡导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这个功法。
0: 嗯
1: 啊，你从最开始呢它的出处啊由来呀、啊、包括它的理论根据啊，也是四处的和大家去宣讲。当时很多人很不屑不以为然的，就是当时有很少数的一群人，他们怎么的，他们愿意去实践，
0: 他们愿意去试。
1: 哎，他想论证论证我的说法，
0: 嗯，
1: 看看到底是对是错。那结果呢，就是这个极少当时的一小部分人通过实践去验证我的说法，证明了我所说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根据是正确的，是管用的。所以也正是当时的一小部分人按照我所讲授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得出了准确的实践论证以后啊，收获好的结果以后怎么样，马上就引起连锁性反应了。
0: 嗯，
1: 所以你别看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通过我呼吸吐纳这个系列的功法获得健康以后啊，虽然人不多，但是他们亲身事例相互的影响身边更多的人，这个可了不得呀。
0: 嗯，
1: 哎，都开始跟着学习，一个传一个，都在学习去做，不到两年的功夫还真就发展成燎原之势了，还真就把深藏千百年中医老祖宗这个吐纳防病的理论方法智慧的结晶，可以这么讲，从岁月的尘封当中给他解救出来了，造福现如今的百姓大众了。
0: 嗯，真是太好了哈。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对呀、
0: 啊，哪怕当时就那么一点点的啊，但是只要是有火啊，只要是有光亮能点燃，那就会形成广泛嘛。
1: 对，
0: 你就像当年啊，我出生成长经历，当时那就只有是在那个破败的敬老院里啊，也就是十几个老人知道。
1: 嗯嗯。
0: 但是呢通过后期很多事情发生啊，我长大之后做的这个所有的事儿啊，
1: 嗯
0: 啊，逐渐让更多人知道了了解了，
1: 对吧？
0: 哎，再通过很多的节目的宣传推广啊，就是全国都知道，
1: 对吧？
0: 也成了燎原之势了。
1: 不就这个道理吗？是吧？尤其在现在这属于这信息化时代了。
0: 对
1: 啊，你不管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你放心吧，短时间内都会被广泛传播的。
0: 嗯，
1: 是吧？所以我之所以愿意来到你的节目啊，就是因为呢你呢这些年跟随你的这很多这些老年群体在全国现在是很多的。
0: 嗯，
1: 那么老年人咱知道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他们是各种疾病最易发高发的人群。
0: 对，
1: 所以说我呢也要借助这个传播的影响，是吧，咱能帮助更多的老年人能获得这份健康啊，因为这是最简单实用也是最廉价的获得健康的好方法，人人都可以做到啊。呼吸吐纳这是中医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啊。
0: 嗯，
1: 对吧？吐是啥？吐不就是吐气，不就是呼气吗？那是啥？那不就是往里吸气吗？
0: 吸，嗯，
1: 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调整不同的呼吸的方式来达到养生，来达到治病的目的。所以我也一直在强调，我说吐纳的核心在于什么，叫吐故纳新呢、啊、
0: 嗯，
1: 是吧，把陈旧的坏的东西咱们把它吐出去，把新的外界好的东西咱们再把它吸收进来。那怎么办？那只有咱们通过有意识的这种呼出浊气吸入清气的方法来调节咱们身体阴阳平衡，实现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的正常。所以我们活着靠的这口气啊，这气什么，就是元阳之气，这口真气，气壮则康，气弱则病。那气绝呢，那一定身亡啊，对不对？
0: 没气儿了。
1: 哎，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那怎么办？那这个气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口鼻学会正确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收天地精气真阳之气。
0: 嗯，
1: 因为 仅仅依靠我们体内先天的这点精气和元气是远远不够的，对吧？我们是活不成的。
0: 嗯，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1: 嗯，
0: 那就是说呢，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了像有气血不足这种情况，那楚老师，我们通过练习呼吸吐纳，它能逆转这个情况吗？
1: 当然可以啊。
0: 啊，可以
1: 啊。气血不足以后，首先我们知道咱身体会出现哪些表现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判断说，哎呦，这个人好像最近气血不好了，气血不足了？
0: 那也肯定，第一个就是一打眼儿一看，这个人面色苍白，
1: 是吧？晦暗，
0: 对，
1: 面色无华嘛，这叫面色无华，苍白晦暗。
0: 嗯，从脸色上一看就不好。
1: 看出来，
0: 嗯。
1: 另外，是不是会发现四肢酸软没劲儿啊？
0: 没有劲儿，对，
1: 乏力，
0: 嗯，
1: 精神萎靡不振呢、啊？
0: 嗯，
1: 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目眩呐、啊，心慌气短呐、啊，手脚冰凉啊。甚至会出现一些焦虑失眠呐、啊、食欲减退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就一个气血不足它能出现全身一系列的症状。为什么呀？因为气血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呐、啊、咱们一切的生理活动不全靠气血吗？
0: 嗯，
1: 所以说你一旦这个气血亏虚不足了，你肯定会影响到全身的功能啊。你轻的话是这些症状方面的表现，你重的话那不就是疾病的形成吗？就是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在意这事儿，他不太在意说，哎呀，气血不足了，他都不当回事儿。
0: 嗯，
1: 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这可是大事儿啊！我们身体的气血就好比汽车的轮胎和油箱里的油啊。你想，你说汽车这轮胎里这个气儿，绵了、虚了，气儿要不足了，
0: 嗯，
1: 油箱里的油不多了，见底儿了，这个时候你要不及时给它补充，你还继续的来开这辆车。那你说你这个轮胎时间长了，是不是全是褶皱？慢慢这个轮胎就废掉了。
0: 对，
1: 啊，你不给它补气呀、啊，
0: 嗯，
1: 对吧？反复的碾压它，那你这轮胎再好的橡胶它也扛不住啊。
0: 对，
1: 对吧？
0: 时间长就废掉了。
1: 那不就废掉了吗？你油箱这油都明着知道见底了，你还去跑它，那不很容易把你蒸半道了吗？对吧？
0: 对，
1: 哎，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我们一旦知道这个身体啊出现气血不足以后，我们一定要把它高度的要重视起来。
0: 那楚老师，你说那人为什么他就能出现像气血不足这种情况呢？他怎么来的呢？
1: 气血不足啊，实际上呢原因呢、啊、比较多了啊，也比较广泛啊，咱可能不能说是这一下子把这个全部的内容全说，但是现在来讲，我只说现在，
0: 嗯，
1: 当今社会造成气血不足的主要有几方面，一个就是什么呢？脾胃不好，脾胃是后天之根本，对吧？气血化生之源泉呢、啊，所以呢，现在很多人怎么长期的饮食不规律，
0: 嗯，
1: 暴饮暴食，好的吃的没完没了，不好的就不吃了，甚至呢，有的人一天一顿饭，有的人一天五顿饭，
0: 对，
1: 烟酒无度等等吧，就这些不好的饮食方式，容易造成脾胃问题啊，脾胃虚弱之后呢，那你想想啊，水谷精微运化能力下降了，气血化生的就不充足了。还有一部分属于什么？就先天性的，这属于先天父母禀赋不足，
0: 这胎里带
1: 来。哎，生下来之后，这孩子呢，始终就气血就虚亏，先天禀赋嘛。
0: 嗯。
1: 啊，另外就是肝肾，肝肾功能不好，肝肾或者损伤都会导致精血不足，影响气血生存，包括血的一个储存都会发生影响。另外呢，现在人。你看很多年轻人经常有这种气血不足的这种症状。
0: 对，我就也挺纳闷的，就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气血不足、
1: 哎、经常感觉身体困乏累睡不醒，然后工作没状态没精神、嗯、食欲还不好。
0: 看小年轻的怎么就、
1: 啊、看这个脸色晦暗也没有个神采、啊、
0: 是不是跟他们熬夜有关系？
1: 哎，对喽，就是过度的熬夜，长期的体力或者脑力的劳动透支、
0: 嗯、
1: 高强度的一些工作都是耗伤气血呀。再就是什么呢？很多老年人大部分都气血不好。
0: 嗯，
1: 为什么？老年人病多，身体这个病那个病，久病他就容易伤气，容易败血
0: 啊，病太多，
1: 耗伤气血很严重啊。
0: 嗯，
1: 所以说各种慢病长期的困扰让这些老年人大部分都存在这个问题。再就精神方面，经常的这种焦虑忧郁，它阻碍气机运行啊，它就出现气滞血瘀啊，就容易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输布啊，这都是就现如今来讲啊很常见的这些问题。
0: 嗯
1: 啊，所以说一旦出现气血不足以后，你看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到啥呀？

0: 怎么去
1: 补气补血嘛，
0: 开始吃东西了是吧哎，什么东西补气好，什么东西开始补血好，
1: 阿胶嘛
0: 对吧，你看哎，什么人参黄芪阿胶大枣的是吧，哎，这个调脾胃的，补肝肾的，不管是药材还是食材，反正开始大量的吃。
1: 嗯，
0: 有没有作用？其实还真有作用，你要当时能够坚持一段时间，补了一段啊，还真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呢，一旦这些东西停了，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呢，又出现这种气血虚亏不足的现象，还会有。
1: 嗯，
0: 那这问题就来了，说该补的也补了，那怎么补来补去，这气血到底补哪儿？怎么始终也补不够呢？那你说是之前吃这些进补的东西不好吗？
1: 嗯，
0: 我感觉当今时代这答案绝对不是的，咱不缺这些补益的东西了，现在这个物质多丰富了，
1: 对，那
0: 再好的东西都有，
1: 嗯，
0: 是吧，什么名贵的啥没有啊，所以说它绝对不是吃的不对，我只能说什么呢，是咱们吃的这些补气血的东西吃的太好了，是太多了，吸收不了那么多呀。
1: 啊，吃的太好太多了也不行。
0: 不行啊，你不会感觉就像我刚才讲这个，你知道轮胎气儿不足了，
1: 嗯，
0: 你是不是得补到位就行啊，
1: 嗯，
0: 你一劲儿往里补气儿，你不把轮胎打爆了吗，是这道理不，你知道油箱里油不足了，你往里加油，那是不是得有一定容量加满就行了，你还继续加，那不加地上了吗，
1: 嗯，
0: 哇，不流出来了吗，冒了吗，
1: 对
0: 对吧，哎，所以说总有一句词儿叫什么，叫虚不受补啊，
1: 虚不受补，
0: 补大了就不行了，这道理已经告诉我们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啊，我也总说这句话，我说这种情况之下呀，咱们就得喝喝西北风了。
1: 舒老师您这是开玩笑吧，这西北风
0: 咱说家穷人穷，说是穷的都喝西北风了
1: 啊，对呀，这怎么能喝西北风了呢，
0: 为啥这么讲呢，啊，你想啊，就是这个气血虚亏不是在当今时代，就是在任何时期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对吧，我们是血肉之躯，用气行血，它肯定会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那在补益气血的时候，你想没想过，那在古代上古年间跟当今时代比那可不一样，他哪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啊，
1: 嗯，
0: 啊，像你刚才说什么阿胶这么名贵的东西，什么牛羊驴肉的阿胶的桂圆，什么人参大枣黄芪的，他可没有这么丰富的好东西啊，
1: 对，那个时候饭都吃不饱，
0: 哎，对喽，嗯，所以说呢在古代那时候啊怎么办，没有这些东西气血还虚亏，那咋办，他们每天能吃的就你刚才说到的能粗茶淡饭，能吃饱肚子不饿，这就不错了，但是现代医学就怎么讲呢，说这个如果天天吃这些粗茶淡饭，
1: 嗯，
0: 是不是就会缺乏营养，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营养缺乏了怎么办，说会出现贫血，对吧，血当中营养物质少了，嗯，啊，体虚乏力，免疫能力下降，容易生病啊，换中医讲法呢就是气血不足了，所以说西医其实也一直主张什么，是补充营养，吃滋补的东西，
1: 嗯，
0: 啊，我们现在的观念大部分都是西医教的嘛，各种滋补的东西补来补去还是虚亏不足，还是同样的结果，所以古人呢，人家应用于气血不足这个状况，他们没有这些丰盛的补益的好东西，那怎么办，用什么东西补啊，就是我刚才说这个绝对不是玩笑话，喝西北风
1: 啊，
0: 这不是玩笑啊，
1: 真是喝西北风，
0: 这不是玩笑啊，这在古人呢，啊，古代啊，啊，你说现代化形容，哎呀怎么说，是这个人窘迫，哎呦这穷的呀，都吃不上饭了，都大穷的都喝西北风，很讽刺。
1: 嗯，
0: 所以这个民间俗语啊，还是理解的是不对的，啊，我们现在把这意思给它变了。这是从中医当中讲的，说喝西北风啊，这个不是说吃不上饭。那你想想，我们为什么说人一个人穷或者吃不上饭，我们说喝西北风，那为什么都不说喝东北风呢？或者说喝西南风呢？
1: 哎，还真没听说过。
0: 啊，偏偏说哎呀这个人穷都吃不上饭了，我们叫喝西北风，他不说东北风，不说南北风，不说东西风，他偏说西北风，可能有人会讲了，为啥西北风啊，因为西北的风凉啊，西北的风冷啊，就西北方向的风都冷啊，都凉啊，
1: 嗯，
0: 才形容那个人凄惨嘛，啊，你想想他惨到啥程度了，喝风他就得喝冷飕飕的凉风和硬风，啊，你这不是恨人不死吗，所以说这太贬义了，
1: 是
0: 歪曲了这个意思了，实际上喝西北风这个词儿啊，它不是一个贬义词，
1: 嗯，
0: 啊，在中医当中什么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就是使气儿，风不就是气吗，来自于宇宙天地自然当中的气吗，
1: 嗯，
0: 对吧，气的流动不就是风吗，对吧，所以说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吃这个气儿，
1: 嗯，
0: 就宇宙自然当中这个空气，那中医的养生祛病的智慧啊，怎么讲呢，西北方向在中医的五行当中，西北方向属于啥呢，

0: 于金
1: 啊。中医不讲究这个木火土金水对应的是肝心脾肺肾吗？这不中医五行吗？所以这个从方位相对来讲呢，西北方向在五行当中属金，那金对应的是咱们五脏是哪个脏器啊？是不是咱们的肺脏？肺主金呢、
2: 肺。嗯，
1: 我可能要这么说的话，可能很多人马上能感觉这事就通了。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司呼吸的？
2: 对，
1: 对不对？
2: 就喘气儿，
1: 这不就通了吗？所以古人意思讲什么呢？就假如说我们就当时那个年代，在古代粮食可能都很难吃饱肚，都吃不饱肚子，他肯定会身体虚弱呀。
2: 对，
1: 身体其实气血不足怎么办呢？说面朝西北的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吸收天地之精气，直接能干啥？充盈咱们的肺肾。因为西北方向对应的肺嘛，五行当中是属金嘛，直接充盈肺气，补益肺气的同时，肾气和心脾之气它就充足，帮助我们还能很好的鼓动这个肝气。气补足了，是不是就有力量了？力气，力气呀、啊，力量从哪来？从气来嘛。咱们五脏之间的功能的运动，不全靠气的推动吗？那虚弱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劲儿了？无力才虚弱呀。
2: 对，
1: 所以不管是气虚了还是血虚了，不就无力了吗？就没劲儿了吗？还是脾虚啊、肾虚啊，对吧？这不都是虚没劲儿了吗？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吸收天地之气进行补益，让咱们的五脏有力气了，能正常干活了，这不就成了吗？对吧？给咱五脏的气儿给它补足了，有动力，那这些问题不就好了？不就不虚了吗？
2: 嗯，
1: 说咱们体内这点先天的这点元气精气，那肯定不够，那就得依靠外界宇宙天地之气源源不断的补充才行。哎，长鼻子干啥的？只是闻味儿吗？当然最重要还是喘气儿嘛，
2: 对，呼吸嘛。
1: 哎，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外界天地的精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身体提供充足气的推力、动力和能量。所以在古人智慧当中，中医养生讲究什么叫顺应五行天时，面向西北五行金肺脏这个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充盈肺肾之气，就能让人精神旺盛，补益脾气就能很好的转化水谷精微，生精养血，实现气血充盈、运行畅通的状态，而不是现如今咱们完全依靠各种滋补品来进行大补。但是很多人就不知道虚不受补的道理，你身体本身就气血不足，就很虚弱，这个时候呢，你大用人参阿胶这些滋补品，容易导入什么虚火内生，出现口干失眠、咽喉肿痛、腹泻、腹胀、口舌生疮、头晕、尿频，这些副现象都会出现的。
2: 嗯，明白了，就是按照您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出现气血不足的时候，重点咱们得学这个呼吸吐纳。
1: 哎，对，
2: 不是说重点吃什么补品。
1: 哎，
2: 可以完全咱们不用吃，是吧？
1: 对对对。
2: 哎，你看这个邱老师讲的太精彩了哈。这一会儿我们这节目就到时间了
1: 啊，是真快哈、啊！人家聊一聊很快，马上到又到点了。
2: 对对对，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每天节目一定要认真啊，要多学习多掌握哈、啊。有不明白的呢，大家也可以就是联系我们指导中心啊，联系我们这些助理帮您指导啊。但是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啊，也非常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和分享。那么针对于像今天提到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哈、啊、咱们是刚讲到了这个不对的，那具体对的应该怎么做、那就辛苦我们楚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朋友好好的讲一讲。
1: 好
2: 了、
1: 没问题，可以的。
2: 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3: 是人行道，
4: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4: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4: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4: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5: 等会儿下车再扔。
4: 扔到车外不行吗？
5: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0: 典，美文雅颂。
1: 大家好，我是王然。时值端午，您还依然沿袭着自古就有的一种端午习俗吗？端午节和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重要的节日。今天咱们就在元代文学家舒迪的文字中体味他的端午情怀。小重山，端午，作者舒迪。

处处忙，谁家儿共女庆端阳。细蝉五色碧丝长，空惆怅，谁复吊原乡。往事莫论量，千年终一起，日星光。离骚独霸总堪伤，无人解，数转五阴凉。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龙舟节、重五节、龙节、正阳节、天中节等，节期在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仲夏端午，苍龙七宿飞升至正南中天。端午节有划龙舟和食粽两大礼俗，并且一直自古传承至今不辍。端午节本是南方吴越先民创立用于拜祭龙祖的节日，因传说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屈原在五月五日挑汨罗江自尽，后来人们也将端午节作为纪念屈原的节日。这首《小重山端午》是元代文学家舒笛所作的一首小令，这首词以端午节为载体，从眼前所见的荆楚端午风俗写起，描画出一幅热闹繁忙的景象。

0: 选词运用对比手法，上阙以众人的繁忙喜庆和作者的独自惆怅形成对比，下阙以世俗对屈原的不理解和作者读离骚的深切感伤形成对比，同时上阙的处处忙与下阙的无人解又形成鲜明对比，作者慨叹世人忙于节日的喜庆而淡忘了端午节浓厚的历史内涵，表达了作者对爱国诗人屈原的深切怀念，同时也抒发了自己不为世俗理解的孤寂落寞之情。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西到西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西到西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全市国省干线公路最新路况及时发布。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州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目前我市路网运行总体稳定，据监测数据显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近一小时车流总量为99123辆，车速为64公里每小时。目前我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通行情况良好，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市民只需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还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以上是当前全市普通国省干线通行情况。
5: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6: 我上网，
7: 我也上网。
6: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8: 我们传播谣言；
6: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6: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6: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6: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互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10: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看萱草花，罗生北堂下，南风吹其心，遥遥为谁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伴着邓丽君的这首《夜来香》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夜来香是开放在夏天的花，南风一吹，像夜来香、玉簪花、萱草花、石榴花等等这些夏天的花陆续就开了，所以南风也叫熏风，香薰的熏。南风指的是夏季的风，就是从南往北吹来的风。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诗人们把南风写到了诗词作品中，衍生出了很多意象，比如用南风来表达温暖、舒适、幸福、欣欣向荣、轻松愉悦等等。那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品读吹拂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南风，去感受诗人赋予它的情感。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是李克勤重新演绎的《晚风心里吹》。歌曲以唯美优雅的弦乐为主，加入了极具东方之美的乐器箜篌，像一阵晚风吹进了我们的心里。
1: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歌曲过后，我们开启品读吹拂在古诗词中那善解人意南风的旅程。南风作为意象，最早出现在《礼记·乐记》中。相传《礼记》由西汉理学家戴胜所编撰，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这里面有一首歌叫做《南风歌》，相传是舜帝所作。这首歌中有几句是这样写的：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民之运兮；南风之实兮，可以布无民之财兮。意思是，南风温柔的吹啊，可以解除万民的愁苦；南风应时缓缓吹啊，可以丰富万民的财物。立夏过后，农作物进入生长旺季，夏天吹拂而来的温暖的南风合乎时令，可以增长老百姓的收成。西汉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说，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阴也。这是称赞南风歌，是赞颂南风养育万物、波福万民的恩泽之歌。南风也可以带给人们丰收的喜悦。公元805年至806年期间，唐朝诗人白居易当时担任陕西周至县尉，周至就是现在西安市周至县。在这年的麦收时节，白居易作为当地父母官，有感于老百姓农忙的艰苦、生活的不易，写下了这首《观义麦》。义麦就是割麦。这首诗很长，我们来欣赏这首诗的前半部分。如果您经历或体验过麦收，读这首诗一定有共鸣。当然，这首诗里也有吹拂在夏天的南风。

0: 富陇黄，复古贺丹石，同治携湖江，相随享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历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1: 白居易写这首诗时36岁，在周至县做县尉，主管缉捕盗贼、征收捐税等事务。正因为主管这些事儿，所以白居易对老百姓的辛苦很了解，在自己的诗作中也总是对劳动人民充满了尊敬和同情。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的节选部分。诗的开头两句，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这两句是说农家一年到头很少有空闲的月份，尤其是到了农历五月就更忙了。第三四句，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描写的是夜里刮起了南风，在徐徐南风的吹拂下，覆盖田垄的小麦已经发黄成熟了。这两句让我们看到了农田里一派丰收的景象，让人感到欣喜。可谁能想到在这丰收景象下农民的辛劳呢？下面白居易用具体的一户农家的忙碌来展现麦收时人倍忙的情景。复古贺丹石，同治携湖江，相随享田去，丁壮在南冈。先来解释一下享田这个词。享是粮饷的享，享田就是给在田里劳动的人送饭。这几句是说麦收时节，家里的成年女性像婆婆儿媳儿都挑着饭篮子，孩子们提着水壶去给地里干活的男人们送饭。男人天不亮就下地了，女人忙活完家务就开始做饭，孩子们跟着奶奶妈妈送饭时一起到地里，一家人饭后都要和男人们一起下地干活。下面四句，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历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这四句是正面描写收麦时的劳动场景，农人们在地里割麦子，双脚受地面的热气熏蒸，烈日炙烤着他们的脊梁，他们已经干得筋疲力竭，仿佛已经感知不到热了，只为了抓紧时间收割，珍惜这难得的夏日漫长的白天。但惜夏日长中的一个惜字，足以表达粮食在老百姓心中的重要地位。白居易在他的《卖炭翁》里有这么一句，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对于庄稼人和卖炭翁而言，只要麦子抢收成功了，木炭能卖出去，天热天寒对自己而言都不那么重要了。这就是几千年来辛苦劳作的中国农民，正所谓仓廪实天下安，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无论何时，珍惜粮食敬畏粮食的理念都不能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3: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刚刚您听到的是歌手高进创作并演唱的《南风》，这首歌有一种大漠苍凉、古道沧桑的感觉，仿佛看到一个驼队行走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驼队里的商人望着茫茫沙漠，似乎在感悟人生种种，仿佛这耳边的南风就是自己的人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今天和您继续品读那吹拂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的南风。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开始用南风来赞美母爱。《诗经·背风·凯风》中说：“凯风自南，吹彼吉心，吉心夭夭，母氏娶劳。”凯风，凯旋的凯，凯风就是和风、南风，在这里用凯风来比喻母爱。在这几句中，诗人把自己和兄弟们比作酸枣树上的小嫩芽，小嫩芽之所以能够健康成长，全是母亲辛勤哺育的功劳。这首《凯风》也是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第一首赞颂母爱的诗作，自此以后大家就经常用

海风来指代母爱。元代画家诗人王冕为自己的《墨轩图》所写的题画诗中，也曾用南风来代指母爱。诗中写道：灿灿萱草花，罗生北堂下，南风吹其心，遥遥为谁吐。意思是说，灿灿的萱草花生长在北堂之下，南风吹拂着萱草摇摆着，是为了谁在吐露芬芳。萱草花是我们中国的母亲花，也叫忘忧草。西晋博物学家张华在他的《博物志》中提到，萱草时时令人好欢乐忘忧思，故曰忘忧草。北堂在古代指的是居室东房的后部，是妇女洗涤的场所，后来就用北堂来代指母亲。古时候当游子要远行时，就会先在北堂种上萱草，希望母亲减轻对孩子的思念，忘却烦恼。南风吹其心，遥遥为谁吐，写出了母亲对游子的牵挂与担忧。有个成语叫做春萱并茂，春萱并茂指春树和萱草都茂盛，比喻父母都健康。庄子逍遥游中说，上古有大春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大春就是香椿，虽然现实生活中的香椿树活不到八千岁，但是香椿树活到一百岁还是可以的。正因为大春长寿，古人用大春来比喻父亲，萱草忘忧，古人用它来比喻母亲。希望家家春萱并茂。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那吹拂在古诗词里的南风。刘班是北宋著名的史学家，江西人，清理年间的进士，官至中书舍人。苏轼当年在草拟刘班担任中书舍人的致书中，称赞他能读粉典秋索之书，习之汉魏晋唐之故。这两句是称赞刘班不但熟读古代典籍，而且熟知汉魏晋唐的历史。刘班曾经协助司马光撰修《资治通鉴》，担任副主编一职。下面我们来欣赏刘班写在夏天的一首诗，诗的名字叫做《心晴》，就是雨后天晴。这首诗里也提到了南风，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0: 送刘班，青苔满地初晴后，绿树无人昼梦余，唯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
1: 刘班的这首《心情》描述了夏天雨后颇为清静悠闲的环境和心情，而且情趣十足。下面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第一句，青苔满地初晴后，绿树无人昼梦余，写的是夏天雨后初晴，诗人午睡醒来，看到窗外满眼的绿树和青苔，经过雨水的洗礼，苔藓也更加新鲜，大树也是绿油油的，让我们感受到诗人生活环境的宁静和恬适。第三四句，唯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诗人把南风看成是一个诙谐而又善于戏谑的老朋友，他偷偷推开门闯了进来，还装作爱读书的样子，正在不停地翻着书。其实这种拟人的写法并非刘班首创，唐朝诗人薛能在他的诗作《老蒲堂》就写过，昨日春风妻不在，旧床吹落读残书，意思是昨天春风欺负我不在家，把我床边没读完的书给吹到地上了。李白在他的诗作《春思》中也写过，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帷，意思是春风啊，你和我素不相识，为何要吹进我的罗帐呢？在这首《心情》中，南风是晴天的象征，一场雨水过后，南风一出现，诗人便有一种老友重逢的欣喜，而南风也以老友自持，可以在诗人的房间里随便翻书看，双方互为知音，我们仿佛听到从书房中传来的两位好友的喃喃细语，于是这个庭院似乎也热闹了一些。刚刚我们看到了诗人刘班遇到的偷偷翻书的旧相识南风，下面我们来听徐小凤带来的《心恋》。这里面有一个人想偷偷看一眼心上人，却假装自己在欣赏一瓶花，浏览一幅画，这一切就像少女时期的李清照所写的《何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西到西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西到西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6月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我是小雅，除了好听的节目，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专属的惊喜。今年有件事特别赶巧，618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事里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的价值78块钱的真气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真气眼贴都非常合适。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3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 400-855-8282

0: 855-8282，400-855-8282。
1: 93驾驭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诗言志歌咏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一首大风吹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那吹拂在古诗词里的南风。其实除了中国的文学作品中会有南风作为意象，国外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不少。法国作家拉风丹曾经写过这样一则寓言，讲的是北风和南风比威力，看谁能把行人身上的大衣脱掉。北风首先表演了一个冷风凛凛，寒冷刺骨，结果行人为了抵御北风的侵袭，把大衣裹得更紧。南风则徐徐吹动，顿时风和日丽，行人因为觉得很暖和，甚至微微冒汗，开始揭开纽扣，继而脱掉大衣，南风大获全胜。拉风丹这则寓意深刻的寓言后来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概念，被称之为南风效应、南风法则，在一些企业中被通俗地称之为温暖法则或者关怀法则。由此看来，南风在中西方的文化载体上所表达的含义不谋而合。下面我们要说到的晚清诗人秋逢甲所写的这首诗中，南风和北风也在较量。这首诗叫做《寒江有感》。寒江是广东省除了珠江以外的第二大水域，据说寒江还是因为寒玉而得名的。这是秋逢甲第一次来到寒江边，他看到滚滚的寒江水，又有感于当时清政府积贫积弱，写下了下面这首诗。
1: 寒江有感，清，秋逢甲。道是南风，尽北风，赶将蹭凳，怨天公。南而要斩，回天策，斗在千盘，百折中。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秋逢甲的这首爱国诗。诗的开头两句，道是南风敬北风，赶将蹭凳怨天公。蹭凳的左边都是足字旁，蹭的右边是曾经的曾，凳的右边是登山的登。蹭凳就是险阻难行，也形容因为际遇不佳而失势的样子。这开头两句的意思是，本来说吹南风，可吹来的却是北风，时时变化不定，我敢把这样不佳的遭遇埋怨天公。南风北风表面上是自然界的风，在这首诗中暗指清政府所作所为变化莫测。清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势力，酿成了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诗中的道是南风敬北风，比喻当时国内外局势变化不定，清政府种种暴行逆施又令人不满。最后两句，男儿要斩回天策，都在千盘百折中。古代以皇帝为天，凡是能够剑指皇帝某种行动的称之为回天。这两句是说，有志气的男儿为改变祖国前途命运，想实施回天之策，但实施起来要经历千盘百折的磨难，不可能一帆风顺。最后两句可以说是饱含了人生哲理，要成就一番大业，没有平坦笔直的大道可走，必然要经过艰难险阻，同时也表现了秋逢甲这位爱国诗人准备迎难而上的坚定信念。欣赏完了这首爱国诗，下面我们来听费玉清带来的爱国歌《天水流长》。大江奔流，流不尽，一片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欣赏从古诗词里吹来的徐徐南风。杨基是元末明初的诗人，原本是四川乐山人，因为他的祖父到江南做官，全家就搬到了苏州。元朝末年，杨基曾经做过江浙一带的起义军将领张士诚的幕府，后来辞去了职务。到了明朝初年，杨基的官职一度做到了陕西按察使，后来为小人所害，被夺去了官职，发服劳役，死在了劳役公所。杨基以诗著称，他擅长书画，尤其擅长画山水竹石。下面我们来欣赏杨基写的一首诗作，名字叫做《天平山中》。这首诗是杨基隐居时初夏时节漫步苏州天平山时有感而作。这首诗中，徐徐南风吹熟了那一束束金黄色的枇杷。

0: 阳鸡，细雨融融，失恋花，南风树树，熟琵琶，徐行不记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
1: 杨绛的这首《天平山中》就像一幅江南初夏山行图。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第一二句，细雨融融湿恋花，南风树树熟琵琶。恋花是一种落叶乔木，恋花的花树可以高达10米，开淡紫色的小花。清朝陈浩子在他的园林艺术著作《花镜》中写道，江南有24番花信封，梅花为首，恋花为中。恋花开时已是晚春谷雨时节，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而恋花封就是24番花信封的最后一封。恋花谢尽，花信封止，便到了绿肥红瘦的夏天了。开头这两句，细雨融融湿恋花，南风树树熟琵琶，就像是一幅工笔画，在绵绵春雨中，恋树开出了淡紫色的小花，由于沾上了雨珠，显得格外的娇艳滋润。而此时南风轻轻吹拂，在郁郁葱葱的草木丛里，不时露出一束束金黄色的琵琶。这两句的对仗也很工整，细雨对南风，恋花对琵琶，可以说刻画出了江南春末夏初时节所特有的景观。第三四句，徐行不记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诗人沿着山路徐徐而行，不知道走了多远，只听见满耳都是黄莺在歌唱，不知不觉中自己已经走到了家门口。这两句把苏州天平山春末夏初的景致写得充满了野趣，十分热闹。同时诗人在漫游时忘了路程，忘了时间，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衬托出了天平山的景色之美。我们再送给大家一首歌，这是庄奴作词，邓丽君演唱的《山村之恋》。对于明朝诗人杨绛来说，苏州天平山上的一草一木都是他对于故乡。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1: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
2: 一个重点的工作啥，就是跟各种疾病去抗争。
3: 吃药嘛，我们很多老伙伴跟我说，这一天设好几个闹钟，早中晚有那小药盒一拿出来，什么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什么降尿酸的，然后吃多了胃不好，胃疼了，
2: 一定的，那不吃还不行，
3: 不吃不行，
2: 对啊，所以说每天首要的任务就是跟身体自己这些病做顽强的斗争，
3: 是
2: 啊，所以我说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么多病的一个高发爆发，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背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3: 什么原因呢？
2: 就是这个不会呼吸喘气，这个我是做过大量调查的，可以说 99% 的人就在当今这个时代，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呢，我们的整个身体，我们身体的整个体质类型也好，还是我们整个脏腑的机能，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它也都在发生改变。所以说呢，大部分人现在都不会正确的呼吸喘气，这个是不行的。咱说，活得好不好，寿命长不长，靠啥？不就靠这一口气吗？
3: 对，
2: 对吧？那你说这口气是什么？咱说叫真气，或者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这是咱们活着生命之根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我们去调整自己的呼吸的节律、深浅的节奏，也是我一直这些年所强调什么呢？叫要吸清吐浊呀，
3: 吸清吐浊，
2: 要把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的精清之气吸进来，把体内淤滞淤结的啊浑浊之气，要把它
3: 呼出去
2: 啊，这样一来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啊，让咱们身体的小宇宙与外界的大宇宙他们的气机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换呢，这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才能实现身心俱健的目的啊。
3: 那楚老师，那这个是具体能从哪些方面能体现出来呢？
2: 你比方说啊，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从生理层面，
3: 生理，
2: 你比方说，首先第一个咱能想到了，呼吸喘气儿，首先对肺子，它就好啊。
3: 那肯定，
2: 对吧？肺主呼吸呀，
3: 对，
2: 是吧？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肺脏的功能，扩大咱们的肺的一个活量，肺活量能够提高啊。尤其是深呼吸，你学会深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你扩张咱们的肺泡啊。这样一来，就能提高咱们肺脏的气体交换的一个效率啊。
3: 那是不是这样就对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它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呢？
2: 对喽。
3: 只
2: 要是我们会调整气息，我们的肺活量好了，中医讲什么呢？我们的肺气越来越好了。那这个时候你像一些哮喘呢，老慢支气管不好的，你通过这个正确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些症状是可以很好的就把它缓解的，这是一方面。另外比方说还有这个对于咱们这个血液循环来说
3: 啊，对血液循环有好处。
2: 对呀，现在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尤其是学会深呼吸，那你说外界自然界当中说大量的氧气会进入到咱们的血液啊，那咱们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好啊？
3: 对，
2: 对不对？
3: 血氧
2: 浓度就高啊，
3: 对，
2: 对吧？这样一来，咱们身体各组织，现代化讲什么？咱组织什么？就是细胞嘛，那细胞是不是需要大量的血氧啊？对吧？才能保证细胞的活跃度啊。所以说你学会深呼吸，就会有更多的氧气的介入供应细胞，那细胞的活跃度就好。另外从中医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把天地之精气很好的能够吸入到体内进行补益，那咱们身体不管是肾气呀、心气呀、肺气呀，那这个气是不是就足啊？
3: 都足。
2: 那气足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行血呀？气推血行嘛。所以说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帮我们很好的解决一些气滞血瘀的问题。那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它就可以帮我们很好的降低我们的血压，平衡我们的血压嘛。
3: 还能降血压？
2: 对呀，

0: 血压平稳呢？
1: 哦，
0: 让血液运行畅通，你血压自然而然那不就平稳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可以放松血管，减少交感神经的紧张啊。神经医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它就可以激活身体的诸多的一些副交感神经
1: 啊，
0: 抑制交感神经，就可以很多时候帮我们缓解焦虑啊，
1: 嗯、
0: 是吧？缓解我们的一些压力呀、啊。这是非常好的方法，它是不是比你吃各种抑制神经的药要强啊？
1: 哎呀，那可强太多了，
0: 对啊。
1: 那是不是这老年人这样的话，他的就睡眠就能好了呢？
0: 对喽，所以说很多人是什么？是神经性失眠。
1: 对呀、啊，很多老人都是失眠，
0: 对吧？
1: 嗯，
0: 说一查神经性的，说这个怎么办？西医说了没有办法可以治疗。对吧、
1: 嗯？都是给开的那个治疗的，吃什么睡觉的，
0: 对呀、
1: 啊，什么神经的这些药，
0: 对呀、
1: 啊，这个嗯。
0: 但是有没有好方法？有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睡觉之前，比方说我们练一练腹式呼吸的方法，
1: 嗯，
0: 哎，就能帮我们很快就会入睡的，提高我们睡眠质量。
1: 嗯嗯。
0: 另外，对于咱们消化功能来说，就这个腹式呼吸，如果你学会了，你经常做腹式呼吸呀、啊，你像啥叫腹式呼吸呀、啊？就是我们的腹部收缩外骨，收缩外骨，每一次在收缩我们腹部的时候，我们腹部的横膈肌是不是会有一个上下运动的过程啊？
1: 对对，
0: 那你腹部这个横膈肌在上下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胃肠做按摩一样啊？
1: 啊，这样就促进我们这个消化，
0: 哎，对喽，
1: 吸收这个肯定是
0: 你肠道消化就好，吸收就好啊，
1: 嗯
0: 啊，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缓解一些什么腹胀的饱嗝胀气便秘呀、啊？
1: 这也是
0: 对对
1: 我们老年人普遍的常见问题，
0: 对吧？所以说多做腹式呼吸，为啥我之前也讲过，很多大肚子的你多做腹式呼吸，就相当于来回锻炼咱们腹部横膈肌，下面是不是帮我们减掉肚子的脂肪？这都有好处吗？
1: 嗯，
0: 对吧？另外呢，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式，能帮我们促进什么呢？促进淋巴液在体内的流动啊。
1: 嗯，
0: 因为气它是推动的，是力量的来源呢、啊。它能推动血液，它也能推动淋巴液的运行啊和流动啊。那淋巴液流动运行的好，现代话说怎么说？那是不是咱们的免疫功能就好啊？
1: 哦，还能提高免疫力。
0: 对呀，淋巴不就负责身体免疫的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免疫细胞的活性就好啊，这是生理方面。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讲呢，刚才讲到的，会呼吸会吐纳，尤其一些深呼吸、长呼吸这些均匀缓慢的呼吸方式，它能帮我们很好的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这些大量的一些这类激素的分泌，不让它过度的分泌。这样一来，咱们人就很快能达到一个什么？平静的状态。
1: 平静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以前生活当中也有经验，比如说让你做个什么事儿啊，登台表个演
0: 啊，
1: 讲个话、我们之前紧张的心蹦蹦跳，都说
0: 怎么办，
1: 深呼吸、
0: 对、均匀缓慢的呼吸呼吸，你多呼吸几次，你会发现什么？你整个状态马上就平静，
1: 对，这个心率马上就有就慢了，这心不那么乱蹦了。嗯嗯，
0: 很神奇的事情。实际上，从西方医学角度，就是什么？就是咱们的皮质醇、压力激素抑制它快速分泌，所以说让你情绪稳定。
1: 嗯，
0: 包括什么呢？有的人说，哎呀，总是感觉心烦意乱的，或者是我想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所以我们人呐、大家要记住，我们生活在这种吵杂的世界当中，想让自己达到一个真正的养生状态，或者是延年益寿，你记着，人类生存在什么环境下能达到，一定是安静的状态。
1: 安静，对。
0: 为啥说我们这个就是生活噪音，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有的人讲，哎呀，太吵杂了，自己想静都静不下来。
1: 对，现在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科技太发达了。
0: 嗯，
1: 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声光电加上大家，尤其是人岁数大了以后，
0: 声光电、电子产品的介入，
1: 对，
0: 它让整个人呢、就像我们每天我们获取的知识多了，看到外面的世界多了，但是也让我们的思绪变多了，
1: 心情就很浮躁。
0: 哎，浮躁了也复杂了，每天脑子当中充斥的东西就多了。
1: 对
0: 对, 对吧，
1: 各种想法。
0: 所以说这种时候想要静下来其实挺难的。
1: 嗯，
0: 那怎么办？那咱们就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比方说在每次均匀的缓慢的呼吸过程当中，我们心中默数呼吸的次数， 这样一来呢，

0: 每一次呼和吸之间，你来数呼吸次数，叫什么呢？叫数吸法。也就是说，你在数呼吸次数频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快心就静了，因为它能帮助你转移注意力啊。
1: 这是不是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讲的叫什么冥想？
0: 冥想吗？
1: 啊，
0: 对吧？这样一来，你看它就能减少很多注意力，减少很多杂念呢。
1: 嗯。
0: 尤其是在这个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咱们要求什么呢？得在环境安静、心静、入静的状态啊，你才能做好这个呼吸吐纳，达到身心与自然的完全协调和统一，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1: 对，
0: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可以心中来数数，每一次呼吸的数量、频率，我们就数这个，它都是让你入静的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尤其这个深吸短呼这种呼吸方式，你要学会的话呢，它能干啥？帮咱们刺激大脑能释放啊大量的这种内咖肽的物质
1: 啊。这个我知道，内咖肽就是说快乐激素。
0: 对，现在有个词叫快乐激素，
1: 就是让你快乐。
0: 对，所以说呢，你学会这种深吸和短呼的方式，
1: 嗯，
0: 它就帮助咱们大脑刺激来释放这个快乐激素。那针对啥样的人好啊？比方说经常抑郁的、情绪低落的，或者最近呢遇到啥伤心事了，是吧？开心不起来了，
1: 嗯，
0: 对吧？看你做一做这个呼吸，大脑释放内咖肽快乐激素马上就开始释放，你这情绪马上就好起来了。
1: 那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试试哈，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这个老年群体当中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特别的大。
0: 也正常啊，因为很多老人呢
1: 空巢老人
0: 对吧，子女也不在身边了，自己呢在丧偶，生自己一个人生活
1: 就很孤独，
0: 身边没个伴儿，对吧、还有的呢，可能有一些老人呢家里的琐事还比较多，烦心事儿也比较多，甚至可能是跟子女之间呢，跟亲之间呢还总是发生一些口角，意见的不合，
1: 嗯，
0: 是吧，难免会影响情绪嘛。所以这种时候咱们就学会这种深吸短呼的方式，哈哈，你就很好的能帮你把这个情绪给你扭转过来，让你快乐起来。
1: 对，这个方法好，而且不用吃药。
0: 对，多好的事儿啊。
1: 嗯。
0: 而且呢，呼吸吐纳咱中医叫什么，也叫导引之术。那导引的啥？导引的不就是气吗？
1: 嗯。
0: 导引气在哪儿？不就在咱们身体当中有效的去运行吗？那这气的力量太多了。帮我们干啥？刚才说到了有气血瘀滞的，帮我们行气血。
1: 嗯。
0: 啊，通气血。那经络不通，那气是不是帮我们很好的贯通和疏通我们的经络呀？
1: 嗯，
0: 所以这都是在呼吸引导的时候，气在体内的运行发挥的作用啊。而且在呼吸之间，脏腑的气机与自然天地当中的精气就进行很好的交换，这不就直接让我们这个气的推动和疏通作用直接不就循环起来了吗？
1: 嗯，
0: 啊，包括什么呢？你看这么多年我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有六字诀的发音的方法
1: 啊。六字诀是哪六个字的？
0: 哎，通过不同的字对应不同的脏器，你比方说这个虚字音、喝字音呐、吸字音呐、吹字音呐等等。
1: 哦，是真有六个字。
0: 哎，对
1: 啊，
0: 也就是说每一个字它实际上呢是对应的是咱们的五脏，在你整个呼气的时候或者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把这个口诀字诀同时配合使用，
1: 嗯，
0: 这就能够很好的帮我们调节五脏之气，这是非常管用的方法。这个大家别着急，往后节目当中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这个。
1: 哎，对对对，有时间我们学学这六字诀，
0: 我都会去讲的。另外一个呢，我也说过，深长这种呼吸的方式，可以把自然界天地当中的精气很好的转化为咱们身体体内的宗气和元气，也就是把外界的精气、我们通过深呼深吸进入体内进行转化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宗气元气啊。那宗气元气对于咱们五脏六腑来说太重要了，这是咱们的生命力呀、让咱们生命力旺盛啊。再就是早晨的时候啊，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叫什么叫采日经，叫日出三竿之时啊，练呼吸吐纳的功法，采什么白天太阳的精华
1: 啊，叫采日经。
0: 采日经补啥？补阳啊，
1: 补阳、
0: 这叫阳气呀、对不对呀、
1: 嗯。
0: 那在晚上的时候，月上树梢了， 满月之时，我们晚上再练习呼吸筒，那叫啥？叫吸月华呀，是吧？
1: 吸收月亮的精华，
0: 对，
1: 是吧？
0: 那月亮是啥？啊，
1: 滋阴
0: 呐，它滋阴呐，
1: 嗯，
0: 对不对？你看，这都是什么？帮我们实现身体的阴阳和合，帮我们调和阴阳啊。
1: 嗯，那楚老师比较常见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有哪些呢？您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呗。
0: 嗯，好啊，你比方说常见的。腹式呼吸刚才不说吗？腹式呼吸、
1: 嗯、
0: 也就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啊，你注意观察，你看你现在自然吸气，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腹部是不是就会收缩呀、啊、
1: 对，
0: 对吧？这叫腹式呼吸，也就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主要锻炼的是咱们腹部的收缩，干啥呀？就是增强咱们腹部横膈肌、膈肌的力量。这样一来，一是按摩咱们脏腑肠胃，促进肠胃的运化吸收，同时还能干啥呀？还能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啊。另外还有一种叫逆腹式的呼吸
1: 啊，逆腹式
0: 啊，逆就是好理解，它是反式的，反着来的，
1: 就是和腹式是反的，
0: 反的，
1: 嗯、
0: 啊、也就是这回我们吸气的时候，你把这个腹部用力往里收缩
1: 啊，不是
0: 往外
1: 鼓出来了，嗯，
0: 收肚子，
1: 嗯，
0: 吸气的过程当中收缩收紧我们的腹部，在往外呼气的时候干啥呀？把腹部再向外鼓起，
1: 整个跟这个腹式呼吸是反
0: 了，哎，反了，这叫逆腹式的呼吸方式、嗯、这干啥？就主要帮我们练习吸收强化丹田之气，
1: 这练功嘛、啊，
0: 对吧？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是这个练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养生功法也好啊，不管是太极拳拔断筋呢、啊，
1: 嗯
0: 啊，还是练站桩啊，甚至我们讲什么就强身健体，重在丹田之气
1: 啊，就是练这个丹田。
0: 哎、嗯，所以说你看看这种逆式的腹式呼吸啊，没事我们学一学，做一做我们丹田之气。丹田的气是啥、啊？就是我们元气聚集的地方啊。叫气沉丹田，也相当于丹田干啥的，就咱们身体的元气最终都要聚集在丹田的位置，
1: 嗯，
0: 就帮我们会聚气。那六字口诀刚才你也说了，这里面主要有几个发音，发虚字音的，发喝字音，发呼字音，发嘶字音，发吹字音，还有发吸字音。你看这六个字不同的发音，
1: 嗯
0: 啊，能帮助我们调五脏之气，肝心脾肺肾，实现这五脏脏器气机的充盈，气机的充沛。这里边内容很多啊、
1: 嗯、
0: 这个大家别着急啊，往后逐渐我都会大家分节的去讲，大家慢慢学。
1: 嗯嗯，好的。
0: 另外呢还有一种方法什么呢？就龟息法。
1: 哪个龟呀、啊、
0: 乌龟的龟。好理解了。
1: 那肯定龟它慢
0: 长寿。龟为啥长寿？它和呼吸有关系。
1: 啊
0: 啊，所以我们说哎呀这乌龟长寿。实际上乌龟长寿，就乌龟的呼吸节律是很有特点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人讲哎呀我想长寿，那你就学龟息法。年龄越大的人越适合。啊，尤其是80岁90岁的人。就这种人呢，没事你练习练习乌龟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延长寿命，增强身体的耐力。
1: 这个应该学一学，就慢慢呼慢慢吸嘛。
0: 哎对，哎，呼吸极其缓慢，吸也缓慢，呼也缓慢，越慢越好，
1: 越慢越好。
0: 你看乌龟、不光它呼吸慢，你看乌龟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慢，
1: 对，它走路也慢，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它长寿啊啊，所以说就均匀缓慢的呼吸啊，越慢越好，让你的节奏完全慢下来。如果你能做到每天都能实现这种缓慢均匀的呼吸，这就是龟息法，最简单的方式，还真就能帮你延寿。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呼吸吐纳这种功法，调节呼吸，对生理角度，对心理角度，包括从能量方面来说，都是有极其显著的好处。
1: 嗯
0: 啊，你不管是现代科学还是说中医理论，都早早的已经充分证实了对身体健康的积极作用。头两天我也讲到很多历史的渊源。
1: 对对
0: 对吧、
1: 嗯、
0: 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说长期的坚持练习就可以帮我们改善体质，延缓衰老， 甚至能达到这种叫形神合一啊，道家讲叫形神合一啊，能达到这种境界啊。所以我无论是在这个国外这些年，还是回国这些年，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从最开始的时候，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很大的一些质疑声，你看再到现如今怎么样，已经被广泛关注了吧，
1: 对
0: 吧，而且是并且的是极力的来推广我的呼吸吐纳的36式的功法。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媒体呀，包括整个的很多一些医学的一些机构和院所院校，把我的呼吸吐纳36式六字诀的方法都开始极力的推广，它都是有原因的。因为通过这些年广泛的实践和应用，完全发现了这套方法是符合当今时代的医学要求的。
1: 简单。
0: 对呀、
1: 好学。
0: 好学。
1: 不花钱。
0: 对呀、多好的方式啊。所以大家愿意跟着我学呢，咱就学点好方法。但是这不是说急于求成一下子的事儿。着什么急，咱有时间。是吧，一点点来呗。
1: 慢慢来。
0: 对。所以我刚才说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诀窍啊，大家别急。我慢慢都会教给大家。学会了就是你自己的。是不是、你说也不用大家伙花什么钱。你说我来到这儿了，我都免费的都教给大家了。你学到就你自己的。多好，我20多年的时间我去实践的，我去积累的这些好方法。按理来说我都应该收大家点费用。是吧，你这结果、你都把我找过来了，我这还咋收费呀。
1: 那还真的是这样啊，要是找您这样的名医看病呢，看一回咱们说挂个普通号都得200多，挂个专家号可能400、600、800都有。
0: 是呗。
1: 那确实哈、就是到我这儿完全给公益了。我感觉挺亏欠您的，没关系啊，楚老师，我们基金会啊必须适当的给您报酬，给补助一下。你看你每天哈、就是抽出这么长时间啊给我们讲很多内容，确实很辛苦啊。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说点话也不费什么事儿，是不是不费什么体力，其实不是的啊。就是自从我这么多年以来开始做节目讲我个人经历，我发现呢、这个长时间说话这很费体力啊，很费精力，很累的。
0: 你说对了啊，所以中国有句话什么，就是叫破气儿的。话说多叫破气儿。
1: 破气儿。
0: 就破气、
1: 有理论的。
0: 这个肯定是对健康不利的。所以说你看今天有句话什么叫言多必失。
1: 对对对，有这句话。
0: 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话从中医来的，我们今天把这个词儿理解有错误
1: 啊、
0: 意思是把它曲解了。现在我们说言多必失是怎么理解，说哎呀你不能多说话啊，
1: 你这人话太多了，
0: 话多了容易有纰漏。
1: 对
0: 啊，该说不该说的啊，容易得罪人，容易惹是非。这叫言多必失，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中医啊，他老祖宗很早的就告诉我们，如果说啊你这个话呀说的过多的话，像你刚才讲到了，你会发现很费你的精力，很费你的体力，让你身体会变得很虚弱。
1: 这个我是亲身体会了，就这要是连着坐2个小时以上，我都感觉呀这个真比我走访走一天都累。
0: 那你这体力还算可以呢。你现在有多少人，别说你这个年纪，就年轻人你让他连续坐在那儿1个小时，你让他做发言做演讲，有多少能坚持下来的，
1: 他坚持不下来，是
0: 吧。
1: 对吧。
0: 所以说这个中医讲什么，话说的过多会破脏腑之气。你每一次在说话的时候都需要攒足这个气力啊。所以你把脏腑之气会大量的耗散，叫破气以后就会损伤咱们脏腑气机，就会损害身体的健康。所以告诉你言多必失，失的是什么，是会容易失去健康。
1: 失的是健康。
0: 是容易给身体会造成损害和损失。
1: 是这个失。
0: 是这个失。所以说可不是说你话说多之后容易得罪人。这不是这意思啊，这很多话呢都是有智慧含义在里面，只是今天我们变来变去把意思都给变了。变成另外一个解释了。但是呢刚才这个我说这个收费这事儿啊，其实我这人呢时间长大家知道我喜欢开玩笑，对，都是跟大家开玩笑，不可能说是跟大家伙再去收费，对吧。那你说我总结这些好方法我给谁用啊， 不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用吗？对不对呀？啊，我。

0: 不管用10年用20年，我总结出任何方法，最终我都是希望能把它还给咱们老百姓啊。
1: 嗯，
0: 对吧？只要咱们大家呢愿意跟着我学，还能好好的去学去做，哎，我就感觉我太高兴太高兴了，因为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研究总结出的好方法得到大家认可了，是吧？大家愿意说愿意做，而且还都做得很好，都有大的收获，那你是不是说我起码到你节目咱没白来呀、啊？是吧，咱做点实事啊。
1: 嗯，
0: 这就太有意义了。其实刚才说是玩笑话，你可别当真
1: 的。哎，那肯定的。我们这些听众啊，我的这些家人们，可以说能听到您成功的这个分享，那就是大家最大的幸运了。啊，那不仅是要学，我们还得学好。
0: 对
1: 啊，就跟着喜儿呢，我们最重要实现的就是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嘛。
0: 嗯嗯，
1: 啊，这回有您在这儿啊，您在我们这节目当中来分享，未来这个愿望我觉得哎呀要实现也不远了。
0: 如果愿意做坚持做肯定不远。
1: 是吧？嗯嗯，我们所有人呢，大家必须要铭记啊，我们要感恩哈、啊。那我首先我表个态哈，喜儿是要铭记，并且是大力感谢您。
0: 嗯，不说客气话啊，不说客气话，还这句话就是这才刚刚开始，是吧？什么时候，给咱们诸多的老百姓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和收获的时候，
1: 嗯，
0: 那这时候是咱们真正收获感谢、收获鲜花、掌声的时候。啊，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这儿，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有人也提出质疑，是吧？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能够实现身体的健康，能解决很多问题。我感觉有这个问题也太正常了。
1: 嗯，
0: 就是我讲的，任何事情都一样，只要是之前没有人跟大家去讲，没有人跟大家去做、去实践这方面的内容和知识，任何人都一样，他肯定是陌生的。对吧？只要是陌生的事情或者陌生的事物，它肯定会存在质疑啊，因为我不了解呀、啊，所以我对这种东西有质疑，这是完全正常的。
1: 对，
0: 所以说难免会出现一些担忧，难免会有一些顾虑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哈。但是任何事情啊，或者是这个事物的这个发生，它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陌生啊，逐渐的慢慢的到熟悉，都得有这么一个过程。
0: 对对对，
1: 嗯、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些听众家人们对我了解的哈，那不也就最开始完全陌生吗？逐渐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大家慢慢熟悉了，
0: 哎、
1: 就了解了，
0: 跟你接触的多了，
1: 嗯嗯嗯，
0: 再通过一些事情的发生，哎，他就感觉他是慢慢对你熟悉，他熟悉你，他不就了解你了吗？
1: 对对对，你不能说陌生的、不了解的东西就是错的，就是不对的，或者说这就是不好的。
0: 或者是坏的，
1: 哎，对对对，
0: 那这不是自我否定了吗？
1: 对对，就是这样嘛。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多患者有病了，就想到了第一个，肯定就想说吃点什么药
0: 啊，
1: 哎，买各种药吃。
0: 嗯，
1: 这药物治病这个事儿，大家肯定就是太熟悉了，
0: 都不陌生。
1: 对，
0: 有病就吃药。
1: 嗯，但是结果呢？大多数人呢都和我说这个效果啊不尽人意。啊，就是语气当中就是充满了无奈，
0: 你看
1: 就吃了其实也没太大效果，
0: 你看这不还是吗？所以说呀，事实啊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1: 对，
0: 所有的理论根据都得通过最终的实践去检验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
1: 嗯，
0: 你理论说的一大堆，你最终都得通过实践去检验的，你在没检验之前你不要去做判断，你也判断不准。哎，你检验完之后你知道他说的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了，对吧？就像这些年我一直倡导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这个功法。
1: 嗯
0: 啊，你从最开始呢它的出处啊、由来啊、包括它的理论根据啊，也是四处的和大家去宣讲，当时很多人很不屑不以为然的，就是当时有很少数的一群人，他们怎么的？他们愿意去实践，
1: 他们愿意去试。
0: 哎，他想论证论证我的说法，
1: 嗯，
0: 看看到底是对是错。那结果呢？就是这个极少当时的一小部分人，通过实践去验证我的说法，证明了我所说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根据 是正确的。

0: 是管用的。所以正是当时的一小部分人按照我所讲授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得出了准确的实践论证以后啊，收获好的结果以后怎么样，马上就引起连锁性反应了。
1: 嗯，
0: 所以你别看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通过我呼吸吐纳这个系列的功法获得健康以后啊，虽然人不多，但是他们亲身试例相互的影响身边更多的人，这个可了不得呀。
1: 嗯，
0: 哎，都开始跟着学习，一个传一个，都在学习去做，不到两年的功夫还真就发展成燎原之势了，还真就把深藏千百年中医老祖宗这个吐纳防病的理论方法智慧的结晶，可以这么讲，从岁月的尘封当中给他解救出来了，造福现如今的百姓大众了。
1: 嗯，真是太好了哈。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对呀、
1: 啊。嗯，哪怕当时就那么一点点啊，但是只要是有火啊，只要是有光亮能点燃，那就会形成广泛嘛。
0: 对。
1: 你就像当年啊，我出生成长经历。当时那就只有是在那个破败的敬老院里。啊，也就是十几个老人知道
0: 嘛。嗯嗯。
1: 但是呢，通过后期很多事情发生啊，我长大之后做的这个所有的事儿啊，
0: 嗯，
1: 逐渐让更多人知道了、了解了，
0: 对吧？
1: 哎，再通过很多的节目的宣传推广啊，这是全国都知道了，
0: 对吧？嗯、
1: 也成了燎原之势了。
0: 不就这个道理吗？是吧？你看，尤其在现在这属于这信息化时代了。
1: 对。
0: 啊，你不管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你放心吧，短时间内都会被广泛传播的，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之所以愿意来到你的节目啊，就是因为呢，你呢这些年跟随你的这很多这些老年群体，在全国现在是很多的，
1: 嗯，
0: 那么老年人咱知道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他们是各种疾病最易发高发的人群，
1: 对，
0: 所以说我呢也要借助这个传播的影响，是吧？咱能帮助更多的老年人能获得这份健康。啊，因为这是最简单实用也是最廉价的获得健康的好方法，人人都可以做到啊。呼吸吐纳这是中医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啊。
1: 嗯，
0: 对吧？吐是啥？吐不就是吐气，不就是呼气吗？纳是啥？纳不就是往里吸气吗？
1: 吸，嗯，
0: 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调整不同的呼吸的方式来达到养生，来达到治病的目的。所以我也一直在强调，我说吐纳的核心在于什么叫吐故纳新呢、啊、
1: 嗯，
0: 是吧？把陈旧的坏的东西咱们把它吐出去，把新的外界好的东西咱们再把它吸收进来。那怎么办？那只有咱们通过有意识的这种呼出浊气吸入清气的方法来调节咱们身体阴阳平衡，实现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的正常。所以我们活着靠的这口气啊，这气什么就是元阳之气，这股真气，气壮则康，气弱则病，那气绝呢，那一定身亡啊，对不对？
1: 没气儿了。
0: 哎，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嗯、那怎么办？那这个气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口鼻学会正确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收天地精气真阳之气。
1: 嗯，
0: 因为仅仅依靠我们体内先天的这点精气和元气是远远不够的，对吧？我们是活不成的。
1: 嗯，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0: 嗯，
1: 那就是说呢，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了像有气血不足这种情况，那楚老师，我们通过练习呼吸吐纳，它能逆转这个情况吗？
0: 当然可以啊。
1: 啊，可以
0: 啊。气血不足以后，首先我们知道那身体会出现哪些表现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判断说，哎呦，这个人好像最近气血不好了，气血不足了？
1: 那也肯定，第一个就是一打眼儿一看，这个人面色苍白，
0: 是吧？晦暗、嗯，
1: 对，
0: 面色无华嘛，
1: 对，
0: 叫面色无华，苍白晦暗。
1: 嗯，从脸色上一看就不好
0: 了。
1: 嗯，
0: 另外是不是会发现四肢酸软没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对，
0: 乏力，
1: 嗯，
0: 精神萎靡不振呢、啊？
1: 嗯，
0: 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目眩呢、啊。心慌气短呐、啊，手脚冰凉啊，甚至会出现一些焦虑、失眠呐、啊、食欲减退，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就一个。

0: 气血不足，他能出现全身一系列的症状。为什么呀？因为气血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呐，咱们一切的生理活动不全靠气血吗？
1: 嗯，
0: 所以说你一旦这个气血亏虚不足了，你肯定会影响到全身的功能啊。你轻的话是这些症状方面的表现，你重的话那不就是疾病的形成吗？所以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在意这些事儿，他不太在意说哎呀气血不足了，他都不当回事儿。
1: 嗯
0: 啊，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这可是大事儿啊。我们身体的气血就好比汽车的轮胎和油箱里的油啊。你想，你说汽车这轮胎里这个气儿绵了、虚了，气儿要不足了，
1: 嗯，
0: 油箱里的油不多了，见底儿了，这个时候你要不及时给它补充，你还继续的来开这辆车，那你说你这个轮胎时间长了，是不是全是褶皱，慢慢这个轮胎就废掉了？
1: 对，
0: 啊，你不给它补气呀，
1: 嗯，
0: 对吧？反复的碾压它。那你这轮胎再好的橡胶它也扛不住啊，
1: 对
0: 对吧，
1: 时间长就废掉了，
0: 那不就废掉了吗？你油箱这油都明着知道见底了，你还去跑的，那不很容易把你扔半道了吗？对吧？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我们一旦知道这个身体啊出现气血不足以后，我们一定要把它高度的要重视起来。
1: 那楚老师，你说那人为什么他就能出现像气血不足这种情况呢？他怎么来的呢？
0: 气血不足啊，实际上呢原因呢、啊、比较多了啊，也比较广泛啊，咱可能不能说是以这一下子把这个全部的内容全说，但是现在来讲，我只说现在，
1: 嗯，
0: 当今社会造成气血不足的主要有几方面，一个就是什么呢？脾胃不好，脾胃是后天之根本，对吧？要气血化生之源泉呢，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怎么长期他饮食不规律，
1: 嗯，
0: 暴饮暴食，好的吃的没完没了，不好的就不吃了，甚至呢，有的人一天一顿饭，有的人一天五顿饭，
1: 对，
0: 烟酒无度等等吧，就这些不好的饮食方式，容易造成脾胃问题啊，脾胃虚弱之后了，那你想想啊，水谷精微，运化能力下降了，气血化生它就不充足了。还有一部分属于什么？就先天性的，这属于先天父母禀赋不足，
1: 这胎里带来，
0: 哎，生下来之后这孩子呢，始终就气血就虚亏，先天禀赋嘛，
1: 嗯，
0: 啊，另外就是肝肾功能不好，肝肾或者损伤都会导致精血不足，影响气血生存，包括血的一个储存都会发生影响。另外呢，现在人。你看很多年轻人经常有这种气血不足的这种症状。
1: 对，我就也挺纳闷的，就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气血不足、
0: 哎、经常感觉身体困乏累，睡不醒，然后工作没状态没精神、嗯、食欲还不好。
1: 他小年轻的怎么就、
0: 啊、看这个脸色晦暗，也没有个神采、啊、
1: 是不是跟他们熬夜有关系、
0: 哎、对喽，就是过度的熬夜，长期的体力或者脑力的劳动透支，高强度的一些工作都是耗伤气血呀。再就是什么呢？很多老年人大部分都气血不好。
1: 嗯，
0: 为什么？老年人病多，身体这个病那个病，久病他就容易伤气，容易败血
1: 啊，病太多，
0: 耗伤气血很严重啊。
1: 嗯，
0: 所以说各种慢病长期的困扰，让这些老年人大部分都存在这个问题。再就精神方面，经常的这种焦虑忧郁，它阻碍气机运行啊，它就出现气滞血瘀啊，就容易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输布啊，这都是就现如今来讲啊很常见的这些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说一旦出现气血不足以后，你看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到啥呀？怎么去
1: 补气补血嘛，
0: 开始吃东西了，是吧？哎，什么东西补气好，什么东西开始补血好？
1: 阿胶嘛，
0: 对吧？你看，哎，什么人参、黄芪、阿胶、大枣的，
1: 对
0: 吧？哎，这个调脾胃的、补肝肾的，不管是药材还是食材，反正开始大量的吃。
1: 嗯，
0: 有没有作用？其实还真有作用。你要当时能够坚持一段时间补这一段啊，还真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呢，一旦这些东西停了，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呢，又出现这种气血虚亏不足的现象，还会有。
1: 嗯。

0: 问题就来了，说该补的也补了，那怎么补来补去这气血到底补哪儿？怎么始终也补不够呢？那你说是之前吃这些进补的东西不好吗？
1: 嗯，
0: 我感觉当今时代这答案绝对不是的，咱不缺那些补益的东西了。现在这个物质多丰富了，
1: 对，
0: 啊，再好的东西都有，
1: 嗯，
0: 是吧？什么名贵的啥没有啊？所以说它绝对不是吃的不对。我只能说什么呢，是咱们吃的这些补气血的东西吃的太好了，是太多了，吸收不了那么多呀。
1: 啊，吃的太好太多了也不行。
0: 不行啊，你不感觉就像我刚才讲这个，你知道轮胎气儿不足了，
1: 嗯，
0: 你是不是得补到位就行啊？
1: 嗯，
0: 你一劲儿往里补气儿，你不把轮胎打爆了吗？是这道理不？你知道油箱里的油不足了，你往里加油，那是不是得有一定容量加满就行了？你还继续加，那不加地上了吗？
1: 嗯，
0: 是吧？不流出来了吗？冒了吗？
1: 对，
0: 对吧？哎，所以说，总有句词儿叫什么？叫虚不受补啊！
1: 虚不受补，
0: 补大了就不行啊！这道理已经告诉我们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啊，我也总说这句话，我说这种情况之下呀，咱们就得喝喝西北风了。
1: 哈，舒老师，您这是开玩笑吧？这西北风儿，
0: 嗯，咱说家穷人穷，说是穷的都喝西北风了，是吧？
1: 啊，对呀，这怎么能喝西北风了呢？
0: 为啥这么讲呢？啊，你想啊，就是这个气血虚亏，不是说在当今时代，就是在任何时期，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对吧？我们是血肉之躯，用气行血，它肯定会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那在补益气血的时候，你想没想过？那在古代上古年间。跟当今时代比那可不一样，他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啊。
1: 嗯。
0: 啊，像你刚才说什么阿胶这么名贵的东西，什么牛羊驴肉的阿胶的桂圆，什么人参大枣黄芪的。他可没有这么丰富的好东西啊。
1: 对，那个时候饭都吃不饱。
0: 哎，对喽。所以说呢，在古代那时候啊，怎么办？没有这些东西，气血还虚亏。那咋办？他们每天能吃的就你刚才说到的能粗茶淡饭，能吃饱肚子不饿，这就不错了。但是现代医学就怎么讲呢？说这个如果天天吃这些粗茶淡饭，
1: 嗯，
0: 是不是就会缺乏营养？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营养缺乏了怎么办？是会出现贫血，对吧？血当中营养物质少了，啊，体虚乏力，免疫能力下降，容易生病，啊，换中医讲法呢，就是气血不足了。所以说西医其实也一直主张什么是补充营养，吃滋补的东西，
1: 嗯，
0: 我们现在的观念大部分都是西医教的嘛，各种滋补的东西补来补去还是虚亏不足，还是同样的结果。所以古人呢，人家应应于气血不足这个状况，他们没有这些丰盛的补益的好东西，那怎么办？用什么东西补啊？就是我刚才说这个绝对不是玩笑话，喝西北风
1: 啊，
0: 这不是玩笑啊，
1: 真是喝西北风，
0: 这不是玩笑啊，这是在古人呐，古代啊，啊，你说现代化形容，哎呀，怎么说是这个人窘迫，哎呦，这穷的呀，都吃不上饭了，都大穷的都喝西北风，很讽刺。
1: 嗯，
0: 所以这个民间俗语啊，还是理解的是不对的，啊，我们现在把这意思给它变了，这是从中医当中讲的，让喝西北风啊，这个不是说吃不上饭。那你想想，我们为什么说人一个人穷或者吃不上饭，我们说喝西北风，那为什么都不说喝东北风呢？或者说喝西南风呢？
1: 哎，还真没听说过。嗯，
0: 啊，偏偏说，哎呀，这个人穷都吃不上饭了，我们就喝西北风。他不说东北风，不说南北风，不说东西风，他偏说西北风。可能有人会讲了，为啥西北风啊？因为西北的风凉啊，西北的风冷啊。就西北方向的风都冷啊，都凉啊，
1: 嗯，
0: 才形容这个人凄惨嘛，啊，你想想他惨到啥程度了？喝风，他都得喝冷飕飕的凉风和硬风，啊，你这不是恨人不死吗？所以说这太贬义了，
1: 啊，
0: 歪曲了这个意思了。实际上，喝西北风这个词儿啊，它不是一个贬义词，
1: 嗯，
0: 啊，在中医当中什么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就是使气儿，风不就是气吗？来自于宇宙天地自然当中的气吗？
1: 嗯，
0: 对吧？气的流动不就是风吗？对吧？所以说呢，喝西北风就是食气，吃这个气儿，
1: 嗯，
0: 就宇宙自然当中这个空气。那中医的养生祛病的智慧啊，怎么讲呢？西北方向在中医的五行当中，西北方向属于啥呢？属于金啊。中医不讲究这个木火土金水对应的是肝心脾肺肾吗？这不中医五行吗？所以这个从方位相对来讲呢，西北方向在五行当中属金，那金。

0: 很好的鼓动这个肝气，气不足了是不是就有力量了？力气，力气呀、啊，力量从哪来？从气来嘛。咱们五脏之间的功能的运动不全靠气的推动吗？那虚弱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劲儿了？无力才虚弱呀。
1: 对，
0: 所以不管是气虚了还是血虚了，不就无力了吗？就没劲儿了吗？还是脾虚啊、肾虚啊，对吧？这不都是虚没劲儿了吗？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吸收天地之气进行补益，让咱们的五脏有力气了，能正常干活了，这不就成了吗？对吧？给咱五脏的气儿给它补足了，有动力，那这些问题不就好像不就不虚了吗？
1: 嗯，
0: 说咱们体内这点先天的这点元气精气，那肯定不够，那就得依靠外界宇宙天地之气源源不断的补充才行。这长鼻子干啥的？只是闻味儿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喘气儿嘛，
1: 对，呼吸嘛。
0: 哎，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外界天地的精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身体提供充足气的推力、动力和能量。所以在古人智慧当中，中医养生讲究什么叫顺应五行天时，面向西北五行金肺脏这个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充盈肺肾之气，就能让人精神旺盛，补益脾气就能很好的转化水谷精微，生精养血，实现气血充盈、运行畅通的状态，而不是现如今咱们完全依靠各种滋补品来进行大补。但是很多人就不知道虚不受补的道理，你身体本身就气血不足，就很虚弱，这个时候呢，你大用人参、阿胶这些滋补品，容易导入什么虚火内生，出现口干失眠、咽喉肿痛、腹泻、腹胀、口舌生疮、头晕、尿频，这些副现象都会出现的。
1: 嗯，明白了，就是按照您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出现气血不足的时候，重点咱们得学这个呼吸吐纳。
0: 哎，对，
1: 不是说重点吃什么补品。
0: 哎，
1: 哎，可以完全咱们不用吃，是吧？
0: 对对对。嗯、
1: 哎，你看这个邱老师讲的太精彩了哈。这一会儿我们这节目就到时间了
0: 啊，是真快哈、啊！这一聊聊很快，马上到又到点了。
1: 对对对，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每天节目一定要认真啊，要多学习多掌握哈、啊。有不明白的呢，大家也可以就是联系我们指导中心啊，联系我们这些助理帮您指导。啊，但是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啊，也非常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和分享。那么针对于像今天提到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哈、啊、咱们是刚讲到了这个不对的，那具体对的应该怎么做，
0: 嗯，
1: 那就辛苦我们楚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朋友好好的讲一讲。
0: 好
1: 吧，
0: 没问题，可以的。
1: 哎，好、哦、那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2: 36乘以18等于
3: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四级，明天转东北风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四级，明天转东北风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3: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2: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3: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2: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3: 那只是个意外。
2: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3: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4: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5: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6: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8: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8: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九三假日新世界，生动故事解读案情，深入浅出分析法理，请听法律讲堂。
11: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老乡别墅装修包工头意外坠亡，50万赔偿判决生效，却陷入执行僵局。房产蹊跷易主，财产凭空消失，是真无钱可赔，还是蓄意隐匿？执行陷入困境，法官一纸悬赏公告，如何撬动全民追查，让逃避的责任无所遁形？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彭押法官即将为您讲述消失的赔偿款，揭开财产隐匿的真相。
12: 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2022年初夏的一天，一栋正在装修的四层别墅工地上，突然一名男子从天而降，砰的一声巨响，重重摔在了地上。只见摔到地上的男子浑身是血，奄奄一息。工人们见状都吓傻了，他们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很快，警车和救护车呼啸而至。同时，警方经过现场勘查，确认了坠楼男子的身份，并联系了他的妻子陈梅。听说丈夫坠楼，正在医院抢救，陈梅简直不敢相信，她立刻和家人一起赶往医院。看着丈夫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陈梅心如刀割，顿时感觉自己的身体就像失去支撑了一般躺倒在地。陈梅想不明白，为何早上还生龙活虎的丈夫此时却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到底发生了什么？丈夫又是如何坠楼的呢？陈梅的丈夫，也就是坠楼男子，名叫王永波，是个包工头，专门帮人装修房屋。一个月前，王永波认识了一位老乡，叫冯俊。冯俊是一个老板，家里有一套四层别墅需要装修，正找工人运输装修材料。王永波听说这件事以后，就找到冯俊，双方口头约定，由王永波自带机械设备为冯俊运输材料，报酬一共为4000元。然而，在施工的第三天下午，意外发生了。王永波在施工时因操作不当，意外坠楼。这就是本案开头那一幕。
13: 意外突如其来，装修工人王永波从四楼坠落，生命垂危。房主冯俊闻讯立即赶往医院，见情况紧急，当即垫付了20000元医疗费。王永波的妻子陈梅也第一时间赶到医院，期盼丈夫能转危为安。然而，她等来的却是一张冰冷的病危通知。
12: 王永波从高处坠落受伤，导致失血性休克，全身骨折，情况不容乐观。更绝望的是，医院还向陈梅发出了病危通知书，告知她王永波时日不多了，让家人做好心理准备。陈梅和家人悲痛欲绝，他们思前想后，认为王永波是独子，应该让年迈的爷爷奶奶见到他最后一面。于是，在征询过医生的意见后，在医护人员全程陪同下，家人第二天便陪着王永波坐着医院救护车转回千里之外的老家医院治疗。但不幸的是，在离家还有4个小时车程的时候，王永波因病情恶化在半路上不幸去世。办完丈夫王永波的丧事后，陈梅强忍悲痛来到派出所询问王永波坠楼案的调查结果。王永波施工时因操作不当，造成年机带人意外坠楼。由于这起王永波身负重伤的安全事故属于意外事件，警方决定不予立案。听到这个结果，陈梅情绪再次激动，哭着告诉民警，她丈夫是因为帮冯俊装修别墅才死的，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现在没有了经济来源，她一个女人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民警耐心地向陈梅解释，王永波坠楼事件虽然未构成刑事案件，但陈梅可以到当地法院起诉冯俊，要求他承担民事责任。
13: 出了派出所，陈梅心想，丈夫王永波和冯俊是老乡，又是因为帮他装修别墅才出事的，自己先和他去协商，或许冯俊会同意承担责任，支付一些赔偿款。然而事情并不像陈梅预想的那么顺利。

0: 陈梅联系了丈夫生前的工友，经过一番打听，终于找到了冯军的住处。一进门，陈梅直接说明了身份和来意。看到陈梅找上门来，冯军有些意外，他对陈梅说是王永波自己主动接了运输材料这个活，施工设备也是他自己带过去的，出了意外应该由王永波自己承担。况且王永波抢救期间他已经垫付了2万元医疗费，算是仁至义尽了。
1: 胜诉获赔50万，赔偿款却迟迟得不到兑现。
0: 冯俊名下除了有一套高档小区的房产可供执行外，并未发现其他财产。
1: 冯俊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竟将房产转让给儿子，试图阻碍拍卖进程。
0: 陈梅傻眼了，难道这8万元赔偿款就要不回来了吗？
1: 这份父子交易是合法买卖还是逃避债务的骗局？房屋转让合同背后藏着怎样的猫腻？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彭押法官继续为您讲述消失的赔偿款，揭开财产隐匿的真相。
0: 冯俊无情无义的态度彻底激怒了陈梅，她决定向法院起诉，要为丈夫王永波讨回公道。于是陈梅将公婆、自己以及孩子列为共同原告，以侵犯生命权为由将冯俊告上了法庭。他们认为房主冯俊在施工现场未安装防护网，也没有为施工人员配备安全帽，才导致王永波高空作业时意外坠楼死亡。冯俊应承担70%的赔偿责任，要求冯俊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70万元。冯俊则辩解道，王永波是自带机械设备来施工，发生意外也是因王永波自己操作失误才造成的，他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冯俊叫王永波负责其别墅装修过程中的材料运输工作，王永波自带的机械设备是为了便于运输材料的工具，冯俊与王永波之间属于劳务关系。此外，冯俊在施工过程中未尽提醒和监督王永波采取相关安全保护措施的义务，对施工现场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因此冯俊对王永波事故的发生负有一定的过错责任，而王永波在操作机器设备时存在不规范行为，对损害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最终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判决冯俊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共计50万元。判决生效后，陈梅多次催促冯俊支付赔偿款，但冯俊认为王永波坠落与他无关，而且王永波才做工3天就要他赔偿50万元，他心里极度不平衡，所以一直故意拖延，迟迟不支付赔偿款。陈梅无奈，只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 执行局吴法官接手了这起案件，他通过调查发现，被执行人冯俊名下仅有一套高档小区的房产可执行，于是随即依法查封并启动司法拍卖。陈梅以为只要拍卖了房子就能拿回赔偿款，却不料拍卖前夕事情又出现了变故。
0: 这天陈梅接到执行局吴法官的电话，说要暂时停止拍卖以查封冯俊的房产。陈梅一听愣住了，怎么回事？好端端的怎么就停止拍卖了呢？吴法官告诉陈梅，

0: 就在冯俊收到拍卖裁定书后的第二天，冯俊儿子以父亲冯俊已将安社房产卖给他为由，申请终止对该房产的执行。也就是说，冯俊那套即将拍卖的房屋已经卖给了他儿子。吴法官现在无法执行拍卖。听了吴法官的介绍，陈梅义愤填膺，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分明就是冯俊在搞鬼，不想还钱。说罢，陈梅强烈请求法院尽快查清事实，早日恢复拍卖程序。法院经审查后认为，冯俊儿子提交的转让合同内容简单，且没有支付房款的转账记录，无法证实他与父亲冯俊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买卖关系，于是法院裁定驳回冯俊儿子的申请。最终法院成功拍卖了冯俊的这套房产，但因该房产存在银行抵押，最终拍卖款扣除银行贷款后只剩下42万元给了陈梅，但这还不足以清偿陈梅的50万元债务。那么剩下8万元赔偿款又该如何执行到位呢？这时陈梅联系吴法官，说当时丈夫帮冯俊装修的那套别墅应该是冯俊的财产。吴法官正纳闷，之前查询冯俊名下财产时并未发现他有一套别墅。然而吴法官对这套别墅的登记信息进行详细查询时，发现该别墅登记在冯俊的父母名下。听了吴法官的答复，陈梅傻眼了，难道这8万元赔偿款就要不回来了吗？
1: 冯俊铁心拒不履行赔偿义务，法官果断发布悬赏公告，全网征集其财产线索。
0: 吴法官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声称有冯俊财产线索的电话。
1: 邻居意外撞见冯俊寄卖黄金，9万余元受金款能否顺利执行？
0: 我是受冯俊之托代为出售黄金饰品，如果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把这笔钱转交给法院，冯俊会不会找我麻烦？
1: 面对金店老板的顾虑，一纸协助执行通知书又能否打破僵局？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彭押法官继续为您讲述消失的赔偿款，揭开财产隐匿的真相。
0: 正当吴法官一筹莫展之际，他偶然看到了一则悬赏公告的信息，一个想法在他脑海中渐渐浮现，或许我们也可以在媒体上发布悬赏公告，借助社会的力量提供冯俊的财产线索，帮忙陈梅追回8万元欠款。于是吴法官立即联系陈梅，告诉他可以尝试用发布悬赏公告的方式追回欠款。那么什么是悬赏公告？这个方法能追回欠款吗？陈梅的不解就是本案第一个法律点，悬赏公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1条，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人民法院书面申请发布悬赏公告，查找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悬赏金的数额或计算方法；二、有关人员提供人民法院尚未掌握的财产线索，使该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以全部或部分实现时，自愿支付悬赏金的承诺；三、悬赏公告的发布方式；四、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10日内决定是否准许。第22条，人民法院决定悬赏查找财产的，应当制作悬赏公告，悬赏公告应当载明悬赏金的数额或计算方法、领取条件等内容。悬赏公告应当在全国法院执行悬赏公告平台、法院微博或微信等媒体平台发布， 也可以在执行法院公告栏或被执行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处张贴。申请执行人申请在其他媒体平台发布并自愿承担发布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悬赏公告就是通过提供悬赏金的方式发动全社会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线索的一种执行方式。悬赏公告的作用就是鼓励广大人民群众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让被执行人处于全社会的监督下。悬赏公告不仅能获得财产线索，又能通过舆论给被执行人施压，促使被执行人履行债务。回到本案，陈梅在听了吴法官关于悬赏公告的解释后，眼里顿时重燃希望，他立即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执行悬赏申请书。法院认真审查后认为陈梅提交的悬赏申请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于是这份执行悬赏公告在冯俊住的小区法院公告栏以及全国法院执行悬赏公告平台等发布。具体内容是，任何公民在本案未实际执结前向本院提供尚未掌握的被执行人冯俊的财产线索，经查证属实并实际执行到位，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以实现的，申请执行人承诺按照实际执行到位金额的10%支付悬赏金。该公告还规定了悬赏期限，对举报人及有关情况予以保密等内容。
1: 悬赏公告发出去3个月后的一天，法官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举报电话，让陷入僵局的执行案件迎来转机。举报人声称找到了冯俊隐匿财产的线索，那么这条线索是否可靠？陈梅剩下的那8万元赔偿款能否如愿要回来呢？
0: 原来举报人和冯俊是同住一个小区的邻居，双方虽然算不上熟络，但平时在小区里碰面也会偶尔打个招呼。距离小区几公里处有一家金饰店，这家店不仅出售黄金首饰，也回收二手黄金饰品代为销售。一天，举报人到这家金饰店选购黄金手镯时，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举报人仔细瞧，这不是冯俊吗？小区公告栏张贴的执行悬赏公告中的那个人。此时冯俊正拿着几盒黄金首饰让老板代为销售。举报人不露声色，待冯俊离开后，借口与老板搭话购买黄金手镯的契机，打探冯俊寄卖黄金饰品的情况。没想到老板已经带冯俊成功卖出了好几件了，总价值超过9万。得知这个信息，举报人赶紧按照悬赏公告里的联系方式打电话联系执行局的吴法官。听完举报人的陈述，吴法官继续追问，这笔钱老板是否支付给了冯俊？举报人却遗憾说道，这个情况我不清楚，你们最好赶紧行动。吴法官对举报人的行为予以肯定点赞，并根据他提供的线索立即赶到那家金饰店。一进门，吴法官就向老板出示了法院的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询问老板是否帮冯俊出售了一批二手黄金首饰。老板回复确有此事，并且出售黄金得到的9.8万元现在还在老板手上，还没来得及支付给冯俊。听到这里，吴法官松了一口气，他要求老板配合法院执行，将出售冯俊黄金饰品的收入转交给法院。得知来意后，老板一时犹豫了，我是受冯俊之托代为出售黄金饰品，如果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把这笔钱转交给法院，冯俊会不会找我麻烦？老板的这个疑惑就是本案第2个法律点，协助执行通知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情况，人民法院有权根据不同情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被执行人的财产。人民法院查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的财产不得超出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范围。人民法院决定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财产，应当作出裁定，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单位必须办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83条，人民法院有权查询被执行人的身份信息与财产信息，掌握相关信息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协助执行通知书办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未查询或扣押被执行人财产，有权向相关单位或者个人发送协助执行通知书，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必须配合办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有义务协助执行的个人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如果拒不协助执行或者给当事人通风报信协助其转移隐匿财产的，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回到本案中，吴法官向金饰店老板送达了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并向老板耐心解释，你这里有被执行人冯俊的财产，现冯俊不配合执行，法院有权扣押冯俊留在你这里的财产。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你不仅要配合法院将冯俊出售黄金饰品的收入中的8万元转到法院账户，而且还不能向冯俊通风报信或者转移隐匿财产，否则法院可以对你进行罚款、拘留，严重的还会追究刑事责任。至于冯俊那里，法院会向他发通知，告知今天扣押他8万元的情况。听完执行法官的解释，金饰店老板心里再没有了顾虑，非常配合地将8万元转到了法院账户上。最终，吴法官在履行完相关手续后，将执行到的8万元分成两个部分，分别给了陈梅和举报人。其中，通过法院账户72000元转给了陈梅作为赔偿款，另外8000元转给了举报人作为悬赏金。在吴法官的帮助下，陈梅几经波折，终于成功拿回了所有赔偿款，不仅解决了家里的经济困顿，也给逝去丈夫王永波讨回了一个公道。陈梅对吴法官满怀感激，说要不是吴法官亲力帮助，她都快失去对生活的信心了，是吴法官让她对今后的生活有了盼头。至于冯俊，法院张贴在小区公告栏上的悬赏公告却让他成为了过街老鼠，最后以他父母的名义低价将所住别墅卖出，狼狈不堪地搬离了小区。观众朋友，本案中的王永波因为帮老乡冯俊装修别墅而意外坠楼身亡，无论是从老乡情谊还是雇主责任的角度，雇主冯俊都理应主动承担赔偿责任。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如果冯俊当初在装修别墅时能为所有装修工人思虑周全，安装好安全防护设施，督促工人佩戴好安全帽，并且为每一位工人购买好人身意外保险，那么王永波也不会因为你。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四级，明天转东北风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四级，明天转东北风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3: 是人行道。
2: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2: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4: 是安全带。
2: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4: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2: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5: 等会儿下车再扔。
2: 扔到车外不行吗？
5: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6: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7: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8: 大家好，我是王然。时值端午，您还依然沿袭着自古就有的一种端午习俗吗？端午节和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重要的节日。今天咱们就在元代文学家舒迪的文字中体味他的端午情怀。小重山，端午，作者舒迪。

香蒲处处忙，谁家儿共女庆端阳。细蝉五色碧丝长，空惆怅，谁复吊原乡。往事莫论量，千年终一起，日星光。离骚独霸总堪伤，无人解，数转五阴凉。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龙舟节、重五节、龙节、正阳节、天中节等，节期在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仲夏端午，苍龙七宿飞升至正南中天。端午节有划龙舟和食粽两大礼俗，并且一直自古传承至今不辍。端午节本是南方吴越先民创立用于拜祭龙祖的节日，因传说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屈原在五月五日挑汨罗江自尽，后来人们也将端午节作为纪念屈原的节日。这首《小重山端午》是元代文学家舒笛所作的一首小令，这首词以端午节为载体，从眼前所见的荆楚端午风俗写起，描画出一幅热闹繁忙的景象。全词运用对比手法，上阙以众人的繁忙喜庆和作者的独自惆怅形成对比。

0: 下阙以世俗对屈原的不理解和作者读离骚的深切感伤形成对比，同时上阙的处处忙与下阙的无人解又形成鲜明对比。作者慨叹世人忙于节日的喜庆，而淡忘了端午节浓厚的历史内涵，表达了作者对爱国诗人屈原的深切怀念，同时也抒发了自己不为世俗理解的孤寂落寞之情。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定，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3: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再次的相聚了。我记得啊，曾经有个新闻报道发生过这么一个事儿啊，一个50来岁的人在地铁站里头跟两个小姑娘吵架，吵完之后呢，人小姑娘走了，他自己在那儿气得不行，忽然心脏病发作当场死亡。你说在地铁里素不相识的人能发生什么大不了的矛盾呢？无非也就是踩了个脚啊，或者打了个道了，哎，就这东西，就这一点小事，对不对？就算你占理对方没理，也没必要去计较，对吧？ 计较来计较去，吃亏受罪的还是自己，何苦呢？你看佛家讲说人有三毒，贪嗔痴。什么是贪？贪就是贪婪，哎，不知足，想要更多的东西，想住大房子，想有更多的钱，想这个想那个，欲望很多。嗔呢，嗔怪，嗔怒，就是责怪别人，发怒。痴呢，就是钻牛角尖，痴迷于某一个东西。咱们说啊，无论是什么，你太过于追求，太沉迷，痴了，这就不好。按照佛家的说法，只要你能克服了这个贪嗔痴三毒，你就几乎就没有什么烦恼了。要么为啥说咱们中国文化反映在方方面面呢？比方说啊，情绪，中医讲什么，人最好的状态是没有情绪。你看那些个道士和尚讲究一个心静如水，喜怒哀乐呀都不能影响他，这是最有利于健康长寿的。你的情绪波动越大，对健康的损害就越大。不管什么情绪都是这样，因为任何情绪都会引起气的运转受到异常影响。你就比方说刚才提到发怒，中医讲怒则气上。什么叫怒则气上啊？就是人在发怒的时候，他的气是往上窜的。咱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怒发冲冠，哎，这个成语还有一个典故。什么典故呢？说这个楚汉相争的时候，霸王项羽请汉王刘邦吃饭，哎，这是什么著名的鸿门宴。在这个鸿门宴上，项羽本身他就想杀死刘邦，结果刘邦手下的大将樊哙就很愤怒，说他怒到什么程度呢？史书上记载原文是这么说的，发尽上指冠，冠为之裂，就是说头发就直竖起来顶着他的帽子，把帽子都顶裂了，所以就留下了一个成语叫怒发冲冠。这个故事啊可能有点太夸张了，我觉得再怎么发怒，头发它也顶不破帽子，尤其古时候武将的帽子应该都什么铁盔，对不对？那个东西怎么可能顶破呢？这明显就是夸张了。但是从这个典故也可以见到啊，樊哙他这个愤怒到了什么程度了。你包括啊，平时生活当中我们应该都有个体会，就一发怒的时候两个脸颊都发热，对吧？怒气大了以后眼珠子都通红，是吧？有个词儿说这个人气的什么血贯瞳仁，然后额头上青筋暴露，太阳穴上的血管都能明显的感觉突突的跳，这都是什么气往上顶给冲的。所以心脑血管不好动脉硬化的人呢就特别的怕生气，就很容易发这个脑淤血心梗，所以大家尽量的不要生气，没意思，哎，吃亏的是你自己。不管别人怎么说咱们，都是他的错误，是吧？你因为别人的错误去生气，然后自己身体吃亏，你这是什么？这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就像刚才说的，人在发怒的时候 忌讳网上

冲，这个气往上走，它要通过哪儿？通过肝。发怒的时候，大量的气往上冲，会干扰肝气的正常上升，所以怒伤肝。你看，为什么一发怒的时候，对心脑血管系统啊，损伤是最大的？用现代的话来讲，发怒会引起心跳加速，血液循环加快。那些个血管壁上不干净的有斑块的人，在这种状态下血液循环加快了，就容易把斑块冲起来形成血栓，而且这个血栓会被急速流动的血液冲到小血管里去，就容易堵塞血管。所以你看啊，临床上那些个心梗脑梗的患者有相当多的一部分，甚至是 30% 到 40% 吧，都是被怒气给激发的。说这个道理用中医的话来说，就是怒气上了肝之后，肝主疏泄嘛，所以疏泄功能下降，咱们身体里疏通血管的能力下降了，血管就容易堵，所以心梗脑梗中医叫什么呢？叫肝血冲心，发怒就容易引起肝血冲心。说这个情况怎么办呢？说爱生气啊，在这儿啊，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在生气的时候啊，能够保护自己的一个方法，干什么？就是捶打膻中穴。说膻中穴在哪儿啊？就在咱们胸口正中间，两乳头连线正中间的位置啊。这个穴位呢属于什么？任脉，是脾经、肾经、小肠经、三焦经汇聚的地方。而这个穴位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能消气。你看说到这儿，我可能就要多说几句啊。练武术的人都知道，一拳打在这个地方，这个人立马就没力气了，您到后面这个架就好打了，是吧？说人的力气从哪儿来的呀？其实本质也就是体内的正气，就是说击打这个位置呢，可以让气散掉。也要是说正常情况下，闲着没事把气儿散掉，这肯定不是好事儿。所以这个地方不能经常打，但是在极度生气的时候，心脏大脑这都受到威胁了，这时候你的正气相当是干什么呢？在造反了，不听话了，一个劲儿的往上冲，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时候把它震散一部分，让它少一点，是保护心脏和大脑的一个有效措施。实际上啊，人呢就有这么一个本能的动作，是不是？你看生气气大了啊，胸口膻中这个地方就会觉得堵得慌，然后不由自主的就去想去摸一摸，捶打一下。这就是咱们人作为动物保护自己的一个本能。你看啊，中医的学问是很有道理的，对吧？当然了，要是能做到少生气，甚至是不生气，这是最好的，因为气大伤肝。那一说到肝啊，在这儿呢，我还是要再次强调一下，中医的五脏心肝脾肺肾，跟西医的解剖上能够看到的那些个脏器器官，它是完全不同的啊，完全就是两码事。中医说的五脏你是看不见啊，也摸不着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而是一些功能。你可以这么去认为啊，五脏呢实际上是我们老祖先总结出来的人体的五大功能，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脾，
脾的功能是什么？运化，脾主运化，是吧？咱们讲了运化的意思呢，什么是运化呢？它实际上啊，包括所有的营养在体内的吸收、运输、利用、排泄等等，就这一整套的过程，这个叫运化。咱们要是用西医器官来说的话，那中医的脾它包含的就多了，包含小肠、血液、肝脏、胰脏、肾脏，甚至还是每一个细胞的代谢功能，它跟西医的脾就完全是两码事。说西医的脾是干嘛的？西医的脾是一个已经退化了的，几乎没有什么用的器官了，对吧？你看经常有人做了个手术，脾摘除了，哎，这个人还能活80多岁、90多岁。但是中医的脾呢，没有它，咱一天都活不了。那同样的道理，中医所说的肝，也不是西医说的，能看到的那三片肝脏。说肝是什么？肝主疏泄。说什么叫疏泄呀？你可以这么理解啊，肝呢，就是我们身体里的管道供啊，它负责疏通我们身体的管道，就让这里面的物质呢可以顺畅的通过。你这个就像咱们家里呢上水管下水管啊，煤气管道是不是都得通啊？疏通管道，让该过去的东西能够顺畅的宣泄过去。哎，这个就叫疏泄。说这个是肝的功能。你看昨天呢，咱们就讲到了肝不好的第一个表现，什么呢？就是会瘀。那所有的瘀症啊，都要怎么办呢？化瘀疏肝。凡是咱们身体里面有瘀的，不管是气瘀、血瘀，还是筋瘀、经络瘀，包括食瘀、情绪之瘀等等，都要化瘀疏肝。疏肝呢，一方面呢，它能加强化瘀。化瘀如果说是雪中送炭的话，那疏肝呢，就是如虎添翼。那另一方面呢，疏肝能够恢复和提升身体的疏泄本能。因为人本身就具有自我疏通疏泄的能力，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脏腑机能下降，可能你20岁的时候，因为你肝的疏泄能力很旺盛，所以身体有点瘀，自己就化掉了，就疏通开了。但是当你到了50岁、60岁、70岁的时候，肝的疏泄能力怎么样？逐渐下降了，对吧？所以这时候身体的瘀只能借助外界的药物去化掉，去疏通了。那么在这期间，疏肝就起到了一个恢复和提升身体疏泄本能的这么一个作用。说这样一来，70岁的身体就会拥有20岁的疏泄能力，逐渐的也就会怎么样呢？不再需要外界的药物去化瘀通瘀了，身体的瘀自己就能化开通开了。那么说到这儿啊，有的人可能就会问了，如何才能判断身体有没有瘀呢？说到这儿啊，咱们就得看看《黄帝内经》。《黄帝内经》里说了一句话，叫诸病于内必行于外。啥意思呢？就如果人体内啊有问题了，必然会在外部表现出来。那身体内有瘀了，在咱们身体上会出现相应的表现。对于这些表现，我呢给他总结了一下，总结出6个字：疼、

犯了。你不管是你磕碰青紫，还是坐久了腰疼，又或者是肩颈疼痛、关节疼痛，还什么心口疼、肝区疼、肚子疼，甚至于身上无缘无故的刺痛等等，总之吧，浑身上下一切没有伤口的疼痛都是气血淤堵导致的。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是吧，经常听人讲叫痛则不通，对吧？是什么叫痛则不通呢？啊，通则不痛呢，就凡是疼痛的没有第二个原因，只要你疼了就一定是这条道不通了。从现代医学来解释，什么意思呢？就当你身体局部的循环出现障碍了，组织缺血缺氧，组织细胞呢失去滋养，刺激到了那个部位的痛觉神经，哎，它就会引发疼痛的症状。与之相对的，说这些淤堵造成的疼痛症状，你都需要加以什么呢？疏肝理气。咱们就拿小孩子这个肚子疼来说，肚子疼怎么办？用橘皮和陈皮磨成粉，就能够给小孩治疗肚子疼。其实陈皮这个东西啊，它本身没有止疼的效果啊，它主要就是一个疏肝理气，帮助肝去让这些气血运行起来。因为小孩子气血旺盛，对吧？孩子这个肚子为什么会疼，很多都是吃饭睡觉的时候不小心感染了风寒，造成了气淤住了，不通则痛嘛，对吧？用橘子皮辅助肝呢，把正气通过去，立马它就不疼了。另外呢，咱们再举个例子啊，一个治疗颈椎疼痛的这个常用药，叫什么呢？叫颈复康啊。我一提这个名是吧，咱们很多人可能说了，这东西我吃过，效果不错，它呀是个中成药。咱们来看看它的配方，它的主要功能其实就是通瘀行气血。怎么这么讲？你比如说吧，颈复康里面大量的用了地龙、红花、川芎等等，说这些疏肝行气止疼的办法啊，只要有效了，这个效果就能持续一段时间，停药了也不会立刻反复。为什么？毕竟气血通畅了之后不会立刻就堵上，对吧？但一些止疼的西药就不行。你比如说牙疼的时候、头疼的时候吃那个普热洗痛，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止疼的效果立竿见影，吃上马上疼痛减轻，甚至不疼了。但是药劲儿过去了还像之前一样厉害，是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止疼片它并没有一个疏肝理气的效果。它的止疼原理呢，就是麻醉痛觉神经。这个怎么去理解，就等于是把神经啊一棒子给它打昏过去，让它感觉不到疼。当然这个伤神经的副作用咱们就先不说了啊，主要是没有化瘀，没有疏肝理气的话，经脉的淤堵始终还在，只要药劲过去了，神经恢复知觉，疼痛立刻就复发。就从这两种治疗疼痛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中医和西医对治病的不同态度啊。中医的做法呢，是针对疼痛的根源，气滞血瘀的问题进行调理，疏通经络，活血行气，解决什么问题？根本的问题，对吧？西医西药呢，它是麻痹神经，

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掩耳盗铃。这个地方明明有问题，他不管，他把你的神经给你麻痹了，让你感觉不到疼了，就当是治疗了。所以咱们呢，现在说这个治病啊，到底什么是治病？吃止疼片是治病吗？说这个问题再推而广之，那高血压你吃降压药是治病吗？高血糖吃降糖药是治病吗？心脏病吃硝酸甘油是治病吗？回头啊，我们还得细细的讲解各种疾病，到时候你就会发现了，这些药全都不是治病，而是在掩耳盗铃，说白了叫遮掩症状。你像很多这个慢性病啊，现在医学它都怎么说，不可治愈，你根本就没有针对病根病因去治疗，你没治它，它怎么能治好呢？要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有个人，这是一位70多岁的老爷子啊，他跟我说起20多年前，他呢曾经莫名其妙的头疼，说这个头一疼起来一发作的时候啊，脑袋里面偏左的位置就像针扎一样剧烈的疼痛，严重的时候疼得撞墙，那个疼痛啊持续了5-6年的时间，就看了不知道多少医院，脑电图脑 CT 不知道做了多少，但是看不出任何病变，最后医生给出个什么结论呢？神经性头疼。为啥？因为查不出病因，所以也就没办法治疗。就这老先生啊，就这么痛苦的坚持了5-6年。说后来怎么好的呢？就靠食指梳头治好的。这是一位老中医教他的方法，用10个手指头，指尖也就指腹按在头上，很大的力气去梳头，逆着头发往后梳，每天至少5-600次，没有上限啊，只要双手有空，哎，就梳头。老先生坚持了1年，头疼完全治愈，之后20多年没有再犯过。为啥好？实际上他这个疼痛啊，就是脑袋里面气血瘀滞造成的。食指梳头，通过这个刺激头皮的毛细血管，它就起到一个给脑袋活血化瘀的功效。同时每个指头顶上都有一个穴位，就是这10个穴位合起来叫什么？叫十宣穴，就宣传的宣。我们认为啊，这个十宣穴是通神的，很多元神的病通过十宣穴都可以治疗。你比方说小儿惊悸，老年人中风，都可以在十宣穴放血来缓解。说这老爷子的头疼，其实啊，就是脑子里面的经络堵塞，伤了元神。食指梳头呢，一方面刺激这个十宣穴，对安定元神是有好处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帮助肝去梳理捋顺脑部的气血，就把问题彻底的解决掉。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实际上起到了标本兼治的作用。那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个对颈椎非常好的生活习惯，在这儿啊，我也教给大家啊。为啥呢？因为现在啊，很多老同志颈椎都不太好啊，教给大家，大家伙没事呢也可以做一做啊。有一位老先生啊，他在86岁的时候扭头呢还能看到自己的脚后跟。有人说这有啥难的？我告诉你，这个是很难的。就咱们在座的各位，不服的不信的，你可以试一下，你保持立正
站好的姿势，然后呢身体不动，仅仅靠扭脖子回头，注意啊，脖子以下全都不能动，保持立正的姿势，只靠扭脖子能看到自己的脚后跟。估计咱们在座的各位至少一半都做不到，这需要相当柔软、相当有韧性的脖子才可以。那这老先生为什么86岁了还能保持这么好呢？他呢，拿着布包着两块砖头当枕头，就是睡特别硬的枕头。说咱们睡觉的时候啊，枕头硬，脖子就软，相反的呢，枕头软，脖子就硬。大家可以枕着枕头啊，摸摸自己的脖子的感受。啊，你睡比较硬的荞麦皮的枕头和比较软的棉花枕头，你摸摸看，脖子和肩膀部位的肌肉状态它是不一样的。枕头一软不吃劲儿，这个肌肉啊就只能是绷着紧张着，血脉就紧，过不去血就爱堵，堵了以后就疼，时间长了就容易脑供血不足。所以大家你看啊，那古代人的枕头跟现代的不一样，就古代普通老百姓家里的枕头一般是木头或者是石头，达官贵人有钱的那讲究用瓷的或者是玉的，但没有人弄点棉花软乎乎的枕，那不符合养生之道。所以咱们在座的各位啊，要是有颈肩疼的问题，或者睡醒之后头疼现象的，你先别着急去看病，你换一下枕头你试一试。咱们要是睡木头的石头的太硬了啊，可能会受不了，至少也要弄个荞麦皮的，里面炫得结实一点，就是让枕头没有那么容易变形，你睡上个一两个月吧，也许症状啊就缓解了。刚才咱们是连续用了几个案例啊，是不是给大家讲了好几个，相信大家呢也都能理解明白这个道理了。病啊是从生活中来的，最终呢还是要从生活中找解决的方法。生活呀，处处有中医。想要身体好，就时刻关注自己的生活。前些天啊跟一位朋友聊天，他是一个省级体育局里的营养师。他说那些运动员的食谱里头每周至少要吃两次的西兰花，在常吃的食物里面，西兰花的活血功能是比较好的，说长期食用呢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运动员呢每天都免不了会有一些磕磕碰碰，跌打损伤的，对吧？有伤痛很正常，这些伤很小，甚至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呢它会造成局部的血脉不通。说常吃西兰花有助于它那些个小伤的恢复，不至于落下什么大毛病。当然了啊，对于已经有损伤有淤堵的人，西兰花啊明显它就不够看了，可以用一下什么呢，云南白药的喷雾剂。这里头啊富含三七活血化瘀的成分，可以快速的帮助这些瘀伤消除。当然了，这些毕竟都是急性损伤，处理起来呢相对的容易，不复杂。那么比较复杂的就是慢性的损伤。你比方说啊，我们有一些人他的职业和司机有关，你像出租车司机、领导的司机、货车司机，需要常年开车，
他就一个姿势保持不动，那长此以往，他就会导致气血不通，颈肩胳膊疼痛，很多人呢，甚至脖子后面呢，他隆起个大包，有大的有小的，长的扁的圆的歪的黑的软的硬的等等的吧啊。说这个包不仅仅影响人的体态，同时它也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我呢曾经调理过一个患者，就是这个脖子后面啊长了一个富贵包，按下去又酸又胀。右边那块一按呢，就像有个麻筋一样，又酸又麻。不仅如此，他呢不敢碰凉的，不敢受风，就常年脖子得围着个东西，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会头疼头晕迷糊，甚至还会恶心呕吐。之后呢，随着时间的发展呢，胳膊腿麻木僵硬，总之一句话吧，越来越严重。后来呢，他也就是通过朋友介绍啊了解啊，最后找到我的。我一方面教他练拔断筋，说拔断筋呢是通过运动的方式行气，慢慢的把脖子附近的血脉给活动开，对富贵包的吸收有很大的帮助。另一方面呢，就是让他用高山红景天化瘀，同时配合一些疏肝的药物，恢复人体疏泄的本能。那这个人呢，就在我的调理下一年多吧啊，富贵包小了60-70%，肩膀也好了，头也好了，颈椎也好了，头晕呢、迷糊啊，基本上全都没了。所以说咱们老年人呢，之所以上了岁数，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其实我告诉你，就是和肝气的衰微淤堵变多有关系。你看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就说到了，说50岁肝气始衰，所以我们看到淤堵的问题往往是在50岁以后，病程一下子就加快了。比方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富贵包，我们在50岁以前的人当中啊，虽然说也能看到，但是比例还不算太高。一般呢，颈椎病是很常见的，但是淤堵出了个大包，这是不常见的。但是50岁以后，你看有种病叫什么呢？叫50肩，对吧？50肩其实就是肩周炎。那为啥叫50肩呢？就是因为它好发于什么时候？就是50岁上下，包括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也是在50岁以后才高发的，甚至一些恶性病也是在50岁以后高发。说什么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气血不足，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气血淤堵导致的。那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肝气始衰，运化出来的气血输送不到细胞中去了，这也就导致了这些疾病的高发出现。好，疼痛这个啊，咱们讲的就差不多了。咱们稍微的来总结一下，就身上有疼痛，不管医院说你这个病因是什么，你记住我的话，你都要进行化瘀疏肝的调理。针对肝气始衰的这个大形势，我呢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升肝气，延缓肝气衰微的速度，壮大肝气。肝气和淤堵啊，它就像个什么呢？

小朋友玩那个跷跷板的两端，你肝气强，淤堵就少，病痛呢就少；你肝气弱，淤堵就多，病痛就多。所以说，壮大养护我们的肝气，可以说是势在必行。那刚才呀，咱们讲到了瘀的六种表现的第一种，疼，对吧？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瘀毒表现的第二种，麻。中医行里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叫疼轻麻重木难治，听过没？有听过的是不是？说这话啥意思？你看咱们老百姓平常说啊，形容非常痛苦的时候都是怎么形容的？张口就说疼得死去活来的，对吧？平常啊，我们都认为疼痛啊是最痛苦的一种感觉，但是在中医认为，说为啥他们说疼轻呢？刚才咱们说了，人之所以会疼，它是因为病灶这个地方堵了以后，是气血不通，细胞得不到正常的滋养，然后刺激周围神经导致的。就是说这个病的程度啊，还仅仅是停留在肌肉层。通常血管这些地方啊，神经啊，它还是很敏锐的，还是很正常的那种感觉，这个时候其实是病得轻的，还没有伤到神经这个最难康复的组织。但是到了麻的阶段，就说明神经受损了，用中医的话讲，神受伤了。那最常见的麻木就是手脚发麻，或者是皮肤表面麻酥酥的，感觉不是那么敏锐了。为什么呢？因为手脚皮肤都是由于血液循环的末梢，这里毛细血管多，容易堵。最早开始堵的时候没有症状，其实很多人也有一个症状，就是有点痒，对吧？瘙痒、刺挠、刺痛。前些天呢，我还听见过一个人，他一吹空调或者是天热的时候受一点别的什么凉气了啊，手背呢就痒痒。这个人呢很年轻，才30岁出头，身轻体壮啊，说这点小问题他就没有在意过。前几天呢跟我在一个朋友那儿巧遇，听说我是中医大夫，就随口问了我一句，然后我就反问他，我说你这个情况多久了？他就仔细的回忆了一下啊，说得有七八年了。我就又问他，我说你有没有感觉痒痒的地方现在比过去面积大了，或者是痒的地方程度啊明显了？他说这个倒真没有注意，好像确实是大了一点。实际上啊，他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一片皮肤之前不知道什么原因，里面的毛细血管啊不怎么通畅了，只是还没有完全堵死，一吹空调一遇冷风，中医说了寒主收引，其实也就是说什么呢？热胀冷缩这么个意思啊。遇冷以后毛细血管呢收缩，其他的地方都没事，但是这儿呢本来就已经堵了一半了，再一收缩血管几乎就堵死了，对吧？汗出不来，里面的一些个垃圾湿邪排不出来，它就表现为什么呢？痒啊，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起一些小红疙瘩，中医叫什么？叫湿疹，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当时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呢最好啊去买个拔毒膏来贴一下它，说这个地方有毒气了，拔出来就好了。要是不把它清掉呢，将来啊有可能这个皮肤啊就衰老的更快，就会长那个很多的老年斑，说不定会影响

0: 影响到你整只手麻木、胀痛，就是说皮肤的痒、疼啊，也都是淤堵造成的。如果淤堵不解决，发展严重一点，它就会麻木，感觉就不敏锐。我们知道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啊，到后期呢，下肢患虚，然后发展到不得不截肢的程度。为什么？因为他血液循环不好啊，有一点点的伤口就不能愈合，用尽了手段都没有用，坏疽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可控制，这个地方不断的产生病菌病毒，污染血液，危及生命，迫不得已呢，你就得截肢。那么最早的一点点伤口，那怎么来的呢？很多人说是鞋不合脚磨的，还有人是洗脚水太烫了烫的，那么这个就有点奇怪啊，是吧？鞋不合脚的自己不知道吗？水太烫还硬洗，对吧？那不有病吗？但是我告诉你，别奇怪，他真不知道，就是说明他这个里面的神经啊是麻木的，稍微有点硌，有点磨，甚至温度高到足以把皮肤烫伤的程度，他都感觉不到。那就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里面的血管堵的时间太长了，里面的神经呢，那些个末梢神经元呢，都饿坏了，饿死了。要是用咱们中医的说法呢，来解释一下神经，每一条神经元呢，都是元神的触手，它饿死了，元神呢，就不敏锐了。对身体的感觉和指挥都迟钝了。当然了啊，我们说糖尿病患者呢，说因为糖尿病啊，体内淤堵特别严重，到处都在堵，所以他全身每一个角落都有可能发生并发症。这个咱们以后啊，讲到糖尿病的时候再仔细说。这儿啊，说到这个话题了，咱只是举了个例子啊，说明一下淤堵和麻木。肢节减弱也是麻的木的一种表现嘛。咱们是说明一个淤堵和麻木的关系。对于咱们在座的各位以及绝大部分的中年人来说，远远到不了这个程度，是吧？但是很多人已经开始出现局部发麻、感觉不敏锐的症状了。这个还是要重视一下。而且到了这个程度呢，到了麻的程度，其实啊就已经有些危险了，你靠养生很难调节得过来，你要找什么呢？医生开方子治疗了。曾经啊，有一个患者来找我，这人才60出头，有7、8年的高血压病史，3年前的血糖不稳定，在找我之前有2个月的时间，两个脚底麻，就和一个姿势坐久了那个麻是一样的。又麻又针扎火燎的疼，就在找我的1周前左右吧，不光是脚麻，手指头也跟着麻，尤其是右手拇指、食指和中指麻得厉害。找到我以后，我说你这非常有可能是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炎导致的，然后就给他开了化瘀疏肝的药，调了2个星期，慢慢的手脚麻好了，不麻了。一直到现在啊，糖尿病的并发症也没再犯过。另外最近几天呢，尤其是有不少老胃病的通知，最近几天挺难受，胃疼，胃不舒服的，是吧？在这儿呢，我给你个解决的办法，你去买点甘草，让那个药店呢给你打碎了，给它磨成粉，然后你拿回来，晚上睡觉的时候，用这个甘草粉给它敷在肚脐眼上，用纱布或者胶布啊给它粘住了，它能缓解胃疼。另外呢，你可以买点什么呢？香菜和黄豆，1两香菜，15克黄豆，煮水喝，也能缓解胃疼。这在农村呢是老方法，挺好使啊。然后大家伙还是那句话，有什么问题啊，咱们随时呢电话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 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四级，明天转东北风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四级，明天转东北风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5: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避不开的家长里短，绕不开的儿女情长，离不了的柴米油盐，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啊。也可以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一生当中都必须经历的事情啊。那每个人呢都想说，我自己这一生啊，我能够活得轻松洒脱富足安逸。但是你说现实当中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呢？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人生最大的福气和安逸、洒脱和自在，那只有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呢，才能是最真实的体现。这才是最重要实现的结果。因为我们到了退休的年纪了，那就要放下身上所有的担子了。你不能说在为生活的这些琐碎呀、奔波劳累，你不能说再为子女的家庭牵肠挂肚了，这时候我们就应该享受儿孙绕膝， 啊，非常轻松快乐的晚年生活了。我们都说人生呢，60岁为一甲子，啊，两个甲子，120岁为天年，啊，这才是寿终嘛。那前60年啊，也就是说第一个甲子，我们大多数人呐，那都是为别人活着，付出青春努力，啊，奔波忙碌，那都是为了让自己身边人。至亲至爱的这些人生活得更好啊，我们去努力的去打拼去奋斗。那么到了60岁以后啊，那进入到第二个甲子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为自己好好的活一回了，是吧？总不能往来人间一趟啊，那净吃苦受累了，是不是？咱们该享享福了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抚养养育的这个孩子啊，长大成人了，也都成家立业了。那生养自己的父母呢，我们说有的很多也都不在了啊。毕竟现实当中，你别说活两个甲子，就这120岁了，咱们说能活到80-90岁，那都是长寿了呀。所以说自己余下的生命时光呢，从60岁以后，你更要好好的去珍惜，好好的去活，那怎么开心怎么活啊？要学会给自己找乐儿啊，开心起来，快乐起来，它是实现健康长寿最重要的基础啊。那为什么我把栏目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呢？那健康快乐，它是我们晚年生活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即使是已近夕阳，仍然要晴空万里，霞光满照。那么咱们有钱啊，就把日子过好，没钱呢，把心情过好啊，拥有健康的身心，那才是安度百岁的重要基础啊。所以说我的这个节目啊，也是请到了洛克菲勒大学康奈尔医学院的医学博士，岐黄学者，中医名师啊，楚亮楚老师来做客我们栏目，就是和大家一起畅谈百岁养生的经验智慧。欢迎您的楚老师。
7: 你好喜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嗯，周老师，您看，您来到我们节目哈，就是这两天呢，和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啊，就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好处。
7: 对，
6: 可以说这对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来说哈，这是一个新的认识啊。
7: 嗯嗯。
6: 哎，就是打破了以往我们所熟知的什么传统的养生啊，还有呢治病的这个一些方式
7: 啊，是吧？嗯
6: 啊，对，因为你看我们这些听众哈，我们不管是预防各种疾病啊，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以后啊，就是后续的各种治疗，那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得吃点啥。
7: 吃药是吧？
6: 就不管吃药吧，还是说食疗吧。
7: 嗯嗯。
6: 那首先呢，我们大家第一个在头脑当中产生的印象哈，你肯定是就是我们得吃点什么解决这个问题。
7: 首选的。
6: 对，首选的。
7: 惯性思维嘛。
6: 对。
7: 啊，有病了就吃药嘛。这是惯性思维。
6: 嗯。结果您呢，给我们大家伙带来的，哎，是教我们如何去呼吸。
7: 对。
6: 啊，就要通过这个呼吸的调整，实现健康的体态。
7: 对。
6: 那这个方法真的很神奇啊。
7: 嗯。
6: 也我们说也很新奇啊，大家头一次听到。
7: 嗯嗯
6: 嗯。所以说这两天吧，真的是有一些听众啊，也跟我反映，也质疑了。
7: 嗯。
6: 说你说的这个呼吸吐纳，那真的就那么管用吗？
7: 嗯。不是很管用。
6: 嗯。
7: 是非常管用。
6: 啊，非常。
7: 啊，是非常管用。
6: 嗯。嗯，
7: 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呀，说简单了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学会科学的去调整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啊，因为每个人呼吸方式都不一样。
6: 嗯，对。
7: 啊，你别说，哎，是喘气儿，谁都喘气儿，是都喘气儿，但是每个人你仔细观察，胖的、瘦的、 啊，年纪大的、年纪小的、有病的、没病的，每个人的呼吸节奏、节律是不同的，包括呼吸的深度。

0: 的方式，是呼吸的深浅，呼吸的长短，这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只有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和吐纳的一种方式啊，从我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很好的帮我们调和我们的气血，平衡我们的阴阳，实现脏腑气机的转化，这叫啥，它是最好一个去病延年、强身健体、养生益寿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种方法。
1: 嗯，
0: 这个我是通过这么多年的时间大量的这个实践和验证得来的，这个不是空话，能充分的证明这些东西。我认为尤其在当今这个社会，
1: 嗯，
0: 这种时代这背景之下吧，你看现在很多人讲什么一体多病的，
1: 嗯，
0: 体弱多病的，
1: 对
0: 啊，你各种各样的病，甚至有一病，我哎呦，我说这个病罕见，之前都没听过，没遇到过。
1: 对，现在听到很多很多的，
0: 是
1: 就是我近期听到的，它不光是老人哈，因为咱们老人在一块儿嘛，有很多人在一起聊，就家里的什么孙子啊，
0: 嗯，
1: 孙女儿啊，嗯，就是这一代人突然之间发病，说什么基因的很多很常
0: 罕见病吗？
1: 哎，很多很奇怪都没听过。
0: 对吧？医学上，
1: 嗯，
0: 都挠头啊，因为以前对于很多病，他没有任何的经验，是空白，
1: 对，
0: 他突然间就发生了，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有罕见病，啊，也在逐年的，或者是在这些年也属于一个爆发式的。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年纪轻轻的，之前你看他活得好好的，突然间发生猝死了，或者突然间这个人啊就不能动了，失能了，甚至可能到很多医院去检查还确诊不了到底是什么病，
1: 对。
0: 所以这是目前来说的当今这个社会啊，这种情况很普遍了，尤其是一些年龄大的老年人，咱怎么讲呢，年纪大了呀也容易生病啊，
1: 嗯，
0: 所以叫多事之秋嘛，
1: 对，
0: 啊，
1: 到了多事之秋的这个年纪了，
0: 是是，
1: 嗯，
0: 很多一些常见的一些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啊，很多老人你看看从五六十岁就开始了，他每天所要做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啥，就是跟各种疾病去抗争，
1: 吃药嘛，我们很多老伙伴跟我说，这一天设好几个闹钟，
0: 嗯，
1: 啊，早中晚有那小药盒一拿出来，
0: 嗯，
1: 什么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什么降尿酸的，然后吃多了胃不好，胃疼了，
0: 啊，一定的，那不吃还不行，
1: 不吃不行，
0: 对啊，所以说每天首要的任务就是跟身体自己这些病，嗯，做顽强的斗争，
1: 是
0: 啊，
1: 嗯，
0: 所以我说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么多病的一个高发爆发，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背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嗯，什么原因呢，
0: 就是这个不会呼吸喘气。这个我是做过大量调查的。可以说 99% 的人就在当今这个时代。
1: 嗯。
0: 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呢，我们的整个身体，我们身体的整个体质类型也好，还是我们整个脏腑的机能，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它也都在发生改变。所以说呢，大部分人现在都不会正确的呼吸喘气，这个是不行的。咱说，
1: 嗯，
0: 活得好不好，寿命长不长，靠啥？不就靠这一口气吗？
1: 嗯，对，
0: 对吧？那你说这口气是什么？咱说叫真气，或者叫什么叫元阳之气？
1: 嗯。
0: 这是咱们活着生命之根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我们去调整自己的呼吸的节律、深浅的节奏，也是我一直这些年所强调什么呢？叫要吸清吐浊呀，
1: 吸清吐浊，
0: 要把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的精清之气吸进来，把体内淤滞淤结的什么浑浊之气，要把它
1: 呼出去，
0: 呼出去啊，
1: 嗯。
0: 这样一来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啊，让咱们身体的小宇宙与外界的大宇宙他们的气机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换呢，这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才能实现身心俱健的目的啊。
1: 嗯，那楚老师，那这个是具体能从哪些方面能体现出来呢？
0: 你比方说啊，
1: 嗯，
0: 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从生理层面，
1: 生理，
0: 哎，你比方说，首先第一个咱能想到了，呼吸喘气儿，首先对肺子，它就好啊，
1: 那肯定，
0: 对吧？肺主呼吸呀，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肺脏的功能， 扩大咱们的肺的一个活量，肺活量能够提高啊。尤其是深呼吸，你学会深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你扩张咱们的肺泡啊，这样一来就能提高咱们肺脏的气体交换的一个效率啊。
1: 那是不是这样就对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它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呢？
0: 对喽，
1: 嗯，
0: 只要是我们会调整气息，我们的肺活量好了，中医讲什么呢，我们的肺气越来越好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像一些哮喘呢，老慢支气管不好的，
1: 嗯，
0: 你通过这个正确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些症状是可以很好的就把它缓解的，这是一方面。另外比方说还有这个对于咱们这个血液循环来说
1: 啊，对血液循环有好处。
0: 对呀，啊，现在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尤其是学会深呼吸，那你说外界自然界当中说大量的氧气会进入到咱们的血液啊，
1: 嗯，
0: 那咱们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好啊？
1: 哦，对，
0: 对不对？
1: 血氧，
0: 血氧浓度就高啊。嗯、
1: 对，
0: 对吧？这样一来，咱们身体各组织，现代化讲什么？咱组织什么？都是细胞嘛。那细胞是不是需要大量的血氧啊？
1: 嗯，
0: 对吧？才能保证细胞的活跃度啊。所以说，你学会深呼吸，就会有更多的氧气的介入，供应细胞，那细胞的活跃度就好。另外，从中医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把天地之精气很好的能够吸入到体内进行补益，那咱们身体不管是肾气呀、心气呀、肺气呀，啊，那这个气是不是就足啊？
1: 都足。
0: 那气足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行血呀？
1: 啊，
0: 气推血行嘛。所以说，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帮我们很好的解决一些气滞血瘀的问题。那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它就可以帮我们啊，很好的降低我们的血压，平衡我们的血压嘛。
1: 还能降血压？
0: 对呀，让我们血压平稳呢、
1: 啊。
0: 啊，让血液运行畅通，你血压自然而然它不就平稳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可以放松血管，减少交感神经的紧张啊。神经医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它就可以激活身体的诸多的一些副交感神经
1: 啊，
0: 抑制交感神经，就可以很多时候帮我们缓解焦虑啊，
1: 嗯、
0: 是吧？缓解我们的一些压力呀、啊，这是非常好的方法。它是不是比你吃各种抑制神经的药要强啊？
1: 哎呀，那可强太多了，
0: 对不
1: 对
0: 呀？
1: 对啊，那是不是这老年人这样的话，他的就睡眠就能好了呢？
0: 对喽，所以说很多人是什么？叫神经性失眠。
1: 对呀、啊，很多老人都是失眠，
0: 对吧？
1: 嗯，
0: 说一查神经性的，说这怎么办？西医说了没有办法可以治疗，对吧？
1: 都是给开的那个治疗的，吃什么睡觉的，
0: 对、啊、
1: 什么神经的这些药，
0: 对呀、啊，
1: 这个嗯。
0: 但是有没有好方法？有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睡觉之前，比方说我们练一练腹式呼吸的方法，
1: 嗯，
0: 哎，就能帮我们很快就会入睡的，提高我们睡眠质量。
1: 嗯嗯。
0: 另外，对于咱们消化功能来说，就这个腹式呼吸。如果你学会了，你经常做腹式呼吸啊，你像啥叫腹式呼吸啊？就是我们的腹部收缩外骨，收缩外骨。每一次在收缩我们腹部的时候，我们腹部的横膈肌是不是会有一个上下运动的过程啊？
1: 对对。
0: 那你腹部这个横膈肌在上下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胃肠做按摩一样啊？
1: 啊，这样就促进我们这个消化，
0: 哎，对喽，
1: 吸收这个肯定是
0: 你肠道消化就好，吸收就好啊，
1: 嗯
0: 啊，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缓解一些什么腹胀的饱嗝胀气便秘啊？
1: 这也是我们老年人普遍的常见问题，
0: 对吧？所以说多做腹式呼吸，为啥我之前也讲过，很多大肚子的你多做腹式呼吸，就相当于来回锻炼咱们腹部横膈肌，下面是不是帮我们减掉肚子的脂肪？这都有好处吗？
1: 嗯，
0: 对吧？啊，另外呢，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式，能帮我们促进什么呢？促进淋巴液在体内的流动啊。
1: 嗯，
0: 因为气它是推动的，是力量的来源呢、啊。它能推动血液，它也能推动淋巴液的运行啊和流动啊。那淋巴液流动运行的好，现在话说怎么说？那是不是咱们的免疫功能就好啊？
1: 哦，还能提高免疫力。
0: 对呀，淋巴不就负责身体免疫的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免疫细胞的活性就好啊，这是生理方面。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讲呢，就刚才讲到的，会呼吸会吐纳，尤其一些深呼吸、长呼吸这些均匀缓慢的呼吸方式，它能帮我们很好的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这些大量的一些这类激素的分泌，不让它过度的分泌，这样一来咱们人就好。

0: 才能达到一个什么
1: 平静的状态。
2: 平静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以前生活当中也有经验，比如说让你做个什么事儿啊，登台表个演，讲个话，我们之前紧张的心蹦蹦跳，都说
0: 怎么办？
2: 深呼吸，
0: 对，均匀缓慢的呼吸，呼吸，你多呼吸几次，你会发现什么？你整个状态马上就平静，
2: 对，这个心率马上就慢了，
0: 你看看，
2: 就心不那么乱蹦了。嗯嗯，
0: 很神奇的事情。实际上，从西方医学角度，就是什么？就是咱们的皮质醇、压力激素抑制它快速分泌，所以说让你情绪稳定。
2: 嗯，
0: 包括什么呢？有的人说，哎呀，总是感觉心烦意乱的，或者是我想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所以我们人呢，大家要记着，我们生活在这种吵杂的世界当中，想让自己达到一个真正的养生状态，或者是延年益寿，你记着，人类生存在什么环境下能达到，一定是安静的状态下。
2: 安静，对。
0: 为啥说我们这个是生活噪音，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的，
2: 嗯，
0: 对吧？所以说，有的人讲，哎呀，太吵杂了，自己想静都静不下来。
2: 对，现在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科技太发达了。
0: 嗯，
2: 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声光电加上大家，尤其是人岁数大以后，
0: 电子产品的介入，
2: 对，
0: 它让整个人呢，就像我们每天我们获取的知识多了，看到外面的世界多了，但是也让我们的思绪变多了，
2: 心情就很浮躁。
0: 哎，浮躁了也复杂了，每天脑子当中充斥的东西就多了。
2: 对，
0: 对， 对吧？
2: 各种想法。
0: 所以说这种时候想要静下来其实挺难的。
2: 嗯。
0: 那怎么办？那咱们就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比方说在每次均匀的缓慢的呼吸过程当中，我们心中默数呼吸的次数。这样一来呢，每一次呼和吸之间你来数呼吸次数，叫什么呢？叫数吸法。也就是说，你在数呼吸次数频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快心就静了，因为它能帮助你转移注意力啊。
2: 这是不是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讲的叫什么冥想？
0: 冥想吗？
2: 啊，
0: 对吧？这样一来，你看它就能减少很多注意力，减少很多杂念呢。
2: 嗯。
0: 尤其是在这个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咱们要求什么呢？得在环境安静、心静、入静的状态，你才能做好这个呼吸吐纳，达到身心与自然的完全协调和统一，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2: 对，
0: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可以心中来数数，每一次呼吸的数量、频率，我们就数这个，它都是让你入静的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尤其这个深吸短呼这种呼吸方式，你要学会的话呢，它能干啥？帮咱们刺激大脑能释放啊大量的这种内咖肽的物质
2: 啊。这个我知道，内咖肽就是说快乐激素。
0: 对，现在有个词叫快乐激素，
2: 就让你快乐。
0: 对，所以说呢，你学会这种深吸和短呼的方式，
2: 嗯，
0: 它就帮助咱们大脑刺激来释放这个快乐激素。那针对啥样的人好啊？比方说经常抑郁的、情绪低落的，或者最近呢遇到啥伤心事了，是吧？开心不起来了，
2: 嗯，
0: 对吧？
2: 嗯，
0: 那你做一做这个呼吸，大脑释放内咖肽，快乐激素马上就开始释放，你这情绪马上就好起来了。
2: 那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试试哈，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这个老年群体当中，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特别的大，
0: 也正常啊，因为很多老人呢，
2: 空巢老人，
0: 空巢啊。
2: 嗯，
0: 对吧？子女也不在身边了，自己呢在丧偶，剩自己一个人生活，
2: 就很孤独，
0: 身边没个伴儿，对吧？嗯，还有的呢，可能有一些老人呢，家里的琐事还比较多，烦心事儿也比较多，甚至可能是跟子女之间呢，跟亲之间呢，还总是发生一些口角，意见的不合，
2: 嗯，
0: 是吧？难免会影响情绪嘛。所以这种时候，咱们就学会这种深吸短呼的方式。哈哈，你就很好的能帮你把这个情绪给你扭转过来，让你快乐起来。
2: 对，这个方法好，而且不用吃药。
0: 对，多好的事儿啊。
2: 嗯，
0: 而且呢，呼吸吐纳咱中医叫什么，也叫导引之术。那导引的啥？导引的不就是气吗？
2: 嗯，
0: 导引气在哪儿？不就在咱们身体当中有效的去运行吗？那这气的力量太多了，帮我们干啥？刚才说到了有气血瘀滞的，帮我们行气血。
2: 嗯
0: 啊，通气血，那经络不通，那气是不是帮我们很好的贯通和疏通我们的经络呀？
2: 嗯，
0: 所以这都是在

0: 呼吸引导的时候，气在体内的运行发挥的作用啊。而且在呼吸之间，脏腑的气机与自然天地当中的精气就进行很好的交换，这不就直接让我们这个气的推动和疏通作用直接不就循环起来了吗？
1: 嗯
0: 啊，包括什么呢？你看这么多年我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有六字诀的发音的方法
1: 啊。六字诀是哪六个字的？
0: 哎，通过不同的字对应不同的脏器，你比方说这个虚字音、喝字音呐、吸字音呐、吹字音呐等等。
1: 哦，是真有六个字。
0: 哎，对
1: 啊，
0: 也就是说每一个字它实际上呢是对应的是咱们的五脏，在你整个呼气的时候，或者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把这个口诀、字诀同时配合使用，
1: 嗯，
0: 这就能够很好的帮我们调节五脏之气，这是非常管用的方法。这个大家别着急，往后节目当中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这个。
1: 对对对，有时间我们学学这六字诀，
0: 我都会去讲的。另外一个呢，我也说过，深长这种呼吸的方式，可以把自然界天地当中的精气很好的转化为咱们身体体内的宗气和元气，也就是把外界的精气，我们通过深呼深吸进入体内进行转化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宗气元气啊。那宗气元气对于咱们五脏六腑来说太重要了，这是咱们的生命力呀，让咱们生命力旺盛啊。再就是早晨的时候啊，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叫什么叫采日经，叫日出三竿之时啊，练呼吸吐纳的功法，采什么白天太阳的精华
1: 啊，叫采日精。
0: 采日精补啥？补阳啊，
1: 补阳，
0: 这叫阳气呀，对不对呀？
1: 嗯。
0: 那在晚上的时候，月上树梢了，满月之时，我们晚上在练习呼吸吐纳，叫啥？叫吸月华呀，是吧？
1: 吸收月亮的精华，
0: 对，
1: 是吧？
0: 那月亮是啥啊？
1: 滋阴
0: 呐，它滋阴呐，
1: 嗯，
0: 对不对？你看，这都是什么？帮我们实现身体的阴阳和合，帮我们调和阴阳啊。
1: 嗯，那楚老师，比较常见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有哪些呢？您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呗。
0: 嗯，好啊。你比方说常见的腹式呼吸，刚才不说吗？腹式呼吸，也就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啊，你注意观察，你看你现在自然吸气，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腹部是不是就会收缩呀？
1: 对。
0: 对吧？这叫腹式呼吸，也就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主要锻炼的是咱们腹部的收缩，干啥呀？就是增强咱们腹部横膈肌、膈肌的力量。这样一来，一是按摩咱们脏腑肠胃，促进肠胃的运化吸收，同时还能干啥呀？还能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啊。另外还有一种叫逆腹式的呼吸
1: 啊，逆腹式
0: 啊，逆就是好理解，它是反着的，反着来的，
1: 就是和腹式是反的，
0: 反的，
1: 嗯
0: 啊，也就是这回我们吸气的时候，你把这个腹部用力往里收缩
1: 啊，不是
0: 往外鼓
1: 出来了，嗯，
0: 收肚子，就吸气的过程当中收缩收紧我们的腹部，在往外呼气的时候，干啥呀？把腹部再向外鼓起。
1: 整个跟这个腹式呼吸是反的，
0: 哎，反了，这叫逆腹式的呼吸方式，这干啥？就主要帮我们练习吸收强化丹田之气，
1: 这练功啊，
0: 对吧？像我们很多时候是这个练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养生功法也好啊，不管是太极拳拔断筋呢，还是练站桩啊，甚至我们讲什么，就强身健体，重在丹田之气。
1: 啊，就是练这个丹田。
0: 哎，所以说你看看这种逆式的腹式呼吸啊，没事我们学一学，做一做，我们丹田之气，丹田的气是啥？就是我们元气聚集的地方啊，叫气沉丹田，也相当于丹田干啥的？就是身体的元气最终都要聚集在丹田的位置。
1: 嗯，
0: 就帮我们会聚气。那六字口诀刚才你也说了，这里面主要有几个发音，发虚字音的，发呵字音。发呼字音，发嘶字音，发吹字音，还有发吸字音。你看这六个字不同的发音，能帮助我们调五脏之气，肝心脾肺肾，实现这五脏脏气。

0: 尤其是80岁90岁的人，就这种人呢，没事儿你练习练习乌龟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延长寿命，增强身体的耐力。
1: 这个应该学一学，就慢慢呼慢慢吸嘛。
0: 哎，对，哎，呼吸极其缓慢，吸也缓慢，呼也缓慢，越慢越好，
1: 越慢越好。
0: 你看乌龟，不光它呼吸慢，你看乌龟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慢，
1: 对，它走路也慢，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它长寿啊。啊，所以说就均匀缓慢的呼吸啊，越慢越好，让你的节奏完全慢下来。如果你能做到每天都能实现这种缓慢均匀的呼吸，这就是归息法最简单的方式，还真就能帮你延寿。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呼吸吐纳这种功法，调节呼吸，对生理角度，对心理角度，包括从能量方面来说，都是有极其显著的好处。
1: 嗯
0: 啊，你不管是现代科学还是说中医理论，都早早的已经充分证实了对身体健康的积极作用。头两天我也讲到很多历史的渊源。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说长期的坚持练习就可以帮我们改善体质，延缓衰老。甚至能达到这种叫形神合一啊，道家讲叫形神合一啊，达到这种境界啊。所以我无论是在这个国外那些年，还是回国这些年，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从最开始的时候，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很大的一些质疑声，
1: 嗯，
0: 你看再到现如今怎么样，已经被广泛关注了吧。
1: 对，
0: 对吧？而且是并且的是极力的，来推广我的呼吸吐纳的36式的功法。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媒体呀、啊，包括整个的很多一些医学的一些机构和院所、院校，
1: 嗯，
0: 把我的呼吸吐纳36式六字诀的方法，都开始极力的推广，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通过这些年广泛的实践和应用，完全发现了这套方法是符合当今时代的医学要求的。
1: 嗯，简单。
0: 对呀、啊。
1: 好学。
0: 好学。
1: 不花钱。
0: 对呀、啊、多好的方式啊。
1: 嗯。
0: 所以大家愿意跟着我学呢，咱就学点好方法。但是这不是说急于求成一下子的事儿。着什么急，咱有时间。是吧，一点点来呗。
1: 慢慢来。
0: 对。
1: 嗯。
0: 啊，所以我刚才说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诀窍啊，大家别急。我慢慢都会教给大家，
1: 嗯，
0: 学会了就是你自己的，是不是、啊？你说也不用大家伙花什么钱，啊，你说我来到这儿了，我都免费的就教给大家了，你学到就你自己的，多好！我20多年的时间，我去实践的，我去积累的这些好方法，是吧？那按理来说，我都应该收大家点费用，是吧？你这结果，你都把我找过来了，我这还咋收费呀？
1: 哎，那还真的是这样啊！要是找您这样的名医看病啊，看一回，咱们说挂个普通号都得200多，挂个专家号可能400、600、800都有，
0: 是呗？
1: 嗯嗯嗯，那确实哈、啊，就是到我这儿完全给公益了，我感觉挺亏欠您的。没关系啊，楚老师，我们基金会啊，必须适当的给您报酬，给补助一下。你看您每天哈、啊，就是抽出这么长时间啊，给我们讲很多内容。确实很辛苦啊，嗯，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哎，说点话也不费什么事儿，是不是？也不费什么体力，其实不是的啊。就是自从我这么多年以来开始做节目，讲我个人经历，我发现呢、啊，这个长时间说话，这很费体力呀、啊，很费精力，很累的。
0: 你说对了啊，所以中医有句话什么，就是叫破气儿了。
1: 嗯，
0: 话说多叫破气儿，
1: 破气儿
0: 就破气、
1: 啊、有理论的。
0: 哎，这个肯定是对健康不利的
1: 啊。
0: 所以说，你看今天有句话，什么叫言多必失？
1: 对对对，有这句话。
0: 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话从中医来的。我们今天把这个词儿理解有错误
1: 啊
0: 意思是把它曲解了。现在我们说言多必失是怎么理解？说哎呀，你不能多说话啊，
1: 你这人话太多了，
0: 话多了容易有纰漏。
1: 对
0: 啊，该说不该说的。啊，容易得罪人，容易惹是非。
1: 嗯嗯嗯，
0: 啊，这叫言多必失。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中医啊，他老祖宗很早的就告诉我们，

0: 如果说呀、你这个话呀说的过多的话，像你刚才讲到了，你会发现很费你的精力，很费你的体力，让你身体会变得很虚弱。
1: 这个我是亲身体会了，就这要是连着坐两个小时以上，我都感觉呀，这个真比我走访走一天都累。
0: 那你这体力还算可以呢，你现在有多少人，别说你这个年纪，就年轻人，你让他连续坐在那儿一个小时，你让他做发言做演讲，有多少能坚持下来的？
1: 他坚持不下来，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中医讲什么，话说的过多会破脏腑之气，你每一次在说话的时候都需要攒足这个气力啊，所以你把脏腑之气会大量的耗散，叫破气以后就会损伤咱们脏腑气机，就会损害身体的健康。所以告诉你，言多必失，失的是什么？会容易失去健康
1: 啊，失的是健康，
0: 是容易给身体会造成损害和损失
1: 啊，是这个失，
0: 是这个失。所以说可不是说你话说多之后容易得罪人，它不是这意思啊，这很多话呢，都是有智慧含义在里面，只是今天我们变来变去把意思都给变了啊，变成另外一个解释了，但是呢，刚才这个我说这个收费这事儿啊。就是我这人呢，时间长，大家知道我喜欢开玩笑，对，都是跟大家开玩笑，不可能说是跟大家伙在去收费，对吧？那你说我总结这些好方法，我给谁用啊？不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用吗？对不对呀？我不管用十年用二十年，我总结出任何方法，最终我都是希望能把它还给咱们老百姓啊。对吧？只要咱们大家呢愿意跟着我学，还能好好的去学去做。我就感觉我太高兴太高兴了，因为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研究总结出的好方法得到大家认可了，是吧？大家愿意说愿意做，而且还都做得很好，都有大的收获。那你说说我起码到你节目咱没白来呀、是吧？咱做点实事啊，这就太有意义了。其实刚才说是玩笑话，你可别当真
1: 呐、那肯定的，我们这些听众啊，我的这些家人们，可以说能听到您成功的这个分享，那就是大家最大的幸运了。那不仅是要学，我们还得学好。
0: 对。
1: 就跟着喜儿呢，我们最重要实现的就是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嘛。这回有您在这儿您在我们这节目当中来分享，未来这个愿望我觉得要实现也不远了。
0: 如果愿意做坚持做肯定不远。
1: 是吧？我们所有人呢，大家必须要铭记啊，我们要感恩啊。那我首先我表个态哈，喜儿是要铭记，并且是大力感谢您。
0: 不说客气话啊，不说客气话，还这句话就是这才刚刚开始，是吧？什么时候，给咱们诸多的老百姓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和收获的时候，那这时候是咱们真正收获感谢、收获鲜花、掌声的时候。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这儿，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有人也提出质疑，是吧？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能够实现身体的健康，能解决很多问题。感觉有这个问题也太正常了。就是我讲的，任何事情都一样，只要是之前没有人跟大家去讲，没有人跟大家去做去实践这方面的内容和知识，任何人都一样，他肯定是陌生的，对吧？只要是陌生的事情或者陌生的事物，他肯定会存在质疑啊，因为我不了解呀，所以我对这种东西有质疑，这是完全正常的。
1: 对，
0: 所以说难免会出现一些担忧，难免会有一些顾虑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哈。但是任何事情啊，或者是这个事物的这个发生，它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陌生啊，逐渐的慢慢的到熟悉，都得有这么一个过程。
0: 对，
1: 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些听众家人们对我了解的哈，那不也就最开始完全陌生吗？逐渐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大家慢慢熟悉了，就了解了，
0: 跟你接触的多了，再通过一些事情的发生，他就感觉 他是慢慢对你熟悉，他熟悉你，他不就了解你了吗？
1: 对对对，你不能说陌生的不了解的东西就是错的，就是不对的，或者说这就是不好的，
0: 或者是坏的。
1: 哎，对对对，
0: 那这不是自我否定了吗？
1: 对对，就是这样嘛。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多患者有病了，就想到了第一个，肯定就想说吃点什么药
0: 啊，
1: 哎，买各种药吃。
0: 嗯，
1: 这药物治病这个事儿，大家肯定就是太熟悉了。
0: 嗯。都不陌生，
1: 对，
0: 有病就吃药。
1: 嗯，但是结果呢？大多数人呢都和我说，说这个效果啊不尽人意啊，就是语气当中就是充满了无奈。
0: 你看，
1: 就吃了，其实也没太大效果。
0: 你看，这不还是吗？所以说呀，事实啊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1: 对，
0: 所有的理论根据。都得通过最终的实践去检验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
1: 嗯，
0: 你理论说的一大堆，你最终都得通过实践去检验的。你在没检验之前，你不要去做判断，你也判断不准。哎，你检验完之后，你知道他说的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了，对吧？就像这些年我一直倡导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这个功法。
1: 嗯，
0: 啊，你从最开始呢，它的出处啊，由来呀、啊。包括他的理论根据啊，也是四处的和大家去宣讲。当时很多人很不屑不以为然的，就是当时有很少数的一群人，他们怎么的，他们愿意去实践，
1: 他们愿意去试，
0: 哎，他想论证论证我的说法，
1: 嗯，
0: 看看到底是对是错。那结果呢，就是这个极少当时的一小部分人通过实践去验证我的说法，证明了我所说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根据是正确的，是管用的，所以也正是当时的一小部分人按照我所讲授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得出了准确的实践论证以后，收获好的结果以后，怎么样，马上就引起连锁性反应了。
1: 嗯，
0: 所以你别看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通过我呼吸吐纳这个系列的功法获得健康以后，虽然人不多，但是他们亲身试例相互的影响身边更多的人，这个可了不得呀。
1: 嗯，
0: 哎，都开始跟着学习，一个传一个，都在学习去做，不到两年的功夫还真就发展成燎原之势了，还真就把深藏千百年中医老祖宗这个吐纳防病的理论方法智慧的结晶，可以这么讲，从岁月的尘封当中给他解救出来了，造福现如今的百姓大众了。
1: 嗯，真是太好了哈。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对呀、
1: 啊，哪怕当时就那么一点点啊，但是只要是有火，那、只要是有光亮能点燃，那就会形成广泛嘛。
0: 对，
1: 你就像当年啊，我出生成长经历，当时那就只有是，在那个破败的敬老院里，啊，也就是十几个老人知道
0: 了。嗯嗯。
1: 但是呢，通过后期很多事情发生啊，我长大之后做的这个所有的事儿啊，
0: 嗯，
1: 逐渐让更多人知道了、了解了，
0: 对吧？
1: 哎，再通过很多的节目的宣传推广啊，就是全国都知道了，
0: 对吧？
1: 也成了燎原之势了，
0: 不就这个道理吗？是吧？你看，尤其在现在这属于这信息化时代了，
1: 对
0: 啊，你不管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你放心吧，短时间内都会被广泛传播的，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之所以愿意来到你的节目啊，就是因为呢，你呢这些年跟随你的这很多这些老年群体。在全国现在是很多的，
1: 嗯，
0: 那么老年人咱知道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他们是各种疾病最易发高发的人群，
1: 对，
0: 所以说我呢也要借助这个传播的影响，是吧，咱能帮助更多的老年人能获得这份健康啊，因为这是最简单实用也是最廉价的获得健康的好方法，人人都可以做到啊。呼吸吐纳这是中医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对吧，吐是啥，吐不就是吐气，不就是呼气吗，纳是啥，纳不就是往里吸气吗，
1: 吸，
0: 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调整不同的呼吸的方式来达到养生， 来达到治病的目的。所以我也一直在强调，我说吐纳的核心在于什么叫吐故纳新呢、啊、
1: 嗯，
0: 是吧，把陈旧的坏的东西咱们把它吐出去，把新的外界好的东西咱们再把它吸收进来。那怎么办？那只有咱们通过有意识的这种呼出。

0: 浊气吸入清气的方法来调节咱们身体阴阳平衡，实现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的正常。所以我们活着靠的这口气啊，这气什么，就是元阳之气，这口真气。气壮则康，气弱则病。那气绝呢，那一定身亡啊，对不对？
1: 没气儿了。
0: 哎，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那怎么办？那这个气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口鼻学会正确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收天地精气真阳之气。
1: 嗯，
0: 因为仅仅依靠我们体内先天的这点精气和元气是远远不够的，对吧？我们是活不成的。
1: 嗯，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0: 嗯，
1: 那就是说呢，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身体一旦讲，那么针对于像今天提到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哈，咱们是刚讲到了这个不对的，那具体对的应该怎么做？
0: 嗯，
1: 那就辛苦我们楚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朋友好好的讲一讲。
0: 好
1: 了，
0: 没问题，可以的。
1: 哎，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2: 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4: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4: 我上的是互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6: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7: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6: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7: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6: 有这么一说呢？
7: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6: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7: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6: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7: 哎，
6: 干杯。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四级，明天转东北风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四级，明天转东北风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1: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春。说起现在的家庭教育啊，有很多人说了这么一个词儿，叫相爱相杀。很多父母和孩子之间呢，上一秒钟是父慈子孝，下一秒钟突然就快进到鸡飞狗跳了。这孩子不快乐，他有叛逆，有冲动，甚至于一言不合离家出走，严重点的甚至有自杀的。而抑郁率呢也逐年升高，有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达到24.6%，也就是说差不多每四个孩子当中啊就有一个抑郁。而家长可能也好不到哪儿，经常会看到有的家长被孩子气的，哎呀，心脏病都犯了，得去急救去啊，这样的新闻。那说父母跟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怎么会这么差呢？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今天我们来一起读一读这本《孩子的品格》，从这个书里试着找一找答案。这是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教授总结30年的研究成果，和严伟博士共同写给父母的一本积极心理学的书。让孩子拥有幸福的人生，这是天底下所有父母的愿望。但是对孩子的成长，作者却有和父母不同的关注点。长久以来啊，很多父母更关注的是孩子的智商和情商，但是呢，往往忽略了对孩子良好品格的培养。而能让孩子感知幸福、亲近社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激发终身学习的动力，其实这就是良好的品格。然后我们又问，什么是良好的品格呢？良好的品格还是具备情绪力、抗逆力、自我效能感、自控力、天赋优势、专注力和善良七个要素。其中的情绪力，也就是我们俗说呀，管理情绪的能力，这是所有能力的基础。读到这儿，我们再回到开篇，看看那会儿我们说到啊，父母孩子的种种表现，也就明白了。对于消极情绪，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很多人都不懂得管理，也就是说呀，他们过于焦虑了。俗话说呢，哎，人生在世嘛，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下面我们就从情绪管理开始，培养孩子的品格优势。首先，负面情绪无法消除的话，那要怎么做才能负负得正呢？这本书的作者认为，要想让孩子的情绪力提高，父母先要学会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孩子的第一个榜样就是父母，在某种程度上，孩子身上的优点和缺点基本都是父母行为的反射。但是生活当中，家长们往往只顾的是育儿，而忘记了育己。就拿情绪管理来说吧，很多真正容易失控的往往不是孩子，而是大人。相信家长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儿，这小孩啊，因为一点小事儿哭闹不停。一开始呢，父母还很有耐心劝说呀、引导啊，你看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呀。但是眼瞅着这孩子就是不睡觉啊，9点半、10点半到12点都没睡着，父母就大喊大叫啊，你为什么不睡觉？这孩子他一吓唬啊，他是不哭了，但是您说他内心的消极情绪是就这样就没了吗？当然不是，是把他给堵回去了。如果再次引发呀，他可能还会爆炸。长此以往，小孩不光会极度丧失安全感，他动不动就被骂一顿，他当然没有安全感，更严重的还会影响孩子的发育，造成性格缺陷。有心理学家说过，情绪不是被外在激发的，而是由我们自身创造的。掌握情绪的按钮一直在我们自己手上，关键看你是不是真正学会怎么把它按下去。这书里就介绍了一个叫做五步走的法则，从情绪的识别、接纳、理解，再到采取行动，来帮助父母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其中呢就说到一个小细节，叫注意自己的心跳啊。我们给您念两行书里的文字。心跳是衡量情绪的一个重要尺度，当我们受到外界刺激啊，心跳已经砰砰砰砰每分钟100次以上的时候，身体就会分泌比平时多得多的肾上腺素，导致人类经常容易失去理智，攻击性也增强，甚至会做出伤害他人伤害自己的举动。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一旦你感觉到自己心跳加速想要发怒，就说明情绪要爆发了。这时候怎么办呢？书里说了，深呼吸，让气体充满肺部，如果能做到腹式呼吸呢，就吸气时候鼓鼓肚子，吐气的时候呢收腹，几次之后心率缓慢地降下来，是不是情绪稍微的平稳一点了，咱们再处理问题相对就会理性一些。您看，这是比较接地气的方法啊。几次呼吸，我们这个原来怒火中烧啊，腾腾的这个气呀撞脑门子，现在我们就把它熄灭掉，简单有效。而其他的几步法则呢也都很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所以各位如果想具体了解一下呢，可以看一下这本书《孩子的品格》。实际上呢，当父母用科学武装好自己，并且以解决问题而不是发泄情绪的态度来对待孩子的时候，您逐渐就会发现这个亲子关系啊也会发生改变。这时候父母应该做的是正面的引导孩子，帮助他们提高处理情绪的能力。对于负面情绪，我们经常会说啊，你得控制你的负面情绪。但是这本书当中呢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建议，要帮助孩子修建心理护城和促进自我成长。但是做父母者应该怎么样才能帮助到孩子呢？我们还是听听作者怎么说的。一是要适时进行情绪教育，引导孩子正视自己的情绪。书中写了，心理学家发现孩子在5岁左右就开始有自我控制能力，会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所以从小朋友的5岁开始，做父母的您就应该进行情绪教育了，要让他明白，不管你开心还是难过，这个事儿都很正常。有消极的情绪，说你很不痛快吧，
3: 他也不是人生的敌人，
2: 要看到他的负面影响，也要承认这种情绪的警示作用。所以呢，当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做父母的不要压制和否定，要理解他，并且允许他们适当的发泄和调节。那么做小孩的呢，你只有先从内心正视自己的消极情绪，以后再出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努力才能做到心平气和。第二点呢，是要教孩子学会正确的表达情绪。虽然小孩有闹情绪的时候，但是呢适当的宣泄一下，可是也不能放任啊！一不高兴啪就把筷子扔了，二不高兴啪就把玩具摔碎了。应该告诉小朋友们，你感到不高兴的话，宝贝，你要说出来，然后呢通过他的语言，他说了什么，找到他行为背后的动机，也就是说他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们再帮助孩子解决问题。另外呢，在孩子受到负面情绪困扰的时候，要让他们感受到来自于父母的关注跟理解，爸爸妈妈是和你站在一起的，我们是愿意分享你的情绪和感受的。更重要的是呢，父母应该通过多种方式去鼓励孩子，挖掘他们身上的积极力量，科学地帮助小朋友们进行情绪调节，真正的让他们成长起来。那么在这样的互动当中，父母和孩子就会共同成长，彼此收获更加健康而亲密的亲子关系。当然了，情绪管理只是这本书当中的一个章节。作为父母的人，如果您还在为育儿感到焦虑迷茫，哎呀，我看别人怎么都没有像我这么带孩子带这么难，哎呀，人家家的孩子为什么那么好带，我们这个怎么就这么费劲，您不妨多看看这本书给父母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相信呢您成长了，您的孩子也会和您一起成长。我是段纯，咱们下次见。

0: 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成长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要面对的一个命题，但是真正的成长是什么呢？是我们努力追寻的那个过程，还是醍醐灌顶的那一刻？我们在成长中终究要学到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要来共读一本书，它的主题就是成长。这本书啊，是一部童话作品，叫《寻找鱼王》。这本书是明天出版社出版的，它的作者张伟是非常知名的一位成人文学作家，这是他

0: 为孩子们写的童话，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生活在大山里的小男孩，在干旱缺水的大山深处，鱼就成为了一种稀有而奢侈的食物，于是捉鱼和吃鱼同时象征着不同寻常的本事和身份。这孩子知道了大山深处有一位捉鱼的高手，一位鱼王，于是呢他立志要找到这位鱼王，并且要拜师学习抓鱼的本领。小男孩第一次出远门了，他和爸爸一起去寻找这位鱼王。出门和寻找其实意味着少年开始步入成长的路途。爸爸呀教给了小男孩寻找的秘诀。书中有一段父子对话是这样的：鱼王藏在山里吗？他看上去不过是个平常人，难就难在这里，可那些总说自己是鱼王的人不过是些骗人的财迷罢了。真正的鱼王从来不张扬自己。你看，爸爸是小男孩人生成长中的第一位导师，他用自己从俗世中粗粝的、精准的又有些精明的世界观，教会小孩怎么来认清人，去辨认真实和伪装。千辛万苦啊，这父子俩最终还是找到了心目中隐居的那位鱼王，一位貌不惊人的老人。男孩也终于得以拜在他的门下。这位鱼王啊，很少捉鱼，这就让小男孩开始着急起来。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找到的这个貌不惊人的老人是不是真正的鱼王啊？书中有这样的描写：我有一次大胆提议说，让我们去捉更多的鱼吧。师父一句话都没有说，不过歪头看着我，深长地吸了一口烟。他大概觉得这是一句多余的孩子话，他连为什么都懒得问。我问自己，我知道自己最想回答的是，我需要许多许多大鱼，越多越好，鱼就是一切，我生来就是为了捉到大鱼，我要当大山里无人能比的唯一的鱼王。你看，这是每一个人成长中都会经历的一个阶段吧，那就是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只有自己的雄心万丈，除此而外看不见别的。那么您可能会问了，老人为什么不愿意多抓一些鱼呢？难道真的像男孩想的那样，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胸无大志，从来不敢承认自己是鱼王？在和男孩相处了足够久之后，老人终于把自己一段关于抓鱼的故事和经验告诉了男孩。老人对我说，孩子啊，我也捉了一辈子鱼，捉到的大鱼不知有多少，直到最后也不知道是不是学到了我爸的全部本事。原来啊，这本事不光是从别人那儿取来，还要自己去找，一点一点找到一些，放下一些，最后留下来的才是有用的真本事。与鱼王师父共处的山居岁月里，男孩逐渐认识了一个真实的鱼王世界，但这些话呢却也模糊了男孩一度坚定的生活方向，给他增添了更多的迷茫和踌躇。随着时光的流逝，师父呢一直不肯承认自己就是鱼王，而他的身体呀也越来越差。在指点了男孩去寻找另一位鱼王之后，师父有一天在睡梦中离世了。男孩似乎是一夜长大，在安葬了师父之后，再 次踏上了寻找另一位渔王的路途。而这另一位渔王是一位女渔王，她和渔王师傅一家有着非常深的纠葛。如果说渔王师傅的一生都在逃离和思考，那么这位女渔王的生命态度则是积极的行动的。她最拿手的是进入深水潭之中捕鱼。就在女渔王这儿，男孩见到了真正的渔王。你今夜看见了什么？我的鼻子好像塞住了，一条大鱼，那就是渔王啊，是他，大山里的渔王。我一下坐起，他就是传说中的渔王。老太太磕的牙齿，有他在这儿啊，大山里的水就不会枯，他是看护水根的，没有他，老天爷就不喜欢这里了，就会把水连根拔走，那时这里就干枯了，整个大山里再也不会有一滴水了。哦，他是看护水根的，你是看护他的。我用了一辈子啊才找到他。你看，小男孩从一开始就在寻找渔王，他一直以为渔王就是抓鱼特别厉害的人，找到以后学到本领，自己就能成为抓鱼特别厉害的渔王。可是为什么经历了漫长的寻找，最后找来的答案是这样呢？我们去听听作家、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葛静他的读后感。
1: 一个人对于专业技能的追求是必然的，几乎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过程，但是比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不断提升的精神境界，是人生的一种情怀。比如书中的这个男孩一心想要当人人羡慕的渔王，最后学到了本领，更重要的是他从两位师傅惊心动魄的人生经历，从他们与大自然生死相依的故事当中感受到了一种非凡的精神品格，这才是真正意义上人的成长。
0: 从寻找渔王到保护渔王，其实就是在寻找和守住我们人的本心，悲悯、敬畏、感恩、天真，这些生而为人最重要的品质，也是我们不断成长的意义所在。好的，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这本童话《寻找渔王》，再会。

0: 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四级，明天转东北风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四级，明天转东北风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4: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3: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1: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5: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衢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九三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
6: 2014年1月10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位96岁高龄的老人登上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成为令人瞩目的明星。这个时刻，距离让炎黄子孙扬眉吐气的东方巨响响起，1964年10月16日15点，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这位老人就是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开始。

开拓者，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两弹一星元勋，总装备部高级顾问程开甲。为了中国的核武器事业，程开甲是如何隐姓埋名40年？在谈核色变的环境中，他为什么要进入暴心去见魔鬼？为什么他被张蕴钰评价为一名纯粹的科学家？而程开甲又是怎样带出了一支能吃苦、能战斗、能创新的人才队伍呢？我是石林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程开甲的惊天事业与沉默人生。

核弹试验赖成军，电子层中坐乾坤。这两句是中国核试验基地首任司令员张蕴钰将军赠给程开甲的诗句，可以说这样的褒奖当之无愧。作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和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之一，程开甲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两弹结合，还有地面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首次竖井试验等30多次核试验。作为两弹元勋，近半个世纪以来，他对核武器内爆机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计算，为核武器爆炸威力与弹体结构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他开创了中国系统核爆炸及其效应理论，也为核武器战场应用奠定了基础。但是鲜为人知的是，程开甲将近40年都是隐姓埋名，在神秘领域默默地坚守着。一直到1999年9月18号，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表彰大会，程开甲等23位科学家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终于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当象征荣誉和成就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挂在程开甲的胸前时，全场爆发出热烈掌声。这个掌声不仅表达了对于他由衷的敬意，也饱含着生活在和平阳光下的每个人对他深深的感激。程开甲的故事激励着更多的科技工作者在科研道路上奋进前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程开甲知之甚少。20世纪50年代是一段极其不寻常的时期，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审时度势，做出了研制两弹一星的英明决策。1960年夏天，经过前三强点将，南京大学教授程开甲走进了核武器研制的队伍，而从此他在科学界就销声匿迹了。在我国原子弹研制初期，程开甲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长。1962年上半年，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露出了希望的曙光。为了加快进程，前三强等领导决定进行核试验准备和技术攻关。1962年夏天，程开甲成为我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接着，他主持设计了第一颗原子弹百米高铁塔爆炸方案。1963年，他又前瞻性地筹划了核武器试验研究所的性质、任务、学科、队伍还有机构等等。1964年10月16号，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了，1700多台套仪器全部拿到了测试数据。有资料记载，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有拿到任何数据，美国、英国、苏联的第一次核试验只拿到了很少的数据，而我国首次核试验中97%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都是完整准确的。1966年12月，我国首次氢弹原理性试验获得成功。当时程开甲提出，这个塔基若干米半径范围内的地面啊，咱们用水泥加固一下，减少尘土卷入，效果很好。1967年6月，第一颗空投氢弹试验成功。他提出，改变投弹飞机的飞行方向，保证了投弹飞机的安全。1969年9月，首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成功，由程开甲设计的回填堵塞方案实现了自封，也确保了试验工程的安全。程开甲是中国地下核试验的重要倡导人和重要的试验主持人，即使氢弹试验需要程开甲投入很大精力，但是他仍然没有放松对地下核试验的领导。结果当地下核试验再次提上日程时，程开甲的技术准备几乎是同时到位。1978年10月14日，中国首次竖井地下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随着地下核试验技术日趋成熟，1980年以后，我国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试验全都转入地下，
而程太甲当年关于核试验由大气层向地下转移的主张，不仅解决了大气层实验无法解决的很多核技术难题，也使我国核武器研制与试验避免了可能出现的被动。从1962年筹建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到1984年离开核试验基地，前后有22年，程开甲先后成功筹划主持了30多次各种类型的核武器试验，基本上都获得了预定的试验目标。上个世纪80年代，程开甲又提出开展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后来他一直没停下在这个领域开拓创新的脚步。他主持开创了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所，倡导开展了高功率微波研究新领域，为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又做出了重要贡献。很多人啊是谈核色变，把核视为魔鬼，而程开甲作为中国第一代铸造共和国核盾牌的科学家，他就是那个跟魔鬼打交道的人。当年每次开展核试验，程开甲都会亲身到最艰苦最危险的一线去检查指导，而且他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去到最危险的爆心。在首次地下核爆炸成功以后，为了掌握地下核爆炸的第一手材料，程开甲、朱光亚等科学家都决定，我们要进到地下爆心去进行考察，到原子弹的爆心做考察，在我国前所未有，在世界试验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为了掌握准确真实的数据，程开甲勇敢地穿上了防护衣，戴上口罩、手套、安全帽，跟几百名工作人员冒着40度以上的高温，向已经被爆炸波挤扁的洞口前进着。大家心里很清楚，这是深入虎穴去追踪考察，对个人来说都是有危险，但是他们已经顾不上自己身体吃了多少剂量，抓紧时间查看试验中所发生的问题。这是第一次地下核试验，进洞考察也自然是第一次。程开甲仔细的观察、取样、测试，也由此拿到了很多第一手珍贵的资料数据。程开甲对工作有着一种科学和严谨的作风，如果说每次核试验有120%的把握，那他说把握只有80%。这种科学的态度他一直保持了下来。这么多年来，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程开甲始终主张和坚持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在第一次核试验前夕，挖好了一条又一条的电缆沟，从核爆中心铺向各个测试点。一贯是言字当头的他，经过周密分析以后又提出建议啊，向所有的电缆沟铺垫上细沙子，但是这需要动用数百辆汽车，是一个不小的工程。有的同志说，哎呀，挖都挖好了，没必要这样吧。而程开甲坚持自己的主张，问题被反映到张云玉司令员那里，张云玉说，按程教授的意见办。作为核试验测试技术的总体负责人，程开甲搞总体规划，靠的是技术，依据的都是可靠的数据，拿数据说话。有一次，程开甲设计了一个抗电磁波干扰的全屏蔽槽，但是遭到了包括当时的白斌司令员在内的很多人的反对。后来有人劝他说，老程，人家是司令员，你不要再跟他争。

出了问题由他负责吗？而陈开甲坚定地说，我不管他是不是司令员，我只看讲不讲科学，要保证安全就得按要求进行屏蔽嘛。后来白司令员还是按照陈开甲的意见办，就这样在以后的测试里这种方法一直沿用了下来。那么陈开甲提出的全屏蔽的方法，就是给所有的仪器设备都穿上盔甲，保证了所有测试仪器都能在屏蔽的状况下测到准确数据。陈开甲的一生都在求索创新，对此张云玉将军曾经评价说，陈开甲是一名纯粹的科学家。1931年，当时陈开甲考进了浙江嘉兴秀洲中学，在这里接受了6年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基础教育和创新思维训练。1937年，陈开甲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公费生，在这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剑桥的大学里，他接受了树行北、王淦昌、陈建功、苏步青等大师严格的科学精神的训练。1946年，经李约瑟博士推荐，陈开甲获得了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来到了爱丁堡大学，成为马克思·波恩教授的学生。波恩是被称为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的大师，他一生一共带过彭桓武、杨立明、陈开甲和黄坤4个中国学生。这里面，彭桓武和陈开甲后来被授予了2弹1星的功勋奖章，而黄坤和陈开甲则荣获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陈开甲决定回国，当时很多同学劝阻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他，留下来吧，别走了。还是他的导师波恩理解陈开甲思念祖国的赤诚之心，还亲自给陈开甲送行，以惜别之心溢于言表。从秀洲中学、浙江大学再到爱丁堡大学，陈开甲在开明开放的教育环境中，在名师名校的教育熏陶下，也夯实了他日后成为科学大家的深厚底蕴。在献身核事业的几十年里，陈开甲没有公开发表过论文，但是他的学术研究仍然是硕果累累的。上世纪40年代，陈开甲在英国留学期间，用量子力学理论证明了狄拉克提出的狄拉克方程在自由粒子条件下的正确性。50-60年代，他率先在国内开展了系统的热力学内耗理论研究，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固体物理学教科书。到了80年代，陈开甲进一步发展完善了高温和低温超导普遍适用的超导双带理论，还出版了2部专著。90年代，他又提出并建立了系统的 TFDC 电子理论，并且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支持下，把这个理论应用于金刚石触媒、纳米管生成、薄膜大电容等方面研究，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对于陈开甲来说，最让他引以为荣的，那就是白手起家组建了核武器研究所，还招募了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极致攻关，协同作战，圆满完成了每次核试验的测试任务。作为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还有科研测试的总体负责人，陈开甲以深厚全面的理论功底，理清思路，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上级机关的大力支持协助下，调集了几百名科技人员，筹建了具备爆炸力学、光学、核物理、电子技术、放射化学、理论研究、试验安全和技术保障等学科专业配套的核武器研究所。按照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一次试验多方收效和测试数据100分的构想，明确技术指标和研究课题，带着科技人员制定每一次的试验测试总体方案。为了这个构想，陈开甲几乎跑遍了全国所有有关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还有各军兵种外协单位，召开了几百次的协作会议，跟各军兵种以及地方30多家单位建立了广泛的协作关系，开展了大规模的联合攻关，研制试验所需的各种设备仪器。在一次一次的核试验中，他创造着奇迹。在程老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

不但是一个勇于攻关、敢于创新、善于攀登的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位作风严谨、工作细致、身先士卒的好领导。在科研工作中，他注重实践，尊重事实，经常是自己深入第一线，想方设法获取感性认识，在重大试验的关键时刻，程老又是一个奋不顾身的勇士。程开甲深深懂得核试验是一项尖端的事业，也是一个创新的事业，必须有人才。通过干事业带出一支能吃苦、能战斗、能创新的人才队伍，是程开甲又一大贡献。几十年如一日，他一直把带科技队伍、育科技人才作为自己的使命，从试验筹备起就开始培养。核武器研究所在成立之初，在北京通县的马蹄楼，程开甲经常住在那儿。理论实验需要用化爆原理测试获取数据，他跟研究所同事们经常到北京的官厅水库搞化爆实验，从化爆力学参数计算出核爆力学参数。这段时间，程开甲根据专业需求，从全国各地的研究所还有高校抽调了一批专家和技术骨干。对于他们，程开甲给予充分的信任，做出了很多挑战性的工作安排。而在选材用人上，程开甲始终牢记着前三强的一句话，那就是千里马是在茫茫草原的驰骋当中锻炼出来的，雄鹰的翅膀那是在同暴风的搏斗中铸成的。第一次核试验立下大功的测量核爆炸冲击波的钟表式压力自计仪，就是程开甲鼓励林俊德等几个年轻的大学生因陋就简研制的。同样，我国第一台强流脉冲电子束加速器的研制，程开甲大胆地把这个高难度项目放心地交给了邱爱慈。后来无论是林俊德还是邱爱慈都脱颖而出，成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邱爱慈还是研究所十位院士中唯一的女性。对此，邱院士感慨地说，决策上项，决策用我，两个决策都需要勇气，但是程老就是这样一个有勇气敢创新的人。晚年的程开甲虽然已经离开戈壁滩30多年了，但是他仍然保持着那个年代质朴的生活方式。在艰苦的年代没有计算机，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陪伴了他一辈子。到后来虽然计算机代替了计算尺，但是程开甲对黑板还是情有独钟。长期以来他已经养成了一个独特的习惯，总喜欢在小黑板上演算大课题。在他家里有一块小黑板，在办公室里也放着一块黑板。后来他搬进新居，装修的时候还专门空出了一面墙，墙上也要装黑板。每当想起和思考问题、搞演算，程开甲就喜欢在小黑板上写写画画。而有客人来访时，在讨论学术问题时，他就让他们把想法都写在黑板上。虽然已经极富威望，但是程开甲为人仍然是低调谦和，素来是淡泊名利。他曾经说，搞科研的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光想着出名，要重视平凡而艰巨的基础工作，要有奉献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求是、创新、超过别人。面对荣誉时，程开甲总是说，我只是代表大家去领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整个核武器事业和从事核武器事业团队的肯定。2018年11月17号，程开甲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核事业，献给了国家，就像感动中国给他的颁奖词一样，一片赤诚，一生奉献，一切都和祖国紧紧相连。黄金百战穿金甲，甲光向日金鳞开，罗布泊爆发的声声春雷凝聚了程开甲毕生的心血和汗水。如今雷霆已经远去，向往和平的人们

0: 却永远铭记着那个年代。2019年9月17日，程开甲被追授国家荣誉称号人民科学家。
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2: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3: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2: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3: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4: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3: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四级，明天转东北风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四级，明天转东北风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36×18等于等于，
5: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4: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6: 程砚秋是我国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也是著名的京剧艺术革新家。由他创立的程派唱腔，幽咽委婉，低回多变，旋律丰富，具有异常动听的艺术魅力，让一代又一代京剧戏迷们痴醉。程砚秋跟很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有

着深厚的友谊，而最为世人称道的是他与贺龙的深情厚谊。程砚秋跟贺龙的友谊是怎么开始的？两个人如何互赠见面礼？在与贺龙的交往过程中，程砚秋是如何坚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而他的入党介绍人又是谁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程砚秋与贺龙的深情厚谊。

1949年9月下旬，新中国成立前夕，程砚秋跟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四个人作为戏曲界的特约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西北文艺界在会上提议邀请京剧界著名的四大名旦其中的一位去西安演出，庆祝古城解放，慰问西北人民解放军。因为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当时都已经有安排了，于是去西安的演出任务就落到了程砚秋身上。程砚秋带着他创办的秋声社到达西安以后，西北文艺界的朋友们给他们准备了隆重的欢迎会。贺龙当时有公务在身，不在西安，就让西北军区副司令员王维洲代表自己欢迎程砚秋的到来，并且陪同参观，安排去工厂、医院的慰问演出以及剧场公演。过了几天，贺龙从外地回到西安去拜访程砚秋，这时程砚秋正在住所里忙里偷闲地写日记。他对贺龙啊慕名已久，没想到这位叱咤风云的传奇将军会主动来看望自己。程砚秋紧紧握住贺龙的手，激动地说：贺将军，我久仰您的英名，此次来西安本该等您回来前去拜见，不想您却屈尊来看我，实在不敢当啊。贺龙豪爽地说：哪里哪里，程先生，我久思一见，不得其缘，今日才夙愿得偿。您不远千里来慰问部队，我跑这点路算什么？我来看看您在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演出上有什么不方便。您看，您远道而来，带的行头、乐器、人手不够的话，也不要客气，需要什么一定要告诉我。此地刚刚解放，情况比较复杂，您呀，要多留心才是。说完，贺龙把整个住所巡视了一遍，再三叮嘱闻讯赶来的接待人员好好照顾程先生，然后才略带歉意地对程砚秋说：程先生啊，我还要参加一个会议，改天咱们再谈。说完，贺龙匆匆离去。晚上吃饭的时候，程砚秋激动地对自己的舍友们说：舍友们，我原来以为贺龙这位久经沙场的大将一定是粗犷的花脸型人物，谁知一见啊，竟是一个长辈武生的形象，有赵子龙的气派。从此，贺龙就给程砚秋留下了真挚、豪爽、细致、热情的印象。没过多久，贺龙宴请程砚秋一行，在席间，贺龙举杯挨桌敬酒，热情地说：程先生是四大名旦中第一个率剧团来到刚解放的西安的，我在这儿代表西北军区机关、部队还有西安市军管会表示热烈的欢迎。听说同志们来的时候啊，没有火车，吃了不少苦，我再代表西安人民感谢同志们。放心，铁路就要修通了，同志们回北京时绝不会再吃苦了。同志们这三个字像一股暖流一样涌入了程砚秋的心田，他感受到了真正的被尊重和被信任。他平常其实不喝酒的，但是这天与贺龙第二次见面，有如他乡遇故交一样，程砚秋心情极其舒爽，频频地跟贺龙干杯。贺龙朗声笑道：哈，想不到程砚秋唱旦角倒有大丈夫的海量啊。两人酒后谈性更浓，程砚秋豪气溢于言表：我这次准备把所有的程派戏全都拿出来同西北人

0: 您见面。
1: 贺龙高兴地说，好，太好了，我们西北军区这个京剧团啊底子差，让他们给你们跑跑龙套，也希望你们能指点指点，帮助他们提高一下。程砚秋慨然允诺，并且提出两个团联合演出。贺龙听了兴奋地又让人去拿酒，并且提议为军民联合演出干杯。几天以后，程砚秋到贺龙在西安的临时住所回拜，并且邀请贺龙来看演出，同时表示要慰问一野部队。贺龙不无遗憾地说，哎呀，程先生啊，实不相瞒，这戏啊看不成了，我马上要入川解放西南，正准备向你辞行呢。程砚秋沉吟片刻说，那也好，重庆一解放我马上就到。贺龙马上答应说，好，一言为定，我在重庆等你。接着贺龙让警卫员取来一个用绿丝绦系着的杏红缎子的长包袱，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把泥金红底刀鞘，带有华丽鎏金饰件的日本军刀。贺龙说，我们西北啊穷得很，没什么好送你的，这是我在抗战时缴获的日本将官指挥刀，很漂亮，送给你留个纪念吧。程砚秋连连辞谢，哎呀，这哪好意思啊，这是您的心爱之物，我如何受得。贺龙笑着说，中国有句古话，宝刀赠英雄，红粉送佳人，您是个有气节有胆识的男子汉，当然受得，莫推辞，收下吧。程砚秋见推脱不了，便恭恭敬敬地双手捧过，后退一步，深深地鞠了一躬，谢谢，谢谢了。程砚秋返回北京以后，亲笔写下了兴国照造，西北壮敖，贺龙将军凯赠宝刀，胜利纪念百炼功高，这24个字，然后让弟子拿到铜器店刻在刀柄上，永久地珍藏起来。从西安回到北京以后，程砚秋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西南解放的消息。当他从广播里听到贵阳、重庆、成都相继解放的新闻时，兴奋地连声说，贺老总真了不起，没想到这么快。为了践行之前的约定，他提笔给贺龙写了一封信，贺龙很快就回信了，表示欢迎他来西南考察，但同时强调，因为还有一些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在西南流窜，安全上没有保障，也请他暂缓启程。1951年临近春节时，程砚秋再也等不下去了，于是跟秋生社的著名演员于世广、李四广、贾松龄，还有古诗白登云、琴师钟世章、任之林以及秘书杜颖桃等，朝着渴望已久的山城重庆进发了。为了筹措路费，他们在武汉公演了三天，把门票收入作为到重庆的船费。程砚秋到重庆时已经将近阳春三月了，贺龙跟程砚秋久别重逢，分外亲热。程砚秋当时表示，此次入川，一为建约，二为慰问解放军和西南父老，三则在川黔滇考察考察戏剧。说罢，程砚秋取过身边的包袱，呈现出了一把日本将官指挥刀，他双手托起对贺龙说，这是在北京时中央领导同志送我的一把日本军刀，据说是冈村宁次用过的，今天我把它带来送给您，做个见面礼吧，我听说您喜欢练武，这把刀也许用得着。程砚秋在重庆的短短20天里，不辞劳苦，不讲条件，不仅为重庆市内的驻军演出，还到数十里外的南温泉为部队和群众演出，甚至还赶到百里之外的铜梁县去慰问炮兵部队。程派的代表作《锁麟囊》《荒山泪》《汾河湾》《洪福传》《六月雪》，一时间是风靡山城。程砚秋时而高亢激越，时而低回婉转，时而活泼欢快，时而悲怆凄凉的唱腔响彻整个重庆城。 1951年3月22号是贺龙的

25岁生日。程砚秋跟舍友们一起赶到重庆曾家岩贺龙的住所，表示要给他祝寿。贺龙是向来不搞祝寿活动的，但是程砚秋远道而来，盛情难却，于是呢，他跟夫人薛明商量了一下，就在家里搞了一个小型联欢会，不请外人，也不摆宴席，就准备一些水果、糖果、瓜子和茶叶放在门前的草坪上。当天程砚秋和爱徒王银秋各自清唱了几段程派的代表作，战斗文工团的演员们唱了民歌《歌唱二郎山》，表演了少数民族舞蹈《孔雀吃水》，大家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干脆坐在草坪上，院子里充满了欢乐气氛。程砚秋在重庆演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向贺龙提出，我想去云南一演。贺龙说，现在滇黔一带啊，还是有土匪出没，安全不能保证。程砚秋大声说，我就是到前线去慰问部队的，冒点险没什么。贺龙见他执意要去，就让时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李达将军为程砚秋配备了一辆吉普车，同时派了一个加强班，配备了轻机枪和冲锋枪，做一辆卡车在途中护卫。一路上程砚秋饱览了云贵高原的风光，也饱尝了颠簸之苦，顺利地到达昆明，演出长达3个月，非常的成功。在返回北京途中，他又在武汉公演了5天，并且把这次在西南武汉演出的全部收入都捐了出来，购买抗美援朝的飞机，以此来表示自己一腔的爱国热忱。1953年秋天，贺龙担任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的总团长，准备率领慰问团赴朝鲜慰问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还有中国人民志愿军。程砚秋听到消息，立刻给慰问团去电，要求参加。不久，文化部的领导告诉程砚秋，经过贺龙总团长提议，请他担任第一分团的副团长。跟他同行的还有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等众多著名的艺术家。当时刚刚停战的朝鲜条件非常艰苦，第一分团的宿营地是一所被炮火轰塌围墙的小学校，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里要放4个双层床，床身窄小。程砚秋身材魁梧，睡觉时伸不开腿，只能屈腿侧卧，吃的供应不上，他就少吃点，把饭菜分给别的演员。有一次慰问团举行军民大联欢，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程砚秋要同台依次演出。梨园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资深的最后登台，称为大轴，次主演倒数第二场，名曰压轴，而唱开场的往往是资历辈分比较浅的。但是刚才说的这几位都是名角，程砚秋与梅兰芳有师生之分，但是跟周信芳、马连良各为一派之首，难分伯仲。问题来了，到底谁先谁后？这可绞尽了巨物的脑汁。程砚秋见状，率先表示：“这样吧，我的3期长唱开场。”马连良见程砚秋带头，便要求唱第二出，这难题迎刃而解。后来凡是遇到几位名家同台，程砚秋总是唱开场头一出。1957年，贺龙陪周恩来出访苏联，正好程砚秋此时正在莫斯科演出，在异国他乡见到周总理和贺龙元帅，程砚秋觉得格外亲切，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在交谈间，周恩来亲切地问道，砚秋同志，你怎么还没有入党呀？程砚秋听闻不无愧疚地说，总理啊，入党当然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可是我考虑了很久，觉得做一个好党员就要全心全意地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您看我岁数大了，体力也差了，这个体型再登台唱旦角戏力不从心啊，我怕能为人民做的事不多。再说了，我的思想觉悟啊，也远够不上一个共产党员的水平，我的缺点太多，在旧社会里养成了个人奋斗、嫉恶如仇的性格，容易得罪人。哦，生活上还很散漫，不。
还没等他说完，周恩来打断了程砚秋的话，列举了很多事例来说明他这几年啊有很大进步，其中还特别提到他在朝鲜的事迹。砚秋同志啊，抗美援朝你是积极捐献，主动要求参加慰问团的，而且我听说你不摆名角的架子，主动唱开场戏，睡小学生的床，你这个体型脚都伸不开，还经常饿肚子吗？程砚秋不禁惊呆了，心想，总理啊，总理日理万机，竟然对我的事情这么了解。他看了看贺龙，只见贺龙吸着雪茄，正笑眯眯地朝他点头。程砚秋明白了，原来是贺龙向总理介绍的。感动之余，程砚秋又不无担心地说，总理，党章上规定申请入党要有两名正式党员介绍，我要申请入党，现在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介绍人。周恩来紧紧地握住程砚秋的手，深情地说，砚秋同志，如果你申请加入共产党的话，我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贺龙也情真意切地说，砚秋啊，入党要两个介绍人，我愿意做你的第二介绍人。程砚秋回国以后便更加主动地靠近党组织，但是没过多久，全党整风运动全面展开，紧接着又展开了反右派斗争，各党组织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暂时搁置起来。而期间也有一些人听说程砚秋打算申请入党，就写匿名信对他进行讽刺挖苦。程砚秋对此不仅不以为然，反而更加坚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在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又问及他的入党问题，之后程砚秋就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1957年初秋的一天，一辆黑色轿车停在程砚秋住宅的门口，车门打开以后，只见周恩来走了出来，他是来接程砚秋夫妇到中南海的家里去做客的。程砚秋夫妇一下车就看到贺龙夫妇早就在这等候了。饭刚吃完，周恩来起身跟贺龙、程砚秋到另外一间房去了。周恩来亲切地问，砚秋同志，你入党申请书交了吗？你觉得近来自己有哪些进步啊？程砚秋回答说，总理，入党申请书我早就交了，进步我倒觉得有一些，但是总扪心自问，我够一个共产党员的资格吗？周恩来和贺龙一听都笑了。贺龙诙谐地说，砚秋啊，你自己说自己进步那可不行，要别人说你行才行。周恩来接着说，砚秋同志啊，最近中国戏曲研究院党组织要讨论你的入党问题，我和贺龙同志作为你的入党介绍人，理应对党对你在政治上负责，应该找你谈谈。你看，解放后这八年来你的进步是显著的，但是思想的进步和提高是没有止境的，一个人加入共产党只是初步的，今后还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改造，不断的进步。你性格孤僻清高，不愿意跟旧势力同流合污，这在旧社会啊是个优点，但是到了新社会，不顺应历史潮流，心胸狭窄，不注意团结同志，那就会脱离群众的。你这个缺点这几年有所克服，但是还要继续努力。自从1927年我介绍贺龙同志加入共产党以后啊，30年了，我一直没有再介绍其他人入党啊。如今我和贺龙同志介绍你入党，为党增添了新的血液，我们都感到高兴。程砚秋边听边点头，好，是，总理，我都记下了，谢谢总理，谢谢贺老总。1957年10月11号，正好是北京的金秋时节，贺龙元帅出席了程砚秋的入党仪式。在仪式上，程砚秋举起右手，紧握拳头，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地进行了宣誓，成为同辈京剧大师当中最

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一位，这在当时的文艺界，尤其是戏剧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程砚秋入党以后，精神更加焕发，以自己的丰富学识和艺术实践，为新中国的艺术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级，明天转东北风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4级，明天转东北风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程，衢州税务勇做衢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衢州，好吃好玩，衢州欢迎你。
4: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5: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4: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5: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4: 那红孩儿用3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5: 那只是个意外。
4: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5: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6: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7: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8: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衢州广播。

0: 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1: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伴着邓丽君的这首夜来香，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夜来香是开放在夏天的花，南风一吹，像夜来香、玉簪花、萱草花、石榴花等等这些夏天的花陆续就开了，所以南风也叫熏风，香薰的熏。南风指的是夏季的风，就是从南往北吹来的风。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诗人们把南风写到了诗词作品中，衍生出了很多意象，比如用南风来表达温暖、舒适、幸福、欣欣向荣、轻松愉悦等等。那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品读吹拂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南风，去感受诗人赋予它的情感。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是李克勤重新演绎的《晚风心里吹》。歌曲以唯美优雅的弦乐为主，加入了极具东方之美的乐器箜篌，像一阵晚风吹进了我们的心里。
1: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曲过后，我们开启品读吹拂在古诗词中那善解人意南风的旅程。南风作为意象，最早出现在《礼记·乐记》中。相传《礼记》由西汉理学家戴胜所编撰，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这里面有一首歌叫做《南风歌》，相传是舜帝所作。这首歌中有几句是这样写的：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民之运兮；南风之实兮，可以布无民之财兮。意思是，南风温柔的吹啊，可以解除万民的愁苦；南风应时缓缓吹啊，可以丰富万民的财物。立夏过后，农作物进入生长旺季，夏天吹拂而来的温暖的南风合乎时令，可以增长老百姓的收成。西汉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说：“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阴也。”这是称赞南风歌，是赞颂南风养育万物、波福万民的恩泽之歌。南风也可以带给人们丰收的喜悦。公元805年至806年期间，唐朝诗人白居易当时担任陕西周至县尉，周至就是现在西安市周至县。在这年的麦收时节，白居易作为当地父母官，有感于老百姓农忙的艰苦、生活的不易，写下了这首《观义麦》。义麦就是割麦。这首诗很长，我们来欣赏这首诗的前半部分。如果您经历或体验过麦收，读这首诗一定有共鸣。当然，这首诗里也有吹拂在夏天的南风。

为居易，田家少闲月。

0: 覆陇皇，抚孤贺丹时，同志携湖江，相随享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蜀土气，背灼炎天光，历尽不知热，旦夕夏日长。
1: 白居易写这首诗时36岁，在周至县做县尉，主管缉捕盗贼、征收捐税等事务。正因为主管这些事儿，所以白居易对老百姓的辛苦很了解，在自己的诗作中也总是对劳动人民充满了尊敬和同情。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的节选部分。诗的开头两句，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这两句是说农家一年到头很少有空闲的月份，尤其是到了农历五月就更忙了。第三四句，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描写的是夜里刮起了南风，在徐徐南风的吹拂下，覆盖田垄的小麦已经发黄成熟了。这两句让我们看到了农田里一派丰收的景象，让人感到欣喜。可谁能想到在这丰收景象下农民的辛劳呢？下面白居易用具体的一户农家的忙碌来展现麦收时人倍忙的情景。抚孤贺丹时，同志携湖江，相随享田去，丁壮在南冈。先来解释一下享田这个词。享是粮饷的饷，享田就是给在田里劳动的人送饭。这几句是说麦收时节，家里的成年女性像婆婆、儿媳儿都挑着饭篮子，孩子们提着水壶去给地里干活的男人们送饭。男人天不亮就下地了，女人忙活完家务就开始做饭，孩子们跟着奶奶妈妈送饭时一起到地里，一家人饭后都要和男人们一起下地干活。下面四句，足蒸蜀土气，背灼炎天光，历尽不知热，旦夕夏日长。这四句是正面描写收麦时的劳动场景，农人们在地里割麦子，双脚受地面的热气熏蒸，烈日炙烤着他们的脊梁，他们已经干得筋疲力竭，仿佛已经感知不到热了，只为了抓紧时间收割，珍惜这难得的夏日漫长的白天。旦夕夏日长中的一个夕字，足以表达粮食在老百姓心中的重要地位。白居易在他的《卖炭翁》里有这么一句，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对于庄稼人和卖炭翁而言，只要麦子抢收成功了，木炭能卖出去，天热天寒对自己而言都不那么重要了。这就是几千年来辛苦劳作的中国农民，正所谓仓廪实天下安，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无论何时，珍惜粮食敬畏粮食的理念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刚刚您听到的是歌手高进创作并演唱的《南风》，这首歌有一种大漠苍凉、古道沧桑的感觉，仿佛看到一个驼队行走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驼队里的商人望着茫茫沙漠，似乎在感悟人生种种，仿佛这耳边的南风就是自己的人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今天和您继续品读那吹拂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的南风。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开始用南风来赞美母爱。《诗经·背风·凯风》中说：“凯风自南，吹彼吉心，吉心夭夭，母氏娶劳。”凯风，凯旋的凯。

风就是和风、南风，在这里用凯风来比喻母爱。在这几句中，诗人把自己和兄弟们比作酸枣树上的小嫩芽，小嫩芽之所以能够健康成长，全是母亲辛勤哺育的功劳。这首凯风也是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第一首赞颂母爱的诗作，自此以后大家就经常用凯风来指代母爱。元代画家诗人王冕为自己的《墨轩图》所写的题画诗中也曾用南风来代指母爱。诗中写道：灿灿萱草花，罗生北堂下，南风吹其心，遥遥为谁吐。意思是说，灿灿的萱草花生长在北堂之下，南风吹拂着萱草摇摆着，是为了谁在吐露芬芳。萱草花是我们中国的母亲花，也叫忘忧草。西晋博物学家张华在他的《博物志》中提到，萱草是指令人好欢乐忘忧思，故曰忘忧草。北堂在古代指的是居室东房的后部，是妇女洗涤的场所，后来就用北堂来代指母亲。古时候当游子要远行时，就会先在北堂种上萱草，希望母亲减轻对孩子的思念，忘却烦恼。南风吹其心，遥遥为谁吐，写出了母亲对游子的牵挂与担忧。有个成语叫做春萱并茂，春萱并茂指春树和萱草都茂盛，比喻父母都健康。庄子逍遥游中说，上古有大春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大春就是香椿，虽然现实生活中的香椿树活不到八千岁，但是香椿树活到一百岁还是可以的。正因为大春长寿，古人用大春来比喻父亲，萱草忘忧，古人用它来比喻母亲。希望家家春萱并茂。

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那吹拂在古诗词里的南风。刘班是北宋著名的史学家，江西人，庆历年间的进士，官至中书舍人。苏轼当年在草拟刘班担任中书舍人的致书中，称赞他能读粉典秋索之书，习之汉魏晋唐之故。这两句是称赞刘班不但熟读古代典籍，而且熟知汉魏晋唐的历史。刘班曾经协助司马光撰修《资治通鉴》，担任副主编一职。下面我们来欣赏刘班写在夏天的一首诗，诗的名字叫做《心晴》，就是雨后天晴。这首诗里也提到了南风，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0: 情，宋·刘班。青苔满地出晴后，绿树无人昼梦余，唯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
1: 刘班的这首《心情》描述了夏天雨后颇为清静悠闲的环境和心情，而且情趣十足。下面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第一句，青苔满地出晴后，绿树无人昼梦余，写的是夏天雨后出晴，诗人午睡醒来，看到窗外满眼的绿树和青苔，经过雨水的洗礼，苔藓也更加新鲜，大树也是绿油油的，让我们感受到诗人生活环境的宁静和恬适。第三四句，唯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诗人把南风看成是一个诙谐而又善于戏谑的老朋友，他偷偷推开门闯了进来，还装作爱读书的样子，正在不停地翻着书。其实这种拟人的写法并非刘班首创，唐朝诗人薛能在他的诗作《老蒲堂》就写过，昨日春风妻不在，旧床吹落读残书，意思是昨天春风欺负我不在家，把我床边没读完的书给吹到地上了。李白在他的诗作《春思》中也写过，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帷，意思是春风啊，你和我素不相识，为何要吹进我的罗帐呢？在这首《心情》中，南风是晴天的象征，一场雨水过后，南风一出现，诗人便有一种老友重逢的欣喜，而南风也以老友自知，可以在诗人的房间里随便翻书看，双方互为知音，我们仿佛听到从书房中传来的两位好友的喃喃细语，于是这个庭院似乎也热闹了一些。刚刚我们看到了诗人刘班遇到的偷偷翻书的旧相识南风，下面我们来听徐小凤带来的《心恋》。这里面有一个人想偷偷看一眼心上人，却假装自己在欣赏一瓶花，浏览一幅画，这一切就像少女时期的李清照所写的《何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四级，明天转东北风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西南风四级，明天转东北风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全域旅游，假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诗言志歌咏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一首大风吹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那吹拂在古诗词里的南风。其实除了中国的文学作品中会有南风作为意象，国外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不少。法国作家拉风丹曾经写过这样一则寓言，讲的是北风和南风比威力，看谁能把行人身上的大衣脱掉。北风首先表演了一个冷风凛凛，寒冷刺骨，结果行人为了抵御北风的侵袭，把大衣裹得更紧。南风则徐徐吹动，顿时风和日丽，行人因为觉得很暖和，甚至微微冒汗，开始揭开纽扣，继而脱掉大衣，南风大获全胜。拉风丹这则寓意深刻的寓言后来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概念，被称之为南风效应、南风法则，在一些企业中被通俗地称之为温暖法则或者关怀法则。由此看来，南风在中西方的文化载体上所表达的含义不谋而合。下面我们要说到的晚清诗人秋逢甲所写的这首诗中，南风和北风也在较量。这首诗叫做《寒江有感》。寒江是广东省除了珠江以外的第二大水域，据说寒江还是因为寒玉而得名的。这是秋逢甲第一

0: 次来到韩江边，他看到滚滚的韩江水，又有感于当时清政府积贫积弱，写下了下面这首诗。
1: 韩江有感，清，秋逢甲。道是南风，尽北风，赶将蹭蹬，怨天公。南而要斩，回天策，都在千盘，百折中。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秋逢甲的这首爱国诗。诗的开头两句，道是南风尽北风，赶将蹭蹬怨天公。蹭蹬的左边都是足字旁，蹭的右边是曾经的曾，蹬的右边是登山的登。蹭蹬就是险阻难行，也形容因为际遇不佳而失势的样子。这开头两句的意思是，本来说吹南风，可吹来的却是北风，时事变化不定，我敢把这样不佳的遭遇埋怨天公。南风北风表面上是自然界的风，在这首诗中暗指清政府所作所为变化莫测。清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势力，酿成了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诗中的道是南风尽北风，比喻当时国内外局势变化不定，清政府种种暴行逆施又令人不满。最后两句，男儿要斩回天策，都在千盘百折中。古代以皇帝为天，凡是能够禁止皇帝某种行动的称之为回天。这两句是说，有志气的男儿为改变祖国前途命运，想实施回天之策，但实施起来要经历千盘百折的磨难，不可能一帆风顺。最后两句可以说是饱含了人生哲理，要成就一番大业，没有平坦笔直的大道可走，必然要经过艰难险阻，同时也表现了秋逢甲这位爱国诗人准备迎难而上的坚定信念。欣赏完了这首爱国诗，下面我们来听费玉清带来的爱国歌《天水流长》。大江奔流，流不尽，一片丹

0: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欣赏从古诗词里吹来的徐徐南风。杨基是元末明初的诗人，原本是四川乐山人，因为他的祖父到江南做官，全家就搬到了苏州。元朝末年，杨基曾经做过江浙一带的起义军将领张士诚的幕府，后来辞去了职务。到了明朝初年，杨基的官职一度做到了陕西按察使，后来为小人所害，被夺去了官职，罚服劳役，死在了劳役公所。杨基以诗著称，他擅长书画，尤其擅长画山水竹石。下面我们来欣赏杨基写的一首诗作，名字叫做《天平山中》。这首诗是杨基隐居时初夏时节漫步苏州天平山时有感而作。这首诗中徐徐南风吹熟了那一束束金黄色的枇杷。
1: 天平山中，明，杨基。细雨融融，湿恋花。南风簌簌，熟枇杷。徐行不济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
0: 杨基的这首《天平山中》就像一幅江南初夏山行图。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第一二句，细雨融融湿恋花，南风簌簌熟枇杷。恋花是一种落叶乔木，恋花的花束可以高达10米，开淡紫色的小花。清朝陈浩子在他的园林艺术著作《花镜》中写道，江南有24番花信封，梅花为首，恋花为中。恋花开时已是晚春谷雨时节，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而恋花封就是24番花信封的最后一封。恋花谢尽，花信封止，便到了绿肥红瘦的夏天了。开头这两句，细雨融融湿恋花，南风簌簌熟枇杷，就像是一幅工笔画，在绵绵春雨中，恋树开出了淡紫色的小花，由于沾上了雨珠，显得格外的娇艳滋润。而此时南风轻轻吹拂，在郁郁葱葱的草木丛里，不时露出一束束金黄色的枇杷。这两句的对仗也很工整，细雨对南风，恋花对枇杷，可以说刻画出了江南春末夏初时节所特有的景观。第三四句，徐行不济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诗人沿着山路徐徐而行，不知道走了多远，只听见满耳都是黄莺在歌唱，不知不觉中自己已经走到了家门口。这两句把苏州天平山春末夏初的景致写得充满了野趣，十分热闹。同时诗人在漫游时忘了路程，忘了时间，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衬托出了天平山的景色之美。我们再送给大家一首歌，这是庄奴作词，邓丽君演唱的《山村之恋》。对于明朝诗人杨基来说，苏州天平山上的一草一木都是他对于故乡的记忆。而你记忆中故乡的夏天又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也有细雨融融湿恋花，南风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听到的是陈明韶带来的民歌《风告诉我》，轻弹浅唱间诉说着淡淡的相思。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小光和您继续去品读那吹拂在古诗词里温柔的南风。唐朝诗人李嘉佑是肇州人，肇州就是现在的河北赵县。唐天宝七年，李嘉佑考中进士。唐代宗大历年间，李嘉佑在元州担任刺史，元州就是现在江西宜春市元州区。在此期间，李嘉佑写过一首诗，叫做《寄王舍人竹楼》。这位王舍人是李嘉佑的朋友，王舍人修了一座竹楼，于是李嘉佑写了一首诗送给朋友。诗人借对竹楼的赞美，表明了自己对朋友蔑视功名的敬佩和对追求闲适自得生活态度的认同。这首诗中也有徐徐吹来的南风，让我们一起来品读。寄王舍人竹楼，唐·李嘉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三级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三级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全市国省干线公路最新路况及时发布。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州路网中心本次路况播报员。目前我市路网运行总体稳定，据监测数据显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近小时车流总量为116250辆，车速为62公里每小时。目前我市普通国省干线通行情况良好，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市民只需关注徐州路官方微信公众号，还可以拨打0516-850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全市普通国省干线通行情况。
3: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2: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6: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7: 临近饭点儿，饭店的后厨绝对是最忙碌的地方。人们享受着食物带来的愉悦，但等待在所难免。大厨胡永志的拿手菜，每桌必点。他从未想过这道家。

0: 香菜居然在城里如此火爆。食客们甘愿等上半个小时，为的就是这道美味——秧田鱼。
1: 老板，今儿我下午请个假。啊，
2: 对。
1: 可以可以。啊。重新刷哟。
0: 胡永志的老家在巴南区，骑行40公里，跨越大半个重庆。作为饭店的灵魂，忙碌的胡永志一般不敢休息。今天破例请假，是心里有大事儿。七月是糯稻成熟的季节，胡永志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收稻子。在城里读一年级的外孙放假回来避暑，平常和外公很少能见上一次，这一回终于有机会体验一次田间的乐趣。糯稻并不是唯一的收获，水田里还藏着其他秘密。3个月前撒下的鲫鱼苗，此刻正是肥美的时候。
1: 二诺爷，
0: 小外孙在城里长大，没见过稻田，也没见过稻田能养鱼。抓鱼是交给他的任务，但鱼并不配合。田里的一切对于一个七岁的孩子兴奋又好奇。
3: 爷爷，
0: 我
3: 摸不到鱼了。
4: 你那两个手
3: 做空噻。
4: 你
0: 稻田里的水虽浅，但巴掌大小的鲫鱼在淤泥与水稻间来回闪躲。抓鱼并不容易。
1: 双手并拢，手心朝下，大拇指内扣。
0: 几十年前，胡永志的外公说过相同的话。掌握了要领，小外孙开始享受稻田里的时光。
3: 哥哥，我有三个鱼了。
0: 胡永志家的稻田其实只有半亩地，不到2小时就能收完。但对于土生土长的胡永志来说，种地不仅是为了食物，更是一种习惯。他怕忘了童年的大山与秧田。木质的脱壳机，胡永志小时候就见过。龙骨、除败、去沙，忙碌了半天，收获了300千克水稻。今年年景不错，胡永志很满意。明年他依旧会插秧、耕作、收割，这是属于他的仪式。至于抓到的鱼，胡永志正好用自己的拿手菜犒劳一下小外孙。乡村土灶留好空隙，关乎无法言说的火候。做鱼离不开生姜，切片去腥，泡椒泡菜提味。重庆人的餐桌追求复合味道的组合，酸绝对不容忽视。泡菜中的乳酸还能加速肉的纤维化，让鱼更加细嫩。与此同时，辣必不可少，这种刺激的味道冲击着人们的味蕾。只需看一眼炉膛，胡永志就能感知到锅里的温度。加入凉水，迅速降温。因为番茄与芹菜需要慢炖才能出味儿。城里餐厅做了30年的鱼，一切秘诀就在这个小村落。泡椒的辣， 芹菜的脆，泡菜番茄不一样的酸。等到冒泡时立刻下雨，一锅风味释放各家绝活，统统渗入鱼肉中。与匆忙的餐厅不同，此刻胡永志不必权衡时间，等待应验着那句老话，千滚豆腐万滚鱼。鱼肉富含谷氨酸，它是味素和鸡精的本源，没有复杂的烹饪，只需慢慢炖煮，便能彻底唤醒鱼肉的鲜香。稻田又叫秧田，锅里的鱼叫秧田鱼。与饭店里不同，家里的老土灶用柴火整整炖了一个小时，鱼肉中的蛋白质完全融入汤汁，此刻辣酸香还缺一味重庆本地的麻。100多度的菜籽油瞬间让青花椒释放出充满麻味的芳香厅，提亮菜色的同时也让人胃口大开。
1: 二老吃鱼哦。
0: 这样的聚会很难得，鱼是自己抓的，小外孙的胃口格外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对于秧田里的孩子，这句话其实不难懂。虽然是第一次抓鱼，但吃到后能记一辈子。清晨5点开始下雨，一直没有停的迹象，但胡永志执意要回城，因为他只请了半天假，还有食客在等着他的秧田鱼。山林中的雾气是土地与河流的蒸腾，水雾又会化作雨滴重新汇入大地，味道的传承也同样周而复始，代代相传。离开山野，回到热闹的都市，宽阔的公路旁，长城依旧在继续。重庆市綦江区90%的饭店都在做北渡鱼，起锅烧水下鱼块。这个忙碌的男人主理着綦江最老的北渡鱼餐厅。王琦对北渡鱼的每一步都太过熟悉，辨别火候不用尝，只需铁钩轻轻一戳，细微的阻力足以分辨。做北渡鱼有两个步骤，处理鱼和炒料，配料的比例多少，火候的拿捏，王琦重复了无数次，伸手就能感知温度。王琦曾经在苦练4年后决定出师，但师傅却给出了奇怪的评价。
4: 老张也看见了，你这叫什么北渡鱼啊？你只能是北渡鱼，不叫北渡鱼。他就觉得很怪啊，为什么是啊？他说：“你看那个形式有了，味有没有啊？外面的东西有了，里面的东西有没有啊？”
0: 王琦的岳父是王琦的师傅。同样一条鱼，他不明白问题出在哪儿，欠缺的一点是什么。幸好他没有放弃，学厨第5年，他又从零开始。
4: 哦，哎呀，
0: 从零开始就意味着洗碗、切菜、选原料、花椒。食用时以每秒50次的频率产生轻微刺痛，触发神经，这种口感中国人称之为麻。
4: 那是将军花椒吗？
0: 市场中各种花椒因产地可以分出10几类，不同的气候湿度 又会滋养出不同的麻味鱼。

0: 香味，但这都不是王琦的标准。如果不是这次失败，他或许并不知道一种麻味竟然有很多讲究。筛选半日才欣喜地找到，这一捧花椒只有一颗带子，花椒开口越大，掉落的籽就越多。极品北渡鱼要求花椒开口率必须达到95%以上。
1: 老板，这个花椒了没有？七十万。这个籽儿它都是很少的，但是这个籽儿啊，它都是在里面都会很苦，而且啊，如果说你那个一吃嘴面感觉沙沙沙的感觉，你嚼的话是唰唰唰的那种感觉，算不得的。口感不好，加个籽儿就是口感不好。
0: 一百颗花椒最多只能有5颗带子，这种偏执是师傅的规矩。花椒已是极品，但还不够，在热锅中不断的焙，去除存放时的潮气，高温也会使皮壳中的油脂逐步释放，香气得以激发。此刻花椒皮慢慢变皱，温度的把控至关重要，火大会糊锅，火小香气难以充分释放。手工研磨的精度在机器看来绝不合格，但对于重庆人的吃，机器也不完美。手工总不均匀，大片粗颗粒保证咀嚼时的口感，粉状细颗粒肩负着麻味。一颗花椒虽是微观世界，却也气象万千。
2: 端午假期欢乐相伴，安全意识牢记心间，临水游玩多加谨慎，驾车出行遵守交规，阖家平安才是最好的佳节礼物。
3: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4: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3: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5: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6: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7: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北渡鱼的辣味灵魂同样需要炒制，高温快速脱去水分，保证香味释放的同时，也让表皮变得干脆。皮香的灯笼椒与增味的小米辣不停翻炒，稍有停歇就会变黑，发生焦糊。炒制完的辣椒只能算作预处理。王琦将他们带回市场，用古老的方式处理辣椒。在今天的重庆，做这个活计的超不过十人。相比于机器研磨，提放14千克重的石杵并不轻松，但为了保证味道，手工有时确实无法替代。

0: 器可以无差别地将辣椒全部磨碎，而石臼只会捣碎辣椒皮，完整地保留籽。皮提供视觉的红与味觉的辣，籽中的油脂会在加热后散发出油香。但想吃得鲜，还得合理补。王琦选择綦江河里的野生花莲，这种被戏称为胖头鱼的鱼类是中上层水域中绝对的小霸王，生性凶猛，代表着肉质紧实和绝佳的口感。
1: 夹了一下，
0: 三位极致主菜拖上砧板，仍不够，还缺师傅的心传。鱼一分为二，沿着脊骨，一把菜刀便能剔出完整的鱼肉。大块，没有花式刀法，最大限度保留弹牙的口感。剩下的鱼头鱼骨处理得更加粗放，大刀剁开。这些部位富含最多的钙质和磷脂类物质，后厨遍地是黄金，这些边角料保证了汤的鲜美。高粱酒50度，鱼的腥味来自于肉中的醛类物质，混入酒中加热后便能一并挥发掉。冷锅热油，辣椒酱猛火，红油鲜亮，所有的配料都已准备妥当。学艺第八年，王琦再一次向师傅表演。汤底沸腾，投入鱼块，小心控温。火大鱼肉变老，火小难以断生，这一步直接影响到鱼肉本身的口感。原汤回锅做料，花椒碎注入跳动的麻，辣椒碎点燃口腔的烈。一道北渡鱼从下单到上桌只需要8分钟，但明白不同食材的组合，王琦花了8年。两次从零开始，所谓新传，除了看得到的手艺，还有看不到的细节。被否定不是坏事儿，时间久了就能体会到期待。北渡鱼俘获了一代又一代的食客，从师傅到王琦，传承的味道从未改变。重庆市万州区，全年104天都有雾，云雾之下是长江，云雾之上是匆忙赶路的简胜全。作为一名烤鱼师傅，早上4点收工，6点就上山，事情应该很重要。住在江边，从不缺水，但简胜全却要跋涉2个小时到山上取水。这眼泉水是20多年前师傅告诉他的秘密。流动的山泉水被认为是活水，富含矿物质。但简胜全需要的是水中难以看见的微生物。 黑屋子的空气中弥漫着奇特的微生物群，虽然看不到，但它们却在密闭的空间里不断让辣椒发酵，产生新的口感。泡菜用的就是那眼山泉水，但一样的丰潭水已经干了，这就是简胜泉上山打水的原因。
1: 那些水一般要加好多
2: 盐？加盐。
1: 只有你在那边唱啊？
2: 行，那个碳鲜，加盐就行啊。你不加碳，水它好吃掉了吗？
0: 泡菜坛子封不严，可能前功尽弃。杂菌会在有氧状态下大量繁殖，一坛泡菜会变臭。他希望徒弟明白，即使是丰潭水，也必须原原本本取自那眼山泉。同样的水，同样的微生物，面对看不到的世界，老实遵循就是传承的心诀。在万州吃烤鱼只能是晚上。
2: 三叔姐啊，对，哎，对对对对，啊，再离起来。
1: 好
2: 啊，对对对对。
0: 白天，门里都是各家的秘密。
2: 轻点，轻点，轻点。
0: 郝维来学徒已经一个月了，本以为简单的烤制不在话下，但真正上手却没了章法。
2: 不要把头烤糊了。
0: 烤糊在师傅的意料之中。啊，烤糊的鱼不但失去鲜味，也会变成焦谷氨酸钠，产生轻微毒素。简胜泉亲自出马，却没有立刻上手，戴好手套保护吃饭的家伙，封上火门，加出多余的火炭。烤鱼的秘密在于没有明火，全靠热辐射将其烤熟。师傅的很多动作都是徒弟曾经忽略的细节，沿腹部分开的鱼有薄有厚，同一炉火受热一定不均，薄处易烤焦。道理其实不难，厚处多烤一会儿，随时调整，防止烤焦。薄的地方全靠余热，烤边是为了锁住更多的汁水。烤了半辈子鱼，简胜泉只需一根钢签判断肉的弹性，判断是否成熟。师傅的手法让徒弟知道，烤鱼先要了解火，了解鱼。一道万州传统泡椒烤鱼是咸、鲜、酸、辣的柔和，青红泡椒切丁，辣椒素充分释放，猛火热油，各种配料依次爆香，既除鱼腥又激发鲜美。泡椒，重庆人专属的味道，一家一味。慢煮，泡椒中的乳酸中和辣椒最后的急躁，也保证红油的爽利可口。这一切微妙，成就出万州的独特风味，也让南方的烤鱼游进了北方的街巷。入夜的热闹如约而至，烤鱼最早发源于巫溪，被万州发扬光大。无数像简胜泉一样的烤鱼师傅在底料中炒入蒜蓉，蒜香四溢。花椒与辣椒炒就底料，鱼也有了香辣。饥肠辘辘的食客 迫不及待地分享着20多种底料下的鱼。

0: 徒弟郝维，要想获得真传，还得原原本本地从打水烧火干起。从山野到江边，从乡村到都市，做鱼的步骤可以简单到几行字，但口味的地道仍然在口耳相传与心领神会间。固执的王琦依旧寻找开口率更高的花椒。回到城里的胡永志，掂量着何时撒下新的鱼苗。小外孙总算记住了秧田的味道，简胜权还需要更多次的示范，让徒弟明白烤鱼的精髓。传承总是在不经意间进入人心，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三级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三级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器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5: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6: 在乐山，鱼的烹调离不开泡菜，总有一道鱼菜会让你酸得过瘾，辣得地道。热油逼出香辣气息，释放出酸性物质，不仅让鱼肉更加细腻，还能去腥提鲜。辣中带酸，这种刺激的味道冲击着人们的味蕾，让舌尖领略鲜味的美好。这道泡菜红烧江团是很多乐山老饕惦记了一年的绝品。
7: 好吃味特别舒服，
8: 又酸又香，还带点回甸。
9: 你是刚从过。
6: 持久的秘密是味道的传承，也是记忆的打磨。出生在岷江岸边，从业20多年，高斌一直在渔船餐厅工作，早已练就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烹鱼秘法。但这样一位烹鱼高手，如今每天的日常工作却是盯着装修工地的施工。
10: 排水这一块要一定要做好，这一头做客的话一定要上墙，上墙之后然后才避免得到那种就是以后它那种油烟才不能 不会满屋传
11: 不掉好了。然后这高头的心，
6: 这是渔船餐厅离开江面后的首次亮相，留给高斌的时间不多了。除了场地，还有一样东西的准备关乎高斌做鱼手艺的招牌。在没有新鲜蔬菜的季节，早早腌制好的泡菜口感爽脆，滋味酸辣，四川人家中必备的看家菜肴。紧随时令，不同季节高斌都要制作新的泡菜。秋季适合泡生姜和辣椒，为他们挖坑，这是高斌制作泡菜的第一步。这种区别于一般做法的老坛泡菜制作程序并不复杂，所有的食材和用具都需要清洗干净，调制好盐水和香料的比例，舞台就留给了时间。
10: 我们这种埋在土里的这种泡菜叫老坛泡菜，能够保证酸菜特需的这种湿度和温度。
6: 埋在土里的泡菜坛子，蔬菜在黑暗中独自转化，味道独特的泡菜是高斌烹鱼20年来的最佳搭档。
10: 当你使劲在往里面蹭的时候，很容易把那个泡菜坛蹭坏。以前我都有蹭坏过，埋在土里，它的坛子它周围都是用土给它堆得严严实实的，它外面没有膨胀的空间。
6: 六月泡海椒，八月泡生姜，12月泡青菜。泡菜需要3个月乃至1年的准备时间。新餐厅开业在即，在歇业的1年里，泡菜依然不能松懈。上百个坛子深埋地下，只露出个圆圆的脑袋，这就是高斌做鱼成功的保证，乐山泡菜。只有把1年的泡菜都做好了，看着他们一坛坛的藏好，高斌的心才踏实下来。检阅了自己的泡菜部队，高斌精心挑选了一些泡菜，晚上要请老朋友再次品鉴他的拿手菜——泡菜红烧姜团。姜团俗称肥头，是乐山岷江段出产的第一美味。姜团光滑无鳞，肉质厚实，正适合清冽酸爽的泡菜来激发它的鲜美。
10: 姜团是一种无鳞鱼，很滑很滑的，必须把它拽紧，要不然的话它就滑掉了。身上是有很厚一层那种保护膜的，就像那个鼻涕一样。
6: 姜团身上的粘液代表了它的生命力，熟悉姜团的高手摸到粘液就对鱼的状况了然于心。高斌来此不仅仅是为了领教姜团的捕捞盛况，手艺已经荒废半年了，高斌着急的是温习自己烹鱼的功夫。
10: 看到这么新鲜的鱼的时候，就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感觉，把它甩到那个案台上，很想把它做出来吃掉。
6: 姜团只有一根独刺，且肉质厚实，这为红烧打下了基础。没有细刺的鱼肉才方便大快朵颐。和别人在鱼身上码料、倒料酒去腥不同，高斌用料酒、葱姜和胡椒粉泡成水，把处理好的姜团放入水中泡3分钟左右。
10: 泡这种姜葱水，相当于是跟这个鱼块洗了个澡，然后这样的话去腥会效果更好一些。
6: 搅浑了一江料水的鱼片，披上薄薄的淀粉，在油花中跳了段开场舞。高斌在渔船餐厅做了20年的鱼，一切秘诀都在泡菜里。泡青菜只留脆爽的叶梗，切成长条，酸脆爽口的泡菜梗是乐山鱼菜的高级。

0: 食材。混合动植物油脂，泡菜条入油锅，炸至表面起泡，逼出泡菜中的乳酸，还能加速肉的纤维化，让姜团更加细嫩。与此同时，辣必不可少，泡生姜，泡海椒切末，在油脂中一锅风味，释放各家绝活。等到水开，立刻下鱼，慢煮。泡菜中的乳酸中和辣椒最后的急躁，也保证了红油的爽利可口。与匆忙的餐厅不同，此刻高斌不必权衡时间，没有复杂的烹饪，只需与泡菜一同等待，便能彻底唤醒鱼肉的鲜香。一道乐山传统泡菜红烧姜团，是咸鲜酸辣的柔和。
1: 今天看导游来了，尝尝这个味道，这笼子就能被蒸了，最多看我的手里有没有退步。
2: 哦，没有，包子哦啊，这些给你刷起来太好吃了。
0: 这样的聚会很难得，共事了20年的老朋友，虽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
2: 今天吃到冰锅的鱼，又想起我们船上的鱼，那个味道真的很包实。
0: 在高斌看来，白日里的奔波忙碌并不辛苦，重要的是自己的这道泡菜红烧姜团再次得到了认可。
1: 那就不能管你们了。
0: 人因食物而聚，人不散，味常在。烟火人间，风味长存。吃在四川，味在乐山，到底什么是让乐山人爱不释口的味觉体验？在大街小巷寻找乐山味道的不仅有食客，还有厨师。相比于高斌的潇洒，同样是做鱼的高手张林强则多了些许的烦恼。张林强出道后跟师傅学的第一道菜是筋骨黄辣丁，经过十几年的修炼，张林强对自己的这门手艺一直自信满满。这道菜口味咸鲜，色泽金黄，在昆明是食客到店必点的菜品。从昆明来到乐山发展，张林强以为他能征服乐山人的味蕾，却遭遇到了他厨师生涯的滑铁卢。他最擅长的美食筋骨黄辣丁并不受乐山人的喜爱。张林强四处品尝乐山人喜爱的美食，体验乐山人的口味。
3: 来条藤椒鱼，来一个藤椒味的钵钵鸡，我也来。
0: 产自峨眉山的藤椒以香味浓郁、麻味绵长而闻名，深受乐山人的喜爱，广泛应用于各种菜品中，是乐山味蕾的底味。藤椒的味道已经融入城市的记忆里，
3: 它是入味，入在肉质里面，看不到藤椒，但是藤椒味还比较浓，它这个辣味体现的比较浓。我来做这道菜的话，可能会把藤椒的这个清香和麻香味可能再提升一点。哎，老板你好。那乐山人一般就是喜欢吃的是
4: 本地人都喜欢吃又麻又辣的。
0: 经过一番考察，张林强决定在峨眉藤椒的麻上做文章。
5: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6: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 策，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7: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8: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7: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
8: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9: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8: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10: 端午关爱，焚香祈福，消防安全切莫疏忽，远离明火，注意用火用电，守护万家灯火，平安欢度端午佳节。
6: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11: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岷江峡谷地带藤椒的采摘期在八月份，藤椒属于青花椒分区的优质品种，又名竹叶花椒，果皮上凸起一粒粒饱胀的油囊，芳香精油充盈其中。鲜藤椒中的生物碱是麻味的来源，它的味道和叶片上的细刺一样，能给口腔带来微微的刺痛感。
3: 老板哦，
12: 你好你好。
0: 张林强的手艺对于选鱼和调味的要求尤为苛刻。黄辣丁学名黄嗓鱼，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生长，是一种味道非常鲜嫩的鱼类，因乱刺很少，老少皆宜而广受欢迎。黄辣丁的烹饪各地都有自己的风味。张林强认为，肉质细嫩的黄辣丁与藤椒相碰撞，一定能让自己在乐山打出一片天地。张林强只选择8到10厘米大小的黄辣丁，太小或太大都不行。
3: 基本上选用就是这么大的鱼，做菜的时候能保证它质地，同时能够达到时间上一个成熟度，能够统一。
0: 一招不灵，就再练一招。从乐山人那里学来的调味灵感，让张林强相信，体型小巧、口感滑嫩的黄辣丁，在藤椒的撩拨下，当能奏响麻味绵长的乐章。新鲜的黄辣丁在正式烹制之前，张林强要让它泡个桑拿。在热水的冲淋下，黄辣丁瞬间变了脸色，在开水中焖上5分钟，除了去腥提味，还让肉质娇嫩的黄辣丁稍显成熟。
3: 其实我这个就是一个小诀窍，我们浇这个烫水，一是让它保持这个成熟度，让它在这个开水里面焖烫个4-5分钟，二一个就是去除它身上这个粘液，肉感质地一直保持在鲜嫩的一个状态。
0: 要制作地道的乐山风味，不能缺少泡椒和泡姜，酸烈清爽是化解油腻的最佳搭档。此刻辣酸香，还缺一味乐山本地的麻。
3: 姜和这个藤椒两个在一起结合的话，两个是很搭配的。我们先吃到这个姜的一个辛辣味过后，

0: 然后最后要吃到这个藤椒的鲜香味，它的一个麻香味，其实就是在口味上一个层次感。
1: 炖煮中，豆腐吸收黄辣丁的鲜美，黄辣丁催生出豆腐的软香。不同的食材有不同的品性脾气，能否成功撮合在一起达到完美的境界，全靠厨师的手段。将新鲜的藤椒铺在鱼上，100多度的菜籽油瞬间让青花椒释放出充满麻味的芳香烃，这道菜的味道在那一瞬间被牢牢锁住。藤椒黄辣丁看似麻辣火爆，却清淡温和，肉质鲜嫩，入口首先感受到的是淡雅的藤椒香，鲜藤椒独特的清香和恰当的麻由舌尖袅袅升起，随后回味绵长，令人欲罢不能，直呼过瘾。
2: 来大家看起来
3: 行吧，行行行，
4: 保持保持保持，
2: 清香麻，非常的好味道，
5: 那个肉质很鲜嫩，那个藤椒浸润到那个肉里边，清香微麻的那个感觉。
3: 再来一下，
6: 好，坐几
4: 下，非常可口的。
1: 努力得到回报，张林强的藤椒豆腐炖黄辣丁得到了食客们的一致认可。付出真心，觅得至味，这是张林强从业多年来得到的人生真谛。张林强继续在菜市场各家的美食店转悠，寻找乐山最本真的味道。比起张林强主动出招制胜，有一种鱼菜就在那里按兵不动。乐山的许多厨师，不管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往往在一种鱼的烹制上下足功夫，或创新，或坚守，或传承，各出妙招，但背后都会因鱼失料，匠心独运。
3: 顾总，你这把打我了。
1: 距乐山市40多公里的马村镇，就有一道声名远扬的鱼菜。马村藿香鱼头在乐山的名气相当于长沙的剁椒鱼头，即使身处偏远乡镇，仍然让众多爱好者不惜跋山涉水，奔赴千里。藿香是乐山人吃鱼的独家香料，藿香与鱼菜可谓绝配，加一点，多一点，再来一点。这道藿香鱼头端上桌，像上了一盆青菜碎，只有一勺勺的热汤才能唤醒这盆鱼头的鲜香。吃这道藿香鱼头也有讲究，用勺子舀起身穿绿衣的半片鱼头，再浇上一勺浓浓香味的鱼汤。没吃过藿香的人第一次品尝，会感受到冲鼻的刺激感，而喜爱它的食客却觉得这是一种一吃上瘾的诱惑，爱不释口，一往而深。
2: 今天我过生日，我们几个朋友从乐山专门过来，香来比较浓郁，很独特。
1: 最早在这家店吃到藿香鱼头的食客，年龄可能比功勋还大。小店50年如一日，只经营着一道主菜藿香鱼头。15年前，功勋在乐山市里做厨师，藿香鱼头是功勋的舅舅做了一辈子的菜式。舅舅年纪大了，将小店传给了功勋。清新的环境，平淡缓慢的日子，以及在简单中寻找到的乐趣，让马村这样的小城镇充满生活气息。
4: 我从小就在这生活，在我们嘉江来说，因为我是一道我们嘉江的一个特色美食，比如说成都啊、雅安啊，还有职工啊、宜宾啊，这些是周边县市的，他们都会自己驾车过来。
1: 即使小店打出了名声，功勋依然固守着马村镇， 因为小镇还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马村水库。水库中养殖的花鲢也叫胖头鱼，是功勋做藿香鱼头的主角。
4: 嗯，花鲢鱼的鱼头肉质口感啊，还有滑嫩程度都非常好。小的时候这水库里面的鱼很多，现在没那么多了。现在捕鱼的话要选地方，
7: 懂吗？
4: 不要那边那鱼的起泡泡，那鱼的起泡泡。
1: 老把式出场，意味着今天不会空手而归。花鲢的鱼头是整条鱼营养最丰富的部位。功勋店里的鱼头没有大块的鱼肉，富有胶质的鱼头才是真正好吃的部分。处理好的鱼头要反复清洗，腹部的黑膜、鱼鳃和鳞片是鱼头腥膻味的主要来源。已经劈开的鱼头要反复清洗，直到盆里的水变得清澈透明，在炖煮时更能凸显其鲜美，以带与浓香藿香的相遇。只有母亲准备好的藿香，功勋最为放心。
2: 喂，
4: 你在地下在屋里头？
2: 我屋里头。
4: 啊，好好好，我妈你回来了哈。
1: 藿香作为一种食用香草植物，不仅是今天的人们采用藿香炖鱼，清代就有一瓶东阁莲花酒，半尾西斋藿香鱼的诗句。每天早晨，功勋的妈妈都会亲手剪下带有八九片叶子的藿香茎，这是藿香最富含挥发性芳香油且最鲜嫩的部位。这些掐头去尾的藿香叶是店里50年如一日不变的味道。
4: 来，藿香这叶子，这藿香这叶子好像
1: 四季轮种。这片藿香田里，功勋的妈妈从没断过店里的工艺。即便在秋季，藿香开花结种的时候，剪去藿香花的嫩芽和叶片，依然是鱼头的最佳搭档。
2: 那阵儿只种了一两箱。现在我儿子就进来以后，生意还可以吧，就要放大片大片种那个。
1: 藿香叶是唇形科荆芥属植物，既可用作汤中佐料，也适用于烫料提味。
4: 他那个机缘应该开始做了。
1: 父亲是家里的大厨，只要父亲做鱼，整个家里都必定弥漫着藿香那熟悉的味道。
4: 哇，好香，闻啥味道了呢？哇，就是这个味道，太巴适了。
7: 嗯，我不能打了。
1: 有人说，藿香天生为鱼而生，藿香炖鱼是功勋家传的味道。如今，马村藿香鱼头更是在乐山打出了自己的名头。作为底料的依然是乐山人最爱的酸菜和泡椒。待锅中的水烧开之后，不用加复杂的调料，把鱼头直接放入锅中炖煮。根据鱼头的大小确定煮的时间，期间不能轻易翻动，要等鱼头慢慢炖熟。切碎后的藿香在鱼头出锅后再放，用荤汤浇淋，激发出草木芳香，是舅舅和功勋的制胜绝招。
2: 因为香点的味道，就在家里面平时做鱼的话，都是一般都要用藿香。
1: 酸、辣，伴有扑鼻的辛香，这股香味俘获着一代又一代食客的心。于乐山人而言，山水之乐乃鱼之乐。烹鱼高手们在看不见对方的世界里屡屡过招，招招不同，鱼的味道也千变万化。但是不管怎么变，乐山人对家乡味道的坚守和探索永远不会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三级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三级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4: 36×18等于
5: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4: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0: 九三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6: 由大美和山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在台海之声傍晚的18点到19点还有一次重播。欢迎大家下载云听还有央视频客户端，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精彩内容。
6: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有没有哪个小镇啊，让你产生了想要在这里多待几天，甚至最好能住下来的那种念头呢？到底是那儿的风景、那儿的食物，还是在那儿打交道的人，或者是某一件小事儿，让你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呢？欢迎大家分享您的小故事。
7: 大家可以打开央。

0: 视频在我们去旅行有趣的去啊去旅行的视频账号直播甬道下方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和讨论。我们会为您准备精美的奖品。这边看到呢，我们的趣宝小满在说，这个小镇啊，它不是地图上的一个圈，它也不是镇政府门口的一块牌。哎呦，写得非常像诗歌啊。他说嗯，是这个黄桥镇飘出的小提琴声，是鹿港老街上的那一碗热汤，也许是你开车路过时无意停下来的那顿饭那杯茶，太赞了。
1: 有的时候它不一定是个目的地啊，它可能就是一个经过的旅途当中的一个中转站，但是却让你产生了惊艳的感觉。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带大家呢去小镇游了。我们今天旅程当中的第一站呢是一个很特别的镇啊，它既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青石板呐、小桥流水啊一样都不少，同时呢它又被叫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特别不古镇的一个名字，叫蒲苑石上古镇。
0: 哎，蒲苑到底在哪里啊？告诉大家，是在浙江，然后呢再往下是嘉兴，再往下是桐乡。哎，真的是一个很小的小镇啊。
1: 嗯，
0: 但是它的名气非常大。我们知道这个江南产丝绸，杭州有这个丝绸博物馆啊、丝绸城啊等等，但是蒲苑的蒲绸才是上上之品。那你说那杭州是什么呀？我们来看啊，这个蒲绸、杭纺、湖绉以及绫缎啊，这四大时尚的古代最时尚的这个丝织品啊，这个服装的原材料啊，所以呢在这里希望你可以记住这个小镇叫做蒲苑时尚古镇。
1: 大家可能听起来就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有点混搭哈，这个古镇和时尚好像听起来隔了十万八千里，对不对？那么究竟他们是怎么样被蒲苑成功的整合在一起呢？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总台文化十分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2: 青石板路和石桥就是梯台，亭台楼阁变身为天然秀场，模特们身着融合江南风韵的新中式蒲绸时装，在江南烟雨中一一亮相。无论你是受邀的时尚达人，还是来古镇游玩的游客，都可以在此景中驻足，成为开放式时装街秀的观众。
0: 游客
3: 就是一个古典与时尚的碰撞，我觉得就会产生一些比较奇妙的火花。整个秀看下来，其实每一套衣服都挺好看的，包括它的颜色啊，然后还有一些款式。
2: 服装品牌设计师冯继言，他是蒲绸织造工艺第四代非遗传承人。
4: 我在这里出生长，在这里长大。蒲绸是我母亲家的一个祖传的一个手艺。
2: 经过十几年摸索，冯继言逐步恢复了蒲绸的织造工艺。但蒲绸的品牌又该如何再现昔日的辉煌呢？蒲苑时装周的举办给冯继言带来了许多新的契机。青年导演祖继言在采风途中看到了蒲苑时装周上一场蒲绸的时装走秀，并被蒲绸发展的历程深深打动。他将冯继言一家四代人传承蒲绸的故事打造成一部话剧《唧唧复唧唧》，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到蒲绸的故事。
5: 被冯老师的个人故事所感召，这是一个挺像是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理想主义的故事。我就往小了说，是他想要把母亲甚至是祖辈的记忆流传给下一代，然后更多的其实是他想告诉自己的子女，其实人活着有超出名利以外的更重要的东西，人生应该有更高的意义。
2: 自家的故事被搬上舞台，自己的产品和设计也通过时装周不断被看见。冯继言已经和许多国内外设计师有了合作，这也让冯继言看到了蒲苑时尚古镇带给他的更多可能性。
4: 蒲苑古镇就是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就是修复，就是它有一些老的东西，然后也有一些新的东西。就时装周其实提供了很多很多机会，就是我们建起了一个信号塔，或者我们做了一个天线，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通过这些接受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号，在这个平台上我们看得更高，就望得越远。
2: 设计师沈杰也是桐乡蒲苑人，在国外和上海深耕服饰行业多年的他，参加完蒲苑时装周后决定留在自己的家乡发展事业。
6: 所有的手工，所有的这个针织的原材料全部都出自不愿，然后这边的人的生产这个加工这个能力完全不输于其他的任何地方，而且我就是 made in 普院的东西已经在全世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产业链非常发达。
2: 不仅因为复原后的古镇还原了他儿时的环境，更吸引沈杰的是蒲院当前完整的服装服饰产业生态链条。一顶帽子从构思到打版到成品，在蒲院沈杰最快甚至只需要2天的时间，而络绎不绝的游客也给他带来最真实的产品反馈。
6: 每个环节，就你从包装到这些辅料，到这些生产环节，到面料，到裁剪，到打版，到纸样，这里都有，基本上所有的配套的东西都有。蒲院这个地方，就我们经常也会做一些沙龙啊，现在已经有全国各地的这些时尚圈的来跟我链接。现在的蒲院古时尚古镇是我就是想象当中就是非常契合的。
1: 完了蒲院时尚古镇的故事啊，大家可能会发现这个古镇和时尚从来就不是两个对立的概念，而且蒲院他们做的事情呢，不是把一个老古镇改造成一个主题公园，而是把这个古镇原本有的丝绸基因还有它的产业基础用时尚的语言重新说出来。
0: 是的，你会发现呢，来到这里青石板还是那块青石板，但是走在上面的已经是非常时尚的新时代的这种丝绸制造的服装了。那老房子还是那个老房子，老手艺还是那个老手艺，但是传承的已经是年轻人，是艺术家，是我们的戏剧导演等等等等。所以来吧，来蒲院泡上一杯清茶，看上一场时装秀。
1: 所以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哈，就是古镇和时尚究竟是怎么整合在一起的？我想答案就在这句话里，那就是它不是给古镇穿上了时尚的外衣，而是让古镇自己长出了时尚的骨骼。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许多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池州何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端午出游，不乱丢弃，文明观景，礼让出行，一言一行彰显好素养，让文明成为节日最美的风景。
6: 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我是小雅。除了好听的节目，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专属的惊喜。今年有件事特别赶巧，618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事里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的价值78块钱的真气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7: 93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9: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嘉华。
8: 今天和大家聊的是有关于小镇的旅行哈。我们的小编去小行也说，小镇呢没有大城市的嘈杂和拥挤，天空特别蓝，云朵像棉花糖一样漂浮着，街道很窄，两边是古旧的房子，墙壁上爬满了绿色藤蔓，偶尔呢还会看到几朵不知名的小花探出头来。
9: 没错，期待更多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你去过的哪些小镇有特别的回忆，有哪些小镇真的就是你都懒得说 我就是想多待两天哈、啊。
8: 那么
9: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8: 我们今天呢继续带大家逛小镇哈。刚才我们走过时尚的 T 台，感受了古镇的那个时尚古镇的那一份宁静和特别之处。那我们可能会发现哈，每一个小镇其实它让人记住的理由都不太一样。
9: 是的，那么接下来啊，别光想我要多待两天，我们要仔细的复盘一下，它到底让我停下脚步的是什么？要为您推荐的这个古镇呢，有两点，两个理由啊。第一点呢，就是它的自然风光，它山清水秀啊，而且保留的非常的珍贵啊，就像家里的夜明珠一样，它的时光在这里是慢下来的。而第二个理由呢，是它的时光在这里是定格的，就是它的雕版印刷的技艺。那这个古镇到底是哪里呢？为您特别推荐福建北部五夫镇。
8: 嗯，既有自然又有人文，听起来很有吸引力了。那么这么一座以耕读传家的文明的古镇，它是如何拥有这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惊喜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系列纪录片人文名镇去那里一探究竟吧。
10: 五夫镇静卧在福建武夷山脉东侧，在丹霞地貌的群峰环抱中，以与世无争的安居姿态。

0: 融着古今碰撞的鲜活生机。这里白莲映水，茶香曼谷，文脉如溪，川流千年，书生与烟火交织生息了千年时光。
1: 昆虫爱好者李嘉欣，
2: 五福镇所在的武夷山国家公园地区自然环境特别好，有非常多的这个神奇物种啊，每年都会来几次，然后进行这个自然观察。
3: 晚上我们就发现了这只斑腿泛树蛙，啊，特别开心，特别幸运。那这个后腿上啊有这个斑纹的哦。
0: 古富镇坐落于距离武夷山核心景区天游峰向东仅20多公里的山脚下。在五富镇从事自然教育的昆虫爱好者李嘉欣，正是被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所吸引，每年都会深入山涧探寻这些隐匿于草木间的生灵。武夷山1700米的落差造就了多样生态位，为丰富的昆虫物种提供了栖息之所。东南沿海的季风被高大山体阻挡，形成温暖湿润的气候，让这片山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昆虫王国。
2: 我们在武夷山呢发现了一种超珍贵的平顶螳螂，哎，而且还是角胸平顶啊。角胸平顶螳呢，它是花螳科的平顶螳属的，全世界就20多种，有一大半都在我们国内啊，因此呢是特别的珍贵。
0: 五福镇就是凭借着这片鲜有人踏足的虫蛇秘境，避开了兵戈纷争，成了一方兵家不争的净土。五福仙人的生活起居、商业贸易全都集中在兴贤古街上，整条主街商铺林立，许多商户在门楼前搭建屋舍，临街的2层木质小楼尽显闽北民居特色，形成前店后宅的格局，营商与生活互不干扰。晨曦微露，五福镇尚未完全苏醒，同文书院中已响起朗朗晨读声，如今的五福人正诵读经典，唤醒了小镇的宁静。借穿越时空的读书声，恰似旧日鲜明的回响，这些对学问与教育的重视，是五福镇丰富的物产所带来的底气和支持。五福镇漫山的竹林是造纸的天然素材，马尾松油可制墨汁，色泽乌黑发亮，适合书写。野山梨木质地坚硬，不易松脱变形，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共同为雕版印刷提供了绝佳的条件。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着一套图文并茂、装帧精美的武夷山志，封面上五福尺木轩的字样意味着这套图书的印刷出自于五福镇尺木轩作坊的雕版印刷。与五福镇一山之隔的书坊乡有一条康宁古街，以其为代表的建本雕版印刷曾是宋代三大出版印刷中心之一，两宋时期街巷内聚集了近百家印刷商号，书香墨韵远播四方。这条古街发行的图书种类齐全丰富，成全了五福镇浓郁的学习氛围。
4: 这个地方呈现的就是我们的书业的商业繁荣，我们的先人以刀为锄，以板为田，造就了数十位对世界出版史有重要影响的出版巨匠。
0: 这个学着大人模样在讲解的小朋友名叫吴启鹏，他在康宁古街长大，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他的童年记忆。黄行中的雕版工作室是他最爱的去处。建本雕版区别于其他印刷的特点，就是文字之上雕刻有精美的插图用来搭配文中的内容，不仅让书籍更具观赏性，同时也让书籍的阅读更富有具象的想象，使建本出品成为了两宋时期畅销书的代名词。
1: 建本雕版印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黄行宗，
5: 建本雕版最大的特点就是图文并茂，
6: 你把红线都刻掉了，那你这个整个字的结构就变掉了，一定要把你这个图案的线要全部留住。
0: 出版业的繁荣让五福古镇的大儒们著书众多， 这些新著的著作都在康宁古街印刷，随后销往全国，带动了以五夫镇为核心的闽北文化博兴，让文脉在这里深深扎根，枝繁叶茂。岁月流转，建本雕版印刷不断演变，插画逐渐扩大，文字日益精简，对连环画艺术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成为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7: 听了五夫镇的故事啊，我们才真正的理解了什么叫做耕读传家。
8: 嗯，
7: 它不只是挂在门前的一个匾额，它是真实的生长在这片山水之间的生活方式。良好的自然环境呢，给了五夫人丰饶的物产和安居的底气，珍贵的雕版印刷技艺则让这里的书香飘出了闽北，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出版史。
8: 哎，我们回到最初那个问题啊，一座以耕读传家闻名的古镇，到底是什么让它会给我们不断的带来惊喜呢？我想答案就藏在最初的那句话里头，就是它既懂得向山水去讨生活，同时呢又懂得向书板来求学问。
7: 嗯，
8: 自然是养人的，而人呢又以文化来反哺自然，这就是五夫镇真正的传家之道了。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三级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三级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梦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 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9: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0: 8两的娃娃菜
11: 在上下店
10: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
4: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2: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4: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14: 咱老泉。
15: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6: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15: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

0: 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茹：
1: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2: 会戴这个帽子的人是吴雪泉，作者是汪希天写的。
3: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4: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3: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5: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6: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7: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8: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3: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9: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3: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0: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3: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1: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3: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1000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2: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13: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0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0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林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15: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康养啦、供养之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14: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15-50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林表示，
15: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康养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8: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 21.5 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7: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16: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支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18: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1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3: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20: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21: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20: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21: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20: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 种植户梁启。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21: 收到这几亩地，再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撑点气儿，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8: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0: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3: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三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0: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 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 2.07%。
8: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4%， 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1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8: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13: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 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1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8: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13: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22: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23: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24: 我是鞍山市盛明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25: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6: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
19: 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三级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三级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4: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块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3: 嗯，
4: 哎呀，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3: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4: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3: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4: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3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呼没想到这么方便。
3: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4: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3: 其实呢这样子的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块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4: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0

0: 2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块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969-6868，400-969-6868。
0: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身，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块9。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零下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块9。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0: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 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1: 我听着都馋了。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五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0: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
1: 您拿回家打开看了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祝你订购成功。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5: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6: 还记得这个味道，
5: 让你非常想念？
6: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5: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7: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郑秀文出界。这首歌虽不是专辑的第一主打，却凭借自身超凡魅力红遍了大街小巷。不得不说，创作人潘协庆一出手，实力谁与争锋。潘协庆是潘美辰的哥哥，虽然做歌手比不过妹妹，但是作为创作人，从刘德华的《冰雨》到王菲的《半途而废》，还有周华健《有故事的人》，为天王天后创作过热门歌曲。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周华健，怕黑。

黑来自周华健。我们在生活的风雨里跌跌撞撞，把疲惫藏进深夜，把脆弱留给自己，那些被我们藏起的眼泪，不敢言说的疲惫，都在这首歌里找到了安放之处。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它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 Without You 失去你，来自 Mariah Carey。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三级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三级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5: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4: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5: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4: 有这么一说呢？
5: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4: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5: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4: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5: 哎，干杯。
1: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6: 大家好，我是王然。时值端午，您还依然沿袭着自古就有的一种端午习俗吗？端午节和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重要的节日。今天咱们就在元代文学家舒迪的文字中体味他的端午情怀。小重山，端午。作者：舒。

处处忙，谁家儿共女庆端阳。细蝉五色碧丝长，空惆怅，谁复吊原乡。往事莫论量，千年中一起日星光。离骚独霸总堪伤，无人解，数转无

0: 阴凉。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龙舟节、重五节、龙节、正阳节、天中节等，节期在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仲夏端午，苍龙七宿飞升至正南中天，端午节有划龙舟和食粽两大礼俗，并且一直自古传承至今不辍。端午节本是南方吴越先民创立用于拜祭龙族的节日，因传说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屈原在五月五日挑汨罗江自尽，后来人们也将端午节作为纪念屈原的节日。这首《小重山端午》是元代文学家舒笛所作的一首小令，这首词以端午节为载体，从眼前所见的荆楚端午风俗写起，描画出一幅热闹繁忙的景象。全词运用对比手法，上阙以众人的繁忙喜庆和作者的独自惆怅形成对比，下阙以世俗对屈原的不理解和作者读离骚的深切感伤形成对比，同时上阙的处处忙与下阙的无人解又形成鲜明对比。作者慨叹世人忙于节日的喜庆，而淡忘了端午节浓厚的历史内涵，表达了作者对爱国诗人屈原的深切怀念，同时也抒发了自己不为世俗理解的孤寂落寞之情。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任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90岁了，90是啥岁数呢？过去说叫台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还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就和那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

0: 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九十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的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比普通人多活几年是没啥问题的，因为我没病没灾的。人为啥寿命短？那不都是从病上走的吗？身体状况好，不爱得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二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拿着特殊的津贴，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也不图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不管啥病，用完咱们本源疗法，不管是个半月也好，是三五个月也罢，最后该上班上班，该出去玩就出去玩，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三十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啊？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 事，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我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变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拽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将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半拉身子没有知觉，家属就问我说，两三个月能不能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儿，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儿，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儿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 全掉皮儿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他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咱们那阵子，心里嚼吧嚼吧不是滋味，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本源疗法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患者有效果了比说一万句话都强。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大医院的医生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 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

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得彻底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偏瘫、冠心病、心梗，这些个病种类可能数都数不过来，太多了，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亮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冠心病啊、脑血栓呐、还是高血压、风湿骨病啊等等吧，到我这儿的轻症的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都是转一圈治得不理想最后才到我这儿的。有的冠心病发展到心衰，走几步得休息一下喘口气，有的是中风偏瘫，拄着拐一点点挪步走进来的，病最后解决了，生活能自理了，还是靠患者一个劲儿的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治病啊，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搭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病症没缓解，这心气儿就没了，这病还咋治啊，没法治了，自己都放弃了，别人还有啥办法呢？要想治好病，别管什么病，找准了办法，咱们就坚持一下，这病就慢慢见谅了。人呐，有底线，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修的就是我们自己心里的这杆秤，就是我们做人的这个底线。作为一个大

0: 是医圣的标准，我们和这个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我想咱们就守着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修行修啥呀？修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这就是修行。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这不也是修行吗？
1: 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有的天天吃素食，每天出去运动，不该得心脏病的。但是我有很多这样的患者，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有的患者吃的喝的非常注意，可以说健康不能再健康了，天天三七粉吃着，但还是会得脑血栓，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确实这样的很多很多。
0: 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
1: 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八九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一二，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按着这条路走，病解决起来也是比较快的。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找对方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病治好了才是关键。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药，中药西药，把病从根上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三万多天，活到最后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病痛只有自己承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所以得了病趁着还能治。

0: 还有好的办法，咱们就抓紧去治，别等有一天无药可医了，留下遗憾。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这东西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快90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那床单被罩坏了就直接扔了，再去买呗，也省事儿啊。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儿，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

这缝好的背里是白棉布，背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被褥耐磨，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儿，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棒是木棒。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地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地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洗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我们本源疗法给您治病，也是把您身体的病给它敲掉。人的身体到岁数就开始不断退化了，为啥年轻人不爱有病，老年人爱得病？就是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经络血脉都跟不上了，这些东西都在身体里，您看不着，但表现在外面的病那您是一清二楚的。
无论是冠心病、心衰，还是中风偏瘫、风湿啊、类风湿、眼病、糖尿病，又是高血压的，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无论治什么病，不仅得解决外面，还得从里面拔根。我们本源疗法就是从根本上着手，把那个得病的根儿给您敲掉，恢复本源。各个地方该是什么样，咱们就往那个方向恢复。病人用上后效果怎么样，这个我不多说了，大家伙可以自己去试试。毕竟病是自己身上的，怎么治还得自己去选择。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家里人不管不顾的，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瘫痪了，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啊，这些年用我们本源疗法的患者，治啥病的都有，什么心脏病、中风、偏瘫的，还有风湿、腰腿疼、胃肠病的，治得好、治得快的，那都是家里积极支持的。有的中风偏瘫的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患者求生欲挺强，家属也不瞪眼瞧着，都上前，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想办法。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几个月不能说生活彻底能自理了，那起码从床上起来没太大的问题，出去走一走慢慢恢复。当然了，有好心态，咱们还得有好的办法。现在治病的办法非常多，效果好的也很多，各有各的长处。您就说我们这个本源疗法，那就是往以前使劲儿，把您身体的状态一点点往原点靠拢，原来什么样咱们尽量去恢复成什么样，这无论什么病慢慢也就好利索了。当然病不是一天来的，也不是一天走的，治病啊得有一个过程。

0: 咱们得一点点来，首先要保证它大幅度缓解，把您所有症状给消除掉，先让您不遭受折磨，等到症状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轻了，最后都没了，您会觉得病好得真快。其实不是的，这情况下还没有好利索，还要继续，不能半途而废，让身体往本源去奔，让它往回走，情况逆转，咱们离康复还能远吗？不远了，说不定就在这个月下个月，这才叫真好了。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下面有2个哥哥2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2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在我们这帮孩子里他最爱读书，但是没办法，那时候重男轻女，想要读书自己不能做主，也不懂做主，觉得帮父母带妹妹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他从小爱漂亮，但那时候商店的布是不能随便买的，要有布票，每个人定量，一寸也不能多。孩子多，衣服大多是大的不能穿了，小的再穿，从来不分什么男女，他就是总穿着他哥哥留下来的男裤，膝盖那块还露个大洞，使劲一跑，整个裤子往里灌风，鼓鼓囊囊的，当时我们觉得还特别好玩，现在一想真是让人心酸呐。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穷，吃不上饭，淑华本应该有3个孩子，最开始生了2个男孩，没多久又怀上一个第3胎，看着孩子饥一顿饱一顿，也是受尽了苦，不忍心再生下孩子，再让孩子受罪。当时刚刚兴起计划生育，结果一个人挺着当时已经7个月的大肚子，打了坠胎针，为这个事儿他内疚了一辈子，每次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都经常会说起这件事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两口子不容易，带着两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呐、一相亲女方都不愿意，两个儿子房子就一个，怎么分呢？后来二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二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二儿子了。老两口没有劳保，都70了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老伴干保安，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一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乌拉乌拉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2周大夫不敢再用药了，70了，怕用药多了再出问题，就让回家了。大夫说堵得比较多，这么大岁数了估计就得卧床了。得过脑血栓的都知道，住院那就是救急，康复还得靠在家里头恢复。出院半拉身子没啥知觉，吃饭都得一口一口的喂，有时候喂不对劲儿了，一呛着了，喷得满床哪儿都是，坐也坐不起来。以他那个性格，连着急再上火呀，嘴上起泡，身上起火疖子，糟糕透了。老伴儿也上火，天天在床边伺候着。他老伴儿也都那么大岁数的人了，整天点灯熬油的，身体也受不了，眼看着眼窝就陷下去了。但就是这样，那也是每天24小时在床边陪护，医院去的太多了，买的药堆的床头哪儿都是，一直也没放弃希望，但一直没治到根上，也没啥成效。但老两口治病这股心劲儿就一直绷着。我开始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每天睁眼睛就是患者，天不黑回不了家，其他啥事儿我都不知道。树华也没找我，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过了1年了。我这一看不行了，这么下去不出1年这人命都保不住了。人呐， 无论得什么病，就怕卧床，一卧床那就半条腿迈进了鬼门关了。人是动物，动物动物那就得动起来，本性就是这样。您看咱们每个人的眼睛，您盯着一个东西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的，好像眼睛是没动，其实您的眼珠是一直在动的，微小的。啥原因呢？是因为静止的东西它是不动的，但是您想要看到它必须眼睛得动，这样这东西就会相对视网膜移动，刺激视觉细胞，使它始终处于兴奋状态。这样一来，静止物体就不会从视野中消失了。你要是眼睛一点不动，那眼前的东西就看不见了。您说人体是不是神奇？一个眼睛这么大的器官是这样，那身体更得动了，得让淑华先动起来。我说淑华想不想好，他冲我点点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想好啊，就得动，疼也好，不爱动弹也好，就得动起来。先在床上自己能动就动一下，抻抻胳膊，伸伸腿，让家里的人帮你，慢慢先下地再说。最开始扶着墙走几步，慢慢可以由人扶着走了，最后人也不用扶了，可以拄着拐一点点走了。那个时候他食欲也上来了，吃饭喝水不喷。我说能吃饭了就往饱了吃，胃气就是正气，再用咱们的本源疗法，让身体里受损的这些细胞啊器官啊往回使劲儿。就这么一点点的，淑华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了。原来年轻时候留下的老寒腿和胃肠病也都给搬过来了。我说剩下的自己慢慢恢复吧，人也不能全靠药，也得靠自己。人呐，要想治好病，不能只停留在表面，那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也是表面问题。像脑血栓这个病来得凶猛，得了病人一下子可能就不行了，如果就用一些停留在表面的药物扩张血管，过几天不堵，那早晚也得复发，必须得用一些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药物，把这个病给它解决好。该站起来咱们还得站起来，能生活自理咱们就往这个目标去走，别自己把自己放弃了。咱们每个人脑袋里的认知可能都是那么一个小圈，其实圈子外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那我们就得去了解，尤其是病，不了解不行，什么病都用那老几亚的治疗方法治不好，但也治不坏，浪费时间和精力就没有意义。咱们还是得心里有那么点希望，用一点好的方法恢复起来才是快。当然了，这个快不是说一天两天十天半来月患者就能从床上起来了，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那种药，但是几个月一点一点恢复还是可以实现的，解决完症状再解决本的问题。 别让这个病再复发，让患者康复的尽可能好一点，这就行了。恢复本源才能治好病。要说恢复的100%和没得病前一样，那个没法衡量。但是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一切正常，别再犯同样的毛病，不就行了吧？有了病，别人放弃的时候，咱们自己不能放弃，咱们家里的人不要放弃，有现成的好方法，咱们就试试，就用一用，别到了该享福的时候再遭罪。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3级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3级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6: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5: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 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8: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再次的相聚了。我记得啊，曾经有个新闻报道发生过这么一个事儿啊，一个50来岁的人在地铁站里头跟两个小姑娘吵架，吵完之后呢，人小姑娘走了，他自己在那儿气得不行，忽然心脏病发作，当场死亡。你说在地铁里素不相识的人能发生什么大不了的矛盾呢？无非也就是踩了个脚啊，或者挡了个道了，哎，就这东西，就这一点小事，对不对？就算你占理对方没理，也没必要去计较，对吧？计较来计较去，吃亏受罪的还是自己，何苦呢？你看佛家讲说人有三毒，贪嗔痴。什么是贪？贪就是贪婪，哎，不知足，想要更多的东西，想住大房子，想有更多的钱，想这个想那个，欲望很多。嗔呢，嗔怪，嗔怒，就是责怪别人发怒。痴呢，就是钻牛角尖，痴迷于某一个东西。咱们说啊，无论是什么，你太过于追求，太沉迷，吃了，这就不好。按照佛家的说法，只要你能克服了这个贪、嗔、痴三毒，你就几乎就没有什么烦恼了。要么，为啥说咱们中国文化反映在方方面面呢？比方说啊，情绪。中医讲什么？人最好的状态是没有情绪。 你看那些个道士和尚讲究一个心静如水，喜怒哀乐呀都不能影响他，这是最有利于健康长寿的。你的情绪波动越大，对健康的损害就越大。不管什么情绪都是这样，因为任何情绪都会引起气的运转受到异常影响。你就比方说刚才提到发怒，中医讲怒则气上。什么叫怒则气上啊？就是人在发怒的时候他的气是往上窜的。咱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怒发冲冠，哎，这个成语还有一个典故。什么典故呢？说这个楚汉相争的时候，霸王项羽请汉王刘邦吃饭，哎，这是什么著名的鸿门宴。在这个鸿门宴上，项羽本身他就想杀死刘邦，结果刘邦手下的大将樊哙就很愤怒，说他怒到什么程度呢？史书上记载原文是这么说的：发尽上指冠，冠为之裂，就是说头发就直竖起来顶着他的帽子，把帽子都顶裂了，所以就留下了一个成语叫怒发冲冠。这个故事啊可能有点太夸张了，我觉得再怎么发怒头发它也顶不破帽子，尤其古时候武将的帽子应该都什么铁盔，对不对？那个东西怎么可能顶破呢？这明显就是夸张了。但是从这个典故也可以见到啊，樊哙他这个愤怒到了什么程度了。你包括啊平时生活当中我们应该都有个体会，就一发怒的时候两个脸颊都发热，对吧？怒气大了以后眼珠子都通红，是吧？有个词儿说这个人气的什么血贯瞳仁，然后额头上青筋暴露，太阳穴上的血管都能明显的感觉突突的跳，这都是什么气往上顶给冲的。所以心脑血管不好动脉硬化的人呢就特别的怕生气，就很容易发这个脑淤血心梗，所以大家尽量的不要生气，没意思，哎，吃亏的是你自己。不管别人怎么说咱们都是他的错误，是吗？你因为别人的错误去生气然后自己身体吃亏，你这是什么？这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就像刚才说的，人在发怒的时候气会往上冲，这个气往上走它要通过哪儿？通过肝。发怒的时候大量的气往上冲会干扰肝气的正常上升，所以怒伤肝。你看为什么一发怒的时候对心脑血管系统啊损伤是最大的？用现代的话来讲，发怒会引起心跳加速，血液循环加快，那些个血管壁上不干净的有斑块的人在这种状态下血液循环加快了，就容易把斑块冲下来形成血栓，而且这个血栓会被急速流动的血液冲到小血管里去，就容易堵塞血管。所以你看啊，临床上那些个心梗脑梗的患者有相当多的一部分，甚至是 30% 到 40% 吧，都是被怒气给激发的。说这个道理用中医的话来说，就是怒气伤了肝之后肝主疏泄嘛， 所以疏泄功能下降，咱们身体里

疏通血管的能力下降了，脑梗，中医叫什么呢？叫肝血冲心，发怒就容易引起肝血冲心。说这个情况怎么办呢？要爱生气啊。在这儿啊，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在生气的时候啊，能够保护自己的一个方法，干什么？就是捶打膻中穴。说膻中穴在哪儿啊？就在咱们胸口正中间，两乳头连线正中间的位置。啊，这个穴位呢，属于什么任脉？是脾经、肾经、小肠经、三焦经汇聚的地方。而这个穴位有了个什么作用呢？就是能消气。你看说到这儿，我可能就要多说几句。啊，练武术的人都知道，一拳打在这个地方，这个人立马就没力气了。那到后面这个架就好打了，是吧？说人的力气从哪儿来的呀？其实本质也就是体内的正气，就是说击打这个位置呢，可以让气散掉。也要是说正常情况下，闲着没事把气儿散掉，这肯定不是好事，所以这个地方不能经常打。但是在极度生气的时候，心脏大脑这都受到威胁了，这时候你的正气相当是干什么呢？在造反了，不听话了，一个劲儿的往上冲。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时候，是保护心脏和大脑的一个有效措施。实际上啊，人呢就有这么一个本能的动作，是不是？你看生气气大了啊，胸口膻中这个地方就会觉得堵得慌，然后不由自主的就去想去摸一摸，捶打一下。这就是咱们人作为动物保护自己的一个本能。你看啊，中医的学问是很有道理的，对吧？当然了，要是能做到少生气，甚至是不生气，这是最好的，因为气大伤肝。那一说到肝啊，在这儿呢，我还是要再次强调一下，中医的五脏心肝脾肺肾，跟西医的解剖上能够看到的那些个脏器器官，它是完全不同的啊，完全就是两码事。中医说的五脏你是看不见啊，也摸不着的，它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器官，而是一些功能。你可以这么去认为啊，五脏呢实际上是我们老祖先总结出来的人体的五大功能。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脾，脾的功能是什么？运化，脾主运化，是吧？咱们讲了运化的意思了，什么是运化呢？它实际上啊，包括所有的营养在体内的吸收、运输、利用、排泄等等，就这一整套的过程，这个叫运化。咱们要是用西医器官来说的话，那中医的脾它包含的就多了，包含小肠、血液、肝脏、胰脏、肾脏，甚至还是每一个细胞的代谢功能，它跟西医的脾就完全是两码事。说西医的脾是干嘛的？西医的脾是一个已经退化了的，几乎没有什么用的器官了，对吧？你看经常有人做了个手术，脾摘除了，哎，这个人还能活80多岁90多岁。但是中医的脾呢，没有它咱一天都活不了。那同样的道理，中医所说的肝也不是西医说的能看到的那三片肝脏，

说肝是什么？肝主疏泄。说什么叫疏泄呀？你可以这么理解啊，肝呢，就是我们身体里的管道供啊，它负责疏通我们身体的管道，就让这里面的物质呢可以顺畅的通过。这个就像咱们家里呢上水管下水管啊，煤气管道是不是都得通啊，疏通管道，让该过去的东西能够顺畅的宣泄过去。哎，这个就叫疏泄。说这个是肝的功能。你看昨天呢咱们就讲到了肝不好的第一个表现，什么呢？就是会瘀。那所有的瘀症啊，都要怎么办呢？化瘀疏肝。凡是咱们身体里面有瘀的，不管是气瘀、血瘀还是筋瘀、经络瘀，包括食瘀、情绪之瘀等等，都要化瘀疏肝。疏肝呢，一方面呢，它能加强化瘀。化瘀如果说是雪中送炭的话，那疏肝呢就是如虎添翼。那另一方面呢，疏肝能够恢复和提升身体的疏泄本能。因为人本身就具有自我疏通疏泄的能力，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脏腑机能下降，可能你二十岁的时候，因为你肝的疏泄能力很旺盛，所以身体有点瘀自己就化掉了，就疏通开了。但是当你到了50岁60岁70岁的时候，肝的疏泄能力怎么样？逐渐下降了，对吧？所以这时候身体的瘀只能借助外界的药物去化掉，去疏通了。那么在这期间，疏肝就起到了一个恢复和提升身体疏泄本能的这么一个作用。说这样一来，70岁的身体就会拥有20岁的疏泄能力，逐渐的也就会怎么样呢？不再需要外界的药物去化瘀通瘀了，身体的瘀自己就能化开通开了。那么说到这儿啊，有的人可能就会问了，如何才能判断身体里有没有瘀呢？说到这儿啊，咱们就得看看《黄帝内经》。《黄帝内经》里说了一句话，叫诸病于内必行于外。啥意思呢？就如果人体内啊有问题了，必然会在外部表现出来。那身体内有瘀了，在咱们身体上会出现相应的表现。对于这些表现，我呢给它总结了一下，总结出六个字：疼、麻、肿、冷、紫、乏。这个我记得之前呢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应该是跟大伙提到过，估计也有很多人已经不记得了啊，或者说还有很多收听咱们节目的新朋友之前没听到过啊，没关系啊，咱们今天呢统一的来一起温习一下。首先第一个，咱们先说疼。疼痛这个范围就很广泛了，你不管是你磕碰青紫，还是坐久了腰疼，又或者是肩颈疼痛、关节疼痛，还什么心口疼、肝区疼、肚子疼，甚至于身上无缘无故的刺痛等等。总之吧，浑身上下一切没有伤口的疼痛都是气血淤堵导致的。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是吧，经常听人讲叫痛则不通，对吧？是什么叫痛则不通呢？啊，通则不痛呢，就凡是疼痛的没有第二个原因，

小孩子这个肚子疼来说，肚子疼怎么办？用橘皮和陈皮磨成粉，就能够给小孩治疗肚子疼。其实陈皮这个东西啊，它本身没有止疼的效果啊，它主要就是一个疏肝理气，帮助肝去让这些气血运行起来。因为小孩子气血旺盛，对吧？孩子这个肚子为什么会疼？很多都是吃饭睡觉的时候不小心感染了风寒，造成了气瘀住了，不通则痛嘛，对吧？用橘子皮辅助肝呢，把正气通过去，立马它就不疼了。另外呢，咱们再举个例子啊，一个治疗颈椎疼痛的这个常用药，叫什么呢？叫颈复康啊。我一提这个名是吧，咱们很多人可能说了，这东西我吃过，效果不错。它呀是个中成药，咱们来看看它的配方。它的主要功能其实就是通瘀行气血。怎么这么讲？你比如说吧，颈复康里面大量的用了地龙、红花、川芎等等，说这些疏肝行气止疼的办法啊，只要有效了，这个效果就能持续一段时间，停药了也不会立刻反复。为什么？毕竟气血通畅了之后不会立刻就堵上，对吧？但一些止疼的西药就不行。你比如说牙疼的时候、头疼的时候吃那个普热洗痛，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止疼的效果立竿见影，吃上马上疼痛减轻，甚至不疼了。但是药劲过去了还像之前一样厉害，是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止疼片它并没有一个疏肝理气的效果。它的止疼原理呢，就是麻醉痛觉神经。这个怎么去理解？就等于是把神经啊一棒子给它打昏过去，让它感觉不到疼。当然这个伤神经的副作用咱们就先不说了啊，主要是没有化瘀，没有疏肝理气的话，经脉的淤堵始终还在，只要药劲过去了，神经恢复知觉，疼痛立刻就复发。就从这两种治疗疼痛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中医和西医对治病的不同态度啊。中医的做法呢，是针对疼痛的根源，气滞血瘀的问题进行调理，疏通经络，活血行气，解决什么问题？根本的问题，对吧？西医西药呢，它是麻痹神经，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掩耳盗铃。这个地方明明有问题，他不管，他把你的神经给你麻痹了，让你感觉不到疼了，就当是治疗了。所以咱们呢，现在说这个治病啊，到底什么是治病？吃止疼片是治病吗？说这个问题再推而广之，那高血压你吃降压药是治病吗？高血糖吃降糖药是治病吗？心脏病吃硝酸甘油是治病吗？回头啊，我们还得细细的讲解各种疾病，到时候你就会发现了，这些药全都不是治病，而是在掩耳盗铃，说白了叫遮掩症状。你像很多这个慢性病啊，现在医学它都怎么说？不可治愈，你根本就没有针对病根病因去治疗，你没治它，它怎么能治好呢？那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有个人，这是一位70多岁的老爷子啊，他跟我说起20多年前，他呢

曾经莫名其妙的头疼。说这个头一疼起来一发作的时候啊，脑袋里面偏左的位置就像针扎一样剧烈的疼痛。严重的时候疼得撞墙。那个疼痛啊持续了五六年的时间。就看了不知道多少医院，脑电图脑 CT 不知道做了多少。但是看不出任何病变。最后医生给出个什么结论呢？神经性头疼。为啥？因为查不出病因，所以也就没办法治疗。就这老先生啊，就这么痛苦的坚持了五六年。说后来怎么好的呢？就靠食指梳头治好的。这是一位老中医教他的方法，用十个手指头，指尖也就指腹按在头上，很大的力气去梳头，逆着头发往后梳，每天至少五六百次，没有上限啊，只要双手有空，哎，就梳头。老先生坚持了一年，头疼完全治愈，之后二十多年没有再犯过。为啥好？实际上他这个疼痛啊，就是脑袋里面气血瘀滞造成的。食指梳头，通过这个刺激头皮的毛细血管，它就起到一个给脑袋活血化瘀的功效。同时每个指头顶上都有一个穴位，就这十个穴位合起来叫什么？叫十宣穴，就宣传的宣。我们认为啊，这个十宣穴是通神的，很多元神的病通过十宣穴都可以治疗。你比方说小儿惊悸，老年人中风，都可以在十宣穴放血来缓解。说这老爷子的头疼，其实啊，就是脑子里面的经络堵塞，伤了元神。食指梳头呢，一方面刺激这个十宣穴，对安定元神是有好处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帮助肝去梳理、捋顺脑部的气血，就把问题彻底的解决掉。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实际上起到了标本兼治的作用。那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个对颈椎非常好的生活习惯，在这儿啊我也教给大家啊。为啥呢？因为现在啊很多老同志颈椎都不太好啊，教给大家，大家伙没事呢也可以做一做啊。有一位老先生啊，他在86岁的时候扭头呢还能看到自己的脚后跟。有人说这个啥难的？我告诉你，这个是很难的。就咱们在座的各位，不服的不信的你可以试一下。你保持立正站好的姿势，然后呢身体不动，仅仅靠扭脖子回头，注意啊，脖子以下全都不能动，保持立正的姿势，只靠扭脖子能看到自己的脚后跟。估计咱们在座的各位至少一半都做不到，这需要相当柔软、相当有韧性的脖子才可以。那这老先生为什么86岁了还能保持这么好呢？他呢拿着布包着两块砖头当枕头，就是睡特别硬的枕头。说咱们睡觉的时候啊，枕头硬脖子就软，相反的呢，枕头软脖子就硬。大家可以枕着枕头啊摸摸自己的脖子的感受啊，你睡比较硬的荞麦皮的枕头和比较软的棉花枕头，你摸摸看脖子和肩膀部位的肌肉状态，它是不一样的。枕头一软不吃劲儿，这个肌肉啊就只能是绷着紧张着，血脉就紧，过不去血，

就爱堵，堵了以后就疼，时间长了就容易脑供血不足。所以大家你看啊，那古代人的枕头跟现代的不一样，就古代普通老百姓家里的枕头一般是木头或者是石头，达官贵人有钱的那讲究用瓷的或者是玉的，但没有人弄点棉花软乎乎的枕，那不符合养生之道。所以咱们在座的各位啊，要是有颈肩疼的问题或者睡醒之后头疼现象的，你先别着急去看病，你换一下枕头你试一试。咱们要是睡木头的石头的太硬了啊，可能会受不了，至少也要弄个荞麦皮的，里面炫得结实一点，就是让枕头没有那么容易变形，你睡上个一两个月吧，也许症状啊就缓解了。刚才咱们是连续用了几个案例啊，是不是给大家讲了好几个，相信大家呢也都能理解明白这个道理了。病啊是从生活中来的，最终呢还是要从生活中找解决的方法。生活啊处处有中医，想要身体好就时刻关注自己的生活。前些天啊跟一位朋友聊天，他是一个省级体育局里的营养师，他说那些运动员的食谱里头每周至少要吃两次的西兰花，在常吃的食物里面西兰花的活血功能是比较好的，说长期食用呢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运动员呢每天都免不了会有一些磕磕碰碰跌打损伤的，对吧，有伤痛很正常，这些伤很小甚至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呢它会造成局部的血脉不通，说常吃西兰花有助于他那些个小伤的恢复，不至于落下什么大毛病。当然了啊，对于已经有损伤有淤堵的人，西兰花啊明显它就不够看了，可以用一下什么呢，云南白药的喷雾剂，这里头啊富含三七活血化瘀的成分，可以快速的帮助这些瘀伤消除。当然了这些毕竟都是急性损伤，处理起来呢相对的容易不复杂，那么比较复杂的就是慢性的损伤。你比方说啊我们有一些人他的职业和司机有关，你像出租车司机、领导的司机、货车司机，需要常年开车，他就一个姿势保持不动，那长此以往他就会导致气血不通，颈肩胳膊疼痛，很多人呢甚至脖子后面呢他隆起个大包，有大的有小的，长的扁的圆的歪的黑的软的硬的等等的吧啊。说这个包不仅仅影响人的体态，同时它也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我呢曾经调理过一个患者，就是这个脖子后面啊长了一个富贵包，按下去又酸又胀，右边那块一按呢就像有个麻筋一样，又酸又麻。不仅如此，他呢不敢碰凉的，不敢受风，就常年脖子得围着个东西，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会头疼头晕迷糊，甚至还会恶心呕吐。之后呢随着时间的发展呢，胳膊腿麻木僵硬，就总之一句话吧，
越来越严重。后来呢，他也就是通过朋友介绍啊，了解啊，最后找到我的。我一方面教他练拔断筋，说拔断筋呢，是通过运动的方式行气，慢慢的把脖子附近的血脉给活动开，对富贵包的吸收有很大的帮助。另一方面呢，就是让他用高山红景天化瘀，同时配合一些疏肝的药物，恢复人体疏泄的本能。那这个人呢，就在我的调理下啊，一年多吧啊，富贵包小了60-70%，肩膀也好了，头也好了，颈椎也好了，头晕呢、迷糊啊，基本上全都没了。所以说咱们老年人呢，之所以上了岁数，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其实我告诉你，就是和肝气的衰微、淤堵变多有关系。你看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就说到了，说50岁肝气始衰，所以我们看到淤堵的问题往往是在50岁以后，病程一下就加快了。比方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富贵包，我们在50岁以前的人当中啊，虽然说也能看到，但是比例还不算太高。一般呢，颈椎病是很常见的，但是淤堵出了个大包，这是不常见的。但是50岁以后，你看有种病叫什么呢？叫五十肩，对吧？五十肩其实就是肩周炎。那为啥叫五十肩呢？就是因为它好发于什么时候？就是50岁上下，包括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也是在50岁以后才高发的，甚至一些恶性病也是在50岁以后高发。说什么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气血不足，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气血淤堵导致的。那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肝气始衰，运化出来的气血输送不到细胞中去了，这也就导致了这些疾病的高发出现。好，疼痛这个啊，咱们讲的就差不多了。咱们稍微的来总结一下，就身上有疼痛，不管医院说你这个病因是什么，你记住我的话，你都要进行化瘀疏肝的调理。针对肝气始衰的这个大形势，我呢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升肝气，延缓肝气衰微的速度，壮大肝气。肝气和淤堵啊，它就像个什么呢？小朋友玩那个跷跷板的两端，你肝气强，淤堵就少，病痛呢就少；你肝气弱，淤堵就多，病痛就多。所以说壮大养护我们的肝气，可以说是势在必行。那刚才啊，咱们讲到了瘀的六种表现的第一种，疼，对吧？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瘀堵表现的第二种，麻。中医行里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叫疼轻麻重木难治，听过没？有听过的是不是？说这话啥意思？你看咱们老百姓平常说啊，形容非常痛苦的时候都是怎么形容的？张口就说疼得死去活来的，对吧？平常啊，我们都认为疼痛啊是最痛苦的一种感觉，但是在中医认为，说为啥他们说疼轻呢？刚才咱们说了，人之所以会疼，它是因为
并造这个地方堵了以后，

是气血不通，细胞得不到正常的滋养，然后刺激周围神经导致的。就是说这个病的程度啊，还仅仅是停留在肌肉层。通常血管这些地方啊，神经啊，它还是很敏锐的，还是很正常的那种感觉，这个时候其实是病的轻的，还没有伤到神经这个最难康复的组织。但是到了麻的阶段，就说明神经受损了，用中医的话讲，神受伤了。那最常见的麻木就是手脚发麻，或者是皮肤表面麻酥酥的，感觉不是那么敏锐了。为什么呢？因为手脚皮肤都是由于血液循环的末梢，这里毛细血管多，容易堵。最早开始堵的时候没有症状，其实很多人也有一个症状，就是有点痒，对吧？瘙痒、刺挠、刺痛。前些天呢，我还听见过一个人，他一吹空调，或者是天热的时候，受一点别的什么凉气了，啊，手背呢就痒痒。这个人呢很年轻，才30岁出头，身轻体壮啊，说这点小问题他就没有在意过。前几天呢，跟我在一个朋友那儿巧遇，听说我是中医大夫，就随口问了我一句，然后我就反问他，我说你这个情况多久了？他就仔细的回忆了一下啊，说得有七八年了。我就又问他，我说你有没有感觉痒痒的地方现在比过去面积大了，或者是痒的地方程度啊明显了？他说这个倒真没有注意，好像确实是大了一点。实际上啊，他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一片皮肤之前不知道什么原因，里面的毛细血管啊不怎么通畅了，只是还没有完全堵死，一吹空调，一遇冷风，中医说了寒主收引，其实也就是说什么呢？热胀冷缩这么个意思啊。遇冷以后，毛细血管呢收缩，其他的地方都没事，但是这儿呢本来就已经堵了一半了，再一收缩，血管几乎就堵死了，对吧？汗出不来，里面的一些个垃圾湿邪排不出来，它就表现为什么呢？痒啊，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起一些小红疙瘩，中医叫什么？叫湿疹，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当时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呢最好啊去买个拔毒膏来贴一下它，说这个地方有毒气了，拔出来就好了，要是不把它清掉呢，将来啊有可能这个皮肤啊就衰老得更快，就会长那个很多的老年斑，说不定会影响到你整只手麻木胀痛，就是说皮肤的痒疼啊也都是淤堵造成的，如果淤堵不解决，发展严重一点，它就会麻木，感觉就不敏锐。我们知道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啊，到后期呢下肢坏疽，然后发展到不得不截肢的程度。为什么？因为他血液循环不好啊，有一点点的伤口就不能愈合，用尽了手段都没有用，坏疽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可控制，这个地方不断的产生病菌病毒，污染血液，危及生命，迫不得已呢你就得截肢。那么最早的一点点伤口那怎么来的呢？很多人说是鞋不合脚磨的，还有人是洗脚水太烫了烫的，那么这个就有点奇怪了，是吧？鞋不合脚他自己不知道吗？水太烫还硬洗，对吧？那不有病吗？但是我告诉你，别奇怪，他真不知道，就是说明他这个里面的神经啊是麻木的，稍微

0: 有点硌，有点磨，甚至温度高到足以把皮肤烫伤的程度，他都感觉不到。那就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里面的血管堵的时间太长了，里面的神经呢，那些个末梢神经元呢，都饿坏了，饿死了。要是用咱们中医的说法呢，来解释一下神经，每一条神经元呢，都是元神的触手，它饿死了，元神呢，就不敏锐了，对身体的感觉和指挥都迟钝了。当然了啊，我们说糖尿病患者呢，是因为糖尿病啊，体内淤堵特别严重，到处都在堵，所以他全身每个角落都有可能发生并发症。这个咱们以后啊，讲到糖尿病的时候再仔细说。这儿啊，说到这个话题了，咱只是举了个例子啊，说明一下淤堵和麻木、肢节减弱也是麻的、木的一种表现嘛。咱们是说明一个淤堵和麻木的关系。对于咱们在座的各位以及绝大部分的中年人来说，远远到不了这个程度，是吧？但是很多人已经开始出现局部发麻、感觉不敏锐的症状了，这个还是要重视一下。而且到了这个程度呢，到了麻的程度，其实啊，就已经有些危险了，靠养生很难调节得过来，你要找什么呢？医生开方子治疗了。曾经啊，有一个患者来找我，这人才60出头，有7-8年的高血压病史，3年前的血糖不稳定，在找我之前有2个月的时间，两个脚底麻啊，就和一个芝士坐久了那个麻是一样的，又麻又针扎火燎的疼。就在找我的1周前左右吧，不光是脚麻，手指头也跟着麻，尤其是右手拇指、食指和中指麻得厉害。找到我以后，我说你这非常有可能是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炎导致的，然后就给他开了化瘀疏肝的药，调了2个星期，慢慢的手脚麻好了，不麻了，一直到现在啊，糖尿病的并发症也没再犯过。另外最近几天呢，尤其是有不少老胃病的同志，最近几天挺难受，胃疼，胃不舒服的，是吧？在这儿呢，我给你个解决的办法，你去买点甘草，让那个药店呢给你打碎了，给它磨成粉，然后你拿回来，晚上睡觉的时候用这个甘草粉给它敷在肚脐眼上，用纱布或者胶布啊给它粘住了，它能缓解胃疼。另外呢，你可以买点什么呢，香菜和黄豆，1两香菜，15克黄豆，煮水喝，也能缓解胃疼。这在农村呢是老方法，挺好使啊。然后大家伙还是那句话，有什么问题啊，咱们随时呢电话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3: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2: 这不刚下桌，多赢2把过好日子了。
3: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锅银锅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4: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3: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 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三级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三级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7: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避不开的家长里短，绕不开的儿女情长，离不了的柴米油盐，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啊。也可以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一生当中都必须经历的事情啊。 那每个人呢都想说，我自己这一生啊，我能够活得轻松洒脱，

0: 富足安逸。但是你说现实当中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呢？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人生最大的福气和安逸，洒脱和自在，那只有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呢，才能是最真实的体现。这才是最重要实现的结果。因为我们到了退休的年纪了，那就要放下身上所有的担子了。你不能说在为生活的这些琐碎呀、奔波劳累，你不能说在为子女的家庭牵肠挂肚了。这时候我们就应该享受儿孙绕膝啊，非常轻松快乐的晚年生活了。我们都说人生呢，60岁为一甲子啊，两个甲子，120岁为天年啊，这才是寿终嘛。那前60年啊，也就是说第一个甲子，我们大多数人呐，那都是为别人活着，付出青春努力啊，奔波忙碌，那都是为了让自己身边人至亲至爱的这些人生活得更好啊，我们去努力的去打拼去奋斗。那么到了60岁以后啊，那进入到第二个甲子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为自己好好的活一回了，是吧？总不能往来人间一趟啊，那净吃苦受累了，是不是？咱们该享享福了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抚养养育的这个孩子啊，长大成人了，也都成家立业了。那生养自己的父母呢，我们说有的很多也都不在了啊，毕竟现实当中你别说活两个甲子，就这120岁了，咱们说能活到八九十岁那都是长寿了呀。所以说自己余下的生命时光呢，从60岁以后你更要好好的去珍惜，好好的去活，那怎么开心怎么活啊，要学会给自己找乐啊。开心起来，快乐起来，它是实现健康长寿最重要的基础啊。那为什么我把栏目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呢？那健康快乐它是我们晚年生活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即使是已近夕阳，仍然要晴空万里，霞光满照。那么咱们有钱啊，就把日子过好，没钱呢把心情过好啊，拥有健康的身心，那才是安度百岁的重要基础啊。所以说我的这个节目啊，也是请到了洛克菲勒大学康奈尔医学院的医学博士，岐黄学者，中医名师啊，楚亮楚老师来做客我们栏目，就是和大家一起畅谈百岁养生的经验智慧。欢迎您呢，楚老师。
1: 你好，雪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您看您来到我们节目哈，就是这两天呢和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啊，就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好处。
1: 对。
0: 可以说这对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来说哈，这是一个新的认识啊。就是打破了以往我们所熟知的什么传统的养生啊，还有呢治病的这个一些方式
1: 啊，是吧？
0: 对，因为你看我们这些听众哈，我们不管是预防各种疾病啊，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以后啊，就是后续的各种治疗，那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得吃点啥，
1: 吃药是吧？
0: 就不管吃药吧，还是说食疗吧，那首先呢，我们大家第一个在头脑当中产生的印象哈，你肯定是就是我们得吃点什么解决这个问题，
1: 首选的，
0: 对，首选的，
1: 惯性思维嘛，
0: 对，
1: 是吧？有病了就吃药嘛，这是惯性思维。
0: 结果您呢给我们大家伙带来的，是教我们如何去呼吸，
1: 对。
0: 就要通过这个呼吸的调整实现健康的体态。
1: 对。
0: 那这个方法真的很神奇啊。也我们

0: 说也很新奇啊，大家头一次听到，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两天吧，真的是有一些听众啊，
1: 嗯，
0: 也跟我反映，也质疑了，
1: 啊，
0: 说你说的这个呼吸吐纳，那真的就那么管用吗？
1: 不是很管用，
0: 嗯，
1: 是非常管用
0: 啊，非常，嗯，
1: 啊，是非常管用，
0: 嗯，
1: 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呀，说简单了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学会科学的去调整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啊，因为每个人呼吸方式都不一样。
0: 嗯，对。
1: 啊，你别说，哎，是喘气儿，谁都喘气儿，是都喘气儿。但是每个人你仔细观察，胖的、瘦的，啊，年纪大的、年纪小的，有病的、没病的，每个人的呼吸节奏节律是不同的，包括呼吸的深度的方式，是呼吸的深浅、呼吸的长短，这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只有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和吐纳的一种方式啊，从我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很好的帮我们调和我们的气血，平衡我们的阴阳，实现脏腑气机的转化，这叫啥，它是最好一个去病延年、强身健体、养生益寿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种方法。
0: 嗯，
1: 这个我是通过这么多年的时间，大量的这个实践和验证得来的，这个不是空话，能充分的证明这些东西。我认为尤其在当今这个社会，就这种时代这背景之下吧，你看现在很多人讲什么一体多病的，体弱多病的，
0: 对
1: 啊，你各种各样的病，甚至有一病，我哎呦，我说这个病罕见，之前都没听过，没遇到过。
0: 对，现在听到很多很多的，
1: 是
0: 就是我近期听到的，它不光是老人哈，因为咱们老人在一块儿嘛，有很多人在一起聊，就家里的什么孙子啊，孙女儿啊，就是这一代人突然之间发病，说什么基因的很多很长
1: 罕见病吗？
0: 哎，很多很奇怪都没听过。
1: 对吧？医学上，都挠头啊，因为以前对于很多病，他没有任何的经验，是空白，
0: 对，都没
1: 突然间就发生了，所以说现在有罕见病啊，也在逐年的，或者是在这些年也属于一个爆发式的。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年纪轻轻的，之前你看他活得好好的，突然间发生猝死了，或者突然间这个人啊就不能动了，失能了，甚至可能到很多医院去检查还确诊不了到底是什么病，
0: 对。
1: 所以这是目前来说的当今这个社会啊，这种情况很普遍了，尤其是一些年龄大的老年人，咱怎么讲呢，年纪大了呀也容易生病啊，所以叫多事之秋嘛，
0: 对，
1: 啊，
0: 到了多事之秋的这个年纪了，
1: 是很多一些常见的一些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啊，很多老人你看看从五六十岁就开始了，他每天所要做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啥，就是跟各种疾病去抗争，
0: 吃药嘛，我们很多老伙伴跟我说，这一天设好几个闹钟，早中晚有那小药盒一拿出来，什么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什么降尿酸的，然后吃多了胃不好，胃疼了，
1: 一定的，那不吃还不行，
0: 不吃不行，
1: 对呀，所以说每天首要的任务就是跟身体自己这些病做顽强的斗争，
0: 是
1: 啊，所以我说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么多病的一个高发爆发，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背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什么原因呢，
1: 就是这个不会呼吸喘气，这个我是做过大量调查的，可以说 99% 的人就在当今这个时代，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呢，我们的整个身体，我们身体的整个体质类型也好，还是我们整个脏腑的机能，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它也都在发生改变，所以说呢，大部分人现在都不会正确的呼吸喘气，这个是不行的。咱说活得好不好，寿命长不长，靠啥，不就靠这一口气吗，
0: 对，
1: 对吧，那你说这口气是什么，咱说叫真气，或者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这是咱们活着生命之根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我们去调整自己的呼吸的节律，深浅的节奏，也是我一直这些年所强调什么呢，叫要吸清吐浊呀，
0: 习清土浊，
1: 要把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的精清之气吸进来，把体内瘀滞瘀结的啊浑浊之气要把它
0: 呼出去，
1: 呼出去啊，
0: 嗯，
1: 这样一来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啊，让咱们身体的小宇宙与外界的大宇宙他们的气机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换呢，这才是真正的天然合一，才能实现身心俱健的目的啊。
0: 嗯，那楚老师，那这个是具体能从哪些方面能体现出来呢？
1: 你比方说啊，
0: 嗯，
1: 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从生理层面，
0: 生理，
1: 哎，你比方说，首先第一个咱能想到了，呼吸喘气儿，首先对肺子，它就好啊。
0: 那肯定，
1: 对吧？肺主呼吸呀，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肺脏的功能，扩大咱们的肺的一个活量，肺活量能够提高啊。尤其是深呼吸，你学会深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你扩张咱们的肺泡啊。这样一来，就能提高咱们肺脏的气体交换的一个效率啊。
0: 那是不是这样就对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它能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呢？
1: 对喽，
0: 嗯，
1: 只要是我们会调整气息，我们的肺活量好了，中医讲什么呢，我们的肺气越来越好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像一些哮喘呢，老慢支气管不好的，
0: 嗯，
1: 你通过这个正确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些症状是可以很好的就把它缓解的，这是一方面。另外比方说还有这个对于咱们这个血液循环来说
0: 啊，对血液循环有好处。
1: 对呀，现在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尤其是学会深呼吸，那你说外界自然界当中，是不是大量的氧气会进入到咱们的血液啊？
0: 嗯，
1: 那咱们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好啊？
0: 哦，对，
1: 对不对？
0: 血氧，
1: 血氧浓度就高啊。嗯、
0: 对，
1: 对吧？这样一来，咱们身体各组织，现代化讲什么？咱组织什么？都是细胞嘛。那细胞是不是需要大量的血氧啊？
0: 嗯。
1: 对吧，才能保证细胞的活跃度啊，所以说你学会深呼吸，就会有更多的氧气的介入供应细胞，那细胞的活跃度就好。另外从中医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把天地之精气很好的能够吸入到体内进行补益，那咱们身体不管是肾气啊，心气啊，肺气啊，那这个气是不是就足啊，
0: 都足、
1: 那气足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行血呀、气推血行嘛，所以说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帮我们很好的解决一些气滞血瘀的问题。那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它就可以帮我们很好的降低我们的血压，平衡我们的血压嘛。
0: 还能降血压？
1: 对呀，让我们的血压平稳呢。让血液运行畅通，你血压自然而然它不就平稳吗？对吧，那可以放松血管，减少交感神经的紧张啊。神经医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它就可以激活身体的诸多的一些副交感神经
0: 啊，
1: 抑制交感神经就可以很多时候帮我们缓解焦虑啊，是吧，缓解我们的一些压力啊，这是非常好的方法，它是不是比你吃各种抑制神经的药要强啊，
0: 哎呀那可强太多了，
1: 对不
0: 对
1: 啊，对啊，
0: 那是不是这老年人这样的话他的就睡眠就能好了，
1: 对喽，所以说很多人是什么，叫神经性失眠，
0: 对呀、很多老人都是失眠，
1: 对吧，说一查神经性的，说这怎么办，西医说了没有办法可以治疗，对吧、
0: 都是给开的那个治疗的吃什么睡觉的、
1: 对啊、
0: 什么神经的这些药，
1: 对呀、
0: 这个
1: 但是有没有好方法，有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睡觉之前比方说我们练一练腹式呼吸的方法，来就能帮我们很快就会入睡的，提高我们睡眠质量，另外对于咱们消化功能来说，就这个腹式呼吸，如果你学会了，你经常做腹式呼吸啊，你像啥叫腹式呼吸啊，就是我们的腹部收缩外骨，收缩外骨，每一次在收缩我们腹部的时候，我们腹部的横膈肌是不是会有一个上下运动的过程啊，
0: 对对，
1: 那你腹部这个横膈肌在上下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胃肠做按摩一样啊，
0: 这样就促进我们这个消化，
1: 哎，对喽，
0: 吸收这个肯定是
1: 你肠道消化就好，吸收就好啊，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缓解一些什么腹胀的饱嗝胀气便秘啊，
0: 这也是我们老年人普遍的常见问题，
1: 对吧，所以说多做腹式呼吸，为啥我之前也讲过，很多大肚子的你多做腹式呼吸就相当于来回锻炼咱们腹部横膈肌，下面是不是 帮我们减掉肚子的脂肪，这都有好处吗？
0: 嗯，
1: 对吧？

0: 另外呢，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式，能帮我们促进什么呢？促进淋巴液在体内的流动啊。因为气它是推动的，是力量的来源呢，它能推动血液，它也能推动淋巴液的运行啊和流动啊。那淋巴液流动运行的好，现在话说怎么说？那是不是咱们的免疫功能就好啊？
1: 还能提高免疫力。
0: 对呀，淋巴不就负责身体免疫的吗？对吧？
1: 对。
0: 免疫细胞的活性就好啊。这是生理方面，另外从心理层面来讲呢，就刚才讲到的，会呼吸会吐纳。尤其一些深呼吸、长呼吸，这些均匀缓慢的呼吸方式，它能帮我们很好的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这些大量的一些这类激素的分泌，不让它过度的分泌，这样一来，咱们人就很快能达到一个什么平静的状态。
1: 平静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以前生活当中也有经验，比如说让你做个什么事儿啊，登台表个演，讲个话，我们之前紧张的心蹦蹦跳，都说
0: 怎么办？
1: 深呼吸几
0: 对，
1: 次，
0: 均匀缓慢的呼吸呼吸，你多呼吸几次，你会发现什么？你整个状态马上就
1: 对，
0: 平
1: 这
0: 静
1: 个
0: 下
1: 心
0: 来了。
1: 率马上就慢了，
0: 你
1: 这
0: 看看，
1: 心
0: 这
1: 不
0: 是
1: 那么
0: 很神
1: 乱
0: 奇的，
1: 蹦了。嗯嗯。
0: 很神奇的事情。实际上，从西方医学角度就是什么？就是咱们的皮质醇、压力激素抑制它快速分泌，所以说让你情绪稳定。包括什么呢？有人说，哎呀，总是感觉心烦意乱的，或者是我想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所以我们人呐，大家要记着，我们生活在这种吵杂的世界当中。想让自己达到一个真正的养生状态，或者是延年益寿，你记着，人类生存在什么环境下能达到？一定是安静的状
1: 安
0: 态下。
1: 静，对。
0: 为啥说我们这个就是生活噪音，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的，对吧？所以说，有的人讲，哎呀，太吵杂了，自己想静都静不下来。
1: 对，现在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科技太发达了，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声光电
0: 影
1: 加
0: 响都
1: 上
0: 很大，
1: 大家，尤其是人岁
0: 声
1: 数
0: 光
1: 大了以
0: 电
1: 后，
0: 子产品的介入，
1: 对。
0: 它让整个人呢，就让我们每天我们获取的知识多了，看到外面的世界多了，但是也让我们的思绪变多了。
1: 心情就很浮躁，
0: 哎，浮躁了也复杂了，每天脑子当中充斥的东西就多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各种想法。
0: 所以说这种时候想要静下来，其实挺难的。那怎么办？那咱们就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比方说，在每次均匀的、缓慢的呼吸过程当中，我们心中默数呼吸的次数。这样一来呢，每一次呼和吸之间，你来数呼吸次数，叫什么呢？叫数吸法。也就是说，你在数呼吸次数频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快心就静了，因为它能帮助你转移注意力啊。
1: 这是不是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讲的叫什么冥想？
0: 冥想嘛，
1: 啊，
0: 对吧？这样一来，你看它就能减少很多注意力，减少很多杂念呢。尤其是在这个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咱们要求什么呢？得在环境安静、心静、入静的状态，你才能做好这个呼吸吐纳，达到身心与自然的完全协调和统一，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1: 对。
0: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可以心中来数数，每一次呼吸的数量、频率，我们就数这个，它都是让你入静的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尤其这个深吸短呼这种呼吸方式，你要学会的话呢，它能干啥？帮咱们刺激大脑，能释放大量的这种内咖肽的物质。
1: 啊，这个我知道，那咖肽就是说，快乐激素，
0: 对，现在有个词叫快乐激素。
1: 就让你快乐。
0: 对，所以说呢，你学会这种深吸和短呼的方式，它就帮助咱们大脑刺激来释放这个快乐激素。那针对啥人好啊？比方说，经常抑郁的、情绪低落的，或者最近呢遇到啥伤心事儿了，是吧？开心不起来了，对吧？那你做一做这个呼吸，大脑释放内啡肽、快乐激素，马上就开始释放，你这情绪马上就好起来了。
1: 那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试试哈，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这个老年群体当中，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特别的大，
0: 也正常啊，因为很多老人呢，
1: 空巢
0: 空
1: 老
0: 巢
1: 人。
0: 啊，对吧？子女也不在身边了，自己呢在丧偶，剩自己一个人生活，
1: 就很孤独。
0: 身边没个伴儿，对吧？还有的呢，可能有一些老人呢， 家里的琐事还比较多，烦心事儿也比较多，甚至可能是跟子女之间呢，跟亲之间呢，还总是发生一些口角，意见的不合，
1: 嗯，
0: 是吧？难免会影响情绪嘛。所以这种时候，咱们就学会这种深吸短呼的方式，哈哈，你就很好的能帮你把这个情绪给你扭转过来，让你快乐起来。
1: 对，这个方法好，而且不用吃药。
0: 对，多好的事儿啊！
1: 嗯，
0: 而且呢，呼吸吐纳，咱中医叫什么？也叫导引之术。那导引的啥？导引的不就是气吗？
1: 嗯，
0: 导引气在哪儿？不就在咱们身体当中有效的去运行吗？那这气的力量太多了，帮我们干啥？刚才说到了有气血瘀滞的，帮我们行气血，
1: 嗯，
0: 啊，通气血，那经络不通，那气是不是帮我们很好的贯通和疏通我们的经络呀？
1: 嗯，
0: 所以这都是在呼吸引导的时候，气在体内的运行发挥的作用啊。而且在呼吸之间，脏腑的气机与自然天地当中的精气就进行很好的交换，这不就直接让我们这个气的推动和疏通作用直接不就循环起来了吗？
1: 嗯
0: 啊，包括什么呢？你看这么多年，我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有六字诀的发音的方法。
1: 啊，六字诀，
0: 哎，
1: 是哪六个字呢？
0: 哎，通过不同的字对应不同的脏器，嗯，你比方说这个虚字音、喝字音呐，吸字音呐，吹字音呐等等。
1: 哦，是真有六个字。
0: 哎，对
1: 啊，
0: 嗯，也就是说每一个字它实际上呢是对应的是咱们的五脏。在你整个呼气的时候，或者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把这个口诀字诀同时配合使用，
1: 嗯，
0: 这就能够很好的帮我们调节五脏之气，这是非常管用的方法。这个大家别着急，往后节目当中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这个。
1: 对对对，
0: 啊，
1: 有时间我们学学这六字诀，
0: 我都会去讲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我也说过，深长。这种呼吸的方式可以把自然界天地当中的精气很好的转化为咱们身体体内的宗气和元气，也就是把外界的精气，
1: 嗯，
0: 我们通过深呼深吸进入体内进行转化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宗气元气啊。那宗气元气对于咱们五脏六腑来说太重要了，这是咱们的生命力呀，啊，让咱们生命力旺盛啊。再就是早晨的时候啊，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叫什么叫采日经，叫日出三竿之时啊，练呼吸吐纳的功法，采什么白天太阳的精华
1: 啊，叫采日经。
0: 采日经补啥？补阳啊，
1: 补阳，嗯，
0: 这叫阳气呀，啊，对不对呀，啊，
1: 嗯。
0: 那在晚上的时候月上树梢了，满月之时，我们晚上在练习呼吸吐纳，叫啥？叫吸月华呀，是吧？
1: 吸收月亮的精华，
0: 对，
1: 是吧？
0: 那月亮是啥？啊，
1: 滋阴
0: 呐，它滋阴呐，
1: 嗯嗯，
0: 对不对？你看，这都是什么？帮我们实现身体的阴阳和合，帮我们调和阴阳啊。
1: 嗯，那楚老师比较常见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有哪些呢？您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呗。
0: 嗯，好啊，你比方说常见的。腹式呼吸刚才不说吗？腹式呼吸，
1: 嗯，
0: 也就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啊，你注意观察，你看你现在自然吸气，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
1: 嗯，
0: 那呼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腹部是不是就会收缩呀？
1: 对，
0: 对吧？这叫腹式呼吸，也就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主要锻炼的是咱们腹部的收缩，干啥呀？就是增强咱们腹部横膈肌、膈肌的力量。这样一来，一是按摩咱们脏腑肠胃，促进肠胃的运化吸收，同时还能干啥呀？还能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啊。另外还有一种叫逆腹式的呼吸
1: 啊，逆腹式
0: 啊，逆就是好理解，它是反式的，反着来的，啊，
1: 就是和腹式是反的，
0: 反的，
1: 嗯，
0: 啊，也就是这回我们吸气的时候，你把这个腹部用力往里收缩
1: 啊，不是
0: 往外鼓
1: 出来了，嗯，
0: 收肚子，就吸气的过程当中收缩收紧我们的腹部，在往外呼气的时候干啥呀？把腹部再向外鼓起，
1: 整个跟这个腹式呼吸是反的，
0: 哎，反了，这叫逆腹式的呼吸方式，嗯，这干啥？就主要帮我们练习吸收强化丹田之气，
1: 这练功啊，
0: 对吧？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是这个练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 养生功法也好啊，不管是太极

0: 锅子音，发呼子音，发丝子音，发吹子音，还有发吸子音。你看这六个字不同的发音，
1: 嗯
0: 啊，能帮助我们调五脏之气，肝心脾肺肾，实现这五脏脏气气机的充盈，气机的充沛。这里边内容很多啊，这个大家别着急啊，往后逐渐我都会大家分节的去讲，大家慢慢学。
1: 好的。
0: 另外呢还有一种方法什么呢，就龟息法。
1: 哪个龟呀？
0: 乌龟的龟。好理解了。
1: 那肯定龟它慢嘛。
0: 长寿。龟为啥长寿？它跟呼吸有关系。所以我们说哎这乌龟长寿。实际上乌龟长寿，就乌龟的呼吸节律是很有特点的。所以我们很多人讲哎呀我想长寿。那你就学龟息法。年龄越大的人越适合。尤其是80岁90岁的人。就这种人呢，没事儿你练习练习乌龟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延长寿命，增强身体的耐力。
1: 这个应该学一学，就慢慢呼慢慢吸嘛。
0: 哎对。呼吸极其缓慢，吸也缓慢，呼也缓慢，越慢越好，
1: 越慢越好。
0: 你看乌龟，不光它呼吸慢，你看乌龟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慢，
1: 对，它走路也慢，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它长寿啊，所以说就均匀缓慢的呼吸啊，越慢越好，让你的节奏完全慢下来。如果你能做到每天都能实现这种缓慢均匀的呼吸，这就是龟息法。最简单的方式还真就能帮你延寿。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呼吸吐纳这种功法，调节呼吸，对生理角度，对心理角度，包括从能量方面来说，都是有极其显著的好处。你不管是现代科学还是说中医理论，都早早的已经充分证实了对身体健康的积极作用。头两天我也讲到很多历史的渊源，
1: 对对
0: 对吧，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说长期的坚持练习就可以帮我们改善体质，延缓衰老，甚至能达到这种叫形神合一啊，道家讲叫形神合一啊，能达到这种境界啊。所以我无论是在这个国外这些年还是回国这些年，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从最开始的时候，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很大的一些质疑声，你看再到现如今怎么样，已经被广泛关注了吧，
1: 对
0: 对吧，而且是并且的是极力的来推广我的呼吸吐纳的36式的功法。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媒体呀，包括整个的很多一些医学的一些机构和院所院校，把我的呼吸吐纳36式六字诀的方法都开始极力的推广，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通过这些年广泛的实践和应用，完全发现了这套方法是符合当今时代的医学要求的。
1: 简单。
0: 对呀、
1: 好学。
0: 好学。
1: 不花钱。
0: 对呀、多好的方式啊。所以大家愿意跟着我学呢，咱就学点好方法。但是这不是说急于求成一下子的事儿。着什么急，咱有时间，是吧，一点点来呗。
1: 慢慢来。
0: 对。所以我刚才说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诀窍啊，大家别急，我慢慢都会教给大家。学会了就是你自己的。是不是、你说也不用大家伙花什么钱。你说我来到这儿了，我都免费的就教给大家了。你学到就你自己的。多好，我20多年的时间我去实践的，我去积累的这些好方法。按理来说我都应该收大家点费用，是吧，你这结果、你都把我找过来了，我这还咋收费呀。
1: 那还真的是这样啊，要是找您这样的名医看病呢，看一回咱们说挂个普通号都得200多，挂个专家号可能400、600、800都有。
0: 是呗。
1: 那确实哈、就是到我这儿完全给公益了。我感觉挺亏欠您的，没关系啊，楚老师，我们基金会啊必须适当的给您报酬，给补助一下。你看您每天哈、就是抽出这么长时间啊给我们讲很多内容，确实很辛苦啊。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说点话也不费什么事儿，是不是，也不费什么体力，其实不是的啊。

0: 就是自从我这么多年以来开始做节目讲我个人经历，我发现呢，这个长时间说话这很费体力啊，很费精力，很累的。
1: 你说对了啊，中国有句话什么，就是叫破气儿了。
0: 嗯，
1: 话说多叫破气儿，
0: 破气儿
1: 就破气
0: 啊，有理论的。
1: 哎，这个肯定是对健康不利的
0: 啊。
1: 所以说，你看今天有句话，什么叫言多必失？
0: 对对对，有这句话。
1: 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话从中医来的。我们今天把这个词儿理解有错误
0: 啊
1: 意思是把它曲解了。现在我们说言多必失是怎么理解？说哎呀，你不能多说话啊，
0: 你这人话太多了，
1: 话多了容易有纰漏。
0: 对
1: 啊，该说不该说的。啊，容易得罪人，容易惹是非。
0: 嗯嗯嗯，
1: 啊，这叫言多必失。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中医啊，他老祖宗很早的就告诉我们，如果说啊，你这个话呀说的过多的话，像你刚才讲到了，你会发现很费你的精力，很费你的体力，
0: 哎，
1: 让你身体会变得很虚弱。
0: 这个我是亲身体会了，就这要是连着坐两个小时以上，我都感觉呀，这个真比我走访走一天都累。
1: 那你这体力还算可以呢，你现在有多少人，别说你这个年纪，就年轻人，你让他连续坐在那儿一个小时，你让他做发言做演讲，
0: 嗯，
1: 有多少能坚持下来的？
0: 他坚持不下来，是
1: 对吧？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中医讲什么，话说的过多会破脏腑之气，你每一次在说话的时候都需要攒足这个气力啊，所以你把脏腑之气会大量的耗散，叫破气以后，就会损伤咱们脏腑气机，就会损害身体的健康。
0: 嗯，
1: 所以告诉你，言多必失，失的是什么？会容易失去健康。
0: 啊，失的是健康，
1: 哎，是容易给身体会造成损害和损失。
0: 啊，是这个失，
1: 是这个失。所以说，可不是说你话说多之后容易得罪人。嗯，不是这意思啊，这很多话呢。都是有智慧含义在里面，只是今天我们变来变去把意思都给变了啊，变成另外一个解释了。
0: 嗯
1: 啊，但是呢，刚才这个我说这个收费这事儿啊，就是我这人呢时间长，大家知道我喜欢开玩笑，对，都是跟大家开玩笑，不可能说是跟大家伙在去收费，对吧？那你说我总结这些好方法，我给谁用啊？不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用吗？对不对呀？啊，我不管用十年用二十年，我总结出任何方法，最终我都是希望能把它还给咱们老百姓啊。
0: 嗯，
1: 对吧？只要咱们大家呢愿意跟着我学，还能好好的去学去做，哎，我就感觉我太高兴太高兴了，因为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研究总结出的好方法得到大家认可了，是吧？大家愿意说愿意做，而且还都做得很好，都有大的收获。那你收入说我起码到你节目咱没白来呀、啊，是吧？咱做点实事啊，
0: 嗯嗯，
1: 这就太有意义了。其实刚才说是玩笑话，你可别当真呐、
0: 啊。哎，那肯定的。嗯、我们这些听众啊，我的这些家人们，可以说能听到您成功的这个分享，那就是大家最大的幸运了。啊，那不仅是要学，我们还得学好。
1: 对
0: 啊，就跟着喜儿呢，我们最重要实现的就是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嘛。
1: 嗯嗯。
0: 啊，这回有您在这儿啊，您在我们这节目当中来分享，未来这个愿望，我觉得，哎呀，要实现也不远了。
1: 如果愿意做，坚持做，肯定不远。
0: 是吧？嗯 嗯，我们所有人的大家必须要铭记啊，我们要感恩哈、啊。那我首先我表个态哈，喜儿是要铭记，并且是大力感谢你。
1: 嗯，不说客气话啊，不说客气话，还这句话，就是这才刚刚开始啊。什么时候给咱们诸多的老百姓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和收获的时候？
0: 嗯，
1: 那这时候是咱们真正收获、感谢、收获、鲜花、掌声的时候。啊，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这儿，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有人也提出质疑，是吧？说这个，
0: 嗯，
1: 通过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能够实现身体的健康，能解决很多问题。我感觉有这个问题也太正常了，
0: 嗯，
1: 就是我讲的，任何事情都一样，只要是之前没有人跟大家去讲，没有人跟大家去做去实践这方面的内容和知识，任何人都一样，他肯定是陌生的，对吧？只要是陌生的事情或者陌生的事物，他肯定会存在质疑啊，因为我不了解呀、啊，所以我对这种人有质疑，这是完全正常的。 所以说难免会出现一些担忧，难免会有一些顾虑啊。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哈。但是任何事情啊，或者是这个事物的这个发生，它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陌生啊，逐渐逐渐的慢慢的到熟悉，都得有这么一个过程。
1: 对对对，
0: 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些听众家人们对我了解的哈，那不也就最开始完全陌生吗？逐渐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大家慢慢熟悉了，就了解了，
1: 跟你接触的多了，再通过一些事情的发生，他就感觉他是慢慢对你熟悉，他熟悉你，他不就了解你了吗？
0: 对对对，不能说陌生的不了解的东西就是错的，就是不对的，或者说这就是不好的，
1: 或者是坏的，
0: 对对对，
1: 那这不是自我否定了吗？
0: 对对，就是这样嘛。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多患者有病了，就想到了第一个，肯定就想说吃点什么药
1: 啊，
0: 买各种药吃。这药物治病这个事儿，大家肯定就是太熟悉了，
1: 都不陌生。
0: 对，
1: 有病就吃药。
0: 但是结果呢？大多数人呢都和我说，说这个效果啊不尽人意。啊，就是语气当中就是充满了无奈。
1: 你看，
0: 就吃了，其实也没太大效果。
1: 你看，这不还是吗？所以说呀，事实啊，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0: 对，
1: 所有的理论根据，都得通过最终的实践去检验，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你理论说的一大堆，你最终都得通过实践去检验的。你在没检验之前，你不要去做判断，你也判断不准。你检验完之后，你知道他说的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了，就像这些年我一直倡导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这个功法。你从最开始呢，它的出处啊、由来呀、包括它的理论根据啊，也是四处的和大家去宣讲。当时很多人很不屑、不以为然的，就是当时。有很少数的一群人，他们怎么的，他们愿意去实践，
0: 他们愿意去试，
1: 他想论证论证我的说法，看看到底是对是错。那结果呢，就是这个极少当时的一小部分人通过实践去验证我的说法，证明了我所说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根据是正确的，是管用的。所以也正是当时的一小部分人按照我所讲授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得出了准确的实践论证以后啊，收获好的结果以后怎么样，马上就引起了连锁性反应了。所以你别看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通过我呼吸吐纳这个系列的功法获得健康以后啊，虽然人不多，但是他们亲身试例相互的影响身边更多的人，这个可了不得呀。都开始跟着学习，一个传一个，都在学习去做，不到两年的功夫还真就发展成燎原之势了，还真就把深藏千百年中医老祖宗这个吐纳防病的理论方法智慧的结晶，可以这么讲，从岁月的尘封当中给它解救出来了，造福现如今的百姓大众了。
0: 真是太好了哈。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对呀。
0: 哪怕当时就那么一点点啊，但是只要是有火啊，只要是有光亮能点燃，那就会形成广泛嘛。
1: 对。
0: 你就像当年啊，我出生成长经历。当时那就只有是在那个破败的敬老院里。啊，也就是十几个老人知道
1: 吧。
0: 但是呢，通过后期很多事情发生啊，我长大之后做的这个所有的事儿啊，逐渐让更多人知道了、了解了，
1: 对吧？
0: 再通过很多的节目的宣传推广啊，这是全国都知道，
1: 对吧？
0: 也成了燎原之势了。
1: 不就这个道理吗？是吧？你看，尤其在现在这属于这信息化时代了。
0: 对
1: 啊，你不管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你放心吧，短时间内都会被广泛传播的。对吧？所以我之所以愿意来到你的节目啊，就是因为呢，你呢这些年跟随你的这很多这些老年群体，在全国现在是很多的。那么老年人咱知道， 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他们是各种疾病最易发高发的人群。
0: 对，
1: 所以说我呢也要借助这个传播的影响，是吧，咱能帮助更多的老年人能获得这份健康呀，因为这是最简单实用也是最廉价的获得健康的好方法，人人都可以做到啊。呼吸吐纳这是中医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呢。
0: 嗯，
1: 对吧，吐是啥，吐不就是吐气，不就是呼气吗，纳是啥，纳不就是往里吸气吗，
0: 吸，嗯，
1: 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调整不同的呼吸的方式来达到养生，来达到治病的目的。所以我也一直在强调，我说吐纳的核心在于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0: 啊，嗯，
1: 是吧，把陈旧的坏的东西咱们把它吐出去，把新的外界好的东西咱们再把它吸收进来。那怎么办，那只有咱们通过有意识的这种呼出浊气吸入清气的方法来调节咱们身体阴阳平衡，实现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的正常。所以我们活着靠的这口气啊，这气什么，就是元阳之气，这股真气，气壮则康，气弱则病，那气绝呢，那一定身亡啊，对不对，
0: 没气儿了，
1: 哎，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嗯、那怎么办，那这个气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口鼻学会正确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收天地精气真阳之气。
0: 嗯，
1: 因为仅仅依靠我们体内先天的这点精气和元气是远远不够的，对吧，我们是活不成的。
0: 嗯，肯定是这个道理哈。
1: 嗯，
0: 那就是说呢，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了像有气血不足这种情况，那楚老师，我们通过练习呼吸吐纳，它能逆转这个情况吗？
1: 当然可以啊。
0: 啊，可以
1: 啊。气血不足以后，首先我们知道咱身体会出现哪些表现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判断说，哎呦，这个人好像最近气血不好了，气血不足了。
0: 那你肯定第一个就是一打眼儿一看，这个人面色苍白，
1: 是吧，晦暗、嗯、
0: 对，
1: 面色无华嘛，这个叫面色无华，苍白晦暗、
0: 嗯、从脸色上一看就不好
1: 看来。
0: 嗯，
1: 另外是不是会发现四肢酸软没劲儿啊，
0: 没有劲儿，对，
1: 乏力，
0: 嗯，
1: 精神萎靡不振呢、啊、
0: 嗯，
1: 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目眩呢、啊，心慌气短呐、啊，手脚冰凉啊，甚至会出现一些焦虑失眠呐、啊，食欲减退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就一个气血不足它能出现全身一系列的症状。为什么呀，因为气血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呐、啊，咱们一切的生理活动不全靠气血吗，
0: 嗯，
1: 所以说你一旦这个气血亏虚不足了，你肯定会影响到全身的功能啊。你轻的话是这些症状方面的表现，你重的话那不就是疾病的形成吗，所以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在意这事儿，他不太在意说哎呀气血不足了，他都不当回事儿。
0: 嗯，
1: 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这可是大事儿啊，我们身体的气血就好比汽车的轮胎和油箱里的油啊，你想你说汽车这轮胎里这个气儿绵了虚了，气儿要不足了，
0: 嗯，
1: 油箱里的油不多了，见底儿了，这个时候你要不及时给它补充，你还继续的来开这辆车，那你说你这个轮胎时间长了是不是全是褶皱，慢慢这个轮胎就废掉了，
0: 对
1: 啊，你不给它补气呀、啊、
0: 嗯，
1: 对吧，反复的碾压它，那你这轮胎再好的橡胶它也扛不住啊，
0: 对，
1: 对吧，
0: 时间长就废掉了，
1: 那不就废掉了吗，你油箱这油都明着知道见底儿了，你还去跑它，那不很容易把你扔半道了吗，对吧，
0: 对，
1: 哎，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我们一旦知道这个身体啊出现气血不足以后，我们一定要把它高度的要重视起来。
0: 那楚老师你说那人为什么他就能出现像气血不足这种情况呢，他怎么来的呢，
1: 气血不足啊实际上呢原因呢、啊、比较多了啊，也比较广泛啊，咱可能不能说是以这一下子把这个全部的内容全说，但是现在来讲，我只说现在，
0: 嗯，
1: 就当今社会造成气血不足的主要有几方面，一个就是什么呢，脾胃不好，脾胃是后天之根本，对吧，气血化生之源泉呢、啊、 所以呢，现在很多人怎么长期的饮食不规律，
0: 嗯，
1: 暴饮暴食，好的吃的没完没了，不好的就不吃了，甚至呢，有的人一天一顿饭，有的人一天五顿饭，
0: 对，
1: 烟酒无度等等吧，就这些不好的饮食方式，容易造成脾胃问题啊，脾胃虚弱之后了，那你想想啊，水谷精微，运化能力下降了，气血化生它就不充足了。还有一部分属于什么？就先天性的，这属于先天父母禀赋不足，
0: 这胎里带的。
1: 哎，生下来之后这孩子呢，始终就气血就虚亏，先天禀赋嘛。
0: 嗯。
1: 啊，另外就是肝肾，肝肾功能不好，肝肾或者损伤都会导致精血不足，影响气血生成，包括血的一个储存都会发生影响。另外呢，现代人。你看很多年轻人经常有这种气血不足的这种症状。
0: 对，我就也挺纳闷的，就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气血不足、
1: 哎、经常感觉身体困乏累睡不醒，然后工作没状态没精神、嗯、食欲还不好。
0: 他的小年轻的怎么就、
1: 啊、看这个脸色晦暗，也没有个神采、啊、
0: 是不是跟他们熬夜有关系、
1: 哎、对喽，就是过度的熬夜，长期的体力或者脑力的劳动透支，高强度的一些工作都是耗伤气血呀。再就是什么呢，很多老年人大部分都气血不好。
0: 嗯，
1: 为什么？老年人病多，身体这个病那个病，久病他就容易伤气，容易败血
0: 啊，病太多
1: 耗伤气血很严重啊。
0: 嗯，
1: 所以说各种慢病长期的困扰，让这些老年人大部分都存在这个问题。再就精神方面，经常的这种焦虑忧郁，它阻碍气机运行啊，它就出现气滞血瘀啊，就容易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输布啊，这都是就现如今来讲啊很常见的这些问题。
0: 嗯
1: 啊，所以说一旦出现气血不足以后，你看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干啥呀，怎么去
0: 补气补血嘛，
1: 开始吃东西了是吧？哎，什么东西补气好，什么东西开始补血好？
0: 阿胶嘛，
1: 对吧？你看，哎，什么人参、黄芪、阿胶、大枣的，
0: 对
1: 是吧？哎，这个调脾胃的、补肝肾的，不管是药材还是食材，反正开始大量的吃。
0: 嗯，
1: 有没有作用？其实还真有作用。你要当时能够坚持一段时间补这一段啊，还真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呢，一旦这些东西停了。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呢，又出现这种气血虚亏不足的现象，还会有。
0: 嗯，
1: 那这问题就来了，说该补的也补了，那怎么补来补去，这气血到底补哪儿？怎么始终也补不够呢？那你说是之前吃这些进补的东西不好吗？
0: 嗯，
1: 我感觉当今时代这答案绝对不是的，咱不缺这些补益的东西了。现在这个物质多丰富了，
0: 对，那
1: 再好的东西都有，
0: 嗯，
1: 是吧？什么名贵的啥没有啊？所以说它绝对不是吃的不对，我只能说什么呢，是咱们吃的这些补气血的东西吃的太好了，是太多了，吸收不了那么多呀。
0: 啊，吃的太好太多了也不行。
1: 不行啊，你不会感觉就像我刚才讲这个，你知道轮胎气儿不足了，
0: 嗯，
1: 你是不是得补到位就行啊？
0: 嗯，
1: 你一劲儿往里补气儿，你不把轮胎打爆了吗？是这道理不？你知道油箱里的油不足了，你往里加油，那是不是得有一定容量，加满就行了？你还继续加，那不加地上了吗？
0: 嗯，
1: 是吧？不流出来了吗？嗯、冒了吗？
0: 对，
1: 对吧？哎，所以说，总有一个词叫什么叫虚不受补啊？
0: 虚不受补，
1: 补大了就不行啊！这道理已经告诉我们了。
0: 嗯，
1: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啊，我也总说这句话，我说这种情况之下呀，咱们就得喝喝西北风了。
0: 哈，舒老师，您这是开玩笑吧？这西北风儿，
1: 嗯，咱说家穷人穷，说这穷的都喝西北风了，是吧？
0: 啊，对呀，这怎么的喝西北风了呢、
1: 嗯？为啥这么讲呢？啊，你想啊，就是这个气血虚亏，不是说在当今时代，是在任何时期，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对吧？我们是血肉之躯，用气行血，它肯定会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那在补益气血的时候，你想没想过？那在古代上古年间。跟当今时代比那可不一样，他哪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啊。
0: 嗯。
1: 啊，像你刚才说什么阿胶这么名贵的东西，什么牛羊驴肉的阿胶的桂圆，什么人参大枣黄芪的。他可没有这么丰富的好东西啊。
0: 对，那个时候饭都吃不饱。
1: 哎，对喽，所以说呢，在古代那时候啊，怎么办？没有这些东西，气血还虚亏，那咋办？他们每天能吃的，就你刚才说到的，能粗茶淡饭，能吃饱肚子不饿，这就不错了。但是现代医学就怎么讲呢？说这个，如果天天吃这些粗茶淡饭，
0: 嗯，
1: 是不是就会缺乏营养？
0: 对，
1: 对吧？
0: 嗯，
1: 那如果营养缺乏了怎么办？是会出现贫血，对吧？血当中营养物质少了，啊，体虚乏力，免疫能力下降，容易生病。啊，换中医讲法呢，就是气血不足了。所以说西医其实也一直主张什么是补充营养，吃滋补的东西。
0: 嗯，
1: 我们现在的观念大部分都是西医教的嘛，各种滋补的东西补来补去还是虚亏不足，还是同样的结果。所以古人呢，人家应应于气血不足这个状况，他们没有这些丰盛的补益的好东西，那怎么办？用什么东西补啊？就是我刚才说这个，绝对不是玩笑话，喝西北风。
0: 啊，
1: 这不是玩笑啊！
0: 真是喝西北风，
1: 这不是玩笑啊！这在古人呢、啊，古代啊，啊，你说现代化形容，哎呀，怎么说？说这个人窘迫，哎呦，这穷的、啊，都吃不上饭了，都大穷的都喝西北风，很讽刺。
0: 嗯，
1: 说这个民间俗语啊，还是理解的是不对的，啊，我们现在把这意思给它变了，这是从中医当中讲的，说喝西北风啊，这个不是说吃不上饭。那你想想，我们为什么说人一个人穷或者吃不上饭，我们说喝西北风，那为什么都不说喝东北风呢？或者说喝西南风呢？
0: 哎，还真没听说过。
1: 啊，偏偏说，哎呀，这个人穷都吃不上饭了，我们叫喝西北风。他不说东北风，不说南北风，不说东西风，他偏说西北风。可能有人会讲了，为啥西北风啊？因为西北的风凉啊，西北的风冷啊。就西北方向的风都冷啊，都凉啊，
0: 嗯，
1: 才形容这个人凄惨嘛，啊，你想想他惨到啥程度了？喝风，他都得喝冷飕飕的凉风和硬风，啊，你这不是恨人不死吗？所以说这太贬义了，
0: 啊，
1: 歪曲了这个意思了。实际上，喝西北风这个词儿啊，它不是一个贬义词，
0: 嗯，
1: 啊，在中医当中什么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就是使气儿，风不就是气吗？来自于宇宙天地自然当中的气吗？
0: 嗯，
1: 对吧，气的流动不就是风吗？对吧，所以说呢，喝西北风就是食气，吃这个气儿。
0: 嗯，
1: 就宇宙自然当中这个空气。那中医的养生祛病的智慧啊，怎么讲呢？西北方向在中医的五行当中，西北方向属于啥呢？属于金啊。中医不讲究这个木火土金水对应的是肝心脾肺肾吗？这不中医五行吗？所以这个从方位相对来讲呢，西北方向在五行当中属金，那金对应的是咱们五脏是哪个脏器啊？那是不是咱们的肺脏？肺主金呢？
0: 啊，肺，嗯，
1: 我可能要这么说的话，可能很多人马上能感觉这事就通了。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丝呼吸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就喘气儿，
1: 这不就通了吗？
0: 嗯，
1: 所以古人意思讲什么呢？就假如说我们。就当时那个年代，在古代，粮食可能都很难吃饱肚，都吃不饱肚子，他肯定会身体虚弱呀。
0: 对，
1: 身体虚弱，气血不足怎么办呢？说面朝西北的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吸收天地之精气，直接能干啥？充盈咱们的肺肾，因为西北方向对应的肺嘛，五行当中是属金嘛，直接充盈肺气，补益肺气的同时，肾气和心脾之气它就充足，帮助我们还能很好的鼓动这个肝气。气不足了，是不是就有力量了？力气，力气呀、啊，力量从哪来？从气来嘛。咱们五脏之间的功能的运动，不全靠气的推动吗？那虚弱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劲儿了？无力才虚弱呀。
0: 对。
1: 所以不管是气虚了还是血虚了，不就无力了吗？就没劲儿了吗？还是脾虚啊、肾虚啊，对吧？这不都是虚没劲儿了吗？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吸收天地之气进行补益，让咱们的五脏有力气了，能正常干活了，这不就成了吗？对吧？给咱五脏的气儿给它补足了，有动力，那这些问题不就好了？不就不虚了吗？
0: 嗯。
1: 说咱们体内这点先天的这点元气精气，那肯定不够。那就得依靠外界宇宙天地之气源源不断的补充才行。哎，长鼻子干啥的？只是闻味儿吗？当然最重要还是喘气儿嘛。
0: 对，呼吸嘛。
1: 哎，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外界天地的精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身体提供充足气的推力、动力和能量。所以在古人智慧当中，中医养生讲究什么叫顺应五行天时，面向西北五行金肺脏这个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充盈肺肾之气，就能让人精神旺盛，补益脾气，就能很好的转化水谷精微，生精养血，实现气血充盈、运行畅通的状态，而不是现如今咱们完全依靠各种滋补品来进行大补。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虚不受补的道理，你身体本身就气血不足，就很虚弱，这个时候呢，你大用人参阿胶这些滋补品，容易导入什么虚火内生，出现口干失眠、咽喉肿痛、腹泻腹胀、口舌生疮、头晕尿频，这些副现象都会出现的。
0: 嗯，明白了，就是按照您的意思哈，就是我们出现气血不足的时候，重点咱们得学这个呼吸吐纳，
1: 哎，对，
0: 不是说重点吃什么补品，
1: 哎，
0: 可以完全咱们不用吃，是吧？
1: 对对对，
0: 你看这个楚老师讲的太精彩了哈，这一会儿我们这节目就到时间了
1: 啊，是真快哈，这一聊聊很快，马上到又到点了。
0: 对对对，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每天节目一定要认真哈，要多学习多掌握哈。有不明白的呢，大家也可以就是联系我们指导中心啊，联系我们这些助理帮您指导啊。但是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啊，也非常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和分享。那么针对于像今天提到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哈，咱们是刚讲到了这个不对的，那具体对的应该怎么做，那就辛苦我们楚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朋友好好的讲一讲。
1: 好
0: 吧，
1: 没问题，可以的。
0: 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三级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三级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 订奶热线9688998。
5: 36乘以18等于
6: 你怎么这么笨？

0: 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0: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4: 第92集。
5: 吴妈那眼睛啊瞪着，还有点不服气儿。你看他说不了话，动不了，心里清楚。铜铃一转身，旁边有对掐粗的一棵树，再看铜铃把巴掌扬起来，咔嚓这一下把树就折断了。这干嘛？敲山震虎啊！吴爸心里说话，娘啊，我服了，我再结实能有那棵树结实吗？铜铃真是我的受孽恩师。铜铃大战吴爸，其实要说大战呢，侮辱了铜铃的武艺。怎么这么说呢？并类犀牛吴霸能耐再大，分跟谁比？要跟铜铃比到一块儿，天壤之别。最后铜铃在喜笑之中用点穴之法把吴霸给点住，他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当铜铃把穴道给他解了，笑着问他：“壮士，服不服？不服，提条件，咱们接茬比。多咱你彻底服了，咱们算拉倒。”“
6: 服了，服了。”“
5: 铜侠客，您就是我授业的老恩师，您收下我这没出息的徒弟吧。”这一磕头，雍亲王从后边过来了。哈哈哈哈，海川呐，你真是喜事登门呐。你看见没，人要有了能耐，人品出众，艺业高强，上赶着拜师的有的是。海川呐，我看这小伙子长得虎头虎脑的，挺讨人喜欢，拉吧他一把，收下吧。爷，他，哎，烧下吧。吴爸，本爵给你做主了。
6: 哎呀，多谢你老人家。
5: 书说简短，铜铃又收了个记名的徒弟吴爸。收下之后真应了那句话了，化干戈为玉帛，这是一家人了。吴爸点手把红毛太岁泥滚叫过来，列队欢迎，把老少英雄70余人接上麒麟山，进了中平大厅，然后是盛宴款待。这个话题一转，转到墨鱼池这条墨鱼的身上了。过海云龙斩的蜡，这就不知人马怎么拉大网把这墨鱼给抓住。后来穿云白玉虎刘俊给出个主意，刘俊说用不着费那大事，原来我的老师王石谷是开药店的，他还是坐堂先生，曾经教给我不少药方，其中有一种药方属于麻醉性的，我开个单儿，按这样去抓药，然后配置好了撒到墨鱼潭里，那鱼它就中毒麻醉了，我们想怎么摆弄不就怎么摆弄啊。快，展德邦说你倒早说呀，要早遇上少侠不就早解决了吗？

就这样，刘俊开了个方子，暗方抓药配置好了，命喽啰兵砸到墨鱼池。到第二天，墨鱼漂浮到水面上了，何止麻醉也已经死了，把死鱼拖到岸上，按着展大棒交代的，把鱼皮拔下，把两个鱼眼睛抠出去，在鱼眼睛的后面有两颗宝珠。这拖的张欣一看呢，大小跟乒乓球那个差不多呀，光彩夺目啊！展大旺敢独吞吗？拿出一颗孝敬恭亲王，胤禛乐了，哎呀，我这是坐享其成啊！好好好，我猜黑了，我收下。不过展大侠你放心，你给我珠子不白给，往后我也有重礼相赠。爷，您这么说您就见外了，您能收下就是给我脸上贴了金了。另颗珠子展大王自己收起来了，鱼皮以后经过炮制做了三身宝甲。这三身他能自己留着吗？其中有一套赠给佟林，佟林转给川云伯玉虎刘俊，另两套展德旺自己留下了。那么佟林既然收了吴霸为徒，那吴霸就得跟着老师走了，麒麟山怎么办呢？吴霸呀跟磕头的把兄弟二寨主红毛太岁泥滚一商议，兄弟我走了，我看你就散摊子吧。真是大家说那句话了，咱这当贼的顶风都臭着八百里呀，咱见着好人抬不起脑袋来，我看呐，咱们另谋出路吧。你滚一看主角走了，我这配角也支不起这架子来，还掉了几点伤心眼泪，把麒麟山这些日子的积蓄给喽啰兵分散了，然后放火烧山，遣散人马。红毛太岁泥滚也另觅出路，咱不必细表了。佟林带着过海云龙斩的棒，带着病泪犀牛吴霸，老少英雄又回到斩杰林休息了一夜，次日起身赶奔云南茂山铁山寺。但是镇东侠考虑到咱这人越来越多呀，七八十号神头鬼脸走到什么地方都招风啊，这不行，最好是化整为零，分散出发，那样不引人注目。跟雍亲王和其他人一商议，大家都同意，就这样就分成小组了，有仨人的，有四个人的，有五个人的，等等不一。咱们单说二猛二坏分到一个组里去了。二猛是谁？牛小子、虎儿小子、坏事包张旺和小蛮子孔秀，他们四个人分在一个组里了。镇东侠特别关照，把张旺叫到面前：“张旺啊，哎，老人家，你这四个人当中有两个缺心眼的，你的担子可不轻啊，你就是小头头，宴路之上照看二猛。”在九月初九之前务必赶到云南茂山下天南客栈，你听懂了吗？老人家我听懂了，老人家放心，我一定多加谨慎。佟林也叮咛几句，主要叫二猛听张旺的话。安下旁人咱不必细说，单说二猛和二坏带了足够的川资路费，第二天就起了身了，一站一站赶奔云南。这一天正往前走着，路过个地方叫杜家店。二坏一商议，咱们及早找个店房就安歇了吧，明天早早的起身，掐手指头一算，至多还有五天的光景就能赶到天南客栈。进了这镇子之后，旁边就有一家店房叫杜家老店，还真挺大。他迈步一进店房，掌柜的从里边接出来了。二猛二坏一看，这掌柜的小个不大，惊。

0: 硬身身的一小老头，把他们四个人让进杜家老店。他们包了两间房，坏之包张望一抱拳，请问掌柜的贵姓啊？免贵姓杜，我叫杜奎啊，杜掌柜的。哎呀，恕我直言呐，我看你们这个小镇店不大，可您这店房可不小啊。您修了这么大一座店，这收入够开销吗？可以，跟您这么说吧，我开这座店房不图其赚钱，但也不能赔钱。我这人好交朋友，别看我们这个镇店不大，我朋友可不少，一年365天穿梭不断呢。那朋友能看着我赔钱吗？要瞅着我这光景不好，大伙呢就给扔下俩钱儿。所以呢，我这店吧干得还挺兴隆，这一点您尽管放心。哦，是是是，那就好啊。祝愿杜掌柜的买卖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哎呦，借您吉言，借您吉言。我四位这是从哪儿来上哪儿去啊？我们从杭州来到昆明府办事儿。哦，哎呀，要到昆明府还得走几天呢。另外呢，我们这个杜家店这地方风景不错，您要没有急事儿，可以好好溜达溜达。这个地方还有16景，我要有时间呢陪着客人转悠转悠。哎呀，没时间了，那么今后有了空再说吧。好好，要那样我到前面忙活着去了，客爷用什么尽管吩咐。哎，掌柜的挺客气。这杜掌柜的走了之后，二猛二坏把伙计叫进来，要了爱吃的东西，时间不大也吃完了，四个人分别休息。二坏这些日子真累坏了，因为佟林和镇东家交代过路上发生事情唯他们试问，他们知道东侠翻脸不认人，知道佟林那大死脸蛋的往下一沉，谁也担待不起啊，因此格外小心，精神紧张，所以觉着乏累。到了这之后，吃的也好，喝的也不错，宽屋大床，就有点乏累了。二坏躺下之后是朦胧入睡，可是二猛啊来精神了，牛小子跟虎小子睡不着，俩人躺了一会儿又起来了，到院里来回散了散步，一看这日头啊已经落下去了，还没到掌灯的时候，怎么在这屋里觉着闷得慌，在院里也憋得慌，咱到门口溜达溜达。二坏也不知道啊，这二猛就离开店房了，站到这个当街东瞅瞅西看看，在这看热闹。正这么个时候，他们发现在官道之上来了一匹金睛白毛大骆驼，这玩意儿在这儿还很少见呢，二猛还没见过。这大骆驼是白毛啊，黄眼珠，白的那个干净劲儿就甭提了。再看骑骆驼这个主，大辫儿，身穿蓝布裤褂，腰里系着带子，背后斜背包裹，手拿打马的藤条，另外在骆驼那脖子上还拖着挺沉的搭链，这个搭链呢就是口袋，里边装着不少零碎。最惹人注目的是搭链里头床着一条兵刃，露着金乎乎拔楞的疙瘩，是一条紫金魔云降魔杵。牛小子就使这家伙，牛小子一看就喜欢上了。哎呦，虽然这杵没拽出来，没掂掂分量，不过估摸着这分量跟我这差不多。哎呀，莫非这主也会使神杵？傻英雄心里盘算着，一看这骑骆驼这人，牛小子乐了，一捅身旁的虎小子。
1: 我说，哎，我说你看见没？这怎么长得跟你一模样啊？跟一个模子抠出来的差不多。
0: 胡小子一看，可不是吗？哎，我会分身法呀，怎么一个人变成俩人了？我这位这个头，这脸庞，这个眉毛，这个眼睛，这个鼻子，这个嘴儿，五官这个轮廓，跟自己一般不二。因此，胡小子也乐了。骑骆驼这个主呢，这会儿也到了杜家老店店门前了，低头看了看二猛，当他发现甘虎的时候，也为之一愣。大概他心里也是想，哎呀，怎么世上人长得相似的真有啊，这主活脱就是我，所以他也发愣了。这会儿到了店门前，甩凳从骆驼上他跳下来，把那马鞭往小手指头上一挂，牵着骆驼站在门前就喊：杜大哥，杜大哥。那掌柜的杜奎从里边出来了，哎呀呀呀，哎呦，我的兄弟，我的兄弟，有人跟我说你这两天就到我这儿来，我正盼着你呢，你真来了啊？可不是吗？按理说昨天晚上我就应该到，遇上个老熟人啊，非把我留住喝酒，耽误了大半天的时间。老兄，没着急吧？哪里哪里没着急，来来，往里请。我这骆驼得好好派人经管着啊，包草保料，吃饱了喝足了之后，我当天还得走呢，这是我的脚力，我还得骑着用呢。你放心兄弟，我知道你是大忙人，耽误不了你的事儿。伙计，掌柜的来了，把骆驼牵到后院去，刷洗印六，懂吗？
2: 我明白。
0: 牵着骆驼上后院了，杜掌柜的杜奎陪着来这个大汉就进了账房了。那么究竟这主是谁，二猛不得而知啊。他们对这个人不怎么感兴趣，唯独对这骆驼感兴趣。俩小子从前门也奔了后院了，站后院一看，那名伙计拿大刷子正给这白毛大骆驼刷，刷完之后鞍子都撤下来，又准备的草料喂这骆驼。俩傻子在旁边看热闹，等了能有一个时辰，这天就黑下来了。这院里点着风灯，但是看得也挺清楚。那个伙计把骆驼拴好了，转身走了。牛小子跟虎小子一看高兴了，
1: 哎，我说虎小子什么事儿？牛小子，我这玩意儿是什么玩意儿？不知道，没看过，大概是大个的驴。呆着你的吗？驴哪有这样的，是牛。
0: 虎小子一听气得一拨了脑袋，
1: 哪有这样的牛，牛都有犄角，哎，我的那后背怎么还出来个大包呢？
0: 就说是，哎，咱俩没事骑骑，怎么样？骑骑吧，
1: 就怕人家不答应，咱掏着来。
0: 你看傻子有啥心眼儿，背着人家主人也不知道，店房的人也不知道，他们偷偷的把骆驼解下来，把鞍子备好了，褥套全都给铺上。你看有后门，把后门开开，拉到后街上了。
1: 虎小子一回头问牛小子：“你先骑，不，你先骑，我看看怎么个骑法。”
0: 其实这虎儿小子比牛小子多少还尖点儿，任凳搬鞍，飞身上了白毛大骆驼。哎呦，往上一骑，这玩意真好啊，比别的牲口都高的多呀，在上面骑着特别长气眼亮。哎呀，他抓着丝缰，牛小在旁边看着，这骆驼他不动很呢。虎小子琢磨琢磨
1: 啊，
0: 这个大概跟别的牲口都差不多少，别的牲口要想叫他走就是驾，一说驾他就往前走了。这个我也试试，他一拢这丝缰，
1: 驾驾驾，
0: 越驾骆驼越不动弹。驾了能有十几回，骆驼是纹丝不动，可把虎小子气坏了。
1: 这什么怪物，叫驾他不走，难道还得叫鱼吗？鱼
0: 他是赌气的，哈了这么一声，哎呦，坏了！这一叫鱼字不要紧，再看金睛白毛大骆驼摇头晃脑，一溜风就下去，可把妞小子吓坏了。妞小在下边跺脚喊：“站住！鱼鱼越鱼他越跑。”弄得虎儿小子也下不来了，满头大汗，这一溜烟就没影了。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呢？这骑骆驼这条大汉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乃是北口沙堰岭的五寨主，人送绰号叫黄风鬼，姓燕呢，叫燕风。他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这回纪元和纪慈为了召开九月九重阳盛会，发请帖传请柬，遍请天下的名人。在那时候也没电报也没电话，送封信又慢，怎么办呢？得有联络员。这个总联络员就是黄风鬼燕风。为什么叫他当总联络员呢？一，他识文断字，聪明伶俐，武术高强，他还骑着匹特殊的脚力金睛白毛大骆驼，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呀，他比旁人快得多得多呀，所以他是联络官的总负责人，主要的请帖都叫他投递。现在他按着上面交代下来的，把请帖全都分别送到了。最后的一站，就是杜家店的掌柜的杜奎。这杜奎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所以呢，他才赶到杜家店。另外说，他骑着骆驼，因为绿林人骑的骆驼训练跟正常人也不一样。你比方说吧，我们骑驴也好，骑马也好，说驾，他哒哒哒哒哒往前走；驴，他站住了。赶他们训练呢，是反着训练。你要越说驾，他越站住；你越说驴，他越跑得快。这叫反其道而行之。哎，这么训练对他们有好处。官府要抓他们的时候，你叫他驴站住，哎，他跑得更快了。出其不意，他可以平安脱险。牛小子、虎小子哪能懂这个事儿？故此这么一喊，金睛白毛大骆驼跑得更快了。牛小子一琢磨，坏喽，把虎小子给拖没影了。一会儿被人家知道，人能答应吗？干脆把二坏扔在这儿收拾后事。我呀，我也溜吧。您说他傻？他比那奸的还奸。牛小子到前屋柜房这儿一看，柜房没人，里屋那说着话，外屋桌子上放着一件东西。牛小子一看，真是喜出望外。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三级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三级转偏 东风4到5级。

0: 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5: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6: 第93集。
7: 牛小子一看虎小子没影了，他心没底了。你看他傻呀，又傻心眼儿。他准知道一旦被人家主人发现，这事儿完不了。一琢磨，坏事包张望他们都在这儿呢，这阵正睡觉，干脆把这烂摊子留给他们吧，我也跑吧。路过店房柜台这儿，往里一看呢，没人。在柜台的桌子上放着大脸，大脸就是那大口袋。搭脸里的床这条金乎乎八愣紫金摩云宝杵。牛儿小子一琢磨，我就喜欢这家伙，既然这样贼不走空，我也烧着得了。你看他把人宝杵给拿走了。这牛儿小子等离开杜家店之后，大不流行也不管东西南北，揉他就下来了，又犯了傻劲了。走出一天一夜来，也不知走到什么地方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旷野深山，古木狼林。傻英雄也乏了，也饿了。
8: 哎呀，坏了，这什么地方？这是
7: 想回去都找不着地方了。他一琢磨，要不我直接奔店房吧，因为我师兄交代的清楚，咱们人马分散开，9月9之前到云南客栈不见不散。
8: 哎呦，坏了，客栈叫什么名也想不起来了，什么地方来的？
7: 他心可没底了。又往前走了一程，意外的发现什么呢？抬头一看呢，虎儿小子在棵树底站着呢，旁边是金睛白毛大骆驼，可把牛小子乐坏了。
8: 哎，等一等，我来了。
7: 虎儿小子抬头一看，
8: 哎，牛小子快来。
7: 俩混蛋又碰到一块了。这牛儿小子过来怼了虎小子一拳头，
8: 你怎么在这儿待着呢？哎呀，别提了，我骑这玩意儿骑的把我屁股都磨肿了都。我越说鱼，他跑得越快；我越说架，他就站住了，弄得我也不知这什么地方。哎，你肩头上扛的什么？
7: 牛儿小子把宝杵拿出来，
8: 我也贼不走空，临走了把这玩意儿我烧来了。
7: 虎小子也乐了，
8: 咱俩一走，让俩坏事包收拾那零碎， 那咱就不管他们了，爱怎么地。

0: 人绿。哎，他俩呀还落到一块儿来了，就把这宝杵啊仍然挂在骆驼脖子上。后来这虎儿小子说，牛小子，咱俩骑一匹得了，你在前头，我在后边，咱们直接赶奔云南那边防。牛小子，你看那么大能耐还不敢骑，让虎儿小子再给示范一下，然后我再骑。这虎儿小子骗腿又上了骆驼了。哎，我告诉你啊，这玩意儿可怪事儿，一会儿你骑前你牢牢记住，得说反话。你要说驾，他就是站住；你比方要说鱼，他二句话想说，要说鱼他才往前跑呢。但他骑着这骆驼呢，他这鱼字刚一张嘴，再看这大骆驼哗哗哗哗又跑下去了，把牛小子又给蹲这儿了。呵，把牛小子给气的，心说这是个什么怪兽，这是越喊骆驼跑得越快，结果是无影无踪，俩混蛋若即若离，刚见着面又分开了。牛小子一看呢，干脆我也顺这条道往前头赶吧，大步流星，他在后头是紧追不舍呀。当然了，那人跟骆驼怎么比，怎么撵也没撵上。又走出两天的光景，把傻英雄可饿坏了，一口水没喝，一口东西没吃，就觉着两肋发胀，肚子里发烧，胃口都缩在一块儿了。
1: 哎呦，可要我的命了，这怎么办呢？师兄啊，你在哪儿呢？再见不着范东，我非饿死不可了。哎呀，倒了霉了。
0: 说话之间，在一棵大树下边他坐下了，他想歇歇腿儿，另外盘算一下上哪儿能找着铜铃。坐下他眼皮就睁不开了，昏昏欲睡。就在这么个时候，对面刮起一阵狂风来，周围的树木的树叶子哗啦啦啦，而且风里边带着腥味儿，腥味儿。紧跟着就听有人破着嗓子喊：“对面那位，闪一闪呐！”野兽把你伤着怎么办？快躲避躲避！牛小子闭着眼睛似睡非睡，又像做梦又不像做梦，但这喊声他听得清清的，因此牛小子把眼睛睁开了，往对面一看，啊！可把他吓坏了，离着他不远。跑了一头金钱豹，这个豹子可服了伤了，三条腿着地，一条腿蜷着，鲜血淋漓，不知道叫谁打伤的。别看三条腿跑的照样是那么快，张着血盆大口，露着青色的獠牙，已经盯着牛儿小子了。牛小子知道这玩意儿他妈吃人的，这说着玩呢。牛小子吓得一转身躲到树后头了。正在这时候，喊话的那个人也注意到了，哗啦啦啦啦啦啦，手里擎着三股托天叉呀，闹了半天是个托头和尚。那这种和尚啊，叫行脚僧，也叫头托僧。就是留头发的和尚，月牙金箍勒头，散发披肩，身穿披露褂，腰里系着搭布，开口僧鞋系着鞋带，半截白布高装袜子，往脸上观看，去青赞亮，岁数在40岁左右，两条飞毛腿那个快劲儿就甭提了，拖着叉就来到金钱豹的背后，好孽障，我接

0: 要你伤人，你招他肉划的划的肉肉肉肉，就扎这豹子。您看这金钱豹没练过武术，躲得挺灵快，扎了六七叉没扎着，这豹子掉回头来，把尾巴一晃，嗷一声吼叫，竖起前爪就抓这和尚。牛小子呢，躲到这棵树后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一看要出危险，他也忘了饿了，也忘了累了，呼一声的跑出去了，把这豹子的尾巴他给抓住了，然后双臂一较力，哎，你回来吧孙子，往怀中一带，抡起来，啪，往地上一摔，那豹子发出一声惨叫声，啊，肉啪肉啪啪啪，几下把豹子摔得骨酥肉麻呀，都散了架子了，不动地方了。那和尚往后倒退几步，倒背钢叉，把脸上的冷汗擦了擦，竖起大拇指，阿弥陀佛，施主真神力也。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有劲儿。
1: 哎，没劲儿，要吃饱了这大猫那算个什么呢。
0: 和尚一听大猫，这真有意思，哎，这词儿起的还真形象，听他说话憨声憨气的，是不是少个心眼儿啊。这出家人汗擦干净了，插放下，来到牛小子近前，深施一礼，阿弥陀佛，施主啊，您是哪儿的人呢？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1: 我也不知是哪儿的人，我都忘了，我找我范东也找不着了，误走此地。
0: 哦，找范东？您范东是谁？
1: 我就是我师兄，叫那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呢。
0: 哦，啊，您说这佟林是不是威震杭州泪，掌打铁背罗汉法禅，谢意带花的那位佟海川呢？
1: 那一点都不错，那是我师兄，管我饭吃，所以我管他叫范东。
0: 哈哈哈哈，哎，是这么回事儿。那么您叫什么名？
1: 我叫于和，于宝元，有个小名叫牛小子，不能告诉旁人啊。
0: 我知道就行了，不告诉旁人。那您是找同仁？
1: 找不着了，你帮帮我的忙。
0: 好吧，好好，既然这样，施主，我得把我的事儿啊料理料理，抽出空来再帮你的忙。你愿意吗？
1: 行啊，能找着范东，怎么的都行。
0: 那好，你先跟我回庙啊。说着呢，他一下腰捡起飞叉来，拎着这豹子尾巴在地上拖着，头前带路，牛小在后头跟着他，一边走一边唠。牛小就问他：“
1: 你没事打大猫干什么？”
0: 哎呀，这不是猫，这是金钱豹，是一种猛兽，因为它拦路伤人，所以出家人为民除害，头一个月我就憋着把它整死，直到今天我才把它一条腿给打伤，要不是遇上施主，恐怕这豹子我也制服不住，多谢您帮了我的大忙了。
1: 啊，这么会儿他还吃人呢。一会儿啊，你整个锅整点水，搁点咸盐，我把它吃了得了。
0: 啊，您爱吃爆肉，
1: 什么肉我都吃。
0: 他俩人连说带笑的进了山坳之中，在平台之上闪出一座庙宇，

0: 庙可不大，这个地方是极其安静啊。傻英雄也不认得那字，上头挂了一块横匾，是极乐禅林。角门开着呢，这出家人先把这豹子拖到院里头，安排好了，禀明了师傅回来接妞小子。施主，来来，见见我们师傅吧。
1: 哪来那么个师傅？
0: 我的老恩师
1: 啊。你还有师傅？
0: 那这话说，我怎么就没师傅呢？来来，到屋里。等进了禅堂，傻英雄一看呢，正面一张禅床，床上有蒲团，坐着一个出家的老僧人。哎呀，这和尚这年纪可不小了，受着戒，皱纹堆垒，一步隐然散满千心，身上穿着黄布僧袍。一看妞小子进来，老和尚把眼睁开，点了点头：“
1: 施主，请坐。”“哎，好嘞，谢谢您了。”
0: 妞小子在旁边坐下了，打抱那个秃头和尚，站在老和尚身边就说：“师父，方才我跟您说了，就是这位施主帮了我的忙，致死了金钱豹，他把这豹子活活给摔死的，可见此人神力呀。”“
1: 哦，施主，有关你的事情，我徒儿都向我简单介绍了。
0: 这么办吧，你是不是饿了？”“
1: 嗯，早饿了。”“
0: 先吃饭吧。吃饱了喝足了，有话咱慢慢说。”“
1: 哎，那太好了，嗯，越快越好。”
0: 把饭给他做好了，这牛小子还非要吃爆肉不可，人家破例给他炖了一锅。哇，傻英雄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吃这香劲儿甭提了。那秃头和尚在旁边看着直咧嘴，听说这位是人吗？这位得吃多少？大概几天没吃东西了，真不假。牛小这一顿呢，把三天的饭全捞回来了。最后酒足饭饱了，
1: 哎呀，行了，不吃了，你再吃把肚子撑爆了。
0: 那和尚说：“您站起来溜个圈，别窝了食啊，窝食对胃口不好。”“
1: 哎，我明白。”
0: 多没出息，溜了那么几趟，这又到了前屋。老和尚这才详细问了问叫什么名，住在哪儿，找谁。当提到佟林的名字，老和尚把眼睛瞪圆了：“弥陀佛，哦，你师兄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
1: 哎，对了，一点都不假。”“
0: 我说于施主啊，这样吧，这是旷野深山，交通不便，我这小徒弟还有点事儿，他办完之后就送你去找你师兄，你看如何呀？”“
1: 啊，那还得等几天呢。”“
0: 也就三两天的时间。”“哎，你在我这一住，有吃有喝，极其方便。”“
1: 那耽误事儿怎么办呢？”“
0: 你指这耽误事儿指什么说呢？”“
1: 啊，九月九重阳会呀，啊，不能过九月九。”“
0: 哦，你也参加大会
1: 啊？”“啊，我师兄就为参加这大会来的，误了日期，我师兄一瞪眼，我受得了吗？”
0: 老和尚掐手指头一算：“施主放心，来得及，还好几天呢，你就住到我这儿，九月九之前我一定派人把你送去，也就是了。”“
1: 哎，别耽误事啊。”“哦，耽误事我告诉你，我可不饶你。”
0: 他还有理了，给他准备这住处，傻英雄住这儿了，一日三餐吃饱了就睡。这两三天的时间，牛小子充分恢复了体力，这回恢复了。
1: 觉着浑身上下都是劲儿呢。您说他白天没事净睡觉了，他晚上他睡不着啊。也就是第三天的晚上，傻英雄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起来了，先到外头尿泡尿，回来在院里来回散步，抬头一看，老和尚那屋灯光未灭，老和尚没睡呢。这牛小子呢，想进屋坐会儿唠唠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一看呢，屋里有客人，所以他又吞回来了。但是客人说这话把牛小子给吸引住了，本来这样傻人不想偷听，但这番谈话他不听不行，他将身形仰住，支棱着耳朵听屋里说话。就听来这客人说了，老当家的，事关重大，关系着铁扇寺的存亡，关系着多少百人的性命，你老人家不能不管呐。阿弥陀佛，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我老了管不了这么多了。师父，您不管不行啊，如果您再犹豫不决，眼看着佟林等人性命休矣。谈到佟林了，能不把妞儿小子给吸引住吗？妞儿小心说，这老和尚是什么人，拜会他这客人是谁呀？夜深人静，他们唠的是知心话，我得仔细听听。他没动还接茬听，就听老和尚问这客人，你刚才说的都是真，半字都不带假的，既缘既词，真摆下十条绝户计啊，整十条，你再把这十条绝户计给我讲讲。哎，老人家您记住啊，这次九月九重阳会，酒无好酒，会无好会，铁面切兰佛纪元，紫面切兰佛纪词，居心叵测，暗设十条绝户计，准备把佟林、东霞等人一网打尽，斩尽诛绝。方才我不跟您说了吗？到了九月初九这天，头道山口就是头一条绝户计，是洞庭湖的赵氏父子赵元峰、赵小乔准备200名长剑手，箭头都抹了毒了，不见佟林等人便罢，见着佟林等人三声梆子响，乱箭齐发，把天下的箭侠射成刺猬。这是头条绝户计，如果此计不成，万一走漏了消息没关系，还有第二条。第二道山口有铁扇寺的小和尚献茶，那茶可是有毒的，叫麻茶，只要佟林等人喝了水想解渴，顿时人事不行。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三级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三级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6: 是人行道。
5: 人行道是什么呀？
6: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5: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6: 是安全带。
5: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6: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5: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7: 等会儿下车再扔。
5: 扔到车外不行吗？
7: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2: 大秦王朝风雨飘摇之际，刘邦如何揭竿而起，起义反秦？他的斩蛇传说又有着怎样的传奇色彩呢？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4集《时势造英豪》。

0: 行扫六合，定鼎天下，曾有气吞山河之势，震慑四海之威。然而清朝后期政令日渐严苛，赋税徭役层层叠加，世间民生日渐困顿，长此以往，致使民力耗损，国家局势难再稳固。一场席卷天下的时局变革已然在悄然酝酿。大泽乡起义点燃了反秦的燎原星火，短短十日，义军席卷四方，撼动大秦根基，开启了秦末豪杰并起的壮阔篇章。时势造英雄，刘邦也在这天下纷争之际揭竿而起。他出身布衣，却胸怀天下；身任小吏，却志存高远。当命运的洪流将他推向风口浪尖，他临危不惧，释放刑徒，彰显仁厚。他心系乡子，重返沛县招募义兵。从一介布衣到起义领袖，从芒砀山的蛰伏到沛县的镇壁，他的每一步都踏在时代的脉搏之上。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际，刘邦是如何与草莽间脱颖而出的？他释放刑徒、蛰伏深山的背后，藏着怎样的胸襟与抱负呢？南京大学武立松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四集《时势造英豪》。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就在秦始皇死后一年的时间，秦二世元年的七月，秦朝发吕佐之名戍守渔阳。所谓的吕佐啊，就是当时的住宅区里住的那些穷苦的人的地方。秦汉时代呢，把豪强叫做豪囿，穷人呢生活在吕佐。这时秦朝征发了900人，屯在蓟县的大泽乡啊，在今天安徽的宿州境内。阳城人陈胜、杨甲人吴广为屯长。

这里大家要注意，说到屯戍，他们的身份是戍卒，也就是士兵。按照军法，他们要在指定的时间内到达指定的地点渔阳，就是在今天的北京市的境内。可是这个时候啊，阴雨连绵，他们往北走的道路中断了，按照当时的交通情况是肯定不能抵达渔阳。陈胜吴广看到天下仇怨苦情久矣，于是谋划诛杀了领兵的姜维，就是带领这些屯戍士兵的头目，号令这些屯卒就说，今天大家已经遇上雨，肯定要失期了，肯定要迟到了，不按时抵达就是个死，即便我们不被杀，就在这种边疆上困苦的生活，也是九死一生。陈胜吴广说，壮士不死计，死计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于是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诈称秦公子扶苏，楚将项燕，一路攻城略地，旬月之间聚合各地人马反秦。等陈胜吴广快到了陈郡的时候，也就是走了几百里地的地方，已经有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已经是一个相当大规模的军事武装了。陈吴二人攻下陈郡之后，陈胜自立为王，建号张楚，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泽乡起义，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农民起义。就在陈胜吴广一呼百应之时，我们需要仔细玩味两件事情。第一，叛秦者是如何号召天下的？第二，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后，秦朝的郡县官吏他们的态度又如何？前者我们可知，秦始皇的长子公子扶苏清静如雪，主张宽仁轻柔，与秦始皇和秦二世等人的政治主张完全不同，他又被李斯、赵高等谋划迫害而死，故而啊，扶苏得到了人们的同情。再就是六国的旧贵族，他们以复国和复仇为号召，群雄并起。所以我们会发现，陈胜吴广以公子扶苏和项燕为号召，就是要唤起人们对六国时代旧贵族和他们治理下的旧生活的怀念，这是他们号召天下的一个手段。另一方面，秦朝的豪杰百姓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多是杀掉他们郡县的官吏来响应陈胜，而秦的郡县官吏呢也纷纷倒戈起义反秦。例如刘邦所在的沛县县令本来就准备响应陈胜，而项羽所在的会稽郡的郡守也准备反秦，甚至啊，会稽郡守通还对项梁说，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无闻。

先急智人，后则为人所智。我们看会稽郡守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完全不把自己当成是秦朝的官吏，可见连秦的郡守和县令都对朝廷失去了忠诚和信心，准备加入反秦的行列。这当中呢，固然有很大的投机成分，但是这件事情也展示出这是当时的大势所趋。他们也随即被真正的反秦势力率先作为目标而诛杀。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这样一个局面会形成呢？汉朝的贾谊就说，在秦朝，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时，险不安其位，故易动也。就是上至公卿大夫，下到郡守县令乃至老百姓，人人自危，处在一种不安随时要被打击的环境当中，在这种时候大家没有了安全感，你一个号召就撬动了大家反秦之心。所以啊，陈胜吴广既不是有文化有道德的贤人，他们也不是公侯，他们为什么能够在大泽乡奋臂一呼天下响应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老百姓没有了安全感，内心的恐惧成为反秦的力量。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那句话叫天下苦秦久矣，秦统治的十多年让所有的人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和压迫。就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反秦的力量已经呈现出遍地开花之势，六国的复国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里面有一个跟陈胜吴广一样看起来极其不起眼的人，那就是亭长刘邦。刘邦为什么也造反了？当时作为亭长的刘邦，按照秦廷的要求，要带领一帮徒吏啊，这个徒吏呢，有的是要服徭役的，有的呢身份就是刑犯或者是犯了罪的人，押送他们一起前往骊山，继续完成浩大的国家工程。可是啊，刚刚离开沛县不久，刘邦这一队人就赶上了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反了。于是啊，徒弟中有人就趁机逃亡，而且逃亡者越来越多。刘邦的内心当中就开始盘算，即便是到了关中地区，我带的这一队人恐怕也全部都跑光了，更何况现在天下叛秦，我们这一队人能不能走到关中尚且两说。刘邦一行就到了封西的泽中亭，一番畅饮之后，刘邦的内心当中啊，踌躇久之啊，该怎么办？乘着月色，刘邦索性将所有人的束缚桎梏解开，说：“你们都去吧，我也就此逃亡了。”大家注意，直到此，刘邦
还没有下定。

决心要反，他此时的心态是要逃，以及他在逃之前他有一个想法，这些人是我要负责押送到咸阳的，不能让他们跟着一起再受这个苦了，我把这些人放掉。所以啊，刘邦的心胸当中是有一种叫宽容之心。正是因此，当刘邦把大家解开释放的时候，这里面还有十几个人愿意跟刘邦一起逃亡。由此我们不禁可以看出啊，刘邦有他的襟怀，他是一位能够顺应历史大势，而且在关键时刻有担当的人。在秦朝崩溃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之下，作为一个末梢的小吏，他并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去为难那些他要监管的人，而是网开三面放他们去。我想这也是后来刘邦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的缘由。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个怪事，月黑风高，逃亡的刘邦内心忐忑不安，他喝得酩酊大醉，夜间在大泽当中抄小路前行，就走到前面有一条大蛇挡住了去路。开路的人劝刘邦一行，咱们调转回头，不冒这个风险。刘邦呢，此时已然是舍了身家性命逃亡，又借着酒劲儿说：“壮士行，何谓？啊，我们都是男子汉，已经走到这儿了，还是夜路，怕啥？”于是挥起随身所携的佩剑，斩断大蛇，路碎开，又往前勉强走了几里地。刘邦再也坚持不下去，醉卧在道旁。这个时候后面就有人追着刘邦往前赶，看到有一个老妪坐在路边哭，深更半夜的便去问说：“老太婆啊，你哭什么？”老妪说：“我的儿子是白帝之子，化为蛇挡住了路，结果呢被赤帝之子给杀了。”后来的人就觉着这个老太婆胡说八道，可能是在骗人。可是就在他们疑惑之时，老太婆忽然不见了，人们追到了刘邦一行，将他们见到这个老妪这一番对话的见闻就告诉了刘邦。史书上说刘邦心独喜自负，内心当中其实是高兴的。就是这种情况下，跟着他那些人渐渐地开始敬畏刘邦，啊，这是刘邦开国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大事。就是此时，刘邦等人虽然在外流亡，他们不敢回沛县，于是呢，就在距离丰沛不远的芒砀山一带隐匿。芒砀山呢，在今天河南的东部商丘。刘邦在芒砀山隐匿，随时观察外间的动静，陈胜吴广的起义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就在刘邦流亡在外，他的妻子吕雉，就是后来的吕后，吕雉呢就经常来找刘邦传递消息。刘邦是在躲啊，

0: 刘邦就非常奇怪，说吕雉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吕雉就说，你刘邦所停的地方天上啊会有云气，我就是跟着这个云气找到你的。刘邦的内心当中更加欣喜，前面有了斩蛇，后面有了云气，沛中子弟听到刘邦这些奇怪的事，越来越多的人准备依附于刘邦。刘邦一行逃亡在外，但是他们与沛县县城中的联络从未中断，一张特别的关系网逐渐地铺开并且发挥作用，就等待一个时机的到来。
1: 斩蛇起义的豪壮，头顶祥云的旗照，不仅为刘邦的人生增添上一抹传奇色彩，更在乱世之中点燃了人们对希望的向往。这些广为流传的故事，或许带着后人的敬仰与演绎，却也恰恰印证了刘邦在百姓心中的特殊分量。他绝非寻常草莽，而是自带天命气场，能凝聚人心的领导者。后来刘邦一路披荆斩棘，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最终踏上了回到故乡沛县的归途。这段漫长的征程再一次彰显了他超强的战略视野和领导才能。那么在他回到沛县的过程中，都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跌宕起伏的事件？刘邦等人又是如何化险为夷的呢？
0: 就在刘邦流亡在外，沛县县城里面有人已经坐不住了。自陈胜起义称王淮阳之后，郡县豪杰多诛杀秦朝官吏，响应张楚政权，沛县县令的内心开始萌生恐惧，他也想响应陈胜，就与沛县的这些豪杰吏萧何、曹参等谋划。这里面就牵涉到秦汉时代地方治理的特点。秦统一天下之后，依据功劳将官吏派往各地任职，而这些被派出去治理地方的官员不得不任用当地人为郡县的小吏啊，也就是说他自己一个人他搞不定这个地方，他要任用地方上的一些有头面的人物作为这个地方官吏。而秦的高级官吏与地方郡县的豪杰吏往往是在一种微妙的关系当中完成了共治，而这些地方的豪杰吏作为地方有头有脸的人物，又往往与当地的游侠、民间精英处在同一个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就在沛县的县令与萧何等人谋划反秦的时候，萧何、曹参就对沛县县令说，你是秦朝的官吏，想要率领沛县子弟反秦，大家根本不会听你的，不如啊你把逃亡在外的那些徒吏聚集起来数百人，利用他们的力量作为一支武装，震慑沛县县城里的这些人，大家哪个敢不听你的？谋划已定，萧曹等人就派樊哙去招来刘邦。大家注意，这个时候萧曹派的是樊哙去的，而刘邦呢，从刚刚开始流亡的十几个人在芒砀山一带流亡，已经逐渐聚集了上百人沛县的流亡子弟，准备随时回来。就在刘邦带着这数十百人来到

0: 县城下的时候，县令忽然后悔了。他知道一旦刘邦进城，他们跟萧曹合起伙来，他就控制不住局面了。他觉得中了萧曹的圈套，恐怕萧曹是想和刘邦樊哙里应外合。于是乎，沛县县令要求闭守城门，同时诛杀萧曹。这个时候，豪杰力的特征就显现，萧何、曹参果断决定从城里坠城而出，就逃出来，来到刘邦之处。刘邦呢，就从外面向城内射入弓箭，绑上帛书，重申一个主题：天下苦秦久矣，现在沛县父老应当共诛令，则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也就是说，我们沛县的这些老百姓应该诛杀秦朝的官吏，拥立一个我们认可的人去响应陈胜吴广。于是沛县城中的父老子弟就共同攻杀了秦的沛县县令，开城迎接刘邦等人。
1: 刘邦挥师回归沛县，绝非避难求存，而是乱世之中一位逐鹿者对根基之地的战略回望与人心凝聚。彼时天下大乱，秦师歧路，群雄并起，战火蔓延，百姓流离失所。沛县作为刘邦的故里，是他最初起兵的根基，更是他凝聚人心、积蓄力量的要地。历经辗转征战，重回故土，刘邦依然面临现实考验：如何收拢乡子民心，赢得全镇百姓由衷拥戴，成为他立足当下、图谋长远的关键所在。最终，到底是怎样的优秀品格，帮助刘邦深得众人倾心相助？又是什么力量，让他在乱世浮沉中凝聚起改变时代的力量呢？
0: 沛县的父老想要立刘邦为沛令，刘邦呢，此时就推辞。他说啊，其实沛县更合适的人应该是萧曹这样有文化的豪杰力，可是此时萧曹不愿意出头。为什么萧曹不愿意出头？司马迁在《史记》当中这样记述，说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救，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就萧何、曹参等人都是文法吏，非常熟悉秦朝的法令，他们啊吝惜自己，就怕这件事情做不成，秦要灭他们的门，他们对秦心有余悸，不敢真的挑头。而我们说素来有游侠之风的刘邦，此时则成为最好的人选。拥立刘邦，事成大家共享富贵，事败不至于破家灭门。于是在萧曹等人的谋划下，拥立了刘邦。大家注意，司马迁在这里用了自爱两个字，极其传神。萧曹的自爱衬托出刘邦的不自爱，而刘邦之所以能够成就帝业，就在于他的不拘小节、敢于冒险、敢于担当的性格特点。于是萧曹这一让，汉家的君臣之分啊就定下来了。沛县的父老豪杰又说，大家听说刘邦身上有很多珍怪，他呀将来是要富贵的，我们现在占卜刘邦最吉利。于是尽管刘邦多次谦让，大家都不敢当，然后

0: 沛县就立了刘邦为沛公。这里有一个细节，从沛令到沛公，一字之差，乾坤变矣。县令是秦朝的官吏，县公是楚国的地方官，去秦官，用楚号，也标志着沛县这个地方反秦复楚了。这也是刘邦啊和陈胜一样所用于号召天下的一种方式，而他们选择了同一个口号，那就是楚。刘邦称沛公之后，辞皇帝蚩尤于沛亭，而姓古，旗帜皆赤，就是刘邦用的旗帜啊都是红色。这就是因为传说刘邦所杀的蛇是白帝子，他自己是赤帝子，所以刘邦的军队颜色上赤，这也是后来汉朝上赤称颜汉的缘由。我们要分析一下刘邦作为他所在的丰沛游侠网络的核心人物，他是得到了萧曹的支持成为沛公。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由头，就是刘邦身上有很多奇怪的传说。这里面除了他的母亲刘媪敢蛟龙而生刘邦之外，还有斩蛇起义、头上云气等这些奇怪的记录。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些我们今天人都知道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要坚持历史的唯物主义。那么2000多年前司马迁到底信不信这些带有神秘色彩的东西？刘邦到底是凡人还是神人？司马迁的内心当中是怎么想？这个问题2000多年前或许不需深究，但是今天我们必须辨析这个问题。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2: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3: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1: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天地立心，为万世太平，为圣继绝学，为万民健康。

0: 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从今天开始啊，1元治大病的免费配送活动正式开始了。这次免费配送活动呢，我们前后是筹备了2个多月呀，所以首要解决的就是那些被病痛折磨的啊陈年重症大病的患者，咱们身上有10种以上一体多病的没钱治病的这些患者啊，还有那些久治不愈无力回天甚至生命垂危的患者。经过我跟7家机构的共同协商，还有咱们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通力合作，就要给广大重病大病啊、家庭贫困的这些慢性病患者做一次最特殊的免费配送活动。今天活动呢就正式开始了。通过前2天的预报名啊，我们全国15000瓶的龙血因子已经发放出去11000瓶了，剩下的这4000瓶啊能不能维持住这3天的活动很难说，所以呢我特别希望大家啊一定抓紧时间尽早报名，千万别晚了。可能咱们新的患者呀不太清楚啊，但老患者心里非常明白，特别有谱。咱们全国唯一的一个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在国外啊，在那些3甲医院它的价格是多少，就是1380元一克。但是现在呢我们活动是1块钱一克，而龙血因子在国外统一的售价99美元一克，700多块钱一克啊，30瓶就是300克。那么这个钱不用我算了，大家都能算明白。我们参加活动啊，购买2个周期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就免费配送30瓶龙血因子；购买3个周期801治愈因子，我们就配送60瓶龙血因子。你说这里里外外我们省了多少钱啊？把龙血因子都算上，20几万肯定是有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拼命的打电话，第一句话就问说什么，我最多能订几份儿？大家要知道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还有龙血因子大家都想买，都知道这个简直是太便宜了，对吧？都清楚我们只要用上，你一身的老慢病一定能治好。所以现在是有一个算一个啊，只要用过801治愈因子的就深刻体会到了801治愈因子为什么能跟130万一支的抗癌疫苗啊能同时成为我们国家最新审批的同一级别的治愈性新特药。真的就是一人治好全家报名啊，现在呀、啊。这才导致虽然我们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啊，但是这个名额已经大幅度锐减了。这个时候大家如果你还犹豫用不用，我跟您说您以后真是哭的时候都有啊，你哭都没地方哭去。别的患者都在想我能抢到几份儿，对吧，我帮谁多订一点。用咱们老患者的话讲，我治病治了这么多年，我心里早就明白了，还是老一套的办法肯定是治不好的。801治愈因子啊跟龙血因子这2大生物新药联合之后，那个强大的效果是你想都想不到的，难以想象。您用上以后就可以彻底的跟过去疾病缠身的命运说再见了，再也不见了。

您用上就不会因为说疾病再遭罪了，再痛苦了。您用上以后不用再省吃俭用了，那点钱月月跑医院，月月买药，对吧？您用上以后就彻底的完全的康复，我们以后就是无病无灾无痛，健康长寿，我们有能力守护住自己的幸福生活。国家级的新特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用超强的治疗效果完全碾压传统的药品和治疗方法。作为2020年国家重点推出的根治慢性病的医疗新成果，征服了无数的患者。大家知道吗？自从1987年啊，首个细胞因子药物干扰素被发现以后，这几十年当中，有好几位科学家就因为研究细胞治愈因子取得成果，纷纷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啊，那都已经是世界顶尖的奖项了。这是医学界从未有过、史无前例的。医学研究已经证明了人体疾病的根本是什么？就是细胞病变啊！而能够彻底的从根本解决细胞病变的，也只有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是最新的、最有效的，也是唯一能够从细胞层面去拯救生命的最佳的治疗方法。没有治愈因子战胜不了的疾病，没有治愈因子逆转不了的衰老，没有治愈因子不能挽救的生命。而801治愈因子呢，富含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一种治愈因子修复再生一种细胞，一种治愈因子治愈一种老慢病，它叫分则各自为王，合则无双啊。它采用的是什么兵团作战的方式，治疗我们全身八大系统上百种的疾病，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所以啊，只要你用上啊，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无条件退货退款。其次呢，溶血因子啊，它是能够清除我们人体内的药毒，无死角的清除你体内不该有的那些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囊肿啊，能彻底的清洗我们身体的内环境，并且呢，大大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就是让我们的细胞能主动的张开嘴巴吃药啊，把生物新药吃进去。当801治愈因子和溶血因子联合应用的时候，意义极为重大，那是真正的无病不治，无坚不摧。我们体内所有的那些陈年重病啊，都将彻底的不堪一击，都将被斩草除根。原本呢，5到7天才能见效的这个病啊，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了。原本5个周期才能彻底康复的重病，现在3个周期就能治愈。慢性病好得快了，不给病魔突发的机会，我们也能规避猝死的危险。同时呢，有成倍的缩短了治疗周期。你想想，这帮我们省了多少费用啊？我们节省了大部分的治疗费用。关键是什么？我们体内几十年的那些毒素清理干净，所有脏腑器官焕然一新，我们未来真的能健康平安一辈子，这叫一举三得的机会啊！尤其是久病、重病、大病的患者，他们每天都生活在生死线上，可以说是太危险了，对吧？特别是慢性病的患者，他们的身体这些年求医吃药啊，早都被病魔、被这个各种药毒摧残的千疮百孔了。一旦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啊，最先受影响的就是这部分人。有那么一点情况，对别人来讲可能像个小感冒似的，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用不了几天就好了。但是对于这部分患者绝对不行。那么一点事儿、一点风吹草动，可能面临的是什么生死的考验啊，就得在急救重症监护室里边。最可怕的是大厦将倾，拦都拦不住啊，你最后哭都没地方哭去。所以慢性病啊，一定要快治快好。癌症都能治好了，那我慢性病呢更能治好了，对吧？只要你用上真正的好药。换句话说呀，我敢免费的给大家用，对吧？你有啥不敢尝试的呢？你试试你就知道，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治疗慢。

0: 慢性病的效果，你试试你就知道，原来治了几十年的病没治好的，哎，用801治愈因子就可以这么快的就治好，整个人都可以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咱们谁都得过病，对吧？谁都知道病了以后那个滋味是真不好受啊。那你说我们这些操劳了一辈子的慢性病患者呢，对吧？他们常年跟疾病啊做抗争，他们一直在苦苦的挣扎呀。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脑出血脑血栓冠心病的患者，他们每天都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还有三高糖尿病的朋友啊，不仅每天吃降压药降糖药打着胰岛素，还得时时刻刻的啊小心糖尿病并发症，什么眼病啊烂脚丫啊，对吧，坏疽等等这些并发症。还有老肺病的啊，这些患者成天咳嗽气喘憋得都上不来气儿啊，每天就在这一呼一吸之间挣扎。还有那些风湿骨病的患者啊，风湿类风湿，那关节肿大变形红肿热痛，各种不方便，疼得要死，不光是承受这种深入骨髓的疼痛，他还得承受别人异样的眼光啊。这样的患者不太多太多了吗？在我们国家保守的估计至少也得有3亿人吧，对吧？我想请问，只有这3亿人在承受痛苦吗？恐怕不是吧。一个人得病往往是一家人都跟着遭罪跟着痛苦，对吧？您得上大病以后，您老伴能消停吗？不跟着着急上火吗？儿女能不来孝顺，能不来伺候照顾吗？能不给你拿钱吗？所以说这次啊，救助行动就在你身边，不仅能解救你一个人，他更能解救整个的家庭。你像我之前有个患者叫张凤霞，河北唐山人，一年当中啊有3次啊就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什么情况呢？张凤霞他们家原来经济条件是不错的，今年才68岁，老两口呢早年就买断工龄退休，然后人家自己做生意做得挺好的，真没少挣钱啊。那到68岁退休正是好好享受晚年生活的时候，结果张凤霞突然间脑中风了。他中风以后，这个家庭真的是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天上掉地下了，一下子改变整个家庭所有人的人生轨迹，原本有序的家庭生活一下就乱套了。为了保命，张凤霞后来决定做的开颅手术啊，大脑缺血时间太长了，缺氧时间太长，脑细胞坏死的比较多，留下后遗症，左半边身子瘫痪，大小便无法控制，所以每天就是他老伴伺候着他。张凤霞的儿子呢很孝顺这个孩子啊，本来有一个处了好几年的女朋友了，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可是为了给张凤霞治病，不仅把这个儿子买婚房的首付钱给花了，彩礼钱花了，这还没完，他之后康复治疗的时候还需要一大笔钱呢。所以儿子女朋友一看这以后无底洞啊，这负担太重了，所以忍痛跟他儿子提出的分手。回家以后儿子啥也没说，但是那母子啊心连心呢，儿子一举一动你说那当妈的能看不出来呀？有啥不懂的呀，对吧？整个家庭完全就因为自己得了这么个病彻底都变了，全都颠覆了，本来挺幸福的很有希望的，还等着来年抱孙子呢，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坠入地狱般的深渊，痛苦万分。所以张凤霞一年当中3次就是想结束生命。他儿子抱着他妈妈哭啊，儿子就说，妈就这么一个，你要是不在了我就再也没有家了。张凤霞呀，她仅仅是我们这些3亿患者当中的一个缩影而已呀，对吧？哪有一个人活着一辈子不想长命百岁的？但是我们心里更清楚的是什么？我们想要的是啥？是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是能享受生活的长命百岁，对吧？ 不是赖在床上瘫在床上每天跟疾病痛苦为伴的，长命百岁那就受不了了，每天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啊。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久病重病啊大病的特殊患者来讲，我们怎么才能找回自己的尊严呢？怎么才能过上有质量的有尊严的好日子呢？答案在哪里？答案就在我这里，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用上国家独一无二的慢性病治愈型药物801治愈因子，不仅治病更快啊，而且能够彻底治好，还能让得好得非常非常的彻底。只要你用上，咱们患者就都明白，这才是完全康复的新生的道路。801治愈因子呢，它通过修复受损的细胞，再生激活细胞，营养全身的细胞，达到治愈细胞，治病连根拔起的效果。所含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一个周期复活心脑啊，净化血液去除症状，两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三个周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而配合非洲龙血树树浆提取的龙血因子，清药毒啊，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主动张嘴吃药，给801治愈因子开路，扫平障碍，全面提速增效。这对所有老慢病患者来讲都是治病救命的法宝啊。你像常见的啊，脑中风的，偏瘫的，冠心病的，糖尿病的，风湿骨病的，眼病，肾病，老慢支的，胃肠道疾病的，等等等等啊，就这些我们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让大家快速起效，轻松康复。所以这一次的活动，我是真心的希望通过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的治疗效果，咱们能救一个就是一个啊，能治好一个算一个。只要大家愿意相信我，我一定竭尽全力，尽心尽力的帮助每一个人。如果您身上这个慢性病啊，老毛病啊，已经用了很多种办法，吃了无数的药，治了几年几十年你都没治好，对吧？白花钱，一辈子积蓄都打水漂了。如果您对现在的治疗效果已经感到绝望了啊，不得不认命的时候，那我建议您现在抬起头来，一定要试一试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他们联合的疗效绝对超出你的想象。咱们实话实说啊，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的数量啊实在是太有限了。你像龙血因子，咱们全国一共就15000瓶，分配到各个城市呢也就是200瓶300瓶的样子啊，经过昨天前天两天提前预约报名，现在各个地区的库存已经非常紧张了，你申请一份就少一份，所以现在报名的人很多啊，想要治病的人很多，想免费领取龙血因子的人很多，因为用过以后心服口服啊，介绍亲朋好友来抢名额的人更多。所以我再一次温馨提示啊，今天是免费发放活动的第一天，大家一定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咱们人生的路很长啊，千万呢别提前退场了。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1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 801治愈因子两个周期，在享受一克一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三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
5: 400-809-1589 400-809-1589。
4: 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张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山西太原的，我叫王富山。
0: 嗯。
6: 我现在这801制约银子啊，不仅是，你看一颗一块钱啊，还免费发送那个生物，新药啊，龙血因子。
0: 对。
6: 后来我这个岁数了，你说能值得高兴的事儿吗？哎呀，还真不多。哎，但是今天我特别的高兴。哎呀，我必须报名啊！我第两个周期的送30瓶那个。
0: 嗯，看来您是咱们老患者了啊，知道这两大生物新药啊，强强联合，康复一定是指日可待的，对吧？
6: 对，你看别人他没用过，不知道，但我用过，我明白。
0: 嗯。
6: 这国家的专利新药啊，跟以前的药啊，这效果真是天地之差呀。
0: 嗯。
6: 你说这时候啊。不抢以后呢，哭死都没有用了，啊，
0: 是，
6: 哦，你看我又这个风湿、房颤、早搏，哎，睡不着觉，哎呀，睡得浮浅，胃呢还有这个胃溃疡，肠子里头还有息肉，以前吃那些药丸呀、胶囊呀什么的，哎，那个胃啊马上就难受，哎。我吃了801治愈因子啊，哎，当天晚上的这个胃就舒服了，
0: 嗯，
6: 也不胀了，哎，见效啊还确实好。
0: 对，801治愈因子啊，它确实是见效快，因为它运用的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这是我们独有的啊，一定记住，这种超微分子结构的治愈因子呢，它可以3秒钟迅速入血，3分钟作用到细胞就起效了，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对不对？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就别管你哪儿的细胞出问题，它都能及时的去修复、激活再生，还有去营养细胞。你像这里边 NK 抗菌因子、NK 抗炎因子，它都能解决你黏膜细胞啊炎性病变的问题啊，修复受损的这种溃疡面，同时呢还能杀灭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增强你这个胃动力啊。你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当然你就不伤脾胃，对吧？
6: 嗯。
0: 不仅胃不受伤害，还能治疗你消化系统这些胃肠道方面的疾病，可以说这叫一举多得呀，对吧？您除了这个见效快、胃肠感到舒服，还有没有其他的变化？
6: 哎，有啊，当然有啊。
0: 嗯，
6: 我这风湿病啊有10多年了，你看平时疼啊，遇到下雨天啊或者是变天的时候啊，哎呀，那就疼得厉害呀。
0: 嗯，
6: 就像那钢针啊往里面扎一样。又说是801治愈因子啊，哎，感觉是不是啊有一点那个微微发热的感觉。
0: 嗯，
6: 也就是过了这10多天的时候啊，这明显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疼痛啊，哎，就减轻了。哎，现在啊，我才用了1个月啊，以前走路走得特别慢， 啥活也干不了了。

0: 一会儿呢再歇一会儿，哎，现在能走了，哎，出去转溜转溜，哎，溜达溜达，哎，可好了。
1: 哎，非常好啊。您这是什么呢？风湿骨病有点重了，十多年了这是啊。其实咱们在以往在临床实验的过程当中，有好多风湿骨病的患者，那都多长时间，四五十年都半个世纪的都有，有的是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出毛病了，但是就这样的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三五天的功夫，那身体立马就感觉非常轻松，从那个关节里边啊往外呼呼的冒凉风啊，啊，还有人是那种蚂蚁爬的感觉，丝丝挠挠的这种，这是什么呢？就是你体内那种风寒湿邪一点点给你排出来了。咱们801治愈因子啊，800多种治愈性因子，你像其中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干啥的？就是骨细胞最好的医生啊，不仅可以营养骨细胞，最终呢还能达到旧骨换新骨。你说这样你所有的骨病是不是就都清理掉了？对吧？不光是酸麻胀痛，你这些症状解决了，包括你的功能都可以恢复，关节非常的灵活啊，腿上也有劲儿，你身上也有劲儿，干什么都利利索索的。
0: 嗯嗯。
1: 所以说您这个风湿骨病啊，我跟您这么讲吧，您现在才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已经明显见效了，咱们就继续努力吧，好不好？
0: 哎，好。哎，我现在吧，哎呀，都要乐得哭了。哎，哎，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心慌呀、房颤呀、早搏呀，哎，这些情况啊，哎，就好了。哎，哎，胸口啊就像捅开一样，不觉得憋闷了，哎，也不觉得堵得慌了，这气儿也够用了，而且晚上啊睡觉啊，哎，也不憋醒了，睡得挺香的。哎，不像以前睡不着啊，你说翻来覆去啊还又容易醒。哎，再一个啊就是那个大便费劲儿。
1: 嗯，
0: 现在也好了。哎，现在啊你说是非常赞同您这个话。哎，这只有啊治愈了细胞啊病才能好啊。
1: 您说的太对了，没错啊。咱们801治愈因子呢当中是800多种的治愈因子。那就像什么呀，给我们身体请了一个集团军一样，那所到之处只要是有病变损伤的细胞都能及时的去修复，及时的再生。所以不管您身上是什么风湿骨病啊，还是早搏房颤呐、失眠便秘啊，你还是胃肠道的问题，你归根到底不都是细背的问题吗？对不对？
0: 对。
1: 而801治愈因子呢，它就是专门治愈细背的，所以它治老慢病绝对是治根儿的，让你那个病自然见效就特别快，好的也特别快、啊，咱们叫效不更方。您呐，接着用会越用越好，好吧？尤其这次啊，咱们是赶上什么呢？特别的救助活动了，还能免费得到龙血因子。龙血因子清除药毒，瓦解体内的这个息肉啊、结节呀、增生的囊肿啊等等这些赘生物的，帮您除掉这个肠息肉啊，杜绝恶性病变的可能，没问题，能让您这个细胞主动的张嘴吃药，那您不就是好上加好，越快越好吗？对不对？所以您这个病情啊，我跟您讲，咱们用3个周期肯定就能治得好好的，咱们以后就彻底放心安心过健康的生活了，好吧？赶紧去报名啊、
0: 哎、
1: 就是这个报名一定得抓紧，因为免费发放随时都会结束的，好不好？
0: 哎，好好好。哎，我知道了，今天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必须得报名啊。
1: 对，免费发放龙血因子，因为名额太有限了，咱们患者也太多了，您就抓紧时间把电话打到我这儿啊，我就免不了要操心，您赶紧打电话啊。
0: 哎，好好好。
1: 好嘞、
0: 那麻烦您了，张老师啊，谢谢您啊。
1: 我们再见。
0: 再见。
2: 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和剂1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 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你好。哎呀，张老师好。
1: 嗯，你好。
0: 张老师啊，我总算是盼来这个龙血因子了。你说这几天啊，谁找我我都没动窝，就天天啊听您节目，就盼呀、把这救助活动能再拖过去。但是呢，你说盼来了，我打场外电话吧，想申请那个龙血因子，一直就打不进去。哎呀，气得我差点就把那电话给摔了。
1: 哎呦，
0: 我老伴还骂我说你是不是气疯了。哎呀，您说这治病的救命的好机会，您说打病去，谁不着急呀、啊？急死我了！张老师啊，我叫张文健，啊，家是河北石家庄的。这样吧，我求您给我报个名，我在这儿啊，感激您，感激您一辈子。
1: 哎呦，您这个话说的呀，我这个心里边真是过意不去了。咱们现在报名确实是争分夺秒啊，但是这个名额呢，一定是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去。这个忙啊，我真是帮不了您，我帮忙反倒速度慢了，您知道吗？虽然说咱们这次活动预计是开展3天的时间，但实际上因为我们要的数量太少了，龙血因子全国一共就15000瓶，所以说咱们必须得抓紧时间，您千万别错过了，好不好？
0: 哎呀，是呢，我也着急。那这样吧，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这情况是别人重，然后啊，我赶紧去报名。
1: 您详细说说吧，身体什么情况让您着急成这样了？
0: 哎呀，我这糖尿病啊，14-15年时间了。开始啊，我就用这二甲双胍，后来就不行了，换这个格列齐特，但是后来啊又不行了。这血糖啊老是控制不好，再后来就打胰岛素了，啊，一天啊扎3次啊，这一天啊就说扎30个单位的这个诺和龙胰岛素，这血糖啊还是不行啊，到后来忽高忽低的，空腹的时候10来个，餐后啊就得17-8个，我就纳闷了，你说同样是糖尿病人，你看我们楼下啊人家老李，比我还大2岁呢，人家啊光吃二甲双胍就行，你说你看。我又打胰岛素又吃降糖药的，可是这血糖啊它就是控制不住。
1: 您这是什么问题啊？老慢病咱们很多人是常年吃药的，您那个药毒啊在体内堆积的太多了，细胞敏感都不够了，知道吗？治病用药之前最好怎么样，先清清毒，把体内那些像硫酸一样啊这个毒害我们细胞损伤细胞的药毒你先把它清了，把身体里边不该有的什么息肉、结节、囊肿之类的赘生物你先把它去除掉，就算您不吃药您这身体也能快速恢复啊，知道了吗？另外一个呢，我得问您一下，您这个糖尿病时间确实不短了，有没有什么并发症，身体还有哪儿难受没有？
0: 我以前啊浑身难受啊，血压高，血压一高啊高到167，哎呀没事就脑袋发晕啊，脑袋疼啊，上个厕所啊都不敢使劲儿，有别人也告诉我说啊上厕所再使劲儿啊容易说脑出血。然后呢我就怕什么来着呢，哎呀你说啊越担心呐、那偏偏啊他越来。你看有一天啊我这右边啊这胳膊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走路抬不起脚来，这不赶紧去医院啊，当时到了医院的时候啊这嘴角也歪了，眼睛也歪了，哎呀真把我给吓坏了。这不医生啊一检查说我脑梗了，住了有10来天院，病情稳定这下来之后啊就让我这个出院回家在家养着，那段时间啊哎呀可把我老伴给累死了，我啥我也看不了啊也动不了啊啊，这个而且这个从得上糖尿病之后吧，这眼神逐渐还不大好使了，看东西变形，看东西啊都是弯弯曲曲的，你就说看家里边那个地板砖，哎呀我看着都是有坑啊，也不敢下脚也不敢往前走，哎呀真是虽然说是没下就跟下了差不多呀 啊那个时候啊就感觉生活啊真是一点滋润没有了啊，就没不看到看不到奔头了，也是后来呀这不听到您的节目了，哎呀真是头一次知道
4: 有这个专利商标的这个治疗慢性病的这个治愈药，我就想。

0: 换换药，想必须得试试啊！你说不试怎么知道啊？哎，我就用上这个801止血因子了，用了一个半月吧，哎，我这血糖它就平稳了。这不最近这几回测啊，空腹血糖都是5.多，餐后啊7.多，原来的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停掉了，现在身上啊特别舒服。哎呀，这是我以前啊跟你讲想着我不敢想的事儿。
1: 太好了。要不我们怎么讲，想要治好病就必须用好药，对不对？
0: 对，真是好药。你看我这血压也下来了，现在血压啊就是130-180左右。
1: 嗯，
0: 视力也挺好的，原来我这视力啊只有是0.3，现在啊能恢复到0.8了。
1: 哎，非常
0: 弯曲变形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嗯，
0: 这不出去过个红绿灯的时候啊，自己哎也能看清这红绿灯了。现在呀，这不嘴也不歪了，你看说话也正常了。这样说吧，我现在呀，身体各个方面比以前啊利索了有100多倍。
1: 嗯
0: 嗯嗯，脑袋瓜子也清醒了，啊，不像以前似的总是稀里糊涂了。
1: 挺好挺好啊，我跟您说呀，咱们选对药啊，真是能做到药到病除，对吧？以前什么打胰岛素、吃降糖药。你根本没有去修复再生细胞啊，你没有恢复胰腺的功能，当然你这个病最后是越治越重的。但是你有801治愈因子就不同了，它里边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专门是针对我们全身所有病变的细胞啊进行修复再生强化，所以治疗咱们一身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绝对是什么呢？压倒性的优势，把我们身体8大系统、100种疾病，那真叫一治一个好，一治一个准啊！保证让你治好、治利索了，治不好的，您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保证退货退款，对吧？您恢复这么好，我跟您讲，在我这儿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儿。接下来是什么呢？就接着用吧，身体肯定就更好，彻底好了就得了，对不对？
0: 你说我现在病治得这么好，还这个一克就1块钱，就挺便宜的。哎呀，好多话跟你讲，来不行，我不能说了，谢谢您，我不能和您说了，我得申请报名去，我怕来不及了。
1: 明白明白，行，咱们就不多说，祝您报名成功啊，然后一定早日康复，好吧？
0: 哎，谢谢您，谢谢张老师。
1: 好嘞，
0: 好，
1: 我们再见。
0: 嗯，再见。
2: 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好。
1: 哎，您好，哪个朋友？
4: 我是湖北武汉的。
1: 啥问题啊？您跟我说说。
4: 张老师，真怎么说呢，不怕你笑话，我家里穷，特别的困难。
1: 嗯，
4: 其实我早就想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可是家里没钱呢，条件差呀。可是这回您给举办的活动啊，治愈因子1克1块钱就能用上。
1: 嗯，
4: 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买2个周期免费配送龙血因子30瓶，3个周期免费送60瓶，这多么好的机会呀。如果这次呀我再不用，我估摸着以后那是更没机会用了。所以我想来想去啊，我想我必须得试试。
1: 我听明白了，您跟我说说今年多大年纪，身体到底哪儿不好啊？
4: 张老师，其实我年纪不大，我刚62岁。
1: 嗯，
4: 但是这个冠心病呢、啊、已经有15年了。
1: 哎，
4: 总是觉得呀胸口憋闷，出气不顺溜，偶尔还发作那个心绞痛。那个心�绞痛吧，它有时候3-4天疼一次， 疼的时间吧，它是越来越长，而且越来越

0: 频繁。
1: 嗯，
0: 含着那个速效救心丸吧，硝酸固甘油，也感觉过不了那个劲儿。身上疼的时候吧，不管多冷的天，那都是一身的冷汗呐、啊。前胸后背、
1: 嗯、
0: 那个左边的肩膀都跟着疼，而且我感觉呀、啊，人呐、啊、胆儿也变小了。因为家里有一点点声音啊，我就觉得那个心脏那个慌特别难受。
1: 嗯，
0: 家里的电话呀我都不敢打声音，我都打着震动，我害怕突然来电话要把自己给吓着了。
1: 嗯，
0: 而且腰也不好，腰椎间盘突出，腿总是麻的，一直啊那个腿呀、啊、麻的他没感觉，一直感觉一直麻到那个脚后跟儿。我感觉呀、啊
1: 嗯、
0: 哪哪都不舒服，身上都没一个好地方。
1: 您呢先别着急啊，我跟您说，这个腰椎的结构改变了以后吧，确实会压迫神经血管。你压迫运动神经以后，这腿就麻，那、啊、有的时候特别沉呐、啊、抬不动腿，迈不开步啊。有的腰间盘突出的人，那个神经受到损伤，严重的损伤以后，那就站不起来，就瘫痪了。啊，还有您这个冠心病也是，心绞痛发作频繁，会让你再次面临心梗的问题啊。就像您刚才讲，一用药不怎么好使的时候，我都担心是不是心梗发作呀，搞不好你送医院都来不及呀。所以您这个病啊，哎呀，真的是挺重的，您一定得抓紧治啊。
0: 张老师，我跟你说，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吧。我就感觉自己个身上都没好那个时候，
1: 嗯，
0: 以前我跟儿子还媳妇住在一起，身体好的时候吧，在家里做做饭呐、啊，带带孩子啊，做做家务啊，儿媳妇、儿子他们一家人看着我在家里能干活有用，看着也高兴是吧？
1: 嗯，
0: 可自从我病了以后吧。我每个月那点退休金，除了吃药也剩下不了几个，而且我腰不行，走不动，所以在家啥也干不了，也带不了孩子。
1: 嗯，
0: 从那开始我就感觉自己呀、啊，在家待着不自在。儿媳妇，她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在家是摆饭的，不高兴呀、啊。在家展脸子我看，儿子呀、啊、是个怂包，怕啥？有一次吧，我犯病难受了，我儿子说：“有那么疼吗，妈？你总是这样，你得忍着点。”
1: 哎呦！
0: 我知道他那是呀，怕我花钱，怕他媳妇。当时真的，我一听这话，我整个人心都凉透了。我老伴儿走得早，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算把心挖出来给他。你看等我老了有病了是吧，他就把我当个累赘。当时我想着我心里疼啊，我一宿没睡着，我哭了一晚上。你说我心里不好，累赘了，啥也干不了了，活着干啥呀。
1: 您呢先平静平静啊，我跟您说，我听您这话我也是真是替您难过，我也真是替您生气啊。不过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也别太难过了。其实啊，情绪太悲伤了对心脏也不好啊，您先平静平静，深呼吸一下好不？
0: 当然
1: 那您现在什么情况呢？
0: 我都知道，真的我都知道、
1: 啊，
0: 所以我自己个儿啊，想来想去，我自己搬出来一个人住。
1: 哎呀，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叫好儿子好孙子，你都不如自己有个好身子呀，对不对？
0: 对，
1: 这句话啊，我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这个801聚因子啊，您就放心大胆的用吧。咱们国家最新专利新药叫801聚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啊，就您刚才跟我提到的这些病，我跟您讲，在我这儿真不是难事儿啊，保证都您给您治好了，何苦让您遭这个罪啊、
0: 嗯、
1: 我说到做到啊，当然我这

0: 哪儿来的？就是801至因子的效果给我的。801至因子啊，它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您像这其中的 ZL 净化因子，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那您想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长期的什么血粘呐、这个血脂高啊、血压高啊这些问题啊，导致血液凝结堵血管的问题，它完全可以全面彻底的给你解决了。而且它里边还有什么呢？ NF 心肌因子，全面修复激活再生营养心肌细胞，恢复心肌收缩舒张的这个功能。那你心脏就能泵血了，有劲儿泵血了啊，它可以确保心脏动力全面恢复，是强大心肌的法宝。所以您那个心脏的问题啊，冠心病心绞痛，您一点都不用害怕，将来绝对不会犯心梗的。另外呢，只要你用801治愈因子，它可以做到什么叫一个周期活心脑，两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三个周期治病断根，让你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你心脏跳得有劲儿啊，有规律，冠状动脉血管都疏通的，血液流通畅通无阻，没有一点堵的地方。所以你心脏供血绝对是充足的，没有缺血缺氧啊，你不会有任何的这些症状。心绞痛基本上3天以后就不会再犯了，心梗你更不用担心。它真正能做到让你身体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完全恢复健康。您这个情况啊，一般来讲需要3个周期，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有进驻行动，一个是一克1块钱用801治愈因子，另外我们还免费给大家发放龙血因子。所以有这个龙血因子，您2个周期得到30瓶龙血因子，就完全可以达到治愈的效果了。
1: 哦哦，
0: 这个我敢保证，好吧，绝对没有问题。
1: 嗯，绝对没有问题，张老师，我就相信你。
0: 嗯，
1: 真的怎么说呢？我总觉得呀，活着太遭罪了，但是我不想一个人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所以穷也得用，必须得用。
0: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最后就要活出一个健康快乐的样子给他们看看，好不好？
1: 对，
0: 这次啊是一次特别特别难得的机会，咱们想要健康借东风啊。现在801治愈因子便宜1000多倍，我们治好病，我们就必须要用好药吧，这是最难得的机会了，好不好？赶紧打电话，真的很不容易抢到名额的。
1: 对对，那我赶紧打电话，我赶紧报名申请，要不搞掉了。
0: 好的好的，第一，祝您申请成功，咱们早日康复，以后再有什么问题随时来联系我，我帮你。
1: 好，
0: 哎，
1: 谢谢你，
0: 好嘞，哎，我们再见。
1: 好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什么情况？
4: 哎，张老师，我是河北张家口的一个老患者。
0: 嗯。
4: 哎呀，我想多买2份的嘛，再替老伴申请2个周期送30瓶的。
0: 你以前用过呀？
4: 对呀，我现在哈真是心服口服了。有着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啊，哎，真不是病的没办法治，只是没找到好药。
0: 嗯，
4: 哎呀，我对这治愈因子啊，我这用了3个月了，这效果啊真是没得说，杠杠的。
0: 杠杠的。好，真是您高兴病好了，我也开心呢。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呢？

0: 啊，人呢，你不管得什么病，最后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治愈细胞最好的医生就是治愈因子啊。801治愈因子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从头到脚的这个疾病都给你连根拔起，全部治愈。所以你用上以后你就有收获呀，对吧？
1: 对，
0: 用了我们就可以彻底的康复啊，以后疾病都不会再复发呀，多好啊。
1: 对呀，哎呦，张老师，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真是牛了。这次这个特别救助哈、啊、我就想给老伴报个名的嘛。
0: 嗯，哎呀，这个事儿您得抓紧啊，赶紧给场外打电话报名。嗯、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
1: 哎，那确实这效果好，我这是脑中风嘛，哎，得了3年了。
0: 嗯。
1: 之前呀，我这嘴也歪，总是流口水，说话呀不清楚，哎，这手脚也不受控制，吃个饭这个筷子勺子我都拿不了。哎，都得老伴儿得喂我。
0: 哎，
1: 再一个就是那个大小便呀也控制不住，不是拉裤子尿裤子了。
0: 嗯，
1: 后来啊，这也是我的老同学告诉我的老伴儿的，哎，说是赶紧用上这国家专利的新药吧，哎，能治根病根。老伴儿他老伴儿不是也是脑中风吗？哎，原来偏瘫了1年多了，人现在恢复的可好了，能自己出去买菜啥的。
0: 嗯，
1: 哎，就这样啊，我才敢买这个801治愈因子呢。
0: 所以是前面有榜样了啊，您这回看到了就眼见为实啊。
1: 对，
0: 确实啊、
1: 哎、
0: 咱们这个脑梗啊，病根是什么呢？就是脑细胞死亡和神经细胞的损伤，对吧？
1: 嗯，
0: 你脑组织缺血缺氧啊，所以他那个大脑的支配功能就丧失了，你说话也说不清，手脚也不行，大小便失禁。你想治这个病怎么办？你得把脑细胞治过来就解决问题，所以一定要用801治愈因子，对吧？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您听听这几个经典名方的名字、
1: 哦、
0: 您就知道它干啥的，对吧？
1: 对、
0: 啊、从这三大经典名方当中、
1: 嗯、
0: 几百种药材合而为一提取出来的801治愈因子，所以它像个什么，像集团军一样，海陆空所有兵种都有，在你体内同时向所有疾病发起进攻、
1: 哦、
0: 每一种治愈因子都有它自己的作用。你像针对我们脑中风的啊 ,ZR 脑活因子啊 ,NK 神经因子，同时去修复再生营养我们脑组织细胞、脑神经细胞，让受损的脑细胞能够再次恢复功能，脑神经网络重新构建起来，彻底恢复大脑的支配功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病没法治，我告诉大家，这个病一点都不难治。它跟我们心脏病、高血压都是一样的，你只要能针对这个病根进行治疗，谁用谁有效，谁用谁彻底治好病，不会再复发。
1: 对，哎呀，张老师，这国家的专利药哈，确实比以前的药真是好100倍。我这么用、
0: 嗯、
1: 我用一个月的时候啊，我的嘴就不歪了，口水也不流了。哎，这手也感觉有劲儿了，拿个勺子拿个筷子也行了，自己能吃饭了。哎，这个自己也可以控制大小便了。现在这不到3个月嘛，我就慢慢的能下楼了。哎，这个和老伴在小区里溜达溜达，看看这看看那，可心宽了。张老师，你看我现在啊说话呀跟好人没啥区别了吧。
0: 您说的不仅清楚啊，而且说的还挺快，语速也挺快、
1: 哎、
0: 真不错，利索呀。
1: 哎，张老师，这不是家里还有这一大盒这个801治愈因子呢吗？我没吃完、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啊已经全好了。哎呦，这么好的药啊，不，真是不服不行呀。我都想让老伴儿用什么、
0: 嗯、
1: 他为我这个照顾我这些年啊，你说这也没少操心受累。哎，现在啊，这也是高血压，有白内障，再一个就是有前列腺，那夜尿多，哎，总是跑厕所，晚上也睡不好个觉， 这次特别救助啊，这个这么便宜，我就想让他也赶紧用上。
0: 我们就希望大家呀，第一治好病，第二啥呢，别有经济负担啊。老两口就老来是伴嘛，你最后两个人得相伴才能到老，你老两口都健健康康的，对吧，这个晚年是我们的福气啊，你们俩都治好病我高兴啊，现在您身体没问题健康了，看着老伴儿为自己那么辛苦心疼啊，对吧，所以您老伴儿啊，我跟您讲801聚因子用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咱们这次救助行动呢，给大家免费发放龙血因子，完全能够逆转我们人类的寿命，它能深度的去清除体内的药毒，深度去除我们身体里边那些增生结节囊肿息肉啊，这些赘生物，这是大家花钱你都买不着的最新的生物制剂，那我们配合用简直是如虎添翼啊，对吧，让801聚因子的功效更快更好更彻底，所以您老伴儿啊，我告诉您，您一点都不用担心啊，会比您好的还快还好呢，如果达不到预期的疗效没问题，你无条件的把那个货拿回来，我把款退给你啊，我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我保证让患者治的彻底治好。
1: 好的，那张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那太谢谢你了，我现在就赶紧报名去。
0: 好的好的，您就多保重，给老伴带个好啊，我们再见。
1: 好的，谢谢张老师，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4: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5: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1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5: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天地立心，为万事太平，为圣迹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啊，要郑重提醒大家，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克1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 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

0: 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从今天开始啊，一元治大病的免费配送活动正式开始了。这次免费配送活动呢，我们前后是筹备了两个多月呀，所以首要解决的就是那些被病痛折磨的啊陈年重症大病的患者，咱们身上有十种以上一体多病的没钱治病的这些患者啊，还有那些久治不愈无力回天甚至生命垂危的患者。经过我跟七家机构的共同协商，还有咱们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通力合作，就要给广大重病大病啊家庭贫困的这些慢性病患者做一次最特殊的免费配送活动。今天活动呢就正式开始了。通过前两天的预报名啊，我们全国15000瓶的龙血因子已经发放出去11000瓶了。剩下的这4000瓶啊，能不能维持住这3天的活动很难说，所以呢我特别希望大家啊一定抓紧时间尽早报名，千万别晚了。可能咱们新的患者呀不太清楚啊，但老患者心里非常明白，特别有谱。咱们全国唯一的一个生物新药801致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在国外啊，在那些三甲医院它的价格是多少，就是1380元一克。但是现在呢，我们活动是1块钱一克，而龙血因子在国外统一的售价99美元一克，700多块钱一克啊，30瓶就是300克。那么这个钱不用我算了，大家都能算明白。我们参加活动啊，购买2个周期这个801致因子啊，就免费配送30瓶龙血因子；购买3个周期801致因子，我们就配送60瓶龙血因子。你说这里里外外我们省了多少钱啊？把龙血因子都算上，20几万肯定是有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拼命的打电话，第一句话就问说什么，我最多能订几份儿？大家要知道801致因子清新安神合剂还有龙血因子大家都想买，都知道这个简直是太便宜了，对吧？都清楚我们只要用上，你一身的老慢病一定能治好。所以现在是有一个算一个啊，只要用过801致因子的就深刻体会到了801致因子为什么能跟130万一支的抗癌疫苗啊能同时成为我们国家最新审批的同一级别的治愈性新特药。真的就是一人治好全家报名啊，现在呀。这才导致虽然我们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啊，但是这个名额已经大幅度锐减了。这个时候大家如果你还犹豫用不用，我跟您说您以后真是哭的时候都有啊，你哭都没地方哭去。别的患者都在想我能抢到几份，对吧？我帮谁多订一点。用咱们老患者的话讲，我治病治了这么多年，我心里早就明白了，还是老一套的办法肯定是治不好的。801治愈因子啊，跟龙血因子这两大生物新药联合之后，那个强大的效果是你想都想不到的，难以想象。您用上以后就可以彻底的跟过去疾病缠身的命运说再见了，再也不见了。您用上就不会因为说疾病再遭罪了，再痛苦了。您用上以后不用再省吃俭用了，那点钱月月跑医院，月月买药，对吧？您用上以后就彻底的完全的康复，我们以后就是无病无灾无痛健康长寿，我们有能力守护住自己的幸福生活。国家级的新特药801致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用超强的治疗效果完全碾压传统的药品和治疗方法。作为2022

0: 2020年国家重点推出的根治慢性病的医疗新成果，征服了无数的患者。大家知道吗？自从1987年啊，首个细胞因子药物干扰素被发现以后，这几十年当中，有好几位科学家就因为研究细胞治愈因子取得成果，纷纷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啊，那都已经是世界顶尖的奖项了，这是医学界从未有过、史无前例的。医学研究已经证明了人体疾病的根本是什么，就是细胞病变。而能够彻底的从根本解决细胞病变的，也只有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是最新的、最有效的，也是唯一能够从细胞层面去拯救生命的最佳的治疗方法。没有治愈因子战胜不了的疾病，没有治愈因子逆转不了的衰老，没有治愈因子不能挽救的生命。而801治愈因子呢，富含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一种治愈因子修复再生一种细胞，一种治愈因子治愈一种老慢病，它叫分则各自为王，合则无双啊。它采用的是什么兵团作战的方式，治疗我们全身八大系统上百种的疾病，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所以啊，只要你用上啊，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无条件退货退款。其次呢，龙血因子啊，它是能够清除我们人体内的药毒，无死角的清除你体内不该有的那些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囊肿啊，能彻底的清洗我们身体的内环境，并且呢，大大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就是让我们的细胞能主动的张开嘴巴吃药。啊，把生物新药吃进去。当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联合应用的时候，意义极为重大。那是真正的无病不治，无坚不摧。我们体内所有的那些陈年重病啊，都将彻底的不堪一击，都将被斩草除根。原本呢，5到7天才能见效的这个病啊，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了。原本5个周期才能彻底康复的重病，现在3个周期就能治愈。慢性病好得快了，不给病魔突发的机会，我们也能规避猝死的危险。同时呢，有成倍的缩短了治疗周期。你想想，这帮我们省了多少费用啊？我们节省了大部分的治疗费用。关键是什么？我们体内几十年的那些毒素清理干净，所有脏腑器官焕然一新，我们未来真的能健康平安一辈子，这叫一举三得的机会啊。尤其是久病、重病、大病的患者，他们每天都生活在生死线上，可以说是太危险了，对吧？特别是慢性病的患者，他们的身体这些年求医吃药啊，早都被病魔、被这个各种药毒摧残得千疮百孔了。一旦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啊，最先受影响的就是这部分人。有那么一点情况，对别人来讲可能像个小感冒似的，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用不了几天就好了。但是对于这部分患者绝对不行，那么一点事儿、一点风吹草动，可能面临的是什么生死的考验啊，就得在急救重症监护室里边。最可怕的是大厦将倾，拦都拦不住啊，你最后哭都没地方哭去。所以慢性病啊，一定要快治快好。癌症都能治好了，那我慢性病呢更能治好了，对吧？只要你用上真正的好药。换句话说呀，我敢免费的给大家用，对吧？你有啥不敢尝试的呢？你试试你就知道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治疗慢性病的效果。你试试你就知道，原来治了几十年的病没治好的，哎，用801治愈因子就可以这么快的就治好，整个人都可以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咱们谁都得过病，对吧？谁都知道病了以后那个滋味是真不好受啊。那你说我们这些操劳了一辈子的慢性病患者呢，对吧？他们常年跟疾病啊做抗争，他们一直在苦苦的挣扎呀。 您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脑出血、脑血栓、冠心病的患者，他们每天都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还有三高糖尿病的朋友啊，不仅每天吃降压药、降糖药、打着胰岛素，还得时时刻刻的啊小心糖尿病并发症，什么眼病啊、烂脚丫啊，对吧，坏疽等等这些并发症。还有老肺病的啊，这些患者成天咳嗽气喘，憋得都上不来气儿啊，每天就在这一呼一吸之间挣扎。还有那些风湿骨病的患者啊，风湿类风湿，那关节肿大变形，红肿热痛，各种不方便，疼得要死。不光是承受这种深入骨髓的疼痛，他还得承受别人异样的眼光啊。这样的患者不太多太多了吗？在我们国家保守的估计，至少也得有3亿人吧，对吧？我想请问，只有这3亿人在承受痛苦吗？恐怕不是吧。一个人得病，往往是一家人都跟着遭罪，跟着痛苦，对吧？您得上大病以后，您老伴能消停吗？不跟着着急上火吗？儿女能不来孝顺，能不来伺候照顾吗？能不给你拿钱吗？所以说这次啊，救助行动就在你身边，不仅能解救你一个人，他更能解救整个的家庭。你像我之前有个患者叫张凤霞，河北唐山人，一年当中啊，有3次啊，就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什么情况呢？张凤霞他们家原来经济条件是不错的，今年才68岁，老两口呢早年就买断工龄退休，然后人家自己做生意做得挺好的，真没少挣钱啊。那到68岁退休，正是好好享受晚年生活的时候，结果张凤霞突然间脑中风了。他中风以后，这个家庭真的是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天上掉地下了，一下子改变整个家庭所有人的人生轨迹。原本有序的家庭生活一下就乱套了。为了保命，张凤霞后来决定做的开颅手术啊，大脑缺血时间太长了，缺氧时间太长，脑细胞坏死的比较多，留下后遗症，左半边身子瘫痪，大小便无法控制，所以每天就是他老伴伺候着他。张凤霞的儿子呢很孝顺，这个孩子啊，本来有一个处了好几年的女朋友了，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可是为了给张凤霞治病，不仅把这个儿子买婚房的首付钱给花了，彩礼钱花了，这还没完，他之后康复治疗的时候还需要一大笔钱呢。所以儿子女朋友一看，这以后无底洞啊，这负担太重了，所以忍痛跟他儿子提出的分手。回家以后儿子啥也没说，但是那母子啊，心连心呢、啊。儿子一举一动，你说那当妈的能看不出来呀？有啥不懂的呀？对吧？整个家庭完全就因为自己得了这么个病，彻底都变了，全都颠覆了。本来挺幸福的，很有希望的，还等着来年抱孙子呢。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坠入地狱般的深渊，痛苦万分。所以张凤霞一年当中3次。就是想结束生命。他儿子抱着他妈妈哭啊，儿子就说，妈就这么一个，你要是不在了，我就再也没有家了。哎呀，张凤霞呀，他仅仅是我们这些3亿患者当中的一个缩影而已呀、啊、对吧，哪有一个人活着一辈子不想长命百岁的。但是我们心里更清楚的是什么？我们想要的是啥？是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是能享受生活的长命百岁，对吧？不是赖在床上，瘫在床上，每天跟疾病痛苦为伴的长命百岁，那就受不了了，每天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啊。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久病重病啊大病的特殊患者来讲，我们怎么才能找回自己的尊严呢？怎么才能过上有质量的有尊严的好日子呢？答案在哪里？答案就在我这里，答案只有一个， 就是用上国家独一无二的慢性病治愈型药物801治愈因子，不仅治病更快啊，而且能够彻底治好，还能让你好得非常非常的彻底。只要你用上，咱们患者就都明白，这才是完全康复的新生的道路。801治愈因子呢，它通过修复受损的细胞，再生激活细胞，营养全身的细胞，达到治愈细胞，治病连根拔起的效果。所含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一个周期复活心脑啊，净化血液，去除症状，两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三个周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而配合非洲龙血树树浆提取的龙血因子清药毒啊，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主动张嘴吃药，给801治愈因子开路，扫平障碍，全面提速增效。这对所有老慢病患者来讲都是治病救命的法宝啊。你像常见的啊，脑中风的，偏瘫的，冠心病的，糖尿病的，风湿骨病的，眼病，肾病，老慢支的，胃肠道疾病的，等等等等啊，就这些我们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让大家快速起效，轻松康复。所以这一次的活动，我是真心的希望通过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的治疗效果，咱们能救一个就是一个啊，能治好一个算一个。只要大家愿意相信我，我一定竭尽全力，尽心尽力的帮助每一个人。如果您身上这个慢性病啊，老毛病啊，已经用了很多种办法，吃了无数的药，治了几年几十年你都没治好，对吧？白花钱，一辈子积蓄都打水漂了。如果您对现在的治疗效果已经感到绝望了啊，不得不认命的时候，那我建议您现在抬起头来，一定要试一试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他们联合的疗效绝对超出你的想象。咱们实话实说啊，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的数量啊实在是太有限了。你像龙血因子，咱们全国一共就15000瓶，分配到各个城市呢也就是200瓶300瓶的样子啊，经过昨天前天两天提前预约报名，现在各个地区的库存已经非常紧张了，你申请一份就少一份。所以现在报名的人很多啊，想要治病的人很多，想免费领取龙血因子的人很多，因为用过以后心服口服啊，介绍亲朋好友来抢名额的人更多。所以我再一次温馨提示啊，今天是免费发放活动的第一天，大家一定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咱们人生的路很长啊，千万呢别提前退场了。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维西数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1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两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三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 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
5: 400-809-1589 400-809-1589。
4: 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张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山西太原的，我叫王富山。我现在这801制约银子啊，不仅是你看一颗1块钱啊，还免费发送那个生物新药啊，龙血因子。
0: 对，
6: 后来我这个岁数了，你是能值得高兴的事儿吗？哎呀，还真不多。但是今天我特别的高兴，哎呀，我必须报名啊，我第2个周期只送30瓶那个。
0: 看来您是咱们老患者了啊，知道这2大生物新药啊，强强联合，康复一定是指日可待的，对吧？
6: 对，你看别人他没用过不知道，但我用过我明白。这国家的专利新药啊，跟以前的药啊，这效果真是天地之差呀。你说这时候啊，不抢以后呢，哭死都没有用了。
0: 是。
6: 你看我又这个风湿、房颤、早搏，睡不着觉，而睡得也浮浅，胃呢还有这个胃溃疡，肠子里头还有息肉，以前吃那些药丸呀、胶囊呀什么的，那个胃啊马上就难受，我吃了801治愈因子啊，当天晚上这个胃就舒服了。也不胀了，见效啊还确实好。
0: 对，801治愈因子啊，它确实是见效快，因为它运用的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这是我们独有的啊，一定记住，这种超微分子结构的治愈因子呢，它可以3秒钟迅速入血，3分钟作用到细胞就起效了，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对不对？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就别管你哪儿的细胞出问题，它都能及时的去修复、激活再生，还有去营养细胞。你像这里边 NK 抗菌因子、NK 抗炎因子，它都能解决你黏膜细胞啊炎性病变的问题啊，修复受损的这种溃疡面，同时呢还能杀灭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增强你这个胃动力啊，你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当然你就不伤脾胃，对吧？不仅胃不受伤害，还能治疗你消化系统这些胃肠道方面的疾病，可以说这叫一举多得呀，对吧？您除了这个见效快，胃肠感到舒服，还有没有其他的变化？
6: 有啊，当然有啊。我这风湿病啊有10多年了，你看平时疼啊，遇到下雨天啊或者是变天的时候啊，哎呀那就疼得厉害呀。就像那钢针啊往里面扎一样。又说是801治愈因子啊，感觉身上啊有一点那个微微发热的感觉。也就是过了这10多天的时候啊，这明显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疼痛啊，就减轻了。现在啊我才用了1个月啊，以前走路走得特别慢，啥活也干不了了，走一会儿呢再歇一会儿，现在能走了，出去转溜转溜，溜达溜达，可好了。
0: 非常好啊。您这是什么呢？风湿骨病有点重了，10多年了这是啊。其实咱们在以往在临床实验的过程当中，有好多风湿骨病的患者， 那都多长时间，四五十年到半个世纪的都有，有的是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出毛病了、但是就这样的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三五天的功夫，那身体立马就感觉非常轻松，从那个关节里边啊、往外呼呼的冒凉风啊，还有人是那种蚂蚁爬的感觉，丝丝挠挠的这种、这是什么呢？就是你体内那种风寒湿邪一点点给你排出来了。咱们801治愈因子啊，800多种治愈性因子，你想其中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干啥的？就是骨细胞最好的医生啊，不仅可以营养骨细胞，最终呢还能达到旧骨换新骨，你说这样你所有的骨病是不是就都清理掉了，对吧？不光是酸麻胀痛你这些症状解决了，包括你的功能都可以恢复，关节非常的灵活啊，腿上也有劲儿，你身上也有劲儿，干什么都利利索索的。所以说您这个风湿骨病啊，我跟您这么讲吧，您现在才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已经明显见效了，咱们就继续努力吧，好不好？
6: 哎，好。哎，我现在吧，哎呀，都要饿得哭了。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心慌呀、房颤呀、早搏呀，哎，这些情况啊，哎，就好了。胸口啊就像捅开一样，不觉得憋闷了，哎，也不觉得堵得慌了，这气儿也够用了，而且晚上啊睡觉啊，哎，也不憋醒了，睡得挺香的。哎，不像以前睡不着啊，你说翻来覆去啊还又容易醒。哎，再一个啊就是那个大便费劲儿。现在也好了。现在啊你说是非常赞同您这个话。哎，这只有啊治愈了细胞啊病才能好啊。
0: 您说的太对了，没错啊。咱们801治愈因子呢当中是800多种的治愈因子。那就像什么呀，给我们身体请了一个集团军一样，那所到之处只要是有病变损伤的细胞都能及时的去修复，及时的再生。所以不管您身上是什么风湿骨病啊，还是早搏房颤啊，失眠便秘啊，你还是胃肠道的问题，你归根到底不都是细胞的问题吗？对不对？而801治愈因子呢，它就是专门治愈细胞的，所以它治老慢病绝对是治根儿的，让你那个病自然见效就特别快，好的也特别快、咱们叫效不更方，您呢、接着用会越用越好，好吧？尤其这次啊，咱们是赶上什么呢，特别的救助活动了，还能免费得到龙血因子。龙血因子清除药毒，瓦解体内的这个息肉啊、结节呀、增生的囊肿啊等等这些赘生物的，帮您除掉这个肠息肉啊，杜绝恶性病变的可能，没问题，能让您这个细胞主动的张嘴吃药，那您不就是好上加好，越快越好吗？对不对？所以您这个病情啊，我跟您讲，咱们用三个周期肯定就能治得好好的，咱们以后就彻底放心安心过健康的生活了，好吧？赶紧去报名啊、就是这个报名一定得抓紧，因为免费发放随时都会结束的，好不好？
6: 哎，好好好。哎，我知道了，今天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必须得报名啊。
0: 对，免费发放龙血因子，因为名额太有限了，咱们患者也太多了，您就抓紧时间把电话打到我这儿啊，我就免不了要操心，您赶紧打电话啊。
6: 哎，好好好。
0: 好嘞。
6: 那麻烦您了，张老师啊。
0: 哎、
6: 谢谢您啊。
0: 客气，我们再见。
6: 再见。
4: 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和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和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5: 400-809-1589 400-809-1589。
4: 好的， 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您好，您好。哎呀，张老师好。
0: 嗯，您好。
7: 张老师啊，我总算是盼来这个龙血因子了。你说这几天啊，谁找我都没动窝，就天天啊听您节目，就盼呀、啊、把这救助活动能再拖过去、
0: 嗯。
7: 但是呢，你说盼来了，我打场外电话吧，想申请那个龙血因子，一直就打不进去。哎呀，气得我差点就把这电话给摔了。
0: 哎呦，
7: 我老伴还骂我说你是不是气疯了？哎呀，您说这治病的救命的好机会，你说打不进去，谁不着急呀、啊？这急死我了。啊、
0: 嗯嗯，
7: 张老师啊，我叫张文健。啊，家是河北石家庄的。这样吧、嗯，我求您给我报个名，我在这儿啊，感激您，感激您一辈子。
0: 哎呦，您这个话说的呀，我这个心里边真是过意不去了。咱们现在报名确实是争分夺秒啊，但是这个名额呢，嗯、一定是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去、嗯。这个忙啊，我真是帮不了您。我帮忙反倒速度慢了，您知道吗、
7: 哦、
0: 虽然说咱们这次活动预计是开展3天的时间，但实际上因为我们要的数量太少了，龙血因子全国一共就15000瓶，所以说咱们必须得抓紧时间，您千万别错过了，好不好？
7: 哎呀，是呢，我也着急。那这样吧，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这情况是比人重，然后啊我赶紧去报名。
0: 嗯嗯，您详细说说吧，身体什么情况让您着急成这样了？
7: 哎呀，我这糖尿病啊14、15年时间了。
0: 嗯，
7: 开始啊我就用这二甲双胍，后来就不行了，换这个格列齐特，但是后来啊又不行了，这血糖啊老是控制不好，再后来就打胰岛素了。啊，一天啊扎3次啊，这一天啊就说扎30个单位的这个诺和龙胰岛素。
0: 嗯，
7: 这血糖啊还是不行啊，到后来忽高忽低的，空腹的时候10来个，餐后啊就得17、18个。你不就纳闷了，你说同样是糖尿病人，你看我们楼下啊人家老李比我还大2岁呢，人家啊光吃二甲双胍就行，你说你看我又打胰岛素又吃降糖药的，可是这血糖啊它就是控制不住。
0: 您这是什么问题啊？老慢病咱们很多人是常年吃药的，您那个药毒啊在体内堆积的太多了，细胞敏感都不够了，知道吗？治病用药之前最好怎么样，先清清毒，把体内那些像硫酸一样啊这个毒害我们细胞损伤细胞的药毒你先把它清了，把身体里边不该有的什么息肉结节囊肿之类的赘生物你先把它去除掉，就算您不吃药您这身体也能快速恢复啊，知道了吗？另外一个呢，我得问您一下，您这个糖尿病时间确实不短了，有没有什么并发症？身体还有哪儿难受没有？
7: 我以前啊，浑身难受啊，血压高，血压一高啊，高到167，哎呀，没事就脑袋发晕呐、啊，脑袋疼啊，上个厕所、啊、都不敢使劲儿，人有别人也告诉我、
0: 嗯、
7: 说啊，上厕所再使劲儿啊，容易说脑出血。
0: 嗯。
7: 然后呢，我就怕什么来着呢？哎呀，你说啊，越担心呐、啊，你看偏偏啊，他越来。你看有一天啊，我这右边啊，这胳膊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
0: 嗯，
7: 走路抬不起脚来，这不赶紧去医院，啊，当时到了医院的时候啊，这嘴角也歪了，眼睛也歪了，哎呀，真把我给吓坏了。这不医生啊一检查，说我脑梗了，住了有10来天院，病情稳定，这下来之后啊，就让我这个出院回家，在家养着。那段时间啊，哎呀，可把我老伴给累死了，我啥我也看不了啊，也动不了啊，啊，这个而且这个从得上糖尿病之后吧，这眼神逐渐还不大好使了，看东西变形，
0: 嗯，
7: 看东西啊都是弯弯曲曲的，你说看家里边那个地板砖，哎呀，我看着都是有坑，啊，也不敢下脚，也不敢往前走，哎呀，真是，虽然说是没瞎，就跟瞎了差不多呀，啊。那个时候啊就感觉生活啊真是一点滋润没有了啊，就没不看到看不到奔头了。
0: 嗯，
7: 也是后来呀、啊、这不听到您的节目了，哎呀，真是头一次知道，哎，有这个专利商标的这个治疗慢性病的这个治愈药，我就想换药，想必须得试试啊，你说不是怎么知道啊、
0: 嗯、
7: 哎，我就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了，用了一个半月吧，哎，我这血糖它就平稳了，这不最近这几回测啊，空腹血糖都是5点多，餐后啊7点多，原来的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停掉了，现在身上啊特别舒服， 啊，这是我以前啊，我跟你讲，想着我不敢想的事儿。
0: 太好了，要不我们怎么讲，想要治好病就必须用好药，对不对？
7: 对，真是好药。你看我这血压也下来了，现在血压啊就是130左右。
0: 嗯，
7: 视力也挺好的，原来我这视力啊只有我是0.3，现在啊能恢复到0.8了。
0: 哎，非常好。
7: 弯曲变形的情况也没有了。
0: 嗯，
7: 这不出去过个红绿灯的时候啊，自己哎也能看清这红绿灯了。现在呀、啊、这不嘴也不歪了，你看说话也正常了。这么说吧，我现在呀、啊、身体各个方面比以前啊利索了有100多倍。
0: 嗯
7: 嗯，脑袋瓜子也清醒了啊，不像以前似的总是稀里糊涂了。
0: 挺好挺好啊，我跟您说呀，咱们选对药啊真是能做到药到病除。对吧，以前什么打胰岛素吃降糖药，你根本没有去修复再生细胞啊，你没有恢复胰腺的功能，当然你这个病最后是越治越重的。但是你有801治愈因子就不同了，它里边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专门是针对我们全身所有病变的细胞啊进行修复再生强化，所以治疗咱们一身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绝对是什么呢，压倒性的优势，把我们身体8大系统上100种疾病那真叫一治一个好，一治一个准啊，保证让你治好治利索了，治不好的您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保证退货退款，对吧？您恢复这么好，我跟您讲在我这儿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儿。接下来是什么呢，就接着用吧，身体肯定就更好，彻底好了就得了，对不对？
7: 你说我现在病治得这么好、嗯、还这个一克就1块钱就挺便宜的、
0: 嗯、
7: 哎呀好多话跟你讲、嗯、来不行我不能说了，谢谢您，我不能和您说了，我得申请报名去，我咋来不及了。
0: 明白明白，行，咱们就不多说，祝您报名成功啊，然后一定早日康复好吧。
7: 哎，谢谢您，谢谢张老师。
0: 好嘞，
7: 好
0: 我们再见。
7: 嗯，再见。
4: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5: 400-809-1589 400-809-1589。
4: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8: 张老师好。
0: 哎，您好，哪个朋友？
8: 我是湖北武汉的。
0: 啥问题啊，您跟我说说。
8: 张老师，真怎么说呢，不怕你笑话，我家里穷，特别的困难。
0: 嗯，
8: 其实我早就想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可是家里没钱呐，条件差呀。可是这回您给举办的活动啊，治愈因子1克1块钱就能用上。
0: 嗯，
8: 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买2个周期免费配送龙血因子30瓶，3个周期免费送60瓶，这多么好的机会呀。
0: 嗯，
8: 如果这次呀我再不用，我估摸着以后那是更没机会用了，所以我想来想去啊，我想我必须得试试。
0: 我听明白了，您跟我说说今年多大年纪，身体到底哪儿不好啊？
8: 张老师，其实我年纪不大，我刚62岁。
0: 嗯，
8: 但是这个冠心病呢、啊、已经有15年了。
0: 哎，
8: 总是觉得呀胸口憋闷，出气不顺溜，偶尔还发作那个心绞痛。那个心绞痛吧，它有时候3-4天疼一次，疼的时间吧它是越来越长，而且越来越频繁。含着那个速效救心丸吧，硝酸甘油也感觉过不了那个劲儿。身上疼的时候吧，不管多冷的天，那都是一身的冷汗啊，前胸后背那个左边的肩膀都跟着疼。
9: 造罪。
8: 而且我感觉呀、啊，人呐、啊、胆儿也变小了，因为家里有一点点声音啊，我就觉得那个心脏那个慌特别难受。
9: 嗯，
8: 家里的电话呀，我都不敢打声音，我都打着震动，我害。

0: 话突然来电话，又把自己给吓着了。
1: 嗯，
0: 而且腰也不好，腰椎间盘突出，腿总是麻的，一直啊那个腿呀、啊、麻的他没感觉，一直感觉一直麻到那个脚后跟儿。我感觉呀、啊
1: 嗯、
0: 哪哪都不舒服，身上都没一个好地方。
1: 您呢先别着急啊。我跟您说，这个腰椎的结构改变了以后吧，确实会压迫神经血管。你压迫运动神经以后，这腿就麻，那、啊、有的时候特别沉呐、啊，抬不动腿，迈不开步啊。有的腰间盘突出的人，那个神经受到损伤，严重的损伤以后，那就站不起来，就瘫痪了。啊，还有您这个冠心病也是，心绞痛发作频繁。会让你再次面临心梗的问题啊，就像您刚才讲，一用药不怎么好使的时候，我都担心是不是心梗发作呀，搞不好你送医院都来不及呀。所以您这个病啊，哎呀，真的是挺重的，您一定得抓紧治啊。
0: 张老师，我跟你说，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吧，我就感觉自己个身上都没好那个时候。
1: 嗯，
0: 以前我跟儿子啊媳妇住在一起，身体好的时候吧，在家里做做饭呐、啊，带带孩子啊，做做家务啊，儿媳妇儿子他们一家人看着我在家里能干活有用，看着也高兴，是吧？
1: 嗯，
0: 可自从我病了以后吧，我每个月那点退休金除了吃药也剩下不了几个，而且我腰不行，走不动，所以在家啥也干不了，也带不了孩子。
1: 嗯，
0: 从那开始我就感觉自己啊在家待着不自在。儿媳妇她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在家是摆饭的，不高兴呀、啊、在家闪脸子我看。儿子呀、啊、是个怂包，怕他。有一次吧，我犯病难受了，我儿子说有那么疼吗？妈，你总是这样，你得忍着点。
1: 哎呦，
0: 我知道他那是呀、啊、怕我花钱，怕他媳妇。当时真的我一听这话，我整个人心都凉透了。我老伴儿走得早，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差把心挖出来给他。你看等我老了有病了是吧，他就把我当个累赘。当时我想着我心里疼啊，我一宿没睡着，我哭了一晚上。你说身体不好累赘了，啥也干不了了，活着干啥呀。
1: 您呢先平静平静啊。我跟您说，我听您这话，我也是真是替您难过，我也真是替您生气啊。不过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也别太难过了。其实啊，情绪太悲伤了，对心脏也不好啊。您先平静平静，深呼吸一下，好不？
0: 当然，
1: 那您现在什么情况呢？
0: 我都知道，真的我都知道。所以我自己个儿啊，想来想去，我自己搬出来一个人住。
1: 哎呀，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叫好儿子好孙子，你都不如自己有个好身子呀，对不对？这句话啊，我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这个801致因子啊，您就放心大胆的用吧。咱们国家最新专利新药叫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啊，就您刚才跟我提到的这些病，我跟您讲，在我这儿真不是难事儿啊，保证都您给您治好了，何苦让您遭这个罪啊、
0: 嗯、
1: 我说到做到啊。当然我这个底气哪来的，就是801致因子的效果给我的。801致因子啊，它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您像这其中的 ZL 净化因子，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那你想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长期的什么血粘呐、啊、这个血脂高啊、啊血压高啊这些问题啊，导致血液凝结堵血管的问题，它完全可以全面彻底的给你解决了。 而且它里边还有什么呢 ?NF 心肌因子，全面修复激活再生营养心肌细胞，恢复心肌收缩舒张的这个功能。那你心脏就能泵血了，有劲儿泵血了。啊，它可以确保心脏动力全面恢复，是强大心肌的法宝。所以您那个心脏的问题啊，冠心病心绞痛，您一点都不用害怕，将来绝对不会犯心梗了。另外呢，只要你用801致因子，它可以做到什么叫一个周期活心脑，两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三个周期治病断根，让你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你心脏跳得有劲儿啊，有规律，冠状动脉血管都疏通的，血液流通畅通无阻，没有一点堵的地方。所以你心脏供血绝对是充足的，没有缺血缺氧啊，你不会有任何的这些症状。心绞痛基本上三天以后就不会再犯了，心梗你更不用担心，它真正能做到让你身体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完全恢复健康。您这个情况啊，一般来讲需要三个周期，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有进驻行动，一个是一克一块钱用801致因子，另外我们还免费给大家发放龙血因子，所以有这个龙血因子，您两个周期得到30瓶龙血因子就完全可以达到治愈的效果了。
0: 哦哦，
1: 这个我敢保证，好吧，绝对没有问题。
0: 嗯，绝对没有问题，张老师信，我就相信你。
1: 嗯，
0: 真的怎么说呢，我总觉得呀，活着太遭罪了，但是我不想一个人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所以穷也得用，必须得用。
1: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最后就要活出一个健康快乐的样子给他们看看，好不好？
0: 对，
1: 这次啊是一次特别特别难得的机会，咱们想要健康借东风啊。现在801致因子便宜1000多倍，我们治好病我们就必须要用好药吧，这是最难得的机会了，好不好？赶紧打电话，真的很不容易抢到名额的。
0: 对对，那我赶紧打电话，我赶紧报名申请，要不搞掉了。
1: 好的好的，第一祝您申请成功，咱们早日康复，以后再有什么问题随时来联系我，我帮你。
0: 好，
1: 哎，
0: 谢谢你，
1: 好嘞，哎，我们再见。
0: 好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您好。
1: 哎，您好，什么情况？
4: 哎，张老师，我是河北张家口的一个老患者。
1: 嗯，
4: 哎呀，我想多买两份的嘛，再替老伴申请两个周期送30瓶的。
1: 你以前用过呀？
4: 对呀，我现在哈真是心服口服了。有着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啊，哎，真不是病的没办法治，只是没找到好药。哎呀，我对这治愈因子啊，我这用了3个月了，这效果啊真是没得说，杠杠的。
1: 杠杠的。好，真是您高兴病好了我也开心呢。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呢，人呢，你不管得什么病，最后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治愈细胞最好的医生就是治愈因子啊。801治愈因子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从头到脚的这个疾病都给你连根拔起，全部治愈。所以你用上以后你就有收获呀，对吧？
4: 对，
1: 用了我们就可以彻底的康复啊，以后疾病都不会再复发呀，多好啊。
4: 对呀，哎呦，张老师，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真是牛了。 这次这个特别救助哈，我就想给老伴报个名的嘛。
1: 嗯，哎呀，这个事儿您得抓紧啊，赶紧给场外打电话报名。嗯、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
4: 哎，那确实这效果好，我这是脑中风嘛，哎，得了三年了。
1: 嗯。
4: 之前呀，我这嘴也歪，总是流口水，说话呀不清楚，哎，这手脚也不受控制，吃个饭这个筷子勺子我都拿不了。哎，都得老伴儿得喂我。
1: 哎，
4: 再一个就是那个大小便呀，也控制不住，不是拉裤子尿裤子了。
1: 嗯。
4: 后来啊，这也是我的老同学告诉我的老伴儿的，哎，说是赶紧用上这国家专利的新药吧，哎，能治根定根儿。老伴儿，他老伴儿不是也是脑中风吗？哎，原来偏瘫了一年多了。人现在恢复的可好了，能自己出去买菜啥的。
1: 嗯，
4: 哎，就这样啊，我才敢买这个801治愈因子呢。
1: 所以是前面有榜样了啊，您这回看到了就眼见为实啊。
4: 对，
1: 确实啊，
4: 哎，
1: 咱们这个脑梗啊，病根是什么呢？就是脑细胞死亡和神经细胞的损伤，对吧？
4: 嗯，
1: 你脑组织缺血缺氧啊，所以他那个大脑的支配功能就丧失了，你说话也说不清，手脚也不行，大小便失禁。你想治这个病怎么办？你得把脑细胞治过来就解决问题，所以一定要用801治愈因子，对吧？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您听听这几个经典名方的名字，您就知道它干啥的，对吧？
4: 对，
1: 从这三大经典名方当中几百种药材合而为一提取出来的801治愈因子，所以它像个什么，像集团军一样，海陆空所有兵种都有，在你体内同时向所有疾病发起进攻，每一种治愈因子都有它自己的作用。你像针对我们脑中风的啊 ，ZR 脑活因子啊 ，NK 神经因子，同时去修复再生营养我们脑组织细胞、脑神经细胞，让受损的脑细胞能够再次恢复功能，脑神经网络重新构建起来，彻底恢复大脑的支配功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病没法治，我告诉大家，这个病一点儿都不难治。它跟我们心脏病、高血压都是一样的，你只要能针对这个病根进行治疗，谁用谁有效，谁用谁彻底治好病，不会再复发。
4: 对，哎呀，张老师，这国家的专利药哈，确实比以前的药真是好100倍。我那么用，我用一个月的时候啊，我的嘴就不歪了，口水也不流了。哎，这手也感觉有劲儿了，拿个勺子拿个筷子也行了，自己能吃饭了。哎，这个自己也可以控制大小便了。现在这不到三个月嘛，我就慢慢的能下楼了。哎，这个和老伴在小区里溜达溜达，看看这看看那，可心宽了。张老师，你看我现在啊说话呀，跟好人没啥区别了吧。
1: 您说的不仅清楚啊，而且说的还挺快，语速也挺快，
4: 哎，
1: 真不错，利索呀。
4: 哎，张老师，这不是家里还有这一大盒这个801治愈因子呢吗？我没吃完，但是我现在啊已经全好了。哎呦，这么好的药哈，啊，真是不服不行呀，我都想让老伴儿用上嘛。他为我这个照顾我这些年啊，你说这也没少操心受累。哎，现在啊，这也是高血压，有白内障，再一个就是有前列腺，那夜尿多，哎，总是跑厕所，晚上也睡不好个觉。这次特别救助啊，这个这么便宜，我就想让他也赶紧用上。
1: 嗯嗯，我们就希望大家呀，第一治好病，第二啥呢？别有经济负担啊。
4: 对，
1: 老两口叫老来事伴嘛，你最后两个人得相伴才能到老。你老两口都健健康康的，对吧？这个晚年是我们的福气啊！你们俩都治好病，我高兴啊！现在您身体没问题，健康了，看着老伴儿， 为自己那么辛苦心疼啊，对吧？
4: 哎，
1: 所以您老伴儿啊，我跟您讲，801这个因子用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题。而且咱们这次救助行动呢，给大家免费发放龙血因子，完全能够逆转我们人类的寿命。它能深度的去清除体内的药毒，深度去除我们身体里边那些增生结节、囊肿、息肉啊这些赘生物。这是大家花钱你都买不着的最新的生物制剂。那我们配合用简直是如虎添翼啊，对吧？让801治愈因子的功效更快、更好、更彻底。所以您老伴儿啊，我告诉您，您一点都不用担心啊，会比您好的还快还好呢。如果达不到预期的疗效，没问题，你无条件的把那个货拿回来，我把款退给你啊，我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我保证让患者治的彻底治好。
1: 好的。那张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能感谢你了，我现在就赶紧报名去。
0: 好的好的，您就多保重，给老伴带个好啊，我们再见。
1: 哎哎，好的，谢谢张老师，再见。
2: 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6: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4: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1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6: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天地立心，为万事太平，为圣迹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啊，要郑重提醒大家，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克1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

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从今天开始啊，一元治大病的免费配送活动正式开始了。这次免费配送活动呢，我们前后是筹备了两个多月呀，所以首要解决的就是那些被病痛折磨的啊，陈年重症大病的患者，咱们身上有十种以上一体多病的，没钱治病的这些患者啊，还有那些久治不愈、无力回天，甚至生命垂危的患者。经过我跟七家机构的共同协商，还有咱们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通力合作，就要给广大重病大病啊、家庭贫困的这些慢性病患者做一次最特殊的免费配送活动。今天活动呢就正式开始了。通过前两天的预报名啊，我们全国15000瓶的龙血因子已经发放出去11000瓶了，剩下的这4000瓶啊，能不能维持住这3天的活动很难说，所以呢，我特别希望大家啊，一定抓紧时间尽早报名，千万别晚了。可能咱们新的患者呀不太清楚啊，但老患者心里非常明白，特别有谱。咱们全国唯一的一个生物新药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在国外啊，在那些三甲医院，它的价格是多少？就是1380元一克。但是现在呢，我们活动是1块钱一克，而龙血因子在国外统一的售价99美元一克，700多块钱一克啊，30瓶就是300克。那么这个钱不用我算了，大家都能算明白。我们参加活动啊，购买2个周期这个801致因子啊，就免费配送30瓶龙血因子；购买3个周期801致因子，我们就配送60瓶龙血因子。你说这里里外外我们省了多少钱啊？把龙血因子都算上，20几万肯定是有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拼命的打电话，第一句话就问说什么，我最多能订几份？大家要知道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还有龙血因子，大家都想买，都知道这个简直是太便宜了，对吧？都清楚我们只要用上，你一身的老慢病一定能治好。所以现在是有一个算一个啊，只要用过801致因子的就深刻体会到了801致因子为什么能跟130万一支的抗癌疫苗啊，能同时成为我们国家最新审批的同一级别的治愈性新特药。真的就是一人治好全家报名啊，现在呀、啊。这才导致虽然我们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啊，但是这个名额已经大幅度锐减了。这个时候大家如果你还犹豫用不用，我跟您说您以后真是哭的时候都有啊，你哭都没地方哭去。别的患者都在想我能抢到几份，对吧？我帮谁多订一点。用咱们老患者的话讲，我治病治了这么多年，我心里早就明白了，还是老一套的办法肯定是治不好的。801治愈因子啊，跟龙血因子这两大生物新药联合之后，那个强大的效果是你想都想不到的，难以想象。您用上以后就可以彻底的跟过去疾病缠身的命运说再见了，再也不见了。您用上就不会因为说疾病再遭罪了，再痛苦了。您用上以后不用再省吃俭用了，那点钱月月跑医院，月月买药，对吧？您用上以后就彻底的完全的康复，我们以后就是无病无灾无痛，健康长寿，我们有能力守护住自己的幸福生活。国家级的新特药801致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用超强的治疗效果完全碾压传统的药品和治疗方法，作为2020年国家重点推出的根治慢性病的医疗新成果，征服了无数的患者。大家知道吗？自从1987年啊，首个细胞因子药物干扰素被发现以后，这几十年当中，有好几位科学家就因为研究细胞治愈因子取得成果，纷纷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啊，那都已经是世界顶尖的奖项了，这是医学界从未有过、史无前例的。医学研究已经证明了，人体疾病的根本是什么？就是细胞病变。

0: 而能够彻底的从根本解决细胞病变的，也只有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是最新的、最有效的，也是唯一能够从细胞层面去拯救生命的最佳的治疗方法。没有治愈因子战胜不了的疾病，没有治愈因子逆转不了的衰老，没有治愈因子不能挽救的生命。而801治愈因子呢，富含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一种治愈因子修复再生一种细胞，一种治愈因子治愈一种老慢病，它叫分则各自为王，合则无双啊。它采用的是什么兵团作战的方式，治疗我们全身八大系统上百种的疾病，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所以啊，只要你用上啊，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无条件退货退款。其次呢，龙血因子啊，它是能够清除我们人体内的药毒，无死角的清除你体内不该有的那些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囊肿啊，能彻底的清洗我们身体的内环境，并且呢，大大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就是让我们的细胞能主动的张开嘴巴吃药啊，把生物新药吃进去。当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联合应用的时候，意义极为重大，那是真正的无病不治，无坚不摧。我们体内所有的那些陈年重病啊，都将彻底的不堪一击，都将被斩草除根。原本呢，5到7天才能见效的这个病啊，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了。原本5个周期才能彻底康复的重病，现在3个周期就能治愈。慢性病好得快了，不给病魔突发的机会，我们也能规避猝死的危险。同时呢，有成倍的缩短了治疗周期。你想想，这帮我们省了多少费用啊？我们节省了大部分的治疗费用。关键是什么？我们体内几十年的那些毒素清理干净，所有脏腑器官焕然一新，我们未来真的能健康平安一辈子，这叫一举三得的机会啊！尤其是久病、重病、大病的患者，他们每天都生活在生死线上，可以说是太危险了，对吧？特别是慢性病的患者，他们的身体这些年求医吃药啊，早都被病魔、被这个各种药毒摧残得千疮百孔了。一旦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啊，最先受影响的就是这部分人。有那么一点情况，对别人来讲可能像个小感冒似的，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用不了几天就好了。但是对于这部分患者绝对不行，那么一点事儿、一点风吹草动，可能面临的是什么生死的考验啊，就得在急救重症监护室里边。最可怕的是大厦将倾，拦都拦不住啊，你最后哭都没地方哭去。所以慢性病啊，一定要快治快好。癌症都能治好了，那我慢性病呢更能治好了，对吧？只要你用上真正的好药。换句话说呀，我敢免费的给大家用，对吧？你有啥不敢尝试的呢？你试试你就知道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治疗慢性病的效果。你试试你就知道，原来治了几十年的病没治好的，哎，用801治愈因子就可以这么快的就治好，整个人都可以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咱们谁都得过病，对吧？谁都知道病了以后那个滋味是真不好受啊。那你说我们这些操劳了一辈子的慢性病患者呢，对吧？他们常年跟疾病啊做抗争，他们一直在苦苦的挣扎呀。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脑出血、脑血栓、冠心病的患者，他们每天都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还有三高糖尿病的朋友啊，不仅每天吃降压药、降糖药、打着胰岛素，还得时时刻刻的啊，小心糖尿病并发症，什么眼病啊、烂脚丫啊，对吧？坏疽等等这些并发症。还有老肺病的啊，这些患者成天咳嗽气喘，憋得都上不来气儿啊，每天就在这一呼一吸之间挣扎。还有那些风湿骨病的患者啊，风湿类风湿 那关节肿大变形，红肿热痛，各种不方便，疼得要死。不光是承受这种深入骨髓的疼痛，他还得承受别人异样的眼光啊。这样的患者不太多太多了吗？在我们国家保守的估计，至少也得有3亿人吧，对吧？我想请问，只有这3亿人在承受痛苦吗？恐怕不是吧。一个人得病，往往是一家人都跟着遭罪，跟着痛苦，对吧？您得上大病以后，您老伴能消停吗？不跟着着急上火吗？儿女能不来孝顺，能不来伺候照顾吗？能不给你拿钱吗？所以说这次啊，救助行动就在你身边，不仅能解救你一个人，他更能解救整个的家庭。你像我之前有个患者叫张凤霞，河北唐山人，一年当中啊，有3次啊，就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什么情况呢？张凤霞他们家原来经济条件是不错的，今年才68岁，老两口呢早年就买断工龄退休，然后人家自己做生意做得挺好的，真没少挣钱啊。那到68岁退休，正是好好享受晚年生活的时候，结果张凤霞突然间脑中风了。他中风以后，这个家庭真的是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天上掉地下了，一下子改变整个家庭所有人的人生轨迹。原本有序的家庭生活一下就乱套了。为了保命，张凤霞后来决定做的开颅手术啊，大脑缺血时间太长了，缺氧时间太长，脑细胞坏死的比较多，留下后遗症，左半边身子瘫痪，大小便无法控制，所以每天就是他老伴伺候着他。张凤霞的儿子呢很孝顺，这个孩子啊，本来有一个处了好几年的女朋友了，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可是为了给张凤霞治病，不仅把这个儿子买婚房的首付钱给花了，彩礼钱花了，这还没完，他之后康复治疗的时候还需要一大笔钱呢。所以儿子女朋友一看，这以后无底洞啊，这负担太重了，所以忍痛跟他儿子提出的分手。回家以后儿子啥也没说，但是那母子啊，心连心呢、啊。儿子一举一动，你说那当妈的能看不出来呀？有啥不懂的呀？对吧？整个家庭完全就因为自己得了这么个病，彻底都变了，全都颠覆了。本来挺幸福的，很有希望的，还等着来年抱孙子呢。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坠入地狱般的深渊，痛苦万分。所以张凤霞一年当中3次。就是想结束生命。他儿子抱着他妈妈哭啊，儿子就说，妈就这么一个，你要是不在了，我就再也没有家了。哎呀，张凤霞呀，他仅仅是我们这些3亿患者当中的一个缩影而已呀，对吧？哪有一个人活这一辈子不想长命百岁的？但是我们心里更清楚的是什么？我们想要的是啥？是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是能享受生活的长命百岁，对吧？不是赖在床上，瘫在床上，每天跟疾病痛苦为伴的长命百岁，那就受不了了，每天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啊。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久病重病啊大病的特殊患者来讲，我们怎么才能找回自己的尊严呢？怎么才能过上有质量的有尊严的好日子呢？答案在哪里？答案就在我这里，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用上国家独一无二的慢性病治愈型药物801治愈因子，不仅治病更快啊，而且能够彻底治好，还能让得好得非常非常的彻底。只要你用上，咱们患者就都明白，这才是完全康复的新生的道路。801治愈因子呢，它通过修复受损的细胞，再生激活细胞，营养全身的细胞，达到治愈细胞，治病连根拔起的效果。所含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一个周期复活心脑啊，净化血液，去除症状，2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3个周期 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而配合非洲龙血树树浆提取的龙血因子，清药毒啊，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主动张嘴吃药，给801致因子开路，扫平障碍，全面提速增效。这对所有老慢病患者来讲都是治病救命的法宝啊。你像常见的啊，脑中风的、偏瘫的、冠心病的、糖尿病的、风湿骨病的、眼病、肾病、老慢支的、胃肠道疾病的等等等等啊，就这些我们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让大家快速起效、轻松康复。所以这一次的活动，我是真心的希望通过801致因子和龙血因子的治疗效果，咱们能救一个就是一个啊，能治好一个算一个。只要大家愿意相信我，我一定竭尽全力、尽心尽力的帮助每一个人。如果您身上这个慢性病啊、老毛病啊，已经用了很多种办法，吃了无数的药，治了几年、几十年你都没治好，对吧？白花钱，一辈子积蓄都打水漂了。如果您对现在的治疗效果已经感到绝望了啊，不得不认命的时候，那我建议您现在抬起头来，一定要试一试801致因子和龙血因子，他们联合的疗效绝对超出你的想象。咱们实话实说啊，801致因子跟龙血因子的数量啊实在是太有限了。你像龙血因子，咱们全国一共就15000瓶，分配到各个城市呢也就是200瓶、300瓶的样子啊。经过昨天、前天两天提前预约报名，现在各个地区的库存已经非常紧张了，你申请一份就少一份。所以现在报名的人很多啊，想要治病的人很多，想免费领取龙血因子的人很多，因为用过以后心服口服啊，介绍亲朋好友来抢名额的人更多。所以我再一次温馨提示啊，今天是免费发放活动的第一天，大家一定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咱们人生的路很长啊，千万呢别提前退场了。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1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

0: 中国指定报名电话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张老师您好啊。
1: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山西太原的，我叫王富山。
1: 嗯、
2: 我现在这801制约银子啊，不仅是你看一颗一块钱啊，还免费发送那个生物新药啊，龙血因子。
1: 对对对，
2: 后来我这个岁数了，你说能值得高兴的事儿吗？哎呀，还真不多。哎，但是今天我特别的高兴，哎呀，我必须报名啊，我第两个周期的送30瓶那个。
1: 嗯，看来您是咱们老患者了啊，知道这两大生物新药啊，强强联合、康复一定是指日可待的，对吧？
2: 对，你看别人他没用过不知道，但我用过我明白。
1: 嗯，
2: 这国家的专利新药啊，跟以前的药啊，这效果真是天地之差呀。
1: 嗯，
2: 你说这时候啊，不抢以后呢，哭死都没有用了。啊，
1: 是，
2: 哦，你看我又这个风湿、房颤、早搏，哎，睡不着觉，哎呀，睡得也浮浅，胃呢还有这个胃溃疡，肠子里头还有息肉，以前吃那些药丸呀、胶囊呀什么的，哎，那个胃啊马上就难受，哎，我吃了801治愈因子啊。哎，当天晚上这个胃就舒服了，
1: 嗯，
2: 也不胀了，哎，见效啊还确实好。
1: 对，801治愈因子啊，它确实是见效快，因为它运用的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这是我们独有的啊，一定记住，这种超微分子结构的治愈因子呢，它可以3秒钟迅速入血，3分钟作用到细胞就起效了，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对不对？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就别管你哪儿的细胞出问题，它都能及时的去修复、激活再生，还有去营养细胞。你像这里边 NK 抗菌因子、NK 抗炎因子，它都能解决你黏膜细胞啊炎性病变的问题啊，修复受损的这种溃疡面，同时呢还能杀灭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增强你这个胃动力啊。你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当然你就不伤脾胃，对吧？
2: 嗯，
1: 不仅胃不受伤害，还能治疗你消化系统这些胃肠道方面的疾病，可以说这叫一举多得呀，对吧？您除了这个见效快、胃肠感到舒服，还有没有其他的变化？
2: 哎，有啊，当然有啊。
1: 嗯，
2: 我这风湿病啊有10多年了，你看平时疼啊，遇到下雨天啊或者是变天的时候啊，哎呀，那就疼得厉害呀。
1: 嗯，
2: 就像那钢针啊往里面扎一样。用上是801治愈因子啊，哎，感觉是不是啊有一点那个微微发热的感觉。
1: 嗯，
2: 也就是过了这10多天的时候啊，这明显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疼痛啊，哎，就减轻了。哎，现在啊我才用了1个月啊，以前走路走得特别慢，啥活也干不了了，走一会儿呢再歇一会儿，哎，现在能走了，哎，出去转溜转溜，哎，溜达溜达，哎，可好了。
1: 哎，非常好啊。您这是什么呢？风湿骨病有点重了，10多年了，这是啊。其实咱们在以往在临床实验的过程当中，有好多风湿骨病的患者，那都多长时间，40-50年都半个世纪的都有，有的是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出毛病了。但是就这样的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3-5天的功夫，那身体立马就感觉非常轻松。从那个关节里边啊，往外呼呼的冒凉风啊，啊，还有人是那种蚂蚁爬的感觉，丝丝挠挠的这种，这是什么呢？就是你体内那种风寒湿邪一点点给你排出来了。咱们801治愈因子啊，800多种治愈性因子，你想其中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干啥的？就是骨细胞最好的医生啊。不仅可以营养骨细胞，最终呢还能达到旧骨换新骨，你说这样你所有的骨病是不是就都清理掉了？ 对吧？不光是酸麻胀痛，你这些症状解决了，包括你的功能都可以恢复，关节非常的灵活啊，腿上也有劲儿，你身上也有劲儿，干什么都利利索索的。
2: 嗯嗯。
1: 所以说您这个风湿骨病啊，我跟您这么讲吧，您现在才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已经明显见效了，咱们就继续努力吧，好不好？
2: 哎，好。哎，我现在吧，哎呀，都要乐得哭了。哎，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心慌呀、房颤呀、早搏呀，哎，这些情况啊，哎，就好了。哎，哎，胸口啊就像捅开一样，不觉得憋闷了，哎，也不觉得堵得慌了，这气儿也够用了，而且晚上啊睡觉啊，哎，也不憋醒了，睡得挺香的。哎，不像以前睡不着啊，你说翻来覆去啊还又容易醒。哎，再一个啊就是那个大便费劲儿。
1: 嗯，
2: 现在也好了。哎，现在啊你说是非常赞同您这个话。哎，这只有啊治愈了细胞啊病才能好啊。
1: 您说的太对了，没错啊。咱们801治愈因子呢当中是800多种的治愈因子。那就像什么呀，给我们身体请了一个集团军一样，那所到之处只要是有病变损伤的细胞都能及时的去修复，及时的再生。所以不管您身上是什么风湿骨病啊，还是早搏房颤啊，失眠便秘啊，你还是胃肠道的问题，你归根到底不都是细胞的问题吗？对不对？
2: 对。
1: 而801治愈因子呢，它就是专门治愈细胞的，所以它治老慢病绝对是治根儿的，让你那个病自然见效就特别快，好的也特别快。啊，咱们叫效不更方，您呐接着用会越用越好，好吧？尤其这次啊，咱们是赶上什么呢？特别的救助活动了，还能免费得到龙血因子。龙血因子清除药毒，瓦解体内的这个息肉啊、结节呀、增生啊、囊肿啊等等这些赘生物的，帮您除掉这个肠息肉啊，杜绝恶性病变的可能，没问题，能让您这个细胞主动的张嘴吃药，那您不就是好上加好，越快越好吗？对不对？所以您这个病情啊，我跟您讲，咱们用3个周期肯定就能治得好好的，咱们以后就彻底放心安心过健康的生活了，好吧？赶紧去报名啊，就是这个报名一定得抓紧，因为免费发放随时都会结束的，好不好？
2: 哎，好好好。哎，我知道了，今天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必须得报名啊。
1: 对，免费发放龙血因子，因为名额太有限了，咱们患者也太多了，您就抓紧时间把电话打到我这儿啊，我就免不了要操心，您赶紧打电话啊。
2: 哎，好好好。
1: 好嘞。
2: 那麻烦您了，张老师啊。
1: 哎，
2: 谢谢您啊。
1: 别客气，我们再见。
2: 再见。
0: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您好。哎呀，张老师好。
1: 您好。
3: 张老师啊，我总算是盼来这个龙血因子了，说这几天啊谁找我我都没动窝，就天天啊听您节目，就盼呀把这救助活动能再拖过去。但是呢，你说盼来了，我打场外电话吧，想申请那个龙血因子，一直就打不进去。哎呀，气得我差点就把这电话给摔了。
1: 哎呦，
3: 我老伴还骂我说你是不是气疯了。哎呀，您说这治病的救命的好机会，你说打不进去谁不着急啊，就急死我了啊。张老师啊，我叫张文健啊，家是河北石家庄的。这样吧，我求您给我报个名，我在这儿啊，感激您，感激您一辈子。
1: 哎呦，您这个话。

0: 他说的呀，我这个心里边真是过意不去了。咱们现在报名确实是争分夺秒啊，但是这个名额呢，一定是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去。这个忙啊，我真是帮不了您，我帮忙反倒速度慢了，您知道吗？虽然说咱们这次活动预计是开展3天的时间，但实际上因为我们要的数量太少了，龙血因子全国一共就15000瓶。所以说，咱们必须得抓紧时间，您千万别错过了，好不好？
1: 哎呀，是呢，我也着急。那这样吧，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这情况是别人重，然后啊，我赶紧去报名。
0: 您详细说说吧，身体什么情况，让您着急成这样了？
1: 哎呀，我这糖尿病啊，14、15年时间了。
0: 嗯。
1: 开始啊，我就用这二甲双胍，后来就不行了，换这个格列齐特，但是后来啊又不行了。这血糖啊老是控制不好，再后来就打胰岛素了，啊，一天啊扎3次啊，这一天啊就说扎3个单位的这个诺和龙胰岛素，
0: 嗯，
1: 这血糖啊还是不行啊，到后来忽高忽低的，空腹的时候10来个，餐后啊就得17、18个，我就纳闷了，你说同样是糖尿病人，你看我们楼下啊人家老李比我还大2岁呢，人家啊光吃二甲双胍就行，你说你看。我又打胰岛素，又吃降糖药的，可是这血糖啊，它就是控制不住。
0: 您这是什么问题啊？老慢病，咱们很多人是常年吃药的。您那个药毒啊，在体内堆积的太多了，细胞敏感都不够了，知道吗？治病用药之前最好怎么样？先清清毒，把体内那些像硫酸一样啊，这个毒害我们细胞、损伤细胞的药毒，你先把它清了。把身体里边不该有的什么息肉、结节、囊肿之类的赘生物，你先把它去除掉。就算您不吃药，您这身体也能快速恢复啊，知道了吗？
1: 哦。
0: 另外一个呢，我得问您一下，您这个糖尿病时间确实不短了，有没有什么并发症？身体还有哪儿难受没有？
1: 我以前啊，浑身难受啊，血压高，血压一高啊，高到167。哎呀，没事就脑袋发晕呐、啊，脑袋疼啊。上个厕所、啊、都不敢使劲儿，人有别人也告诉我、说啊，上厕所再使劲儿啊，容易说脑出血。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怕什么来着呢？哎呀，你说啊，越担心呐、那偏偏啊，他越来。你看有一天啊，我这右边啊，这胳膊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
0: 嗯，
1: 走路抬不起脚来，这不赶紧去医院啊？当时到了医院的时候啊，这嘴角也歪了，眼睛也歪了，哎呀，真把我给吓坏了。这不医生啊一检查说我脑梗了，住了有10来天院，病情稳定这个下来之后啊，就让我这个出院回家，在家养着。那段时间啊，哎呀，可把我老伴给累死了，我啥我也看不了啊，也动不了啊，啊，这个而且这个从得上糖尿病之后吧，这眼神逐渐还不大好使了，看东西变形，看东西啊都是弯弯曲曲的，你说看家里边那个地板砖。哎呀，我看着都是有坑，啊，也不敢下脚，也不敢往前走。哎呀，真是，虽然说是没瞎，就跟瞎了差不多呀，啊，那个时候啊，就感觉生活、真是一点滋润没有了，啊，就没不看到看不到奔头了。
0: 嗯，
1: 也是后来呀、这不听到您的节目了，哎呀，真是头一次知道，有这个专利商标的，这个治疗慢性病的这个治愈药，我就想换药，想必须得试试啊。你说不是怎么知道啊？哎，我就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了，用了一个半月吧，哎，我这血糖它就平稳了。这不最近这几回测啊，空腹血糖都是5点多，餐后啊7点多，原来的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停掉了，现在身上啊特别舒服。哎呀，这是我以前啊，我跟你讲，想着我不敢想的事儿。
0: 太好了，要不我们怎么讲？想要治好病，就必须用好药，对不对？
1: 对，真是好药。你看我这血压也下来了，现在血压啊就是130-180左右。
0: 嗯，
1: 视力也挺好的，原来我的视力啊只有是0.3，现在呀、能恢复到0.8了。
0: 哎，非常。
1: 弯曲变形的情况也没有了。
0: 嗯，
1: 这不出去过个红绿灯的时候啊，自己哎也能看清这红绿灯了。现在呀、这不嘴也不歪了，你看说话也正常了。这么说吧。我现在呀、身体各个方面比以前啊利索了有100多倍。
0: 嗯
1: 脑袋瓜子也清醒了啊，不像以前似的总是稀里糊涂了。
0: 挺好挺好啊，我跟您说呀，咱们选对药啊，真是能做到药到病除，对吧、以前什么打胰岛素吃降糖药，你根本没有去修复再生细胞啊，你没有恢复胰腺的功能，当然你这个病最后是越治越重的。但是你有801治愈因子就不同了，它里边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专门是针对我们全身所有病变的细胞啊进行修复再生强化，所以治疗咱们一身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绝对是什么呢，压倒性的优势，把我们身体八大系统上百种疾病那真正一治一个好，一治一个准啊，保证让你治好治利索了，治不好的您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保证退货退款，对吧，您恢复这么好，我跟您讲在我这儿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儿。接下来是什么呢，就接着用吧，身体肯定就更好，彻底好了就得了，对不对，
1: 您说我现在病治得这么好、还这个一克就一块钱就挺便宜的、哎呀好多话跟你讲来，不行我不能说了，谢谢您，我不能和您说了，我这您报名去我怕来不及了。
0: 明白明白，行，咱们就不多说，祝您报名成功啊，然后一定早日康复好吧。
1: 哎谢谢您，谢谢张老师。
0: 好嘞，
1: 好
0: 我们再见。
1: 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好。
0: 哎您好，哪个朋友？
4: 我是湖北武汉的。
0: 啥问题啊，您跟我说说。
4: 张老师，真怎么说呢，不怕你笑话，我家里穷，特别的困难。其实我早就想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可是家里没钱呢，条件差呀。可是这回您给举办的活动啊，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买两个周期免费配送龙血因子30瓶，三个周期免费送60瓶，这多么好的机会呀。如果这次呀我再不用，我估摸着以后那是更没机会用了，所以我想来想去啊，我想我必须得试试。
0: 我听明白了，您跟我说说今年多大年纪，身体到底哪儿不好啊。
4: 张老师，其实我年纪不大，我刚62岁。但是这个冠心病呢、已经有15年了。总是觉得呀胸口憋闷，出气不顺溜，偶尔还发作那个心绞痛。那个心绞痛吧，它有时候3-4天疼一次，疼的时间吧它是越来越长，而且越来越频繁。含着那个速效救心丸吧，硝酸甘油也感觉过不了那个劲儿。身上疼的时候吧，不管多冷的天，那都是一身的冷汗啊，前胸后背那个左边的肩膀都跟着疼，而且我感觉呀、人呐胆儿也变小了，因为家里有一点点声音啊，我就觉得那个心脏那个慌特别难受。家里的电话呀我都不敢打声音，我都打着震动，我害怕突然来电话又把自己给吓着了。而且腰也不好，腰椎间盘突出，腿总是麻的，一直啊那个腿呀、麻的他没感觉，一直感觉一直麻到那个脚后跟儿，我感觉呀、哪哪都不舒服，身上都没一个好地方。
0: 您呢先别着急啊，我跟您说，这个腰椎的结构改变了以后吧，确实会压迫神经血管，你压迫运动神经以后这腿就麻，那有的时候特别沉呐、抬不动腿。

0: 迈不开步啊。有的腰间盘突出的人，那个神经受到损伤，严重的损伤以后，那就站不起来，就瘫痪了。啊，还有您这个冠心病也是，心绞痛发作频繁，会让你再次面临心梗的问题。啊，就像您刚才讲，一用药不怎么好使的时候，我都担心是不是心梗发作呀，搞不好你送医院都来不及呀。所以您这个病啊，哎呀，真的是挺重的，您一定得抓紧治啊。
1: 张老师，我跟你说，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吧，我就感觉自己个身上都没好那个时候。
0: 嗯，
1: 以前我跟儿子还媳妇住在一起，身体好的时候吧，在家里做做饭呐、啊，带带孩子啊，做做家务啊。儿媳妇、儿子他们一家人看着我在家里能干活有用，看着也高兴，是吧？
0: 嗯，
1: 可自从我病了以后吧，我每个月那点退休金，除了吃药也剩下不了几个，而且我腰不行，走不动，所以在家啥也干不了，也带不了孩子。
0: 嗯，
1: 从那开始我就感觉自己啊，在家待着不自在。儿媳妇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在家是摆饭的，不高兴呀、啊，在家闪眼子我看。儿子呀、啊、是个怂包，怕啥？有一次吧，我犯病难受了，我儿子说：“有那么疼吗，妈？你总是这样，你就忍着点。”
0: 哎呦，
1: 我知道他那是呀、啊，怕我花钱，怕他媳妇。当时真的，我一听这话，我整个人心都凉透了。我老伴儿走得早，我舍不得吃，舍不得他，就差把心挖出来给他。你看，等我姥姥有病了，是吧？他就把我当个累赘。当时我想着，我心里疼啊，我一宿没睡着，我哭了一晚上。你说我身体不好，累赘了。啥也干不了了，活着干啥呀？
0: 您呢，先平静平静啊。我跟您说，我听您这话，我也是真是替您难过，我也真是替您生气啊。不过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也别太难过了。其实啊，情绪太悲伤了，对心脏也不好啊。您先平静平静，深呼吸一下好不？那您现在什么情况呢？
1: 我都知道，真的我都知道。所以我自己个儿啊，想来想去，我自己搬出来一个人住。
0: 哎呀，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叫好儿子好孙子，你都不如自己有个好身子呀，对不对？
1: 对，
0: 这句话啊，我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这个801致因子啊，您就放心大胆的用吧。咱们国家最新专利新药叫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啊，就您刚才跟我提到的这些病，我跟您讲，在我这儿真不是难事儿啊，保证都您给您治好了，何苦让您遭这个罪啊、嗯、我说到做到啊。当然我这个底气哪来的，就是801致因子的效果给我的。801致因子啊，它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您像这其中的 ZL 净化因子，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那您想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长期的什么血粘呐、这个血脂高啊、血压高啊，这些问题啊，导致血液凝结堵血管的问题，它完全可以全面彻底的给你解决了。而且它里边还有什么呢？ NF 心肌因子，全面修复激活再生营养心肌细胞，恢复心肌收缩舒张的这个功能，那你心脏就能泵血了，有劲儿泵血了啊！它可以确保心脏动力全面恢复，是强大心肌的法宝。所以您那个心脏的问题啊，冠心病心绞痛，您一点都不用害怕，将来绝对不会犯心梗的。另外呢，只要你用801致因子，它可以做到什么叫一个周期活心脑，2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3个周期治 治病断根，让你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你心脏跳得有劲儿啊，有规律，冠状动脉血管都疏通的，血液流通畅通无阻，没有一点堵的地方，所以你心脏供血绝对是充足的，没有缺血缺氧啊，你不会有任何的这些症状。心绞痛基本上三天以后就不会再犯了，心梗你更不用担心，它真正能做到让你身体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完全恢复健康。您这个情况啊，一般来讲需要三个周期，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有进驻行动，一个是一克一块钱用801治愈因子，另外我们还免费给大家发放龙血因子，所以有这个龙血因子您两个周期得到30瓶龙血因子就完全可以达到治愈的效果了。
1: 哦哦，
0: 这个我敢保证，好吧，绝对没有问题。
1: 嗯，绝对没有问题，张老师信我就相信你。
0: 嗯，
1: 真的怎么说呢，我总觉得呀活着太遭罪了，但是我不想一个人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所以穷也得用，必须得用。
0: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最后就要活出一个健康快乐的样子给他们看看，好不好？
1: 对，
0: 这次啊是一次特别特别难得的机会，咱们想要健康借东风啊，现在801治愈因子便宜1000多倍，我们治好病我们就必须要用好药吧，这是最难得的机会了，好不好？赶紧打电话，真的很不容易抢到名额的。
1: 对对，那我赶紧打电话，我赶紧报名申请，要不搞掉了。
0: 好的好的，第一祝您申请成功，咱们早日康复，以后再有什么问题随时来联系我，我帮你啊。
1: 嗯嗯，好，
0: 哎，
1: 谢谢你，
0: 好嘞，哎，我们再见。
1: 好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什么情况？
4: 哎，张老师，我是河北张家口的一个老患者。
0: 嗯。
4: 哎呀，我想多买两份的嘛，再替老伴申请两个周期送30瓶的。
0: 你以前用过呀？
4: 对呀，我现在哈真是心无口服了。哎，有的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啊，哎，真不是病的没办法治，只是没找到好药。
0: 嗯。
4: 哎呀，我对这治愈因子啊，我这用了3个月了，这效果啊真是没得说，杠杠的。
0: 杠杠的。好，真是您高兴病好了，我也开心呢。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呢，人呢，你不管得什么病，最后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治愈细胞最好的医生就是治愈因子啊。801治愈因子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从头到脚的这个疾病都给你连根拔起，全部治愈。所以你用上以后你就有收获呀，对吧？
4: 对，
0: 用了我们就可以彻底的康复啊，以后疾病都不会再复发呀，多好啊。
4: 对呀。哎呦，张老师，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真是牛了。这次这个特别救助哈、啊、我就想给老伴报个名的嘛。
0: 嗯，哎呀，这个事儿您得抓紧啊，赶紧给场外打电话报名。嗯、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
4: 哎，那确实这效果好，我这是脑中风嘛，哎，得了3年了。
0: 嗯。
4: 之前呀，我这嘴也歪，总是流口水，说话呀不清楚，哎，这手脚也不受控制，吃个饭这个筷子勺子我都拿不了。哎，都得老伴儿喂我。 再一个就是那个大小便呀，也控制不。

0: 住，不是拉裤子尿裤子了。
1: 嗯。
0: 后来啊，这也是我的老同学告诉我的老伴儿的，哎，说是赶紧用上这国家专利的新药吧，哎，能治根儿病根儿。老伴儿，他老伴儿不是也是脑中风嘛，哎，原来偏瘫了一年多了。人现在恢复的可好了，能自己出去买菜啥的。
1: 嗯，
0: 哎，就这样啊，我才敢买这个801治愈因子呢。
1: 所以是前面有榜样了啊，您这回看到了叫眼见为实啊。
0: 对，
1: 确实啊，
0: 哎，
1: 咱们这个脑梗啊，病根是什么呢？就是脑细胞死亡和神经细胞的损伤，对吧？
0: 嗯，
1: 你脑组织缺血缺氧啊，所以他那个大脑的支配功能就丧失了，你说话也说不清，手脚也不行，大小便失禁。你想治这个病怎么办？你得把脑细胞治过来就解决问题，所以一定要用801治愈因子，对吧？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您听听这几个经典名方的名字，您就知道它干啥的，对吧？从这三大经典名方当中，几百种药材合而为一提取出来的801治愈因子，所以它像个什么，像集团军一样，海陆空所有兵种都有，在你体内同时向所有疾病发起进攻，每一种治愈因子都有它自己的作用。你像针对我们脑中风的啊 ，ZR 脑活因子啊 ，NK 神经因子，同时去修复再生营养我们脑组织细胞、脑神经细胞，让受损的脑细胞能够再次恢复功能，脑神经网络重新构建起来，彻底恢复大脑的支配功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病没法治，我告诉大家，这个病一点儿都不难治。它跟我们心脏病、高血压都是一样的，你只要能针对这个病根进行治疗，谁用谁有效，谁用谁彻底治好病，不会再复发。
0: 对，哎呀，张老师，这国家这专利药哈，确实比以前的药真是好100倍。我那么用，我用一个月的时候啊，我的嘴就不歪了，口水不流了。哎，这手也感觉有劲儿了，拿个勺子拿个筷子也行了，自己能吃饭了。哎，这个自己也可以控制大小便了。现在这不到3个月嘛，我就慢慢的能下楼了。哎，这个和老伴在小区里溜达溜达，看看这看看那，可心宽了。张老师，你看我现在啊说话呀，跟好人没啥区别了吧。
1: 您说的不仅清楚啊，而且说的还挺快，语速也挺快，
0: 哎，
1: 真不错，利索呀。
0: 哎，张老师，这不是家里还有这一大盒这个801治愈因子呢吗？我没吃完，但是我现在啊已经全好了。哎呦，这么好的药哈，啊，真是不服不行呀，我都想让老伴儿用上嘛。他为我这个照顾我这些年啊，你说这也没少操心受累。哎，现在啊，这也是高血压，有白内障，再一个就是有前列腺，那夜尿多，哎，总是跑厕所，晚上也睡不好个觉。这次特别救助啊，这个这么便宜，我就想让他也赶紧用上。
1: 我们就希望大家呀，第一治好病，第二啥呢？别有经济负担啊。老两口叫老来是伴嘛，你最后两个人得相伴才能到老，你老两口都健健康康的，对吧？这个晚年是我们的福气啊，你们俩都治好病，我高兴啊。现在您身体没问题，健康了，看着老伴儿为自己那么辛苦，心疼啊，对吧？所以您老伴儿啊，我跟您讲，801治愈因子用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咱们这次救助行动呢，给大家免费发放龙血因子，完全能够逆转我们人类的寿命，它能深度的去清除体内的药毒，深度去除我们身体里边那些增生结节、囊肿、息肉啊这些赘生物，这是大家花钱你都买不着的最新的生物制剂，那我们配合用简直是如虎添翼啊，对吧？让801治愈因子的功效更快更好更彻底，所以您老伴儿啊，我告诉您，您一点都不用担心。

0: 频啊，会比你好的还快还好呢。如果达不到预期的疗效，没问题，你无条件的把那个货拿回来，我把款退给你啊，我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我保证让患者治的彻底治好。
1: 好的，那张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那太谢谢你了，我现在就赶紧报名去。
0: 好的好的，您就多保重，给老伴带个好啊，我们再见。
1: 好的，谢谢张老师，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589，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
4: 时间。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6: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4: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一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6: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2: 天地立心，为万事太平，为圣迹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要郑重提醒大家，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克1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589，400-809-1589。
2: 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

经过我跟7家机构的共同协商，还有咱们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通力合作，就要给广大重病大病啊、家庭贫困的这些慢性病患者做一次最特殊的免费配送活动。今天活动呢就正式开始了。通过前两天的预报名啊，我们全国15000瓶的龙血因子已经发放出去11000瓶了，剩下的这4000瓶啊能不能维持住这3天的活动很难说，所以呢我特别希望大家啊一定抓紧时间尽早报名，千万别晚了。可能咱们新的患者呀不太清楚啊，但老患者心里非常明白，特别有谱。咱们全国唯一的一个生物新药801致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在国外啊，在那些三甲医院它的价格是多少，就是1380元一克。但是现在呢我们活动是1块钱一克，而龙血因子在国外统一的售价99美元一克，700多块钱一克啊，30瓶就是300克。那么这个钱不用我算了，大家都能算明白。我们参加活动啊，购买2个周期这个801致因子啊，就免费配送30瓶龙血因子；购买3个周期801致因子，我们就配送60瓶龙血因子。你说这里里外外我们省了多少钱啊？把龙血因子都算上，20几万肯定是有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拼命的打电话，第一句话就问说什么，我最多能订几份儿？大家要知道801致因子清新安神合剂还有龙血因子大家都想买，都知道这个简直是太便宜了，对吧？都清楚我们只要用上，你一身的老慢病一定能治好。所以现在是有一个算一个啊，只要用过801致因子的就深刻体会到了801致因子为什么能跟130万亿只的抗癌疫苗啊能同时成为我们国家最新审批的同一级别的治愈性新特药。真的就是一人治好全家报名啊，现在呀。这才导致虽然我们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啊，但是这个名额已经大幅度锐减了。这个时候大家如果你还犹豫用不用，我跟您说您以后真是哭的时候都有啊，你哭都没地方哭去。别的患者都在想我能抢到几份，对吧？我帮谁多订一点。用咱们老患者的话讲，我治病治了这么多年，我心里早就明白了，还是老一套的办法肯定是治不好的。801治愈因子啊跟龙血因子这两大生物新药联合之后，那个强大的效果是你想都想不到的，难以想象。您用上以后就可以彻底的跟过去疾病缠身的命运说再见了，再也不见了。您用上就不会因为说疾病再遭罪了，再痛苦了。您用上以后不用再省吃俭用了，那点钱月月跑医院，月月买药，对吧？您用上以后就彻底的完全的康复，我们以后就是无病无灾无痛健康长寿，我们有能力守护住自己的幸福生活。国家级的新特药801致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用超强的治疗效果完全碾压传统的药品和治疗方法。作为2020年国家重点推出的根治慢性病的医疗新成果，征服了无数的患者。大家知道吗？自从1987年啊，首个细胞因子药物干扰素被发现以后，这几十年当中，有好几位科学家就因为研究细胞治愈因子取得成果，纷纷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啊，那都已经是世界顶尖的奖项了，这是医学界从未有过、史无前例的。医学研究已经证明了，人体疾病的根本是什么？就是细胞病变。而能够彻底的从根本解决细胞病变的也只有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是最新的、最有效的，也是唯一能够从细胞层面去拯救生命的最佳的治疗方法。没有治愈因子战胜不了的疾病，没有治愈因子逆转不了的衰老，没有治愈因子不能挽救的生命。而801致愈因子呢，富含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一种治愈因子修复再生一种细胞。

种治愈因子治愈一种老慢病，它叫分则各自为王，合则无双啊。它采用的是什么兵团作战的方式，治疗我们全身八大系统上百种的疾病，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所以啊，只要你用上啊，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无条件退货退款。其次呢，龙血因子啊，它是能够清除我们人体内的药毒，无死角的清除你体内不该有的那些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囊肿啊，能彻底的清洗我们身体的内环境，并且呢，大大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就是让我们的细胞能主动的张开嘴巴吃药啊，把生物新药吃进去。当801治因子和龙血因子联合应用的时候，意义极为重大，那是真正的无病不治，无坚不摧。我们体内所有的那些陈年重病啊，都将彻底的不堪一击，都将被斩草除根。原本呢，5到7天才能见效的这个病啊，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了。原本5个周期才能彻底康复的重病，现在3个周期就能治愈。慢性病好得快了，不给病魔突发的机会，我们也能规避猝死的危险。同时呢，有成倍的缩短了治疗周期。你想想，这帮我们省了多少费用啊？我们节省了大部分的治疗费用。关键是什么？我们体内几十年的那些毒素清理干净，所有脏腑器官焕然一新，我们未来真的能健康平安一辈子，这叫一举三得的机会啊！尤其是久病、重病、大病的患者，他们每天都生活在生死线上，可以说是太危险了，对吧？特别是慢性病的患者，他们的身体这些年求医吃药啊，早都被病魔、被这个各种药毒摧残得千疮百孔了。一旦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啊，最先受影响的就是这部分人。有那么一点情况，对别人来讲可能像个小感冒似的，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用不了几天就好了。但是对于这部分患者绝对不行，那么一点事儿、一点风吹草动，可能面临的是什么生死的考验啊，就得在急救重症监护室里边。最可怕的是大厦将倾，拦都拦不住啊，你最后哭都没地方哭去。所以慢性病啊，一定要快治快好。癌症都能治好了，那我慢性病呢更能治好了，对吧？只要你用上真正的好药。换句话说呀，我敢免费的给大家用，对吧？你有啥不敢尝试的呢？你试试你就知道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治疗慢性病的效果。你试试你就知道，原来治了几十年的病没治好的，哎，用801治愈因子就可以这么快的就治好，整个人都可以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咱们谁都得过病，对吧？谁都知道病了以后那个滋味是真不好受啊。那你说我们这些操劳了一辈子的慢性病患者呢，对吧？他们常年跟疾病啊做抗争，他们一直在苦苦的挣扎呀。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脑出血、脑血栓、冠心病的患者，他们每天都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还有三高糖尿病的朋友啊，不仅每天吃降压药、降糖药、打着胰岛素，还得时时刻刻的啊，小心糖尿病并发症，什么眼病啊、烂脚丫啊，对吧？坏疽等等这些并发症。还有老肺病的啊，这些患者成天咳嗽、气喘，憋得都上不来气儿啊，每天就在这一呼一吸之间挣扎。还有那些风湿骨病的患者啊，风湿、类风湿，那关节肿大、变形、红肿、热痛，各种不方便，疼得要死。不光是承受这种深入骨髓的疼痛，他还得承受别人异样的眼光啊。这样的患者不太多太多了吗？在我们国家保守的估计，至少也得有3亿人吧，对吧？我想请问，只有这3亿人在承受痛苦吗？恐怕不是吧。一个人得病，往往是一家人都跟着遭罪，跟着痛苦，对吧？您得上大病以后，

0: 老伴能消停吗？不跟着着急上火吗？儿女能不来孝顺，能不来伺候照顾吗？能不给你拿钱吗？所以说这一次啊，救助行动就在你身边，不仅能解救你一个人，他更能解救整个的家庭。你像我之前有个患者叫张凤霞，河北唐山人，一年当中啊，有三次啊，就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什么情况呢？张凤霞他们家原来经济条件是不错的，今年才68岁，老两口呢，早年就买断工龄退休，然后人家自己做生意做得挺好的，真没少挣钱。啊，那到68岁退休正是好好享受晚年生活的时候，结果张凤霞突然间脑中风了。他中风以后，这个家庭真的是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天上掉地下了，一下子改变整个家庭所有人的人生轨迹，原本有序的家庭生活一下就乱套了。为了保命，张凤霞后来决定做的开颅手术啊，大脑缺血时间太长了，缺氧时间太长，脑细胞坏死的比较多，留下后遗症，左半边身子瘫痪，大小便无法控制，所以每天就是他老伴伺候着他。张凤霞的儿子呢很孝顺，这个孩子啊，本来有一个处了好几年的女朋友了，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可是为了给张凤霞治病，不仅把这个儿子买婚房的首付钱给花了，彩礼钱花了，这还没完，他之后康复治疗的时候还需要一大笔钱呢。所以儿子女朋友一看这以后无底洞啊，这负担太重了，所以忍痛跟他儿子提出的分手。回家以后儿子啥也没说，但是那母子啊心连心呢，儿子一举一动，你说那当妈的能看不出来呀？有啥不懂的呀？对吧？整个家庭完全就因为自己得了这么个病，彻底都变了，全都颠覆了。本来挺幸福的，很有希望的，还等着来年抱孙子呢，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坠入地狱般的深渊，痛苦万分。所以张凤霞一年当中三次就是想结束生命。他儿子抱着他妈妈哭啊，儿子就说，妈就这么一个，你要是不在了我就再也没有家了。哎呀，张凤霞呀，他仅仅是我们这些三亿患者当中的一个缩影而已呀，对吧？哪有一个人活着一辈子不想长命百岁的？但是我们心里更清楚的是什么？我们想要的是啥？是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是能享受生活的长命百岁，对吧？不是赖在床上，瘫在床上，每天跟疾病痛苦为伴的长命百岁，那就受不了了，每天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啊。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久病重病啊大病的特殊患者来讲，我们怎么才能找回自己的尊严呢？怎么才能过上有质量的有尊严的好日子呢？答案在哪里？答案就在我这里，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用上国家独一无二的慢性病治愈型药物801治愈因子，不仅治病更快啊，而且能够彻底治好，还能让得好得非常非常的彻底。只要你用上，咱们患者就都明白，这才是完全康复的新生的道路。801治愈因子呢，它通过修复受损的细胞，再生激活细胞，营养全身的细胞，达到治愈细胞，治病连根拔起的效果。所含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一个周期复活心脑啊，净化血液去除症状，两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三个周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而配合非洲龙血树树浆提取的龙血因子清药毒啊，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主动张嘴吃药，给801治愈因子开路，扫平障碍，全面提速增效，这对所有老慢病患者来讲都是治病救命的法宝啊。 你像常见的啊，脑中风的、偏瘫的、冠心病的、糖尿病的、风湿骨病的、眼病、肾病、老慢支的、胃肠道疾病的等等等等啊，就这些我们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让大家快速起效、轻松康复。所以这一次的活动，我是真心的希望通过801致因子和龙血因子的治疗效果，咱们能救一个就是一个啊，能治好一个算一个。只要大家愿意相信我，我一定竭尽全力、尽心尽力的帮助每一个人。如果您身上这个慢性病啊、老毛病啊，已经用了很多种办法，吃了无数的药，治了几年、几十年，你都没治好，对吧？白花钱，一辈子积蓄都打水漂了。如果您对现在的治疗效果已经感到绝望了啊，不得不认命的时候，那我建议您现在抬起头来，一定要试一试801致因子和龙血因子，他们联合的疗效绝对超出你的想象。咱们实话实说啊，801致因子跟龙血因子的数量啊实在是太有限了。你像龙血因子，咱们全国一共就15000瓶，分配到各个城市呢也就是200瓶300瓶的样子啊，经过昨天前天两天提前预约报名，现在各个地区的库存已经非常紧张了，你申请一份就少一份，所以现在报名的人很多啊，想要治病的人很多，想免费领取龙血因子的人很多，因为用过以后心服口服啊，介绍亲朋好友来抢名额的人更多。所以我再一次温馨提示啊，今天是免费发放活动的第一天，大家一定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咱们人生的路很长啊，千万呢别提前退场了。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1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
5: 400-809-189 400-809-189。
4: 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张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6: 哎，我是山西太原的，我叫王富山。
0: 嗯。
6: 我现在这801治愈因子啊，不仅是 哎，你看一颗一块钱啊，还免费发送那个生物新药啊，龙血因子。后来我这个岁数了，哎，你说能值得高兴的事儿吗？哎呀，还真不多。哎，但是今天我特别的高兴，哎呀，我必须报名啊！我第两个周期的送30瓶那个。
0: 嗯，看来您是咱们老患者了啊，知道这两大生物新药啊，强强联合，康复一定是指日可待的，对吧？
6: 对，哎，你看别人他没用过，不知道。哎，但我用过，我明白。
0: 嗯，
6: 这国家的专利新药啊，跟以前的药啊，这效果真是天地之差呀。
0: 嗯，
6: 哎，你说这时候啊，不抢以后呢，哭死都没有用了。啊，
0: 是。
6: 哦，你看我又这个风湿、房颤、早搏，哎，睡不着觉，哎呀，睡得也浮浅。胃呢还有这个胃溃疡，肠子里头还有息肉，以前吃那些药丸呀、胶囊呀什么的，哎，那个胃啊马上就难受。哎，我吃了801治愈因子啊，哎，当天晚上这个胃就舒服了。
0: 嗯，
6: 哎，也不胀了。哎，见效啊还确实好。
0: 对，801治愈因子啊，它确实是见效快。因为它运用的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这是我们独有的啊，一定记住。这种超微分子结构的治愈因子呢，它可以3秒钟迅速入血，3分钟作用到细胞就起效了。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对不对？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就别管你哪儿的细胞出问题，它都能及时的去修复、激活再生，还有去营养细胞。你像这里边 NK 抗菌因子、NK 抗炎因子，它都能解决你黏膜细胞啊炎性病变的问题啊，修复受损的这种溃疡面，同时呢还能杀灭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增强你这个胃动力啊。你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当然你就不伤脾胃，对吧？
6: 嗯，
0: 不仅胃不受伤害，还能治疗你消化系统这些胃肠道方面的疾病，可以说这叫一举多得呀，对吧？您除了这个见效快、胃肠感到舒服，还有没有其他的变化？
6: 哎，有啊，当然有啊。
0: 嗯，
6: 我这风湿病啊有10多年了，你看平时疼啊，遇到下雨天啊或者是变天的时候啊，哎呀，那就疼得厉害呀。哎，就像那钢针啊往里面扎一样。又说是801治愈因子啊，哎，感觉是不是啊有一点那个微微发热的感觉。
0: 嗯，
6: 哎，也就是过了这10多天的时候啊，这明显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疼痛啊，哎，就减轻了。哎，现在啊我才用了1个月啊，以前走路走得特别慢，啥活也干不了了。走一会儿呢再歇一会儿，哎，现在能走了，哎，出去转溜转溜，哎，溜达溜达，哎，可好了。
0: 哎，非常好啊。您这是什么呢？风湿骨病有点重了，10多年了这是啊。
6: 嗯，
0: 其实咱们在以往在临床实验的过程当中，有好多风湿骨病的患者，那都多长时间，40-50年，都半个世纪的都有，有的是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出毛病了。但是就这样的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3-5天的功夫，那身体立马就感觉非常轻松，从那个关节里边啊，往外呼呼的冒凉风啊，啊，还有人是那种蚂蚁爬的感觉，丝丝挠挠的这种，这是什么呢？就是你体内那种风寒湿邪一点点给你排出来了。咱们801治愈因子啊，800多种治愈性因子，你想其中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干啥的？就是骨细胞最好的医生啊，不仅可以营养骨细胞，最终呢还能达到旧骨换新骨。你说这样你所有的骨病是不是就都清理掉了，对吧？不光是酸麻胀痛你这些症状解决了，包括你的功能都可以恢复，关节非常的灵活啊，腿上也有劲儿，你身上也有劲儿，干什么都利利索索的。
6: 嗯嗯，
0: 所以说您这个风湿骨病啊，我跟您这么讲吧，您现在才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就已经明显见效了，咱们就继续努力吧，好不好？
6: 哎，好，哎，我现在吧，哎呀，都要乐得哭了。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心慌呀、房颤呀、早搏呀，哎，这些情况啊，哎，就好了。哎，胸口啊，就像捅开一样，不觉得憋闷了。哎，也不觉得堵得慌了，这气儿也够用了，而且晚上啊睡觉啊，哎，也不憋醒了，睡得挺香的，哎，不像以前睡不着啊，你说翻来覆去啊，还又容易醒，哎，再一个啊，就是那个大便费劲儿，现在也好了，哎，现在啊，你说是非常赞同您这个话，哎，这只有啊，治愈了细胞啊，病才能好啊。
0: 您说的太对了，没错啊，咱们801治愈因子呢当中是800多种的治愈因子，那就像什么呀，给我们身体请了一个集团军一样，那所到之处只要是有病变损伤的细胞都能及时的去修复，及时的再生，所以不管您身上是什么风湿骨病啊，还是早搏房颤呐、失眠便秘啊，你还是胃肠道的问题，你归根到底不都是细背的问题吗？对不对？
6: 对。
0: 而801治愈因子呢，它就是专门治愈细背的，所以它治老慢病绝对是治根儿的，让你那个病自然见效就特别快，好的也特别快啊，咱们叫效不更方，您呐接着用会越用越好，好吧？尤其这次啊，咱们是赶上什么呢？特别的救助活动了，还能免费得到龙血因子。龙血因子清除药毒，瓦解体内的这个息肉啊、结节呀、增生的囊肿啊等等这些赘生物的，帮您除掉这个肠息肉啊，杜绝恶性病变的可能，没问题，能让您这个细胞主动的张嘴吃药，那您不就是好上加好，越快越好吗？对不对？所以您这个病情啊，我跟您讲，咱们用三个周期肯定就能治得好好的，咱们以后就彻底放心安心过健康的生活了，好吧？赶紧去报名啊，就是这个报名一定得抓紧，因为免费发放随时都会结束的，好不好？
6: 哎，好好好，哎，我知道了，今天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必须得报名啊。
0: 对，免费发放龙血因子，因为名额太有限了，咱们患者也太多了，您就抓紧时间把电话打到我这儿啊，我就免不了要操心，您赶紧打电话啊。
6: 哎，好好好，
0: 好嘞，
6: 那麻烦您了，张老师啊，谢谢您啊，
0: 客气，我们再见。
6: 再见。
4: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5: 400-809-1589 400-809-1589。
4: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您好您好。哎呀，张老师好。
0: 您好。
7: 张老师啊，我总算是盼来这个龙血因子了，那这几天啊，谁找我我都没动窝，就天天啊听您节目，就怕呀把这救助活动挪到再错过去。但是呢，你说盼来了，我打场外电话吧，想申请那个龙血因子，一直就打不进去。哎呀，气得我差点就把那电话给摔了。
0: 哎呦，
7: 我老伴还骂我说你是不是气疯了。哎呀，您说这治病的救命的好机会，你说打不进去，谁不着急啊，就急死我了。张老师啊，我叫张文健啊，家是河北石家庄的。这样吧，我求您给我报个名，我在这儿啊，感激您，感激您一辈子。
0: 哎呦，您这个话说的呀，我这个心里边真是过意不去了。咱们现在报名确实是争分夺秒啊，但是这个名额呢，一定是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去。这个忙啊，我真是帮不了您。 我帮忙反倒速度慢了，您知道吗？
6: 哦。
0: 虽然说咱们这次活动预计是开展3天的时间，但实际上因为我们要的数量太少了，龙血因子全国一共就15000瓶，所以说咱们必须得抓紧时间，您千万别错过了，好不好？
7: 哎呀，是呢，我也着急。那这样吧，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这情况是别人重，然后啊，我赶紧去报名。
0: 您详细说说吧，身体什么情况让您着急成这样了？
7: 哎呀，我这糖尿病啊，14-15年时间了。
0: 嗯。
7: 开始啊，我就用这二甲双胍，后来就不行了，换这个格列齐特，但是后来啊又不行了，这血糖啊老是控制不好，再后来就打胰岛素了，啊，一天啊扎3次啊，这一天啊就说扎3个单位的这个诺和龙胰岛素。
0: 嗯。
7: 这血糖啊还是不行啊。到后来忽高忽低的，空腹的时候10来个，餐后啊就得17-18个。你不就纳闷了？你说同样是糖尿病人，你看我们楼下啊，人家老李比我还大2岁呢，人家啊光吃二甲双胍就行。你说你看，我又打胰岛素，又吃降糖药的，可是这血糖啊，它就是控制不住。
0: 您这是什么问题啊？老慢病咱们很多人是常年吃药的，您那个药毒啊在体内堆积的太多了，细胞敏感都不够了。知道吗？治病用药之前最好怎么样？先清清毒，把体内那些像硫酸一样啊，这个毒害我们细胞、损伤细胞的药毒，你先把它清了，把身体里边不该有的什么息肉、结节、囊肿之类的赘生物，你先把它去除掉。就算您不吃药，您这身体也能快速恢复啊，知道了吗？另外一个呢，我得问您一下，您这个糖尿病时间确实不短了，有没有什么并发症？身体还有哪儿难受没有？
7: 我以前啊，浑身难受啊，血压高，血压一高啊，高到167，哎呀，没事就脑袋发晕呐、啊，脑袋疼啊，上个厕所啊都不敢使劲儿，人有别人也告诉我，说啊上厕所再使劲儿啊，容易说脑出血。
0: 嗯。
7: 然后呢，我就怕什么来着呢？哎呀，你说啊，越担心呐、啊，那偏偏啊，他越来。你看有一天啊，我这右边啊，这胳膊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
0: 嗯，
7: 走路抬不起脚来，这不赶紧去医院啊。当时到了医院的时候啊，这嘴角也歪了，眼睛也歪了，哎呀，真把我给吓坏了。这不医生啊一检查，说我脑梗了，住了有10来天院，病情稳定，这下来之后啊，就让我这个出院回家，在家养着。那段时间啊，哎呀，可把我老伴给累死了，我啥我也看不了啊，也动不了啊，啊，这个而且这个从得上糖尿病之后吧，这眼神逐渐还不大好使了，看东西变形，
0: 嗯，
7: 看东西啊都是弯弯曲曲的，你就说看家里边那个地板砖，哎呀，我看着都是有坑，啊，也不敢下脚，也不敢往前走，哎呀，真是，虽然说是没瞎，就跟瞎了差不多呀，啊。那个时候啊，就感觉生活啊，真是一点滋味没有了，啊，就没不看到看不到奔头了。
0: 嗯，
7: 也是后来呀、啊，这不听到您的节目了，哎呀，真是头一次知道，哎，有这个专利商标的，这个治疗慢性病的这个治愈药，我就想换药，想必须得试试啊。你说不是怎么知道啊？嗯、哎，我就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了，用了一个半月吧，哎，我这血糖它就平稳了，这不最近这几回测啊。空腹血糖都是5点多，餐后啊7点多，原来的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停掉了，现在身上啊特别舒服，啊、嗯，这是我以前啊跟你讲想着我不敢想的事儿。
0: 太好了，要不我们怎么讲？想要治好病，就必须用好药，对不对？
7: 对，真是好药。你看我这血压也下来了，现在血压啊就是130-180左右，
0: 嗯，
7: 视力也挺好的。原来我这视力啊只有是0.3，现在啊能恢复到0.8了，
0: 哎，非常
7: 弯曲变形的情况也没有了，
0: 嗯，
7: 这不出去过个红绿灯的时候啊自己哎也能看清这红绿灯了，现在啊这不嘴也不歪了，你看说话也正常了，哎，这么说吧，我现在啊身体各个方面比以前啊利索了有100多倍，
0: 嗯，
7: 脑袋瓜子也清醒了啊，不像以前似的总是稀里糊涂了。
0: 挺好挺好啊，我跟您说呀，咱们选对药啊真是能做到药到病除，对吧、嗯、以前什么打胰岛素吃降糖药， 你根本没有去修复再生细胞啊，你没有恢复胰腺的功能，当然你这个病最后是越治越重的。但是你有801治愈因子就不同了，它里边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专门是针对我们全身所有病变的细胞啊进行修复再生强化，所以治疗咱们一身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绝对是什么呢，压倒性的优势，把我们身体八大系统上百种疾病那真叫一治一个好，一治一个准啊，保证让你治好治利索了，治不好的您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保证退货退款，对吧？您恢复这么好，我跟您讲在我这儿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儿。接下来是什么呢，就接着用吧，身体肯定就更好，彻底好了就得了，对不对？
7: 您说我现在病治得这么好，还这个一克就一块钱，就挺便宜的。哎呀，好多话跟你讲，来不行，我不能说了，谢谢您，我不能和您说了，我得向您报名去，我咋来不及了。
0: 明白明白，行，咱们就不多说，祝您报名成功啊，然后一定早日康复，好吧？
7: 哎，谢谢您，谢谢张老师。
0: 好嘞，
7: 好
0: 我们再见。
7: 再见。
4: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5: 400-809-1589 400-809-1589。
4: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8: 张老师好。
0: 哎，您好，哪的朋友？
8: 我是湖北武汉的。
0: 啥问题啊，您跟我说说。
8: 张老师，真怎么说呢，不怕你笑话，我家里穷，特别的困难。其实我早就想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可是家里没钱呢，条件差呀。可是这回您给举办的活动啊，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买2个周期免费配送龙血因子30瓶，3个周期免费送60瓶。这多么好的机会呀。如果这次呀我再不用，我估摸着以后那是更没机会用了。所以我想来想去啊，我想我必须得试试。
0: 我听明白了，您跟我说说今年多大年纪，身体到底哪儿不好啊？
8: 赵老师，其实我年纪不大，我刚62岁。但是这个冠心病呢、已经有15年了。总是觉得呀胸口憋闷，出气不顺溜，偶尔还发作那个心绞痛。那个心绞痛吧，它有时候3-4天疼一次，疼的时间吧它是越来越长，而且越来越频繁。含着那个速效救心丸吧，硝酸甘油也感觉过不了那个劲儿。心脏疼的时候吧，不管多冷的天，那都是一身的冷汗啊，前胸后背、那个左边的肩膀都跟着疼。而且我感觉呀、人呐、胆儿也变小了，因为家里有一点点声音啊，我就觉得那个心脏那个慌，特别难受。家里的电话呀我都不敢打声音，我都打着震动，我害怕突然来电话又把自己给吓着了。而且腰也不好，腰椎间盘突出，腿总是麻的，一直啊那个腿呀、麻的他没感觉，一直感觉一直麻到那个脚后跟儿。我感觉呀、哪哪都不舒服，身上都没一个好地方。
0: 您呢先别着急啊，我跟您说，这个腰椎的结构改变了以后吧，确实会压迫神经血管，你压迫运动神经以后这腿就麻，那有的时候特别沉呐、抬不动腿，迈不开步啊。有的腰间盘突出的人，那个神经受到损伤，严重的损伤以后，那就站不起来，就瘫痪了。 还有您这个冠心病也是，心绞痛发作频繁，会让你再次面临心梗的问题啊。就像您刚才讲，一用药不怎么好使的时候，我都担心是不是心梗发作呀，搞不好你送医院都来不及呀。所以您这个病啊，哎呀，真的是挺重的，您一定得抓紧治啊。
8: 张老师，我跟你说，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吧，我就感觉自己个身上都没好的个时候。
0: 嗯，
8: 以前我跟儿子还媳妇住在一起，身体好的时候吧，在家里做做饭呐、啊，带带孩子啊，做做家务啊，儿媳妇儿子他们一家人看着我在家里能干活有用，看着也高兴，是吧？
0: 嗯，
8: 可自从我病了以后吧，我每个月那点退休金除了吃药也剩下不了几个，而且我腰不行走不动，所以在家啥也干不了，也带不了孩子。
0: 嗯，
8: 从那开始我就感觉自己啊在家待着不自在，儿媳妇她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在家是摆饭的，不高兴呀、啊，在家闪脸子我看。儿子呀、啊、是个怂包，怕啥？有一次吧，我犯病难受了，我儿子说：“有那么疼吗，妈？你总是这样，你得忍着点。”
0: 哎呦！
8: 我知道他那是呀，怕我花钱，怕他媳妇。当时真的，我一听这话，我整个人心都凉透了。我老伴儿走得早，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差把金瓦出来给他。你看等我老了有病了是吧，他就把我当个累赘。当时我想着我心里疼啊，我一宿没睡着，我哭了一晚上。你说我心里不好累赘了，啥也干不了了，活着干啥呀。
0: 您呢，先平静平静啊。我跟您说，我听您这话我也是真是替您难过，我也真是替您生气啊。不过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也别太难过了。其实啊，情绪太悲伤了对心脏也不好啊，您先平静平静，深呼吸一下好不？
8: 当然，
0: 那您现在什么情况呢？
8: 我都知道，真的我都知道。
0: 啊，
8: 所以我自己个儿啊，想来想去，我自己搬出来一个人住。
0: 哎呀，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叫好儿子好孙子，你都不如自己有个好身子呀，对不对？
8: 对，
0: 这句话啊，我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这个801致因子啊，您就放心大胆的用吧。咱们国家最新专利新药叫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啊，就您刚才跟我提到的这些病，我跟您讲，在我这儿真不是难事儿啊，保证都您给您治好了，何苦让您遭这个罪啊。我说到做到啊，当然我这个底气哪来的，就是801致因子的效果给我的。801致因子啊，它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您像这其中的 ZL 净化因子，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那您想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长期的什么血粘呐、啊、这个血脂高啊、啊血压高啊这些问题啊，导致血液凝结堵血管的问题，它完全可以全面彻底的给你解决了。而且它里边还有什么呢？ NF 心肌因子，全面修复激活再生营养心肌细胞，恢复心肌收缩舒张的这个功能，那你心脏就能泵血了，有劲儿泵血了啊！它可以确保心脏动力全面恢复，是强大心肌的法宝。所以您那个心脏的问题啊，冠心病心绞痛，您一点都不用害怕，将来绝对不会犯心梗了。另外呢，只要你用801致因子，它可以做到什么叫一个周期活心脑，两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三个周期治病断根，让你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你心脏跳得有劲儿， 啊，有规律，冠状动脉血管都疏通的，血液流通畅通无阻，没有一点堵的地方，所以你心脏供血绝对是充足的，没有缺血缺氧啊，你不会有任何的这些症状。心绞痛基本上三天以后就不会再犯了，心梗你更不用担心，它真正能做到让你身体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完全恢复健康。您这个情况啊，一般来讲需要

0: 三个周期，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有进入行动，一个是一克一块钱用801质因子，另外我们还免费给大家发放龙血因子，所以有这个龙血因子，您两个周期得到30瓶龙血因子，就完全可以达到治愈的效果了。
1: 哦哦，
0: 这个我敢保证，好吧，绝对没有问题。
1: 嗯，绝对没有问题，张老师信，我就相信你。
0: 嗯，
1: 真的怎么说呢？我总觉得呀，活着太遭罪了，但是我不想一个人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所以穷也得用，必须得用。
0: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最后就要活出一个健康快乐的样子给他们看看，好不好？
1: 对，
0: 这次啊是一次特别特别难得的机会，咱们想要健康借东风啊。现在801质因子便宜1000多倍，我们治好病，我们就必须要用好药吧，这是最难得的机会了，好不好？赶紧打电话，真的很不容易抢到名额的。
1: 对对，那我赶紧打电话，我赶紧报名申请，要不搞掉了。
0: 好的好的，第一祝您申请成功，咱们早日康复，以后再有什么问题随时来联系我，我帮你。
1: 好，
0: 哎，
1: 谢谢你，
0: 好嘞，哎，我们再见。
1: 好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什么情况？
4: 哎，张老师，我是河北张家口的一个老患者。
0: 嗯。
4: 哎呀，我想多买两份的嘛，再替老伴申请两个周期送30瓶的。
0: 你以前用过呀？
4: 对呀，我现在哈真是心无口福了。有的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啊，哎，真不是病的没办法治，只是没找到好药。
0: 嗯，
4: 哎呀，我对这治愈因子啊，我这用了3个月了，这效果啊真是没得说，杠杠的。
0: 杠杠的。好，真是您高兴病好了，我也开心呢。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呢，人呢，你不管得什么病，最后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治愈细胞最好的医生就是治愈因子啊。801治愈因子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从头到脚的这个疾病都给你连根拔起，全部治愈。所以你用上以后你就有收获呀，对吧？
4: 对，
0: 用了我们就可以彻底的康复啊，以后疾病都不会再复发呀，多好啊。
4: 对呀，哎呦，张老师，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真是牛了。这次这个特别救助哈、啊、我就想给老伴报个名的嘛。
0: 嗯，哎呀，这个事儿您得抓紧啊，赶紧给场外打电话报名。嗯、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
4: 哎，那确实这效果好，我这是脑中风嘛，哎，得了3年了。
0: 嗯。
4: 之前呀，我这嘴也歪，总是流口水，说话呀不清楚，哎，这手脚也不受控制，吃个饭这个筷子勺子我都拿不了。哎，都得老伴儿得喂我。
0: 哎，
4: 再一个就是那个大小便呀也控制不住，不是拉裤子就尿裤子了。
0: 嗯，
4: 后来啊，这也是我的老同学告诉我的老伴儿的，哎，说是赶紧用上这国家专利的新药吧，哎，能治根病根。老伴儿他老伴儿不是也是脑中风吗？哎，原来偏瘫了1年多了，人现在恢复的可好了，能自己出去买菜啥的。
0: 嗯，
4: 哎，就这样啊，我才敢买这个801治愈因子呢。
0: 所以是前面有榜样了啊，您这回。

0: 看到了叫眼见为实啊。
1: 对，
0: 确实啊、
1: 哎、
0: 咱们这个脑梗啊，病根是什么呢？就是脑细胞死亡和神经细胞的损伤，对吧、
1: 嗯、
0: 你脑组织缺血缺氧啊，所以他那个大脑的支配功能就丧失了，你说话也说不清，手脚也不行，大小便失禁。你想治这个病怎么办？你得把脑细胞治过来就解决问题，所以一定要用801治愈因子，对吧？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国三大经典名方，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您听听这几个经典名方的名字、
1: 哦、
0: 您就知道它干啥的，对吧？
1: 对、
0: 啊、从这三大经典名方当中、
1: 嗯、
0: 几百种药材合而为一提取出来的801治愈因子，所以它像个什么，像集团军一样，海陆空所有兵种都有，在你体内同时向所有疾病发起进攻，每一种治愈因子都有它自己的作用。你像针对我们脑中风的啊 ,ZR 脑活因子啊 ,NK 神经因子，同时去修复再生营养我们脑组织细胞、脑神经细胞，让受损的脑细胞能够再次恢复功能，脑神经网络重新构建起来，彻底恢复大脑的支配功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病没法治，我告诉大家，这个病一点儿都不难治，它跟我们心脏病、高血压都是一样的，你只要能针对这个病根进行治疗，谁用谁有效，谁用谁彻底治好病，不会再复发。
1: 对，哎呀，张老师，这国家这专利药哈，确实比以前的药真是好100倍。我那么用、
0: 嗯、
1: 我用一个月的时候啊，我的嘴就不歪了，口水也不流了，哎、
0: 嗯、
1: 这手也感觉有劲儿了，拿个勺子拿个筷子也行了，自己能吃饭了，哎，这个自己也可以控制大小便了。现在这不到3个月嘛、
0: 嗯、
1: 我就慢慢的能下楼了。哎，这个和老伴儿在小区里溜达溜达，看看这看看那，可心宽了。张老师，你看我现在啊，说话跟好人没啥区别了吧？
0: 您说的不仅清楚啊，而且说的还挺快，语速也挺快，
1: 哎、
0: 真不错，利索呀。
1: 哎，张老师，这不是家里还有这一大盒这个801治愈因子呢吗？我没吃完、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啊已经全好了。哎呦，这么好的药哈、啊，不，真是不服不行呀！我都想让老伴儿用什么、
0: 嗯，
1: 他为我这个照顾我这些年啊，你说这也没少操心受累。
0: 嗯、
1: 哎，现在啊，这也是高血压，有白内障，再一个就是有前列腺，那夜尿多，哎，总是跑厕所，晚上也睡不好个觉。这次特别救助啊，这个这么便宜，我就想让他也赶紧用上。
0: 嗯嗯，我们就希望大家呀、
1: 嗯、
0: 第一治好病，第二啥呢，别有经济负担啊。
1: 对，
0: 老两口叫老来是伴嘛，你最后两个人得相伴才能到老，你老两口都健健康康的，对吧？这个晚年是我们的福气啊，你们俩都治好病我高兴啊，现在您身体没问题健康了，看着老伴儿为自己那么辛苦心疼啊，对吧？所以您老伴儿啊，我跟您讲，801治愈因子用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啊、
0: 而且咱们这次救助行动呢，给大家免费发放龙血因子，完全能够逆转我们人类的寿命，它能深度的去清除体内的药毒，深度去除我们身体里边那些增生结节、囊肿、息肉啊，这些赘生物，这是大家花钱你都买不着的最新的生物制剂，那我们配合用简直是如虎添翼啊，对吧？让801治愈因子的功效更快更好更彻底，所以您老伴儿啊、
1: 嗯、
0: 我告诉您，您一点都不用担心啊，会比您好的还快还好呢。如果达不到预期的疗效没问题，你无条件的把那个货拿回来，我把款退给你啊，我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我保证让患者治的彻底治好。
1: 好的，那张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那太谢谢你了，我现在就赶紧报名去。
0: 好的好的，您就多保重，给老伴带个好啊，我们再见。
1: 哎哎，好的，谢谢张老师，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

0: 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3: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4: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2: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4: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0: 天地立心，为万世太平，为圣继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要郑重提醒大家，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克1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5: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从今天开始啊，一元治大病的免费配送活动正式开始了。这次免费配送活动呢，我们前后是筹备了2个多月呀，所以首要解决的就是那些被病痛折磨的啊，陈年重症大病的患者，咱们身上有10种以上一体多病的，没钱治病的这些患者啊，还有那些久治不愈、无力回天，甚至生命垂危的患者。

啊，但老患者心里非常明白，特别有谱。咱们全国唯一的一个生物新药801聚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在国外啊，在那些三甲医院，它的价格是多少？就是1380元一克。但是现在呢，我们活动是1块钱一克，而龙血因子在国外统一的售价99美元一克，700多块钱一克啊，30瓶就是300克。那么这个钱不用我算了，大家都能算明白。我们参加活动啊，购买2个周期这个801聚因子啊，就免费配送30瓶龙血因子；购买3个周期801聚因子，我们就配送60瓶龙血因子。你说这里里外外我们省了多少钱啊？把龙血因子都算上，20几万肯定是有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拼命的打电话，第一句话就问说什么，我最多能订几份儿？大家要知道801聚因子清新安神合剂还有龙血因子大家都想买，都知道这个简直是太便宜了，对吧？都清楚我们只要用上，你一身的老慢病一定能治好。所以现在是有一个算一个啊，只要用过801聚因子的就深刻体会到了801聚因子为什么能跟130万亿只的抗癌疫苗啊，能同时成为我们国家最新审批的同一级别的治愈性新特药，真的就是一人治好全家报名啊。现在啊，这才导致虽然我们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啊，但是这个名额已经大幅度锐减了。这个时候大家如果你还犹豫用不用，我跟您说您以后真是哭的时候都有啊，你哭都没地方哭去。别的患者都在想我能抢到几份，对吧？我帮谁多订一点。用咱们老患者的话讲，我治病治了这么多年，我心里早就明白了，还是老一套的办法肯定是治不好的。801治愈因子啊，跟龙血因子这两大生物新药联合之后，那个强大的效果是你想都想不到的，难以想象。您用上以后就可以彻底的跟过去疾病缠身的命运说再见了，再也不见了。您用上就不会因为说疾病再遭罪了，再痛苦了。您用上以后不用再省吃俭用了，那点钱月月跑医院，月月买药，对吧？您用上以后就彻底的完全的康复，我们以后就是无病无灾无痛，健康长寿，我们有能力守护住自己的幸福生活。国家级的新特药801聚因子清新安神合剂，用超强的治疗效果完全碾压传统的药品和治疗方法。作为2020年国家重点推出的根治慢性病的医疗新成果，征服了无数的患者。大家知道吗？自从1987年啊，首个细胞因子药物干扰素被发现以后，这几十年当中，有好几位科学家就因为研究细胞治愈因子取得成果，纷纷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啊，那都已经是世界顶尖的奖项了，这是医学界从未有过、史无前例的。医学研究已经证明了人体疾病的根本是什么？就是细胞病变。而能够彻底的从根本解决细胞病变的也只有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是最新的、最有效的，也是唯一能够从细胞层面去拯救生命的最佳的治疗方法。没有治愈因子战胜不了的疾病，没有治愈因子逆转不了的衰老，没有治愈因子不能挽救的生命。而801聚因子呢，富含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一种治愈因子修复再生一种细胞，一种治愈因子治愈一种老慢病，它叫分则各自为王，合则无双啊。它采用的是什么兵团作战的方式，治疗我们全身8大系统上100种的疾病，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所以啊，只要你用上啊，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无条件退货退款。其次呢，龙血因子啊，它是能够清除我们人体内的药毒，无死角的清除你体内不该有的那些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囊肿啊，能彻底的清洗我们身体的内环境，并且呢

大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就是让我们的细胞能主动的张开嘴巴吃药啊，把生物新药吃进去。当801G 因子和龙血因子联合应用的时候，意义极为重大，那是真正的无病不治，无坚不摧。我们体内所有的那些陈年重病啊，都将彻底的不堪一击，都将被斩草除根。原本呢，5到7天才能见效的这个病啊，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了。原本5个周期才能彻底康复的重病，现在3个周期就能治愈。慢性病好得快了，不给病魔突发的机会，我们也能规避猝死的危险。同时呢，有成倍的缩短了治疗周期。你想想，这帮我们省了多少费用啊？我们节省了大部分的治疗费用。关键是什么？我们体内几十年的那些毒素清理干净，所有脏腑器官焕然一新，我们未来真的能健康平安一辈子，这叫一举三得的机会啊！尤其是久病、重病、大病的患者，他们每天都生活在生死线上，可以说是太危险了，对吧？特别是慢性病的患者，他们的身体这些年求医吃药啊，早都被病魔、被这个各种药毒摧残的千疮百孔了。一旦有点什么风吹草动啊，最先受影响的就是这部分人。有那么一点情况，对别人来讲可能像个小感冒似的，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用不了几天就好了。但是对于这部分患者绝对不行，那么一点事儿、一点风吹草动，可能面临的是什么生死的考验啊，就得在急救重症监护室里边。最可怕的是大厦将倾，拦都拦不住啊，你最后哭都没地方哭去。所以慢性病啊，一定要快治快好。癌症都能治好了，那我慢性病呢更能治好了，对吧？只要你用上真正的好药。换句话说呀，我敢免费的给大家用，对吧？你有啥不敢尝试的呢？你试试你就知道801G 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治疗慢性病的效果。你试试你就知道，原来治了几十年的病没治好的，哎，用801G 因子就可以这么快的就治好，整个人都可以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咱们谁都得过病，对吧？谁都知道病了以后那个滋味是真不好受啊。那你说我们这些操劳了一辈子的慢性病患者呢，对吧？他们常年跟疾病啊做抗争，他们一直在苦苦的挣扎呀。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脑出血、脑血栓、冠心病的患者，他们每天都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还有三高糖尿病的朋友啊，不仅每天吃降压药、降糖药、打着胰岛素，还得时时刻刻的啊，小心糖尿病并发症，什么眼病啊、烂脚丫啊，对吧？坏疽等等这些并发症。还有老肺病的啊，这些患者成天咳嗽、气喘，憋得都上不来气儿啊，每天就在这一呼一吸之间挣扎。还有那些风湿骨病的患者啊，风湿、类风湿，那关节肿大、变形、红肿、热痛，各种不方便，疼得要死。不光是承受这种深入骨髓的疼痛，他还得承受别人异样的眼光啊。这样的患者不太多太多了吗？在我们国家保守的估计，至少也得有3亿人吧，对吧？我想请问，只有这3亿人在承受痛苦吗？恐怕不是吧。一个人得病，往往是一家人都跟着遭罪，跟着痛苦，对吧？您得上大病以后，您老伴能消停吗？不跟着着急上火吗？儿女能不来孝顺，能不来伺候照顾吗？能不给你拿钱吗？所以说这次啊，救助行动就在你身边，不仅能解救你一个人，他更能解救整个的家庭。你像我之前有个患者叫张凤霞，河北唐山人，一年当中啊，有3次啊，就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什么情况呢？张凤霞他们家原来经济条件是不错的，今年才68岁，老两口呢早年
就买断工龄退休，然后人家自己做生意做得挺好的，真没少挣钱啊。那到68岁退休，正是好好享受晚年生活的时候，结果张凤霞突然间脑中风了。他中风以后，这个家庭真的是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天上掉地下了，一下子改变整个家庭所有人的人生轨迹，原本有序的家庭生活一下就乱套了。为了保命，张凤霞后来决定做的开颅手术啊，大脑缺血时间太长了，缺氧时间太长，脑细胞坏死的比较多，留下后遗症，左半边身子瘫痪，大小便无法控制，所以每天就是他老伴伺候着他。张凤霞的儿子呢很孝顺，这个孩子啊，本来有一个处了好几年的女朋友了，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可是为了给张凤霞治病，不仅把这个儿子买婚房的首付钱给花了，彩礼钱花了，这还没完，他之后康复治疗的时候还需要一大笔钱呢。所以儿子女朋友一看这以后无底洞啊，这负担太重了，所以忍痛跟他儿子提出的分手。回家以后儿子啥也没说，但是那母子啊心连心呢，儿子一举一动，你说那当妈的能看不出来呀？有啥不懂的呀？对吧？整个家庭完全就因为自己得了这么个病，彻底都变了，全都颠覆了。本来挺幸福的，很有希望的，还等着来年抱孙子呢，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坠入地狱般的深渊，痛苦万分。所以张凤霞一年当中三次就是想结束生命。他儿子抱着他妈妈哭啊，儿子就说，妈就这么一个，你要是不在了我就再也没有家了。哎呀，张凤霞呀，他仅仅是我们这些三亿患者当中的一个缩影而已呀，对吧？哪有一个人活着一辈子不想长命百岁的？但是我们心里更清楚的是什么？我们想要的是啥？是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是能享受生活的长命百岁，对吧？不是赖在床上，瘫在床上，每天跟疾病痛苦为伴的长命百岁，那就受不了了，每天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啊。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久病重病啊大病的特殊患者来讲，我们怎么才能找回自己的尊严呢？怎么才能过上有质量的有尊严的好日子呢？答案在哪里？答案就在我这里，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用上国家独一无二的慢性病治愈型药物801治愈因子，不仅治病更快啊，而且能够彻底治好，还能让得好得非常非常的彻底。只要你用上，咱们患者就都明白，这才是完全康复的新生的道路。801治愈因子呢，它通过修复受损的细胞，再生激活细胞，营养全身的细胞，达到治愈细胞，治病连根拔起的效果。所含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一个周期复活心脑啊，净化血液去除症状，两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三个周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而配合非洲龙血树树浆提取的龙血因子清药毒啊，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主动张嘴吃药，给801治愈因子开路，扫平障碍，全面提速增效，这对所有老慢病患者来讲都是治病救命的法宝啊。你像常见的啊，脑中风的，偏瘫的，冠心病的，糖尿病的，风湿骨病的，眼病，肾病，老慢支的，胃肠道疾病的，等等等等啊，就这些我们老年人常见的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够让大家快速起效，轻松康复。所以这一次的活动，我是真心的希望通过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的治疗效果，咱们能救一个就是一个啊，能治好一个算一个。只要大家愿意相信我，我一定竭尽全力尽心尽力的帮助每一个人。
如果您身上这个慢性病啊，老毛病啊，已经用了很多种办法，吃了无数的药，治了几年几十年你都没治好，对吧？白花钱一辈子积蓄。

0: 都打水漂了。如果您对现在的治疗效果已经感到绝望了啊，不得不认命的时候，那我建议您现在抬起头来，一定要试一试大林药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他们联合的疗效绝对超出你的想象。咱们实话实说啊，大林药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的数量啊实在是太有限了。你像龙血因子，咱们全国一共就15000瓶，分配到各个城市呢也就是200瓶300瓶的样子啊，经过昨天前天两天提前预约报名，现在各个地区的库存已经非常紧张了，你申请一份就少一份，所以现在报名的人很多啊，想要治病的人很多，想免费领取龙血因子的人很多，因为用过以后心服口服啊，介绍亲朋好友来抢名额的人更多。所以我再一次温馨提示啊，今天是免费发放活动的第一天，大家一定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咱们人生的路很长啊，千万呢别提前退场了。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维医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1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异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异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
5: 400-809-1589 400-809-1589。
4: 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张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山西太原的，我叫王富山。
0: 嗯。
6: 我现在这801制约银子啊，不仅是你看1克1块钱啊，还免费发送那个生物新药啊，龙血因子。
0: 对。
6: 后来我这个岁数了，你说能值得高兴的事儿吗？哎呀，还真不多。哎。但是今天我特别的高兴，哎呀，我必须报名啊！我第2个周期只送30瓶那个。
0: 嗯，看来您是咱们老患者了啊，知道这两大生物新药啊，强强联合，康复一定是指日可待的，对吧？
6: 对，你看别人他没用过，不知道，但我用过，我明白。
0: 嗯，
6: 这国家的专利新药啊，跟以前的药啊，这效果真是天地之差呀。
0: 嗯，
6: 你说这时候啊，不抢以后呢，哭死都没有用了，啊。

0: 是
1: 啊、
0: 哦，你看我又这个风湿房颤早搏，哎，睡不着觉，哎呀，睡得也浮浅，胃呢还有这个胃溃疡，肠子里头还有息肉，以前吃那些药丸呀、胶囊呀什么的，哎，那个胃啊马上就难受，哎，我吃了801治愈因子啊，哎，当天晚上这个胃就舒服了，
2: 嗯，
0: 哎、也不胀了，哎，见效啊还确实好，
2: 对，801治愈因子啊，它确实是见效快。因为它运用的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这是我们独有的啊，一定记住，这种超微分子结构的治愈因子呢，它可以3秒钟迅速入血，3分钟作用到细胞就起效了，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对不对？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就别管你哪儿的细胞出问题，它都能及时的去修复、激活再生，还有去营养细胞。你像这里边 NK 抗菌因子、NK 抗炎因子，它都能解决你黏膜细胞啊炎性病变的问题啊，修复受损的这种溃疡面，同时呢还能杀灭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增强你这个胃动力啊，你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当然你就不伤脾胃，对吧？
0: 嗯，
2: 不仅胃不受伤害，还能治疗你消化系统这些胃肠道方面的疾病，可以说这叫一举多得呀，对吧？您除了这个见效快，胃肠感到舒服，还有没有其他的变化？
0: 哎，有啊，当然有啊。
2: 嗯，
0: 我这风湿病啊有10多年了，你看平时疼啊，遇到下雨天啊或者是变天的时候啊，哎呀那就疼得厉害呀、啊、
2: 嗯、
0: 就像那钢针啊往里面扎一样，又说是801治愈因子啊，哎，感觉是不是啊有一点那个微微发热的感觉，
2: 嗯、
0: 哎、也就是过了这10多天的时候啊，这明显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疼痛啊，哎，就减轻了，哎，现在啊我才用了1个月啊，以前走路走得特别慢，啥活也干不了了，走一会儿呢再歇一会儿，哎，现在能走了，哎，出去转溜转溜，哎，溜达溜达，哎，可好了，
2: 哎，非常好啊。您这是什么呢？风湿骨病有点重了，10多年了这是啊、
0: 嗯、
2: 其实咱们在以往在临床实验的过程当中，有好多风湿骨病的患者，那都多长时间，40-50年都半个世纪的都有，有的是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出毛病了、
0: 嗯、
2: 但是就这样的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3-5天的功夫，那身体立马就感觉非常轻松，从那个关节里边啊、
0: 嗯、
2: 往外呼呼的冒凉风啊，啊、
0: 嗯、
2: 还有人是那种蚂蚁爬的感觉，丝丝挠挠的这种、
0: 嗯、
2: 这是什么呢？就是你体内那种风寒湿邪一点点给你排出来了。咱们801治愈因子啊，800多种治愈性因子，你想其中这个 OPG 骨保护因子干啥的？就是骨细胞最好的医生啊，不仅可以营养骨细胞，最终呢还能达到旧骨换新骨，你说这样你所有的骨病是不是就都清理掉了，对吧？不光是酸麻胀痛，你这些症状解决了，包括你的功能都可以恢复，关节非常的灵活、
0: 嗯、
2: 啊，腿上也有劲儿，你身上也有劲儿，干什么都利利索索的。
0: 嗯嗯。
2: 所以说您这个风湿骨病啊，我跟您这么讲吧，您现在才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就已经明显见效了，咱们就继续努力吧，好不好？
0: 哎，好。哎，我现在吧，哎呀，都要饿得哭了。哎，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啊、
2: 嗯、
0: 我就发现我这个心慌呀、房颤呀、早搏呀，哎，这些情况啊，哎，就好了，哎哎，胸口啊就像捅开一样，不觉得憋闷了，哎、
2: 嗯、
0: 也不觉得堵得慌了，这气儿也够用了，而且晚上啊睡觉啊，哎，也不憋醒了，睡得挺香的。哎，不像以前睡不着啊，你说翻来覆去啊还又容易醒，哎，再一个啊就是那个大便费劲儿，
2: 嗯，
0: 现在也好了，哎，现在啊你说是非常赞同您这个话，哎，这只有啊治愈了细胞啊 病才能好啊。
2: 您说的太对了，没错啊。咱们801治愈因子呢，当中是800多种的治愈因子，那就像什么呀，给我们身体请了一个集团军一样，那所到之处只要是有病变损伤的细胞都能及时的去修复，及时的再生。所以不管您身上是什么风湿骨病啊，还是早搏房颤啊，失眠便秘啊，你还是胃肠道的问题，你归根到底不都是细背的问题吗？对不对？
0: 对。
2: 而801治愈因子呢，它就是专门治愈细背的，所以它治老慢病绝对是治根儿的，让你那个病自然见效就特别快，好的也特别快啊，咱们叫效不更方，您呐接着用会越用越好，好吧？尤其这次啊，咱们是赶上什么呢？特别的救助活动了，还能免费得到龙血因子。龙血因子清除药毒，瓦解体内的这个息肉啊、结节呀、增生啊、囊肿啊等等这些赘生物的，帮您除掉这个肠息肉啊，杜绝恶性病变的可能，没问题，能让您这个细胞主动的张嘴吃药，那您不就是好上加好，越快越好吗？对不对？所以您这个病情啊，我跟您讲，咱们用三个周期肯定就能治得好好的，咱们以后就彻底放心安心过健康的生活了，好吧？赶紧去报名啊，就是这个报名一定得抓紧，因为免费发放随时都会结束的，好不好？
0: 哎，好好好，哎，我知道了，今天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必须得报名啊。
2: 对，免费发放龙血因子，因为名额太有限了，咱们患者也太多了，您就抓紧时间把电话打到我这儿啊，我就免不了要操心，您赶紧打电话啊。
0: 哎，好好好，
2: 好嘞，
0: 那麻烦您了，张老师啊，谢谢您啊，
2: 客气，我们再见。
0: 再见。
1: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您好。哎呀，张老师好。
2: 您好。
4: 张老师啊，我总算是盼来这个龙血因子了，说这几天啊，谁找我我都没动窝，就天天啊听您节目，就怕呀把这救助活动能再错过去。但是呢，你说盼来了，我打场外电话吧，想申请那个龙血因子，一直就打不进去。哎呀，气得我差点就把那电话给摔了。
2: 哎呦，
4: 我老伴还骂我说你是不是气疯了。哎呀，您说这治病的救命的好机会，你说打不进去，谁不着急呀、啊、急死我了、啊、张老师啊，我叫张文健啊，家是河北石家庄的。这样吧，我求您给我报个名，我在这儿啊，感激您，感激您一辈子。
2: 哎呦，您这个话说的呀，我这个心里边真是过意不去了。咱们现在报名确实是争分夺秒啊，但是这个名额呢，一定是自己拨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去。这个忙啊，我真是帮不了您。我帮忙反倒速度慢了，您知道吗？虽然说咱们这次活动预计是开展3天的时间，但实际上因为我们要的数量太少了，龙血因子全国一共就15000瓶，所以说咱们必须得抓紧时间，您千万别错过了，好不好？
4: 哎呀，是呢，我也着急。那这样吧，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这情况是别人重，然后啊，我赶紧去报名。
2: 您详细说说吧，身体什么情况让您着急成这样了？
4: 哎呀，我这糖尿病啊，14-15年时间了。开始啊，我就用这二甲双胍，后来就不行了，换这个格列齐特，但是后来啊又不行了，这血糖啊老是控制不好，再后来就打胰岛素了，啊，一天啊扎3次啊，这一天啊就说扎3个单位的这个诺和龙胰岛素。这血糖啊还是不行啊。到后来忽高忽低的，空腹的时候10来个，餐后啊就得17-18个， 我就纳闷了，你说同样是糖尿病人。

0: 你看我们楼下啊，人家老李比我还大两岁呢，人家啊光吃二氧化碳就行。你说你看我又打胰岛素又吃降糖药的，可是这血糖啊它就是控制不住。
1: 您这是什么问题啊？老慢病咱们很多人是常年吃药的，您那个药毒啊在体内堆积的太多了，细胞敏感都不够了，知道吗？治病用药之前最好怎么样，先清清毒，把体内那些像硫酸一样啊这个毒害我们细胞损伤细胞的药毒你先把它清了，把身体里边不该有的什么息肉结节囊肿之类的赘生物你先把它去除掉，就算您不吃药您这身体也能快速恢复啊，知道了吗？另外一个呢，我得问您一下，您这个糖尿病时间确实不短了，有没有什么并发症，身体还有哪儿难受没有？
0: 我以前啊浑身难受啊，血压高，血压一高啊高到167，哎呀没事就脑袋发晕呐、啊、脑袋疼啊，上个厕所、啊、都不敢使劲儿，人有别人也告诉我说啊上厕所再使劲啊容易说脑出血。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怕什么来着呢，哎呀你说啊越担心呐、啊、偏偏啊他越来。你看有一天啊我这右边啊这胳膊腿啊发软使不上劲儿，
1: 嗯，
0: 走路抬不起脚来，这不赶紧去医院啊，当时到了医院的时候啊这嘴角也歪了眼睛也歪了，哎呀真把我给吓坏了，这不医生啊一检查说我脑梗了，住了有十来天院，病情稳定这就下来之后啊就让我这个出院回家在家养着。那段时间啊哎呀可把我老伴给累死了，我啥啥我也看不了啊也动不了啊啊，这个而且这个从得上糖尿病之后吧这眼神逐渐还不大好使了，看东西变形，
1: 嗯
0: 看东西啊都是弯弯曲曲的，你说看家里边那个地板砖，哎呀我看着都是有坑啊，也不敢下脚也不敢往前走，哎呀这真是虽然说是没下脚跟下了差不多呀啊，那个时候啊就感觉生活啊真是一点滋润没有了啊，就没不看到看不到奔头了。
1: 嗯，
0: 也是后来呀这不听到您的节目了，哎呀真是头一次知道哎有这个专利商标的这个治疗慢性病的这个治愈药，我就想换药，想必须得试试啊，你说不试怎么知道啊、
1: 嗯，
0: 哎我就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了，用了一个半月吧，哎我这血糖它就平稳了，这不最近这几回测啊空腹血糖都是5.多，餐后啊7.多，原来的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停掉了，现在身上啊特别舒服，哎呀这是我以前啊跟你讲想着我不敢想的事儿。
1: 太好了，要不我们怎么讲，想要治好病就必须用好药，对不对？
0: 对，真是好药。你看我这血压也下来了，现在血压啊就是130左右，
1: 嗯，
0: 视力也挺好的，原来我这视力啊只有是0.3，现在啊能恢复到0.8了，
1: 哎非常
0: 弯曲变形的情况也没有了，
1: 嗯，
0: 这不出去过个红绿灯的时候啊自己哎也能看清这红绿灯了，现在啊这不嘴也不歪了，你看说话也正常了，这么说吧，我现在呀身体各个方面比以前啊利索了有100多倍，
1: 嗯
0: 嗯脑袋瓜子也清醒了啊，不像以前似的总是稀里糊涂了。
1: 挺好挺好啊，我跟您说呀咱们选对药啊真是能做到药到病除，对吧、
0: 嗯、
1: 以前什么打胰岛素吃降糖药你根本没有去修复再生细胞啊，你没有恢复胰腺的功能，当然你这个病最后是越治越重的。但是你有801治愈因子就不同了，它里边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专门是针对我们全身所有病变的细胞啊进行修复再生强化，所以治疗咱们一身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绝对是什么呢，压倒性的优势，把我们身体8大系统上100种疾病那真正一治一个好，一治一个准啊，保证让你治好治利索了，治不好的您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保证退货退款，对吧？您恢复这么好，我跟您讲在我这儿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儿。接下来是什么呢，就接着用吧，身体肯定就更好，彻底好了就得了，对不对？
0: 你说我现在病治得这么好、
1: 嗯、
0: 还这个一克就1块钱就挺便宜的、
1: 嗯、
0: 哎呀好多话跟你讲、
1: 嗯、
0: 来不行我不能说了，谢谢您，我不能和您说了，我得申请报名去，我咋来不及了。
1: 明白明白，行，咱们就不多说，祝您。

0: 报名成功啊，然后一定早日康复，好吧？
1: 哎，谢谢您，谢谢张老师。
0: 好嘞，我们再见。
1: 嗯，再见。
2: 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好。
0: 哎，您好，哪的朋友？
4: 我是湖北武汉的。
0: 啥问题啊？您跟我说说。
4: 张老师，真怎么说呢，不怕你笑话，我家里穷，特别的困难。其实我早就想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可是家里没钱呐，条件差呀。可是这回您给举办的活动啊，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买2个周期免费配送龙血因子30瓶，3个周期免费送60瓶。这多么好的机会呀。如果这次呀我再不用，我估摸着以后那是更没机会用了。所以我想来想去啊，我想我必须得试试。
0: 我听明白了，您跟我说说今年多大年纪，身体到底哪儿不好啊？
4: 张老师，其实我年纪不大，我刚62岁。但是这个冠心病呢、已经有15年了。总是觉得呀胸口憋闷，出气不顺溜，偶尔还发作那个心绞痛。那个心绞痛吧，它有时候3-4天疼一次，疼的时间吧它是越来越长，而且越来越频繁。含着那个速效救心丸吧，硝酸甘油也感觉过不了那个劲儿。心脏疼的时候吧，不管多冷的天，那都是一身的冷汗啊，前胸后背、那个左边的肩膀都跟着疼。而且我感觉呀、人呐、胆儿也变小了，因为家里有一点点声音啊，我就觉得那个心脏那个慌，特别难受。家里的电话呀我都不敢打声音，我都打着震动，我害怕突然来电话要把自己给吓着了。而且腰也不好，腰椎间盘突出，腿总是麻的，一直啊那个腿呀、麻的他没感觉，一直感觉一直麻到那个脚后跟儿。我感觉呀、哪哪都不舒服，身上都没一个好地方。
0: 您呢先别着急啊，我跟您说，这个腰椎的结构改变了以后吧，确实会压迫神经血管，你压迫运动神经以后这腿就麻，那有的时候特别沉呐、抬不动腿，迈不开步啊。有的腰间盘突出的人，那个神经受到损伤，严重的损伤以后，那就站不起来，就瘫痪了。还有您这个冠心病也是，心绞痛发作频繁，会让你再次面临心梗的问题啊。就像您刚才讲，一用药不怎么好使的时候，我都担心是不是心梗发作呀，搞不好你送医院都来不及呀。所以您这个病啊，哎呀，真的是挺重的，您一定得抓紧治啊。
4: 张老师，我跟你说，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吧，我就感觉自己个身上都没好那个时候。以前我跟儿子还媳妇住在一起，身体好的时候吧，在家里做做饭呐、带带孩子啊，做做家务啊。儿媳妇儿子他们一家人看着我在家里能干活有用，看着也高兴，是吧？可自从我病了以后吧，我每个月那点退休金除了吃药也剩下不了几个，而且我腰不行，走不动。

0: 在家啥也干不了，也带不了孩子。
1: 嗯，
0: 从那开始我就感觉自己啊，在家待着不自在。儿媳妇，她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在家是摆饭的，不高兴呀，在家闪脸子我看。儿子啊是个怂包，怕他。有一次吧，我犯病难受了，我儿子说：“有那么疼吗，妈？你总是这样，你得忍着点。”
1: 哎呦，
0: 我知道他那是呀，怕我花钱，怕他媳妇。当时真的，我一听这话，我整个人心都凉透了。我老伴儿走得早，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差把心挖出来给他。你看，等我姥姥有病了是吧，他就把我当个累赘。当时我想着我心里疼啊，我一宿没睡着，我哭了一晚上。你说我心里不好，累赘了，啥也干不了了，活着干啥呀。
1: 您呢，先平静平静啊。我跟您说，我听您这话，我也是真是替您难过，我也真是替您生气啊。不过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也别太难过了。其实啊，情绪太悲伤了，对心脏也不好啊。您先平静平静，深呼吸一下，好不？
0: 张老师，
1: 那您现在什么情况呢？
0: 我都知道，真的我都知道。所以我自个儿啊，想来想去，我自己搬出来一个人住。
1: 哎呀。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叫好儿子好孙子你都不如自己有个好身子呀，对不对？这句话啊，我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这个801致因子啊，您就放心大胆的用吧。咱们国家最新专利新药叫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啊，就您刚才跟我提到的这些病，我跟您讲，在我这儿真不是难事儿啊，保证都您给您治好了，何苦让您遭这个罪呀、啊？我说到做到啊！当然，我这个底气哪来的？就是801致因子的效果给我的。801致因子啊，它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您像这其中的 ZL 净化因子，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那你想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长期的什么血粘呐、啊、这个血脂高啊、啊血压高啊这些问题啊，导致血液凝结堵血管的问题，它完全可以全面彻底的给你解决了。而且它里边还有什么呢 ?NF 心肌因子，全面修复激活再生营养心肌细胞，恢复心肌收缩舒张的这个功能。那你心脏就能泵血了，有劲儿泵血了啊，它可以确保心脏动力全面恢复，是强大心肌的法宝。所以您那个心脏的问题啊，冠心病心绞痛，您一点都不用害怕，将来绝对不会犯心梗的。另外呢，只要你用801致因子，它可以做到什么叫一个周期活心脑，两个周期全面激活细胞功能，三个周期治病断根，让你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你心脏跳得有劲儿啊，有规律，冠状动脉血管都疏通的，血液流通畅通无阻，没有一点堵的地方，所以你心脏供血绝对是充足的，没有缺血缺氧啊，你不会有任何的这些症状。心绞痛基本上3天以后就不会再犯了，心梗你更不用担心，它真正能做到让你身体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完全恢复健康。您这个情况啊，一般来讲需要3个周期，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有进驻行动，一个是一克1块钱用801致因子，另外我们还免费给大家发放龙血因子，所以有这个龙血因子，您2个周期得到30瓶龙血因子，就完全可以达到治愈的效果了。
0: 哦哦，
1: 这个我敢保证，好吧，绝对没有问题。
0: 嗯，绝对没有问题。张老师，信我就相信你。
1: 嗯，
0: 真的怎么说呢，我总觉得呀，活着太遭罪了，但是我不想一个人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所以穷也得用，必须得用。
1: 你说

0: 的太对了，我们最后就要活出一个健康快乐的样子给他们看看，好不好？这次啊，是一次特别特别难得的机会，咱们想要健康借东风啊。现在801治因子便宜1000多倍，我们治好病，我们就必须要用好药吧，这是最难得的机会了，好不好？赶紧打电话，真的很不容易抢到名额的。
1: 对对，那我赶紧打电话，我赶紧报名申请，要不搞掉了。
0: 好的好的，第一祝您申请成功，咱们早日康复，以后再有什么问题随时来联系我，我帮你啊。
1: 嗯嗯，好，谢谢你。
0: 好嘞，哎，我们再见。
1: 好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什么情况？
4: 哎，张老师，我是河北张家口的一个老患者。
0: 嗯。
4: 哎呀，我想多买两份的嘛，再替老伴申请两个周期送30瓶的。
0: 你以前用过呀？
4: 对呀，我现在哈真是心服口服了。有着专利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啊，哎，真不是病的没办法治，只是没找到好药。
0: 嗯，
4: 哎呀，我对这治愈因子啊，我这用了3个月了，这效果啊真是没得说，杠杠的。
0: 杠杠的。好，真是您高兴病好了，我也开心呢。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呢，人呢，你不管得什么病，最后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治愈细胞最好的医生就是治愈因子啊。801治愈因子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从头到脚的这个疾病都给你连根拔起，全部治愈。所以你用上以后你就有收获呀，对吧？
4: 对，
0: 用了我们就可以彻底的康复啊，以后疾病都不会再复发呀，多好啊。
4: 对呀，哎呦，张老师，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真是牛了。这次这个特别救助哈、啊、我就想给老伴报个名的嘛。
0: 嗯，哎呀，这个事儿您得抓紧啊，赶紧给场外打电话报名。嗯、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
4: 哎，那确实这效果好，我这是脑中风嘛，哎，得了3年了。
0: 嗯。
4: 之前呀，我这嘴也歪，总是流口水，说话呀不清楚，哎，这手脚也不受控制，吃个饭这个筷子勺子我都拿不了。哎，都得老伴儿得喂我。
0: 哎，
4: 再一个就是那个大小便呀也控制不住，不是拉裤子尿裤子了。
0: 嗯，
4: 后来啊，这也是我的老同学告诉我的老伴儿的，哎，说是赶紧用上这国家专利的新药吧，哎，能治根病根儿。老伴儿他老伴儿不是也是脑中风嘛，哎，原来偏瘫了1年多了，人现在恢复的可好了，能自己出去买菜啥的。
0: 嗯，
4: 哎，就这样啊，我才敢买这个801治愈因子呢。
0: 所以是前面有榜样了啊，您这回看到了叫眼见为实啊。
4: 对，
0: 确实啊，
4: 哎，
0: 咱们这个脑梗啊，病根是什么呢？就是脑细胞死亡和神经细胞的损伤，对吧？
4: 嗯，
0: 你脑组织缺血缺氧啊，所以他那个大脑的支配功能就丧失了，你说话也说不清，手脚也不行，大小便失禁。你想治这个病怎么办？你得把脑细胞治过来就解决问题，所以一定要用801治愈因子，对吧？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国3大经典名方，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您听听这几个经典名方的名字，您就知道。

0: 道它干啥的，对吧？
1: 对、
0: 从这三大经典名方当中，几百种药材合而为一，提取出来的801致癒因子。所以它像个什么，像集团军一样，海陆空所有兵种都有，在你体内同时向所有疾病发起进攻，每一种治愈因子都有它自己的作用。你像针对我们脑中风的啊 ,ZR 脑活因子啊 ,NK 神经因子，同时去修复再生营养我们脑组织细胞脑神经细胞。让受损的脑细胞能够再次恢复功能，脑神经网络重新构建起来，彻底恢复大脑的支配功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病没法治，我告诉大家，这个病一点儿都不难治，它跟我们心脏病、高血压都是一样的。你只要能针对这个病根儿进行治疗，谁用谁有效，谁用谁彻底治好病，不会再复发。
1: 对，哎呀，张老师，这国家这专利药哈，确实比以前的药真是好100倍。我这么用，我用一个月的时候啊，我的嘴就不歪了，口水不流了，哎，这手也感觉有劲儿了，拿个勺子拿个筷子也行了，自己能吃饭了，哎，这个自己也可以控制大小便了。现在这不到3个月嘛，我就慢慢的能下楼了。哎，这个和老伴儿在小区里溜达溜达，看看这看看那，可心宽了。张老师，你看我现在啊，说话跟好人没啥区别了吧？
0: 您说的不仅清楚啊，而且说的还挺快，语速也挺快，
1: 哎、
0: 真不错，利索呀。
1: 哎，张老师，这不是家里还有这一大盒这个801治愈因子呢吗？我没吃完，但是我现在啊已经全好了。哎呦，这么好的药哈、啊，不，真是不服不行呀！我都想让老伴儿用上嘛、他为我这个照顾我这些年啊，你说这也没少操心受累。哎，现在啊，这也是高血压，有白内障，再一个就是有前列腺，那夜尿多，哎，总是跑厕所，晚上也睡不好个觉。这次特别救助啊，这个这么便宜，我就想让他也赶紧用上。
0: 我们就希望大家呀，第一治好病，第二啥呢，别有经济负担啊。老两口就老来是伴儿嘛，你最后两个人得相伴才能到老，你老两口都健健康康的，对吧？这个晚年是我们的福气啊，你们俩都治好病我高兴啊，现在您身体没问题，健康了，看着老伴儿为自己那么辛苦，心疼啊，对吧？所以您老伴儿啊，我跟您讲，801致愈因子用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咱们这次救助行动呢，给大家免费发放龙血因子，完全能够逆转我们人类的寿命，它能深度的去清除体内的药毒，深度去除我们身体里边那些增生结节、囊肿、息肉啊这些赘生物，这是大家花钱你都买不着的最新的生物制剂，那我们配合用简直是如虎添翼啊，对吧？让801致愈因子的功效更快更好更彻底。所以您老伴儿啊，我告诉您，您一点都不用担心啊，会比您好的还快还好呢。如果达不到预期的疗效没问题，你无条件的把那个货拿回来，我把款退给你啊，我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我保证让患者治的彻底治好。
1: 好的，那张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那太谢谢你了，我现在就赶紧报名去。
0: 好的好的，您就多保重，给老伴带个好啊，我们再见。
1: 好的，谢谢张老师，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0: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2566。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真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生活就是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像养猫、养狗、养鸟都可以，随着个人的喜好。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的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的好，住的都差不多，一个58，一个40，没啥区别。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5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待在家里舒服。有的人就是一换地方就睡不着觉。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养只猫，养只鸟。你只要是进了这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你喂养它，它的生死由你来决定。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活着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比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去喂这个猫。所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 为什么老年人的

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农药在空气中被氧化以后，危害就小了。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了。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农药也是这个道理，搁外头放两天，它自己会氧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

0: 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 70% 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80岁的年纪身体调到60岁的身体，那么到那时候再去做手术，概率是不是更高呢？换句话说，当身体状态回来时，可能我们不用做手术，病还好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2/3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啊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 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没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本源疗法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回归人的生命状态。但我仍然认为它是小成，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两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

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的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它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两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

0: 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在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连吃屎都捏尖儿吃。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再后来用我们本家的老膏以后就基本上不吃了。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病不是治好的，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往出释放，你可以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 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他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他们累个屁。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10个8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 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儿。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见苗见一次，打粮多的见苗见3次，打粮少就趟一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趟一遍，那苞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打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没念过书，但是他能培养出企业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 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

0: 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所以好马是吃回头草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的旗帜，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在胡

家传承了好几代人，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家一起用。我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只要你心正，你是为了拿这个东西给大家治病，那好，你需要的话我传给你，您有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把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100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我有个患者，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他得病得的挺重，脑梗，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一般的脑梗都是偏瘫，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得病的时候，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留在北京了。父亲得病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虑肯定是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竞争多激烈啊，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孩子前程。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处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突然得了脑梗，脑梗之前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

0: 重病号，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偷着治病。好在咱们节目在黑龙江上得早，这病人歪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路。高方这种记性非常适合脑中风患者，因为他是流体状的，不会呛，不会噎，入口即化，马上就能吸收。但如果特别特别黏的这个膏加动物胶的，比如黄明胶、鹿角胶、驴皮阿胶，加胶的不行，因为太黏了，化不开，容易呼嗓子，容易把气管和食道堵住。但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药丸、药片、药汤不在它那个层次。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七个点。我们为什么做膏呢？目的是这七个点都不浪费，100%发挥药的效果。所以吃膏方跟吃别的药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11月份犯的病。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29或者正月初几就得回家过年。但是当时情况不是特殊嘛，哪都不让动，所以姑娘没回来，这个谎就继续圆了挺长时间。其实吃膏方吃到过年的时候，老刘已经能开口说话了。过年还给我打电话拜年，还说了自己的心愿。什么心愿呢？他说，胡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松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 信心，再有咱们的本源疗法，你这个病一准能好。至于说好到啥程度，看你做到啥程度。每个人的恢复程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恢复的。后来他姑娘结婚的时候，他真的过去了。他这种脑病不敢坐飞机，坐火车坐到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我还挺感动的。你知道，得这个病的人再恢复走路也能看出来，不那么灵便。当时他姑娘穿着婚纱，大高个儿，挺漂亮的，扶着他爸爸，然后呢担心他爸踩婚纱被绊倒了，所以这孩子一边走一边踢，往前踢那个婚纱。他踢起来，他爸落脚的时候不就踩不着了吗？通过这个细节我就能看出来，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姑娘的婚礼，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你这个病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回归本源，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

0: 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我跟您说啊，
3: 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6: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7: 大家好，我是王然。时值端午，您还依然沿袭着自古就有的一种端午习俗吗？端午节和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重要的节日。今天咱们就在元代文学家舒迪的文字中体味他的端午情怀。小重山，端午。作者：舒。

处处忙，谁家儿共女庆端阳。细蝉五色碧丝长，空惆怅，谁复吊原乡。往事莫论量，千年终一起，日星光。离骚独霸总堪伤，无人解，数转五阴凉。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龙舟节、重五节、龙节、正阳节、天中节等。节期在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仲夏端午，苍龙七宿飞升至正南中天。端午节有划龙舟和食粽两大礼俗，并且一直自古传承至今不辍。端午节本是南方吴越先民创立用于拜祭龙祖的节日，因传说

0: 词运用对比手法，上阙以众人的繁忙喜庆和作者的独自惆怅形成对比，下阙以世俗对屈原的不理解和作者读离骚的深切感伤形成对比，同时上阙的处处忙与下阙的无人解又形成鲜明对比。作者慨叹世人忙于节日的喜庆，而淡忘了端午节浓厚的历史内涵，表达了作者对爱国诗人屈原的深切怀念，同时也抒发了自己不为世俗理解的孤寂落寞之情。
1: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2014年1月10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一位96岁高龄的老人登上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成为令人瞩目的明星。这个时刻，距离让炎黄子孙扬眉吐气的东方巨响响起，1964年10月16日15点，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这位老人就是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两弹一星元勋，总装备部高级顾问程开甲。为了中国的核武器事业，程开甲是如何隐姓埋名40年？在谈核色变的环境中，他为什么要进入暴心去见魔鬼？为什么他被张蕴钰评价为一名纯粹的科学家？而程开甲又是怎样带出了一支能吃苦、能战斗、能创新的人才队伍呢？我是沈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程开甲的惊天事业与沉默人生。

核弹试验赖成军，电子层中做乾坤。这两句是中国核试验基地首任司令员张蕴钰将军赠给程开甲的诗句，可以说这样的褒奖当之无愧。作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和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之一，程开甲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两弹结合，还有地面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首次竖井试验等30多次核试验。作为两弹元勋，近半个世纪以来，他对核武器内爆机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计算，为核武器爆炸威力与弹体结构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他开创了中国系统核爆炸及其效应理论，也为核武器战场应用奠定了基础。但是鲜为人知的是，程开甲将近

40年都是隐姓埋名，在神秘领域默默地坚守着。一直到1999年9月18号，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表彰大会，程开甲等23位科学家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终于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当象征荣誉和成就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挂在程开甲的胸前时，全场爆发出热烈掌声。这个掌声不仅表达了对于他由衷的敬意，也饱含着生活在和平阳光下的每个人对他深深的感激。程开甲的故事激励着更多的科技工作者在科研道路上奋进前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程开甲知之甚少。20世纪50年代是一段极其不寻常的时期，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审时度势，做出了研制两弹一星的英明决策。1960年夏天，经过前三强点将，南京大学教授程开甲走进了核武器研制的队伍，而从此他在科学界就销声匿迹了。在我国原子弹研制初期，程开甲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长。1962年上半年，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露出了希望的曙光。为了加快进程，前三强等领导决定进行核试验准备和技术攻关。1962年夏天，程开甲成为我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接着他主持设计了第一颗原子弹百米高铁塔爆炸方案。1963年，他又前瞻性地筹划了核武器试验研究所的性质、任务、学科、队伍还有机构等等。1964年10月16号，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了，1700多台套仪器全部拿到了测试数据。有资料记载，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有拿到任何数据，美国、英国、苏联的第一次核试验只拿到了很少的数据，而我国首次核试验中97%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都是完整准确的。1966年12月，我国首次氢弹原理性试验获得成功。当时程开甲提出，这个塔基若干米半径范围内的地面啊，咱们用水泥加固一下，减少尘土卷入，效果很好。1967年6月，第一颗空投氢弹试验成功。他提出改变投弹飞机的飞行方向，保证了投弹飞机的安全。1969年9月，首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成功，由程开甲设计的回填堵塞方案实现了自封，也确保了试验工程的安全。程开甲是中国地下核试验的重要倡导人和重要的试验主持人。即使氢弹试验需要程开甲投入很大精力，但是他仍然没有放松对地下核试验的领导。结果当地下核试验再次提上日程时，程开甲的技术准备几乎是同时到位。1978年10月14日，中国首次竖井地下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随着地下核试验技术日趋成熟，1980年以后，我国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试验全都转入地下。而程开甲当年关于核试验由大气层向地下转移的主张，不仅解决了大气层实验无法解决的很多核技术难题，也使我国核武器研制与试验避免了可能出现的被动。从1962年筹建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到1984年离开核试验基地，前后有22年，程开甲先后成功筹划主持了30多次各种类型的核武器试验，基本上都获得了预定的试验目标。上个世纪80年代，程开甲又提出开展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后来他一直没停下在这个领域开拓创新的脚步。他主持开创了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所，倡导开展了高功率微波研究新领域，为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又做出了重要贡献。很多人啊是谈核色变，把核视为魔鬼，而程开甲作为中国第一代铸造共和国核盾牌的科学家，他就是那个根本。

魔鬼打交道的人。当年每次开展核试验，程开甲都会亲身到最艰苦最危险的一线去检查指导，而且他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去到最危险的爆心。在首次地下核爆炸成功以后，为了掌握地下核爆炸的第一手材料，程开甲、朱光亚等科学家都决定，我们要进到地下爆心去进行考察，到原子弹的爆心做考察，在我国前所未有，在世界试验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为了掌握准确真实的数据，程开甲勇敢地穿上了防护衣，戴上口罩、手套、安全帽，跟几百名工作人员冒着40度以上的高温，向已经被爆炸波挤扁的洞口前进着。大家心里很清楚，这是深入虎穴去追踪考察，对个人来说都是有危险，但是他们已经顾不上自己身体吃了多少剂量，抓紧时间查看试验中所发生的问题。这是第一次地下核试验，进洞考察也自然是第一次。程开甲仔细的观察、取样、测试，也由此拿到了很多第一手珍贵的资料数据。程开甲对工作有着一种科学和严谨的作风，如果说每次核试验有120%的把握，那他说把握只有80%。这种科学的态度他一直保持了下来。这么多年来，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程开甲始终主张和坚持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在第一次核试验前夕，挖好了一条又一条的电缆沟，从核爆中心铺向各个测试点。一贯是言字当头的他，经过周密分析以后又提出建议啊，向所有的电缆沟铺垫上细沙子，但是这需要动用数百辆汽车，是一个不小的工程。有的同志说，哎呀，挖都挖好了，没必要这样吧。而程开甲坚持自己的主张，问题被反映到张云玉司令员那里，张云玉说，按程教授的意见办。作为核试验测试技术的总体负责人，程开甲搞总体规划，靠的是技术，依据的都是可靠的数据，拿数据说话。有一次，程开甲设计了一个抗电磁波干扰的全屏蔽槽，但是遭到了包括当时的白斌司令员在内的很多人的反对。后来有人劝他说，老程，人家是司令员，你不要再跟他争了，出了问题由他负责嘛。而程开甲坚定地说，我不管他是不是司令员，我只看讲不讲科学，要保证安全就得按要求进行屏蔽嘛。后来白司令员还是按照程开甲的意见办，就这样在以后的测试里，这种方法一直沿用了下来。那么程开甲提出的全屏蔽的方法，就是给所有的仪器设备都穿上盔甲，保证了所有测试仪器都能在屏蔽的状况下测到准确数据。程开甲的一生都在求索创新，对此张云玉将军曾经评价说，程开甲是一名纯粹的科学家。1931年，当时程开甲考进了浙江嘉兴秀州中学，在这里接受了6年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基础教育和创新思维训练。1937年，程开甲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公费生，在这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剑桥的大学里，他接受了树新培、王淦昌、陈建功、苏步青等大师严格的科学精神的训练。1946年，经李约瑟博士推荐，程开甲获得了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来到了爱丁堡大学，成为马克思·波恩教授的学生。波恩是被称为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的大师，他一生一共带过彭桓武、杨立明、程开甲和黄坤4个中国学生。这里面彭桓武和程开甲后来被授予了2弹1星的功勋奖章，而黄坤和程开甲则荣获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程开甲决定回国，当时很多同学劝阻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他，留下来吧，别走了。
还是他的导师波恩理解陈铠甲思念祖国的赤诚之心，还亲自给

0: 常开甲送行，依惜别之心溢于言表。从秀州中学、浙江大学，再到爱丁堡大学，常开甲在开明开放的教育环境中，在名师名校的教育熏陶下，也夯实了他日后成为科学大家的深厚底蕴。在献身核事业的几十年里，常开甲没有公开发表过论文，但是他的学术研究仍然是硕果累累的。上世纪四十年代，常开甲在英国留学期间，用量子力学理论证明了狄拉克提出的狄拉克方程在自由粒子条件下的正确性。五六十年代，他率先在国内开展了系统的热力学内耗理论研究，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固体物理学教科书。到了八十年代，常开甲进一步发展完善了高温和低温超导普遍适用的超导双带理论，还出版了两部专著。九十年代，他又提出并建立了系统的 TFDC 电子理论，并且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支持下，把这个理论应用于金刚石触媒、纳米管生成、薄膜大电容等方面研究，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对于常开甲来说，最让他引以为荣的，那就是白手起家组建了核武器研究所，还招募了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极致攻关，协同作战，圆满完成了每次核试验的测试任务。作为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还有科研测试的总体负责人，常开甲以深厚全面的理论功底，理清思路，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上级机关的大力支持协助下，调集了几百名科技人员，筹建了具备爆炸力学、光学、核物理、电子技术、放射化学、理论研究、试验安全和技术保障等学科专业配套的核武器研究所。按照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一次试验多方收效和测试数据100分的构想，明确技术指标和研究课题，带着科技人员制定每一次的试验测试总体方案。为了这个构想，常开甲几乎跑遍了全国所有有关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还有各军兵种外协单位，召开了几百次的协作会议，跟各军兵种以及地方30多家单位建立了广泛的协作关系，开展了大规模的联合攻关，研制试验所需的各种设备仪器。在一次一次的核试验中，他创造着奇迹。在程老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他不但是一个勇于攻关、敢于创新、善于攀登的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位作风严谨、工作细致。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

0: 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张老师，
3: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3: 您说，
2: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3: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2: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3: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2: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3: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2: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3: 那你说说看。
2: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3: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2: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3: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2: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3: 我怎么没发现呢？
2: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3: 没错，
2: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3: 哎，还是守规矩好。
2: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3: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3: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1: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

0: 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长河流之南，大家都认识啊。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 2.16 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也是一园一册，一株一册，工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家的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夜走了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
8: 黑薯汤。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回去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9: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0: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1: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美相映。
12: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3: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4: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
15: 咱老泉。
16: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茹，
17: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8: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业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9: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8: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20: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21: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22: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3: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2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3: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

0: 纪念泰式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0: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2: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4: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6: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4: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7: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4: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8: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4: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9: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0: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11: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2: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 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

0: 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1: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2: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 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3: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5: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6: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5: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 5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7: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5: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97%。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 2.4%， 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 2.8%， 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 2.3%， 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8: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4%， 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4: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8: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8: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4: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8: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八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9: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8: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陌路文云头枕，枕心之上陌路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 东方审美。

0: 时节，鹿角初解，金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兴的力量。
1: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
2: 浙江青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3: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山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4: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的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5: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身心气爽。
6: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 G25 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陈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

0: 22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93早新闻。
5: 徐州 FM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6: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新闻主播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6月21号，星期天，农历5月初7。今天是父亲节，祝愿天下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今天的93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率调研组到徐州，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理论和实践，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市委书记宋乐伟主持会议并讲话。端午佳节，公安民辅警坚守服务一线，全力为群众解决急难愁盼，让服务有速度更有温度。贾汪区潘恩湖街道西大吴村花卉产业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玩具、电动车、童车3岁认证出新规，将于今年的11月起实施。澳大利亚大陆首次检出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病毒。
0: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6: 记者杨瑞报道，6月16号到17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率调研组到徐州，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致公党中央常务副主席张恩迪、副主席曹洪明、徐小兰陪同调研。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胡广杰与调研组进行工作交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致公党江苏省委会主委王学峰、省政协副主席马于强、市委书记宋乐伟、市政协主席韩冬梅、市领导龚维芳、吴伟东参加活动。座谈会上，蒋作军认真听取致公党江苏省各级组织代表汇报发言，并与参会成员深入交流，对致公党江苏省委会主题教育取得的成

0: 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中发挥作用，要发挥侨海特色优势，在对外联络中展现作为，要增强社会服务效能，将志工之家与健康社区建设相结合，在为民服务中体现担当，要强化组织领导，以学查改一体推进，确保主题教育落地生根，要以上率下压实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开门教育找准症结，坚持典型引路，营造氛围激发活力，坚持以学促干，服务大局检验成效。在徐期间，调研组深入调研，看望基层组织成员，了解基层组织建设情况和成员在双岗建工中的实践，并听取意见建议。记者孙冉报道，6月18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市委书记宋乐伟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班子成员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在会上集中观看了2026年全省安全生产月专题片，随后沈俊峰、龚维芳、郭晓敏做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定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宋乐伟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站稳人民立场，树牢群众观点，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固根本的实事好事，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始终把实干笃行作为立身之本，传承发扬求真务实、久久为功的优良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克难、狠抓落实，始终把系统思维作为重要方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发展与安全，推动徐州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扎实开展，要切实抓好政绩观偏差问题整改整治，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重点领域发力攻坚，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宋乐伟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抓细安全生产六化建设，聚焦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深入细致排查整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切实提高安全发展水平，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副总责亲自抓，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五禁活动，强化考核巡查，推动各方责任真正落实到位。当前已进入主汛期，要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统筹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端午佳节，公安民辅警坚守一线，全力为群众解决急难愁盼，让服务有速度更有温度。逐梦起新城，奋楫向未来，中国矿业大学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举行，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1: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端午假期欢乐相伴，安全意识牢记心间，临水游玩多加谨慎，驾车出行遵守交规，阖家平安才是最好的佳节礼物。

0: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节日我在岗，服务暖民心。端午佳节，当市民沉浸在粽叶飘香的休闲时光里，公安民辅警依然坚守服务一线，确保窗口服务不断档，平安护航不停歇，以更高效率解决群众济南筹盼，让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记者梁楠、张勇报道，在青年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民辅警们身着制服，精神饱满，正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办证服务工作。从引导拍照到核验信息，每个环节都高效流畅，每项服务都细致周到。
1: 你这个到2003起念
2: 啊，等到到起来的时候再
1: 对，我看您难。
0: 近年恰逢全市二代身份证换证高峰期，为切实解决群众过节办证难题，假日期间全市公安系统窗口服务同步发力，措施开放综合服务窗口，持续提供优质高效的便民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办证及办事需求。徐州市公安局全山分局翟山派出所副所长黄磊，
3: 在考场外围设立专属服务点位，组建专项应急处置小队，针对考生突发身体不适、赶考延误、车辆故障、证件遗失等各类紧急求助，实行快速响应、就近处置、全程跟进的处置模式，第一时间为考生排忧解难。
0: 记者孟凡宇、吴泽凡报道，端午假期云龙湖景区国风氛围拉满，龙腾云龙湖风华端午全域水上国风活动正式启动，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感受传统节日的别样魅力。游客说，
4: 看他们一些跳舞的话感觉还挺有意思，然后还有一些互动，还比较有文化色彩吧，因为还问了一些比较徐州历史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诗词之类的。
0: 徐州市云龙湖风景区旅游管理发展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童坤坤，
5: 今年端午云龙湖主打国风沉浸，也给暑期玩水季做个预热，重头戏在水陆联动，近百位国风演员从鹏城风筏登船，环湖巡游后抵达水上世界，在湖面与岸上进行表演和互动。
0: 据了解，本次端午活动通过国风巡游、湖面互动、快闪表演、非遗体验等多种形式，将传统文化与潮流表达相结合，为游客打造了可观赏、可参与的节日文旅新场景。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林小婷、侯先强报道，盛夏南湖杨柳依依，离歌悠扬，逐梦远航。6月17号上午，中国矿业大学举行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及学位授予仪式，全校5900多名本科生和3500多名研究生圆满完成学业，怀揣着梦想和母校的期许嘱托，奔赴人生新的征程。中国矿业大学矿业工程学院智能采矿工程2022-1班叶海军，
6: 作为矿大人，希望我们以后继续身怀矿大人的精神，带着这份努力，把自己的青春书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论文发在祖国的大地上，为祖国的能源事业发光发热。
0: 中国矿业大学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博士生导师陈培健，
7: 我是特别希望孩子们能够坚持积累，是吧？希望孩子们继续保持对这个，无论是对学业，还是对于自己的这个能力各方面的这个提升，然后呢，保持对这个新鲜这个事情的一个好奇，再一个就是呢，然后是传承矿大的这个精神，然后踏实可靠，能扛事儿，然后呢，再就是把这个勇担这个家国的这个情怀，然后把这个国家的事情，把这个社会我们对我们行业的这个要求，这个做好。
0: 百余年来，中国矿业大学始终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为能源行业培育栋梁之才。如今2026届毕业生即将奔赴五湖四海，他们生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见证者，更是主力军。中国矿业大学校长张吉雄，
8: 人生是场马拉松，不使百米冲刺，学会取舍，懂得释怀，这才是矿大人应该的豁达。愿大家不被一时名利牵绊，不被眼前得失困扰，以沉稳之心，强定力，以开阔格局行远路，活出有担当、有厚度、有温度的人生。
0: 品味徐州， 感受徐州，听见徐州。好，继续来关注新闻。位于丰县经济开发区的徐州盛德源塑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电动三轮车高精度注塑零配件的生产企业。公司以品质和交付速度为优势，精准服务本地整车企业，深度嵌入丰县新能源车辆产业链。徐州盛德源塑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阳：
9: 我们产品的核心业务就是电动三轮车全品类高精度注塑零配件的生产，同时紧邻服务于我们本地电动车企业的零配件需求。和外地供应商相比，我们响应速度快，交付周期短，还能紧跟着本地企业的生产节奏灵活调整方案，快速满足客户的定制化生产需求。
0: 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标准化的生产管理与完善的质量管控。王阳：
9: 我们建立了完整的品控流程，原材料进厂后先开展基础性能检测，达标后再投产，生产过程中实时监控设备运营状态，以及时调整参数，成品也会着意检查外观和尺寸，做到工序层层把关。目前我们的年产能在80万套左右。
0: 为了更好地匹配整车企业的生产需求，公司探索建立了一套科学高效的生产通用协作模式，实现与整车企业的同频共振。徐州盛德源塑业有限公司技术员范虎：
10: 现在我正在对配件的尺寸进行调整，然后模具的调试，调试完成后我们会把样品发给客户确认，在样品的参数样式完全符合客户的要求，经双方确认无误后，我们再正式投入生产，然后最大保证产品的适配度。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贾汪区潘恩湖街道西大吴村花卉市场作为村集体重点打造的乡村振兴特色产业项目，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更搭建起惠民就业平台，带动40多名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目前该项目稳定带动本村40多名村民就业，村民季宇在花卉市场找到了合适的就业岗位，是市场就业的受益者之一。季宇说：
11: 这个工作呢比较轻松，工资呢还可以，离家里边又近，所以说我就在这里上班。而且看着这些花花草草，我本身也喜欢养嘛，这个环境然后对我本身我觉得也比较好，所以说搁这工作我感觉还可以凑合。
0: 依托产地优势和规模化经营，村集体花卉产业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商户马倩说：
12: 村里边现在大规模进货以后呢，就是最主要方面呢，方便我们这些散户，因为我们就不需要去外地去进货了，可以直接从村里边拿货。另外一个，他们进货以后，就是这个整体的规模也扩大了，无形当中对这些人流量也就带动起来了。
0: 如今西大吴花卉市场口碑持续打响，不仅吸引周边零售商常驻进货，还吸引不少市民专程前来选购花木休闲打卡，乡村美丽经济活力尽显。西大吴花卉市场负责人吴斌：
13: 下一步以盆景园为主，但是呢我们这个旅支呢还得继续经营，由于前面还有一部分赏户，我们还得继续带动，然后下步还准备要进一步再找赏。
0: 广告之后你将听到这些内容。玩具电动车童车3岁认证出新规，将于今年11月起实施，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14: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福利，补助全徐州的听众朋友。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 那你赶快试试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趁着618狂欢节，更是给大家特别申请了专属好礼。今天只要是徐州听众打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床冰丝凉席，商场里卖大几百，今天直接让你带回家，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618才有的专属福利，平时可没送过这么多。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5: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9: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20: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5: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14: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5: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1: 端午挂艾，焚香祈福，消防安全切莫疏忽，远离明火，注意用火用电，守护万家灯火，平安欢度端午佳节。
14: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0: 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三岁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的11月1号起实施。其中，玩具产品原有的认证模式为形式试验加获证后监督，新规增加了发证前必须进行工厂检查这一环节，同时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对玩具风险警示方面的要求。另外，新规针对目前玩具产品范围不清晰、目录不明确等问题，详细界定实施三岁认证的玩具产品范围。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在湖北、山东、新疆等地，铁路部门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进高铁车站和列车上，通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旅客可以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国际方面，澳大利亚政府昨天确认，在西澳大利亚州发现的一只候鸟体内检测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确认发现高致病性 H5 型禽流感病毒。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代表编辑刘金丽、蒋华，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
2: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22: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23: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1: 端午出游，不乱丢弃，文明观景，礼让出行，一言一行彰显好素养，让文明成为节日最美的风景。
24: 九三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这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今天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离京，
1: 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
0: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
2: We have to figure out ways of dealing with what is certainly going to be a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in many areas, but also to figure out areas within that overall competition where our two countries can A, work together on common goals, B, manage issues that we have differences on, and C, be very candid and trusting.
0: 新闻一加一今晚特邀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为您解读中美关系如何再出发。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今天下午呢，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登机回国。这两天呢，两国元首的见面是世界关注的焦点。那现在该如何解析？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会顾问、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为您带来解析。崔大使您好，首先呢，昨天晚上您参加了在大会堂举办的这样的一个欢迎晚宴，整个的氛围、交流的状况，尤其是哪些细节，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4: 严兄你好，正如您说的，昨天晚上的欢迎宴会气氛非常之好，它的高潮高光时刻是两位元首的致辞。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也对中美关系做了一些历史的回顾，并且表示两国应该合作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所以整个宴会的气氛是非常好。当然席间宾主包括美国来的各界人士也进行了很多交流，比方说我就见到一位美方的代表团成员，他跟我说30多年前尼克松总统生前最后一次访问中国他是陪同，他就很有感慨，这30多年中美关系的发展进程我们应该从里面得到的启示，觉得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把中美关系搞得更好。另外有一个细节也很有意思，这个宴会期间演奏的乐曲当中有一首美丽的阿美利坚，这实际上是当年尼克松访华时候周恩来总理亲自为他挑选。我记得凡是我参加过的我们在北京接待美方的高层访问，只要演奏乐曲这一首是一定有的，这当然显示了我们对美国人民的尊重，但是我想也很清楚地表示了我们对于中美关系一个不变的一个承诺、一个信心，就中美应该成为合作伙伴，不应该成为对手。我觉得这个细节也很说明问题。
3: 你看啊，崔大使，就是这次呢，特朗普访华，两国元首的这种见面，一个相当重要的成果就体现在这句话上。就是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其实过去不管是说美国说 G2 啊，或者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词，但是都不确定。这一次您怎么看待这个新定位？尤其是在这几个关键词当中，稳定是不是最重要的？你怎么面对这个关键词？
4: 过去很多年其实中美之间多次讨论过定位的问题，但是始终没有能够确定下来，有的时候找到一个好像不错的说法，但是没过多久又种种原因吧就搁置起来。所以这次能够明确这样一个新的定位，这确实是一个新的进展，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新的进展。当然里边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稳定。我记得几年以前我们中方其实一直是强调并且在努力要推动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的，但几年以前在美方来说这个词很少有人说，是不能说还是不敢说。当时想搞乱中美关系 甚至颠覆中美关系的这种做法大行其道。但经过这几年双方的交往交锋，也经过必要的斗争嘛，现在大家的共识越来越集中在需要稳定。我这两年见到的美方人士，不管是政府官员、工商界的还是学界的，都强调中美关系要稳定。这说明双方在聚拢这个共识，已经有这个社会基础，所以这个新的定位也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吧，也反映了两国人民的诉求，也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需要。当然我必须要说明，我们讲的稳定不是指静止的稳定、静态的稳定，说中美关系从此就一成不变了，这不可能。中美关系不可能回到过去，也不可能静止不变，它还会随着世界的变化会变化。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动态的稳定，也可以说是稳中求进、进中求稳。在不断的扩大合作、解决问题、排除障碍的过程当中，推动中美关系向前走。但是这个方向必须是稳定的，这个两国关系要实现的目标必须是我们把握好的，我想这是稳定的意思吧。
3: 另外，崔大使，这个稳定是不是也不只是针对中美两国之间，其实对于世界来说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啊。您怎么看待对于世界的这种，甚至它成为一种不确定时代的一种确定性？
4: 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是国际形势变乱交织，所以实际上世界是很需要稳定的。那么中美这两个大国现在发出这样一种信号，就我们双方之间要建立这样一种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关系的建立对世界的稳定实际上也是一大贡献，就是你讲的，这实际上是有世界意义的。
3: 你看啊。

0: 崔大使，在这句话里头呢，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关键词，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刚才咱们说完稳定，接下来我觉得建设性特别值得一说，因为就像您说的，它不是个静态的，建设性它是一个动态的，双方都要往里加油添火。您怎么看待这种双向的建设性呢？而且是动态的。
1: 这就是习主席讲的，这个不能成为一句口号，双方要相向而行，行动起来。建设性嘛，意味着双方要共同做一些正面的事情，积极的事情。记得《道德经》里面有两句话，九成之台其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把这样一种关系比喻为一种九成之台的话，要说双方一起来一砖一石的把它建立起来。如果中美之间走出一条大国之间相处的正确的道路的话，那么双方一步一步一起往前走，所以这个建设性是要双方共同努力，相向而行。
0: 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三个关键词，那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中的战略这两个字。战略呢，它也不应该是短期的，它应该是带有历史性的这种延伸的。从某种角度来看，中国坚持这样的一个战略定力没问题，美国是否可以拥有一种持续性来面对这个词？您怎么解读这个过程当中的战略这两个字？
1: 我觉得战略这两个字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它不是一种战术性的，不是一种临时性的。当然这里边有一个事情要讲清楚，就是原来在军控领域有个词也叫战略稳定，但它那个指的是两个核大国之间的一种所谓恐怖平衡嘛。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中美之间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更高层次更全面的一种战略稳定，它涵盖的范围要广得多，他管的时间也应该长得多，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当然正如你说的，从中方来讲，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我们没有间断过。至于美方会怎么做，当然要取决于美方，但是我觉得我们如果历史的看，从当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从尼克松总统来到后来两国建交，一直到现在这几十年，中间也有很多曲折，有很多波折，甚至有些反复，有些动荡，但总的来说两国关系是在往前走的。尽管历任美国总统一开始怎么想，到后来慢慢都要回归到一个理性务实的轨道上来。所以从这意义上讲，我们也可以期待美方也表现出相当的战略延续性。当然这个事情最后还要时间来检验吧，双方究竟能不能做到。我们有一句俗话叫人在做天在看，这个天就是时代，就是历史，就是我们的人民。
0: 崔大使，你看啊，就在这次两国元首见面的时候，习近平主席的一句话其实也是特别值得听和琢磨的。您看，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我觉得大家肯定听到了这句话里头所蕴藏的一种期待。您觉得美方应该读得懂这句话的重量吧？您怎么看待这句话？
1: 我觉得这次访问很可能标志着中美关系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因为经过前面几年的还是有不少折腾嘛，现在双方决定给了这样一种定位，那么按照这定位往前走，应该说开启一个新的阶段。当然这个新的阶段怎么样，还要靠我们共同努力去推动。将来如果我们做得成功的话，将来历史会证明我们确实是站在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做了正确的选择。所以这不光是一种表述，我觉得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的责任和使命感。
0: 是不是崔大使，从某种角度来说，回到前一句话来，如果中美有了这样一个新的定位，就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3年、5年甚至10年真的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新的关系，最后形成了一种建设性的稳定的这个叫战略性的稳定关系，那可能今年回头一看就真是历史性和标志性的年份了。
1: 我们当然希望这样了，我们也会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美方能够跟我们相向而行。而且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随着我们继续往前走，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我想我们对它的理解和定义还会进一步加深，我们希望能够增加更多积极的内容在里面。
0: 就在这次这个美国总统访华这个过程

0: 当中，我看这个一些境外的媒体在报道的时候也格外关注两个人，一个是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一个是国务卿，因为用一些境外的词经常说，哦，他们是对华的鹰派的人物等等，因此观察他们在大会堂、在欢迎晚宴、在很多场合下的这个表情，甚至这个言语等等等等。您怎么看待他们两位代表的第一次来中国见面，然后面对面来，是不是就会带来一些影响和改变？
1: 确实，这次陪同特朗普总统来访问的有的美方人士以前从来没有来过，那么他们能够来，我这就是好事，来亲眼看一看真实的中国，感受一下真实的中国，我希望这是他们进一步了解中国、读懂中国的一个好的开端嘛。
0: 嗯，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要回到天坛这样的一个话题。九年前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访华的时候，故宫那是让大家印象很深的一个行程安排啊。这一次呢，其实之前北京新闻发布消息的时候说，哎，天坛要有两天闭园，大家很多人就预感有可能是跟外事活动有关，果真这一次来了天坛。您怎么看待中方的这个安排，尤其九年前是故宫，这一次是天坛？
1: 我觉得这次安排天坛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因为你看后来发表的这个消息来看，习主席给特朗普总统详细介绍了跟天坛有关的情况，从建筑到文化，从历史到现实，从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根本宗旨，从中国文化的宇宙观、世界观到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应该说都涉及到了。我相信这会给我们的客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也希望大家都能从这当中得到启示，吸取历史的经验，我们继续往前走得更好。
0: 嗯，说到天坛的时候，这两天尤其是从昨天下午到现在，很多的媒体都在报道这个基辛格呀，在这个他来中国这么多次，居然去了很多很多次天坛，可以说是天坛迷，然后甚至在85岁的时候领着家人全家去参观天坛，不需要导游，他自己解说。90岁的时候最后一次去天坛，跟天坛完成，跟古树完成一种告别。您怎么看待政治家基辛格对这种天坛所代表的历史的某种尊敬，和在那儿他有很多的体悟？
1: 基辛格可能是我接触的美国人当中最有历史厚重感的之一吧，所以他对天坛有这么深的印象，我觉得这倒是很顺其自然，很符合逻辑的，也很符合他这个人特点。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像他这样，从天坛这个地方，从他所代表的中国的文化、中国历史、中国的一些理念能够得到启发，能够把我们今天的事情做得更好。我想这次请特朗普总统去天坛参观也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吧。
0: 嗯，这一次天坛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亮点。另外，其实媒体高度关注的时候，打特朗普总统在美国起飞之前就关注哪些企业家会上飞机。那昨天您在晚宴，包括之前的这个就是元首见面的时候，也都知道，哦，来的这些都是顶级的这些企业家。您怎么看待这个企业家的阵容构成？
1: 这次随特朗普总统来访华的企业家阵容确实很强大，按照特朗普总统的说法，他都要求他们来的都一把手，而且都是世界著名的大公司。从昨天我在宴会上跟他们接触，他们情绪也很高，对这次访问给予高度的评价，对中美关系这个新的定位也给予很多的期待。我们历来说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当中一个压舱石，我相信这些企业家他这次能够来，本身就说明他们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他们看好中国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给他们提供的机遇，他们也看好中美关系的前景。
0: 嗯，
1: 我也非常期待他们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跟他们的中国同行一起带头把这个新的这个定位，也就是说合作为主、竞争有度能够落实好，能够变为现实，他们能够跟中国同行一起 共同来应对好现在世界经济当中的不稳。

0: 定性、不确定性，应对好世界产供链的受到的冲击，也应对好新技术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让中美经贸合作有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也给整体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的活力和稳定性。
1: 嗯，您刚才提到了压舱石，我正好也想再这个问一下。另外，在昨天两国元首会晤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很少见的画面，哦，特朗普把他带来的所有企业家带到了，让在现场出现了，跟习主席来进行介绍。这个以您的这个外交经验来说，是不是这种场面也很少见？另外，能不能像早期中美关系这样，很多的这种企业家会成为中美关系向好发展的压舱石，甚至去起到很积极的作用？这是两个问题。
0: 昨天会谈当中出现这场面，确实很少见，但是这也说明两国元首对两国经贸关系的重视，对两国企业家的一种期待吧。关于这压舱石呢，其实我们说了很多年，前几年碰到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有人不想要这压舱石了，甚至想把压舱石当炮弹来打，这种企图我们要坚决抵制。这压舱石应该继续发挥它的重要作用。当然，中美关系这么一个全面的复杂的这样一个关系，可能光有经贸关系这一块压舱石可能还不够，其他方面关系也应该成为压舱石，保持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并且能够向前走。
1: 嗯，崔大使，接下来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就你别看就是40多个小时，特朗普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境内哈，全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大新闻，这个世界上谁会高兴，谁会比较担心呢？咱们先说高兴的。
0: 我想首先我们两国人民是高兴的，国际社会也是高兴的。你现在看国际上的反应，大家评论，很多人甚至像是松了一口气，想要中美两国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给了一个新的定位。那么中美关系的稳定给世界带来非常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应该说人民是高兴的，这毫无疑问的。
1: 嗯，那接下来比如说从担心的角度来说，您曾经也在日本这个当大使，最近一段时间来高市早苗上任了之后，现在中日关系几乎处在一个你都不敢说是最低谷了，因为不知道还会怎样更低。包括在咱们的这个台湾境内，哎，这种各样的这种这个障碍也在不断的这种出现，他们会担心吧？您怎么看待他们的心情？
0: 我觉得如果确实有极少数人感到担心的话，那他们不妨问问自己，为什么人民高兴的事情、国际社会欢迎的事情他们要担心、要惊慌？他们要问问自己是不是已经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了。我就想起两句名言吧，一句是当年孙中山先生讲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另外一句是孔子在《论语》里边讲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1: 嗯，崔大使，接下来可能还要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最了解了，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的这种建立，我们希望它是长期的。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您分析9年前特朗普总统第一次访华的时候，包括几年前您在美国这个驻大使的时候，包括这次来，美国国内的氛围对中国的态度是否在发生着某些变化，能支撑相对乐观一点的看到新定位的落地，就它的氛围变化了没有？
0: 我们这次提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一个新的定位，并不意味着以后就万事大吉了，以后中美关系就会一帆风顺了。我们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前进的路上还会有困难，还会有波折，还会有障碍，这些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克服，需要中美双方相向而行。所以我们对这是有清醒估计的，同时我们有坚定的信心，因为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是两国人民的要求，这是国际社会的期待，我们会坚持去做正确的事情。可能可以借用毛主席一直说的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我们是有信心的。
1: 但是回头看这过去的这个9年吧，就仅仅用9年的时间来说，美国国内针对中国的一些氛围和调调是否在发生变化，来能来支撑相对乐观一点的去看待这个新定位的落地？
0: 我觉得跟我前几年在驻美使馆

0: 工作时候相比，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现在理性务实的声音在上升，而且明显的上升，所以这次才能形成这个新的定位，这是一个往正确方向发展这一步。当然这还不够，我们还继续往前走，这个恐怕很难用乐观还是悲观来完全界定。我觉得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前面的路上还有困难需要克服，同时我们有坚定的信心，我们有这能力去做到这点，因为这代表了两国人民的诉求，我们做的是正确的事情，也就是习主席讲的，我们会回答好这个，共同回答好这个历史的答卷。
1: 另外从你看两国元首之间，不光是过去通电话，包括这种有机会的就能够面对面，然后我还特别注意到了特朗普说希望在华盛顿来这个接待习近平主席，您怎么看待像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元首间的互动和信任的增加？
0: 历史已经证明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的这互动和交往有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这一再被历史证明，我相信这个作用今后还会进一步发挥下去。当然同时我们各界人士也不能放弃我们自己的责任吧，搞好中美关系关系到两国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说责无旁贷，我们应该做好我们自己这一份。
1: 现在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大家也肯定这两天全世界各地也在分析这次特朗普访华的种种，现在这个世界的确很多人担心，不确定性非常强，如果中美两国能沿着这种良性互动的方向面对面而不是背对背，是不是会尽快的让这个世界多一点确定性？您怎么看待中美之间和世界确定性之间的关系？
0: 这是双方我想在访问当中一再强调，中美要加强合作，不光是为了两国的利益，也是为了全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为了整个国际社会全人类的利益，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如果我们把中美关系发展好，稳下来好起来，对于世界的稳定肯定是个非常大的贡献。当然我们也要跟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也不能说只有中美两国在做事情，但是我想我们稳定中美关系的这个努力是符合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国际世界各国人民的这个期待的。
1: 最后就是那个小问题了，过去面对中美关系很多人悲观，现在好像又乐观了，您怎么看待接下来是不是要谨慎的乐观？
0: 我觉得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心，要有这个定力，认准了我们的目标，现在两国元首已经提出来这新的定位，这应该成为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认准了这个目标，咬住青山不放松，坚持不懈地往那前面走，尽管路上还会有各种障碍，有各种困难，但只要我们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积跬步以至千里，我相信我们能走到的。
1: 谢谢您，谢谢。

0: 经典美文雅颂。
1: 大家好，我是王然。时值端午，您还依然沿袭着自古就有的一种端午习俗吗？端午节和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重要的节日。今天咱们就在元代文学家舒迪的文字中体味他的端午情怀。小重山，端午，作者舒迪。

0: 处处忙，谁家儿共女庆端阳。细蝉五色碧丝长，空惆怅，谁复吊原乡。往事莫论量，千年中一起日星光。离骚独霸总堪伤，无人解，数转五阴凉。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龙舟节、重五节、龙节、正阳节、天中节等，节期在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仲夏端午，苍龙七宿飞升至正南中天。端午节有划龙舟和食粽两大礼俗，并且一直自古传承至今不辍。端午节本是南方吴越先民创立用于拜祭龙族的节日，因传说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屈原在五月五日挑汨罗江自尽，后来人们也将端午节作为纪念屈原的节日。这首《小重山端午》是元代文学家舒笛所作的一首小令，这首词以端午节为载体，从眼前所见的荆楚端午风俗写起，描画出一幅热闹繁忙的景象。全词运用对比手法，上阙以众人的繁忙喜庆和作者的独自惆怅形成对比，下阙以世俗对屈原的不理解和作者读离骚的深切感伤形成对比。同时上阙的处处忙与下阙的无人解又形成鲜明对比，作者慨叹世人忙于节日的喜庆，而淡忘了端午节浓厚的历史内涵，表达了作者对爱国诗人屈原的深切怀念，同时也抒发了自己不为世俗理解的孤寂落寞之情。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3: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